0: 小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2: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入。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永前。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是1991年由麦罗唱片发行的《刘伟仁其实我真的想》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从小学习古典钢琴与古典吉他的刘伟仁，为他的音乐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首歌的歌词唱出了一种想要突破现状、勇敢向前迈进的期望。

刘伟仁常年受到眼疾、气胸等疾病缠身，再加上曾经有酗酒的恶习，造成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并对音乐的未来感到无望。直到后来在女友和宗教的陪伴之下，才终于走出低潮，并在2006年创办刘伟仁声音艺术学校，完成他多年以来的愿望，因此也被大家尊称为刘校长。

这次的黑胶时代差不多就到这边，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要介绍99句、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基隆的煤矿跟九份的金矿，那现在又介绍汐止的煤矿啊。汐止有一这么一句，入去性命是托你讲的，出去性命才是自己的。因为这个入去呢就不是人了，出去才是人，所以这个入去不是人就变鬼了嘛。出去才是人，入去死一人，不入去死全家。你入去起来，万一发生危险，是死你一个啦。但是你若不去谈，你若不去乌托团，规家口也要靠什么吃？所以死全家。所以讲，咱的性命，那入去的时阵，就要拜托你讲，看看托你讲会甲咱保庇袂。那出去的时阵，性命才是家己的。那这个俗谚，这种俗谚呢，大概在基隆河流域啊，因为这里讲到汐止嘛，汐止是属于基隆流域，那一直往上游，从汐止一直上去，经过这个五堵、七堵、八堵啊、四角亭、瑞芳啊，以及这个再进去石粪寮、青铜坑，几乎都有相同的这种俗谚。因为这一带都是煤矿的产区啊，也难怪法国人会在1884年会来打我们台湾，因为他深知我们有这么广的煤田啊。今日介绍99句，入去性命是托你讲的，出去性命才是自己的。谢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8 8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1: 是
2: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的八卦主角呢，是我们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从离谱的出生到和波塞顿争夺同一座城市，这场神界竞争到底是谁胜谁负？让我们一起揭晓吧。如果要说奥林帕斯山上哪一位神明的出生最离谱，那我想雅典娜应该可以直接拿第一名吧。因为啊，别的神明出生好歹还有出生的样子，有人呢从母亲的肚子里面生出来，有人从海浪里诞生，有人呢甚至从一些非常奇特的神话事件里面冒出来。但是我们的雅典娜呢，她可是从宙斯的脑袋里面出生的。没错，不是比喻，不是说什么哦，因为他来自智慧啊，所以才形容他是从脑袋里面出生的，是真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有一天啊，宙斯他的头就痛到不行，最后呢，他直接把自己的脑袋给劈开，然后啪一声，一个成年，然后身穿铠甲、手拿武器的女神就这样直接从里面跳出来耶。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到现代，大概就是医生说：“哎，那个宙斯先生啊，你最近是不是压力也太大了？”然后宙斯就回答说：“不是，那个我就只是头有一点痛。”医生又接着说：“好，那我们现在做个脑部的检查或脑部扫描好不好？”然后呢，宙斯又回说：“不用了。”医生就会问啊：“为什么不用？”宙斯就说：“哎，因为我的脑袋里面好像有一位女神哎。”我相信医生听到当场可能就直接离职了。但是啊，这个荒唐的出生方式背后呢，其实呢藏着一段很重要的故事，而且这件事情啊，甚至跟宙斯自己的恐惧是有关的。那么这个故事呢，是要从一位叫做密提斯的女神开始说起。密提斯呢是泰坦神之一，它代表的是智慧、谋略、深思熟虑等等。简单来说啊，如果奥林帕斯山上要成立一个谁最会动脑袋的部门，那么密提斯呢绝对是主管阶级的。而宙斯呢，这个时候啊，他其实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众神之王而已，他刚刚推翻了自己的父亲，然后成为新的神王。但是啊，问题来了，神王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打雷，也不是怪兽，甚至不是他的兄弟波塞顿，而是预言。各位，在希腊神话里面呢、啊，预言这种东西呢，就像是奥林帕斯山上的未读讯息。你呀、啊，可以假装没看到，但他最后通常都会回来找你，而且呢，还是直接把你的人生搞得一团乱的那种。当时啊，就有一个预言告诉宙斯说：“哎，密提斯将来会生下两个小孩，第一个呢会是女儿，而且啊，这个女儿会非常的……”

强大，非常聪明。但真正让宙斯害怕的是后半段，密提斯啊，他之后还会生下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呢，将来可能会比宙斯还要更加强大，甚至更有能力，然后可能会推翻他。听到这边，大家应该都知道事情会往哪边发展了。没有错，我们的宙斯他又开始害怕了。毕竟这一种事情啊，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剧情嘛。当然，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宙斯自己啊，他就是靠着推翻上一代的神才坐上现在这个王位的。而上一代的神呢，当年他为什么会吞下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因为他也听到了预言嘛。所以现在轮到我们宙斯当爸爸了。结果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不是说什么，哎，我要好好教育我的孩子，而是，哇，怎么办？啊，我的孩子以后该不会要把我踢下王位吧？不得不说，这个家族真的有非常多的传统。其中一个呢，就是上一代怕下一代，下一代又怕自己的下一代。说实在话，整个希腊神话的王位竞争啊，看起来就是一场永远没有办法结束的家族接班斗争。于是，宙斯他就决定要想办法阻止这个预言，而他的做法呢，也非常符合宙斯一贯的风格。OK， 他就要直接把密提斯给吞进肚子里面。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就是用吞的。如果你现在脑海出现一个巨大的问号的话呢，那这是非常的正常，因为啊，这不是我讲错，后面宙斯还真的把人家给吞下去了。那个时候啊，密提斯呢已经怀着孩子，而宙斯呢，他就为了避免让那个预言成真嘛，就先想办法说，那我把密提斯先变小，然后再把整个人直接吞进我的肚子里面。至于，你应该会好奇说，宙斯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吧？因为他认为，只要密提斯不在外面待着，那孩子就不可能正常出生。换句话说啊，宙斯他以为自己把预言直接吃掉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宙斯式的解决方法。但是呢，他漏算了一件事情，他呢可以把密提斯吞下去，可是啊，他控制不了密提斯肚子里面的孩子嘛。于是呢，时间就继续往前，那我们的提密斯啊依然存在在宙斯的体内，而他所怀的孩子呢也正在慢慢的成长。最后，雅典娜诞生的时刻到了。可是他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的母亲身上出生，他呢是从宙斯的头里出生的。这也就是解释啊，为什么雅典娜从一开始就跟智慧有着如此强烈的关联。他的母亲啊，提密斯本身就是智慧跟谋略的象征，而他又是从宙斯的头颅，也就是象征着思想与理性的地方诞生。所以呢，雅典娜从出生的那一刻呢，就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新生儿，她甚至可以说是出生即满级。毕竟啊，一般的婴儿出生都是哇哇大哭嘛。雅典娜出生呢，铠甲穿好了吗？武器呢？我的盾牌在哪里？战场在哪里？如果其他神明看到这一幕，大概会直接愣住吧。赫拉可能会说：“等一下，你是刚出生吗？”我想啊，其实宙斯自己也不太清楚那个状况吧。毕竟呢，根据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宙斯他那时候是头突然很痛，然后他是那种越痛越严重，痛到后面呢直接无法忍受。于是啊，他就让其他的神明去想办法要帮助自己。最后呢，赫菲斯托斯，也就是火跟锻造之神啊，他就用他自己的斧头劈开了我们宙斯的头，然后头颅就裂开的那一刻，啪，雅典娜从里面出现了。而且啊，雅典娜出现的时候不是以婴儿的姿态出现的，她是以一个已经成熟的女神，身穿完整的战甲，手持武器，甚至伴随着巨大的声响与威严的气势降临。想象一下，奥林帕斯山上呢，原本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下午，众神们可能正在喝酒聊天，赫拉可能又在跟谁吵架，赫尔墨斯呢又到处不知道跑哪去送信，阿波罗也正在自恋着，结果突然轰的一声，有没有？宙斯的脑袋就被劈开，然后一个全副武装女神就从里面跑出来。我只能说，如果我是现场的神，我的第一个反应应该不是欢迎新神，而是说，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还能不能正常吃晚餐啊？但是玩笑归玩笑嘛，对不对？雅典娜的出生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她并不是单纯设定为聪明的女神。他的诞生啊，本身就强调了他是智慧、理性、策略跟思考之间的关系。他的母亲呢，提密斯代表智慧，而他要从宙

斯的头部诞生。因此啊，雅典娜就像是智慧直接从神王的思考中诞生的。更特别的是呢，她虽然是战神女神，但并不代表她单纯代表暴力。在希腊神话中啊，雅典娜更偏向是理性的战略、战术、计划与冷静的判断。如果把战争比喻成是一场棋局的话呢，那么有些人可能是直接上前就直接把棋盘掀了，但是雅典娜不一样，她会先坐下来看，看着对手，看着局势，看哪一步最值得下，然后才出手。这也让她跟另外一位战争之神阿瑞斯形成了一个其实蛮有趣的对比。阿瑞斯呢，比较像是说打就对了，先冲再说。但是我们雅典娜，她比较像是说，你可以先坐下来，让我看看你准备到底要怎么输。这也是为什么雅典娜呢，在希腊神话中常常被描绘成一个比较冷静、聪明，而且非常擅长策略的女神。而她的书生呢，从一开始就已经把这个设定写进她身份里面了。但最讽刺的地方也在这边，宙斯呢，他原本吞掉提密斯，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预言嘛。他以为只要吞掉提密斯，就可以避免一个可能威胁他自己王位的孩子出生。结果然后呢，女儿最终还是出生了，而且不是用普通的方式出生，是直接从他的脑袋里面跳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啊，预言可能没有完全照着原本的方式发生，但是呢，雅典娜依然出生了。而且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啊，他就已经不是一个需要慢慢长大的普通神明，是一位带着铠甲、武器、象征智慧与谋略的女神。更重要的是呢，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因为接下来啊，一位如此骄傲、聪明且强大的女神呢，将会遇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我这么厉害，到底哪一座城市才配得上当我的城市呢？而这就要说到雅典娜最著名的一场战争，一场甚至直接决定了雅典这座城市到底要叫谁的名字。但在正式跟大家说明雅典城之争前呢，我们现在详细介绍一下雅典娜。我们先从它最著名的象征开始。如果今天我们在一张古希腊的陶瓶上面呢，看到一个戴着头盔、拿着盾牌跟长矛的女神，旁边还有一只猫头鹰的话，那么我们大概不用猜太久，这八成就是雅典娜了。而且啊，她身上的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有着自己的含义。她的头盔代表战士与防卫，她的盾牌呢代表保护，长矛的部分则是代表力量与战斗。她身上那个神盾啊，则是她非常重要的象征之一。在艺术作品中，这件装备呢常常和蛇跟其他的象征联想在一起。最有趣的就是她身边那只猫头鹰。我们现在想到猫头鹰啊，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会是智慧，但是呢，在古希腊人来说，猫头鹰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那就是猫头鹰啊，在黑暗中仍然可以看见。其实呢，这个非常符合雅典娜，因为真正的智慧啊，不只是知道答案，而是在别人看不清楚的时候呢，你还能看见局势。所以，如果把雅典娜比喻成一个人的话，他不太像那种考试前一天晚上才开始狂背书，然后隔天就突然考100分的人。他比较像是那一种当大家都看到题目在慌张的时候，心想说完了要怎么办，这一题我不会耶。然后呢，雅典娜则是坐在旁边翻了一页跟大家说，哎，你们先冷静一下，我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了。这个呢，就是雅典娜她真正的智慧。而雅典娜还有一个另外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战略女神。这一点呢，其实非常值得讲，因为啊，如果我们只说她是战争女神的话，很容易把她跟阿瑞斯搞混嘛，就像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过的。但是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啊，雅典娜跟阿瑞斯代表的战争是非常不同的。阿瑞斯呢，比较接近说在战争中狂暴、冲动与破坏的一面，而雅典娜则代表是战略、纪律、判断跟有目的性的战斗。古代传统啊，甚至有特别强调说，雅典娜呢，她并不是因为喜欢战争本身而参与战争，而是偏向支持有计划、有道理、能够达成目标那种战士。所以啊，如果阿瑞斯他看到敌人的时候，可能就马上喊冲啊！但是呢，雅典娜就会在旁边叫阿瑞斯说：“哎，你等一下下，你现在冲过去，你可能就输了。”那想当然尔，如果是阿瑞斯，他就又会说：“哎，不可能啊！”雅典娜就会说：“那你自己去吧，对不对？”这大概就是两个人比较大的差别，一个呢是相信拳头，一个是相信自己的脑袋。而最尴尬的就是呢，通常啊，最后证明都是雅典娜是对的。但也因为这样啊，雅典

那在许多的英雄故事里面，都不是那种就是站在最前面抢功劳的人，他更像是那种在英雄背后告诉他说你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当然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英雄的守护者与顾问。希腊神话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著名的英雄啊，都曾经得到雅典娜的帮助，像是珀尔修斯、赫拉克勒斯、阿基里斯，以及最著名的就是奥德修斯。而奥德修斯呢，其实也就是最适合拿来理解雅典娜个性的人，因为啊，奥德修斯本身就不是靠我力气最大出名的英雄，他特色呢是聪明、狡猾、善于计划，刚好就是雅典娜最欣赏的那种类型。所以啊，在奥德赛的故事里面呢，雅典娜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引导角色。他不是直接把所有的问题都替奥德修斯解决掉，而是给他方向，给他建议，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把。这就像是啊，老师不会直接在考卷上面把答案塞到你的手里，而是站在旁边说，你再想一下下，这一题问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之类的，这个才是雅典娜，就是他的帮助方式。他相信啊，不是我替你做，而是我让你自己有能力做到。但是呢，如果你以为雅典娜只会打仗跟出主意的话，那也是错的。因为啊，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就是她是工艺与技术的守护神。古代传统呢，把很多需要技巧、耐心与思考的技术啊，跟她联系在一起，比如纺织、织布、陶艺以及其他的手工技术等等。她甚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号，那就是 Ergen。 这个名字呢，跟工作、技艺、勤劳有关，也就是说啊，雅典娜所代表的智慧呢，并不是只存在于脑袋里面，而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之后，能不能真正的把它做出来。这一点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啊，对古希腊人来说，智慧不是坐在房间里面想很多事情而已，真正的智慧应该能够转化为技术，能够创造，能够解决问题，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啊，雅典娜既能出现在战场上，也能出现在工匠的公共场所，既能教英雄如何面对敌人，也能象征人类如何学会制作东西、耕种土地以及发展文明。有一些古代传统啊，甚至会把犁、耙、马匹的驯服跟驾驭等等实用技能呢，都归功于她的教导。所以呢，雅典娜其实是一个很实用派的女神。他不是说我要让你知道宇宙有多浪漫，他比较像是说你饿了，那我就教你耕田；你不会骑马，我就教你怎么骑马；你要打仗的话，那我就教你怎么规划。他非常的务实，非常的有效率，甚至呢有一点像神界的全能型妈妈。而这也让我们开始理解到为什么雅典娜会如此受到人类城市的重视，因为啊，一座城市真正需要的从来都不是有一个很会打架的人。一座城市啊，需要的不只是打架，还要更多是什么农业啊、工艺、法律、秩序、防御等等，需要有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些啊，恰恰好都是雅典娜所代表的领域。古代资料中呢，她甚至被视为是城市、公共秩序与国家防卫的重要守护者。她的职责呢，不只包括抵御外敌，也和维持社会内部的秩序与繁荣有关。所以啊，雅典娜真正特殊的地方啊，是她不像某一些神明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职业，她的角色其实可以一路延伸出去，从一个人的智慧，到一个英雄的策略，一个工匠的技术，再到一座城市的安全，最后甚至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让她不只是一位女神，更像是一整套文明里面的人格设定。而如果说雅典娜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特别性格特征的话，我会说她非常的骄傲。但呢，她的骄傲并不是那种说就是哎，因为我是神，所以你们全部都要闭嘴那一种，而是一种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原则。她冷静、理性、果断，不喜欢失控，不喜欢毫无计划的行动，更不喜欢有人挑战她所认为的秩序。所以呢，雅典娜有时候看起来甚至会有一点点难相处。她不是那种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啊没关系啦，慢慢来。雅典娜反而是那种可能会直接看着你，然后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有想过后果吗？这种就非常的雅典娜。但也正因如此啊，她才会成为就是很多英雄愿意信任的对象。因为在真正危急的时候呢，你会知道她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就失去了判断，她可以。

冷静地看着一团混乱，然后找到其中唯一的一条道路。而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前面稍微有提到的城市的守护者。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呢，就是 Polis，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城市或者是城邦的守护有关。他并不是只是保护某一个英雄，而是可以成为整个城邦的守护者。这个身份也非常的关键，因为当我们把前面所有东西全部串起来的话，就会发现呢，智慧、战略、工艺、农业、法律、秩序、防卫、英雄、城市，这些看似完全不同的东西啊，最后全部都指向了一个东西，叫做文明。雅典娜代表的其实呢，就是人类从只要会活下去，慢慢走向我要建立一个社会的那一步。你不只是要吃饱，你还要会种植；你不只是要活着，你还要建立城市。你不是只要打赢敌人就好，你还要知道为什么要打、怎么打、什么时候该停等等的。这就是雅典娜最迷人的地方。他不是最暴力的神，也不是什么最强壮的神，甚至呢不是那种把自己弄得轰轰烈烈的神，但他是那种啊，如果整个世界突然混乱的话，大家最后还是回头找他的那个人。而他的代表物呢，也因此变得非常有意思。前面有提到猫头鹰嘛，猫头鹰代表就是洞察跟智慧，然后头盔跟盾牌代表着防卫跟战略，长矛则代表是战斗能力。蛇跟神盾呢，代表它神圣力量以及守护形象密切相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是我们前面都没有提到的，那叫做橄榄树。现在呢，先不要急，因为你可能会想说，橄榄树是什么东西啊？对，橄榄树呢，它是蛮特别的，它的重要性呢，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啊，橄榄树呢，对古希腊人来说，不只是一棵树，它可以提供食物，可以提供油、木材跟其他生活上的用途，因此啊，在一些地区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古代传统也因此把橄榄树视为雅典娜给予人类的重要恩赐。而且这刚好又要回到雅典娜本身嘛，她的智慧就不是华丽的魔法，而是能够留下真正有用的东西。她的力量呢，不是单纯把敌人打倒，而是保护一个城市。她的战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人民能够活下来。所以他真正代表的不是聪明，而是有智慧的使用力量。因此啊，雅典娜在神话里的形象呢，慢慢变得非常鲜明。她是一位不嗜血的战士，是一位智慧女神，却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智慧女神。她也是工艺跟技术的守护者，却不是那种就坐在旁边看别人工作的那种女神。她呢，又是一个城市守护者，也不是只会拿着盾牌站在旁边发呆的那种类型。她更像是一个完整的理想，就是脑袋要够清楚，力量要能控制，技术要能运用，做事呢要有策略，而且一切能力最后都应该要用来保护与建立。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真正理解雅典娜之后啊，就会发现她其实非常适合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者。因为一座城市呢，需要的正是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雅典娜这么重视城市的话，如果她希望拥有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城邦，如果她真的能够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那么她究竟会守护哪座城市呢？答案是有一座城市啊，当时正在准备选出自己的守护神，而且啊，这座城市呢，可不是随便一座小城诶，它的位置、未来的重要性以及他在希腊世界的地位，都让众神开始关注他。更麻烦的是，雅典娜呢不是唯一一个想要这一座城市的人，另外一位神呢也跟着盯上他。这位神呢偏偏就是海神波塞顿，一边呢是拥有智慧与战略，一边则是海洋与强大的神力。两位神明呢都认为自己才有资格成为这一座城市的守护者，于是啊，一场真正的神界竞争就这样开始了。而这场竞争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输赢，它甚至直接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名字，以及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叫它雅典。那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那我们讲到这边呢、啊，其实我们就会明白说，为什么雅典娜会如此渴望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者。因为对他而言呢，一座城市啊，并不是几栋房子、一片土地，或者是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人。城市代表的呢，是一种文明，它需要智慧，需要秩序，需要农业与工艺，需要防御外敌的能力，也需要让人民能够长久生活下去的资源。而雅典娜呢，几乎就是这些条件的集合。但问题是啊，他并不是唯一看上这一片土地的神。就在阿提卡这一片土地上呢，还有另外一位神明，同样认为说自己才是最适合成为这里守护者的人。那他的名字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波塞顿，海洋之神。波塞顿呢，主要是掌管海洋、风暴与地震，手里呢则握着标

性的三叉戟。如果雅典娜象征的是智慧、策略与文明的话，那么波塞顿所代表的就是更加原始、强大而且令人敬畏的自然力量。海洋啊，可以孕育生命，可以带来航行与贸易，但同样也可以在一夕之间掀起巨浪，把沿海城市全部吞没。所以呢，这两位神明的象征来看呢、他们其实都非常适合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雅典娜呢可以提供智慧与文明，波塞顿则可以提供海洋带来的资源与力量。于是啊，看似一场只是在争夺谁来当守护神的竞争呢，就这样开始了。而这场竞争啊，最后甚至决定了这一座城市究竟要以谁的名字来命名。故事发生的时候呢，阿提卡统治者呢是一位叫做克克洛普斯。在神话传统中啊，这位克克洛普斯呢，他就是阿提卡最早的国王之一。而且呢，他的形象啊本身就是非常特别的，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则是跟蛇有关。所以呢，如果要说谁最有资格见证这一场神界竞争的话，克克洛普斯大概是最适合的人选之一了。就在这个时候啊，众神开始决定一件事情，究竟由哪一位神明呢来成为这一片土地的守护者。这件事情啊，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场神明之间的战争，但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它更像是一场神界城市规划竞赛。谁能证明自己给人类的东西最有价值？谁能让这一片土地变得更加繁荣？谁能真正保护这里的人呢？答案呢、不是由谁的声音比较大来决定，也不是谁的武器比较厉害就算赢了，而是谁能拿出最值得人类拥有的礼物。这个规则一出来啊，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如果比力量的话呢，雅典娜跟波塞顿恐怕有点难分出高下，但是如果比礼物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首先呢，出场的是波塞顿，作为海神啊，他自然要拿出最符合自己身份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来到了雅典卫城，也就是后来雅典最重要的圣地之一。在神话里面呢，他用手中的三叉戟猛烈的刺向岩石，那一击的力量啊，甚至让大地震动，岩石裂开，水呢从土地之中涌出，一个泉水出现了。但是这并不是普通的淡泉水，这是一股带有海水性质的水源，也因此呢被称为盐水泉。这一幕啊，其实非常符合波塞顿的形象，他没有带来一件小小的日用品，他是直接让大海的力量出现在土地上，就像是在对所有人宣告说，你们来看看这一股力量，只要我成为这里的守护神啊，海洋的力量就会属于你们。这个礼物呢，本身其实非常有象征性，因为对一个位于阿提卡的城市而言呢、海洋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海洋啊，也意味着航行，意味着贸易，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建立联系，也意味着呢，一个城市可以向外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啊，波塞顿拿出来的呢，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它给的是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只不过呢，这股力量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是盐水，而盐水啊不能拿来直接喝。所以呢，如果把这一场竞争当成现代城市提案简报的话，波塞顿大概会非常自信地站在台上说：“各位，这是我的方案，我可以给你们水。”评审们就会接着问他说：“哎，是淡水吗？”然后波塞顿应该会停个两秒钟说：“海水，但是它很多。”但是你们知道吗？这就不是重点啊！当然啊，这只是我们今天的幽默想象。在古代神话里面呢，这股水源啊，本身象征的是波塞顿对这一片土地的主权与力量。而且呢，不同版本故事里面呢，波塞顿提供的礼物其实也有一点不太一样。有一些后来的传统呢，甚至说他击打那个岩石嘛，不只是创造出泉水，还创造了一匹马。但是在较早的希腊传统呢，主要强调的还是那个盐水泉。所以呢，我们今天最常听到的海水版本啊，其实有很深的古代文献根据。波塞顿的礼物呢，就这样留在了雅典卫城的神话记忆里面。直到最后啊，雅典人仍然把盐水池跟三叉戟留下来的痕迹呢，视为这一场神圣竞争的证据之一。那么接下来就要轮到我们的雅典娜了嘛？如果呢，波塞顿的方式啊，是以巨大的力量来震撼大地，那么雅典娜的方式呢，就是完全不同。他没有让整座土地震动，也没有召唤什么海浪啊，他只走在土地上。

然后呢，将自己的力量注入了大地。一棵橄榄树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这棵树呢，就是他送给这一片土地的礼物。乍看之下，这个礼物似乎没有波塞顿那么的震撼，毕竟我们波塞顿是直接让水从岩石里面涌出来嘛。啊，雅典娜就只是种了一棵树。如果单纯比较那个登场效果的话呢，我是觉得，雅典娜可能真的输了。波塞顿毕竟他直接让整个大地震动，然后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水直接这样涌了出来，轰轰烈烈。雅典娜就只是一棵树。但真正有趣的地方啊，就是雅典娜呢，他送的从来都不只是一棵树而已。前面我们就有提到了嘛，橄榄树呢对古希腊人的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提供果实，果实呢可以制造成橄榄油，橄榄油啊可以用于食物，也可以作为燃料、护理身体的用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途。橄榄树本身呢也可以提供木材。更重要的是啊，它是一种能够适应干燥地中海气候的植物。所以呢，当雅典娜把橄榄树带到这一片土地的时候，它真正提供的其实是一种可以长期支持人类生活的资源。这就是雅典娜跟波塞顿最大的差别。波塞顿展现的是我能给你力量，雅典娜展现的则是我能教你如何利用土地生活下去。一个呢代表自然的权威，一个代表人类跟自然合作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啊，在后来的神话传统中，橄榄树会逐渐成为雅典娜与雅典这座城市之间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所以如果波塞顿送的是一场令人惊叹的表演啊，那么雅典娜送的呢，就是一份可以使用很多年的礼物。然而问题来了，两位神明都提出了自己的礼物，那么到底谁说的算？这也就是这一场竞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最著名的版本中啊，宙斯他介入了这一场争端，并且指定众神作为裁判。而这个裁判团呢，不是一两位神明，而是由十二位奥林帕斯神士所组成的。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众神全部坐在一起，雅典娜站在一边，波塞顿站在另外一边，中间呢是一棵橄榄树跟一个盐水泉。而大家现在要决定，所以呢，到底谁比较适合当这座城市的守护神？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神明吵架了，这根本就是奥林帕斯山版本的评审大会，而且还是那种啊，输的人可能会记仇记超久的评审大会耶。在阿波罗多洛斯的版本中啊，克克洛普斯呢在这一场裁决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证明了雅典娜先种下了橄榄树。最后呢，裁决结果倾向雅典娜，理由非常简单直觉，就是他的礼物呢对这一片土地更有实际的价值。橄榄树啊能够真正支持人类生活，它可以提供食物、油、木材以及经济价值，它不是只是在某一个瞬间出现的奇迹而已，而是一种可以持续成长、持续生产价值的资源。所以雅典娜最终赢得了这一场竞争，那么她成为了阿提卡守护神，那么这一座城市啊也开始与她的名字联系了起来，变成我们如今熟悉的雅典城。但是呢，如果你以为故事到这边就结束的话，那太小看波塞顿了。因为我们前面有说过嘛，波塞顿是海神，而且啊是那种脾气一上来可能连大地都要跟着震动的神耶。所以呢，当裁决结果出来那一刻啊，波塞顿超级愤怒，他失去了这一片土地的守护权，而且他输的人啊偏偏是雅典娜。于是啊，波塞顿做出了最符合他神格的反应，他用海水去报复。在阿波罗多洛斯所记载的版本中，波塞顿呢因为愤怒，所以让水淹没了阿提斯的部分土地，也就是传说中的西里亚平原一带。换句话说啊，既然这座城市不能让我当守护神，那我就要让你们知道说海神不高兴是什么样的感觉。这里呢也让波塞顿的性格变得非常的鲜明，他不是输了就拍拍屁股走人，他是好啊，你们既然选他，那你们就要自己承担后果。其实呢，这就是典型的神话式情绪管理，而且非常有效。因为啊，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自然灾害呢常常被理解成是神明意志的展现。海水淹没土地不只是一场灾害，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位受到冒犯的神明正在愤怒。所以呢，这一场竞争也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得道成市，它也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话观念，那就是即使雅典娜赢得了雅典，波塞顿也没有因此从这座城市的宗教世界里面消失。事实上啊，雅典后来同时也保留了与雅典娜跟波塞顿有关的重

要神圣系统，雅典卫城上的圣地啊，甚至同时保存着两位神明相关的象征，雅典娜的橄榄树以及波塞顿的盐水池。希多罗德记录的传统就有提到说，雅典人啊，把这两个存在视为两位神明争夺这片土地留下来的标记。那么这一点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代表说雅

然呢、啊，不只有一个版本嘛，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版本，就是呢，后来有一个流传的理性化故事，把这件事情呢描述的更像是一场真正的公民投票。传说中，橄榄树与盐水是同时出现的，人们询问了神谕后，最后由居民自己决定说要支持哪一位神明。那么在这个版本中啊，男性支持波塞顿，而女性呢则是支持雅典娜。最后呢，因为女性比男性多了一票，所以雅典娜因此获胜。而这个版本啊，甚至解释了为什么后来雅典女性失去了投票权，以及为什么孩子不再以母亲的名字命名。不过啊，这是一个后来的变体，并不是所有古代作者都采用这种说法。所以啊，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可以把它当成是神话的另外一个版本，而不是把它当成唯一的历史真相。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啊，希腊神话从来都不是一本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故事书。同一个故事可能会因为时代、城市、作者甚至宗教传统的不同，产生非常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版本，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就是雅典娜最后成为了雅典的守护神。于是这一场神明之间的竞争啊，就这样差不多落幕了。雅典娜呢得到了阿提卡，波塞顿留下了自己的盐水泉，橄榄树成为雅典最重要的神圣象征之一，而一座城市也因此与智慧女神的名字永远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啊，人们只要提到雅典，就一定会想到雅典娜。提到雅典娜呢，也很难想不到这座城市。她的名字出现在城市里面，她的形象呢出现在神庙里面，她的猫头鹰、盾牌、长矛以及橄榄树呢，就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到几百年后啊，当雅典遭遇战争，城市被摧毁，神庙被焚烧，人们依然会记得那一棵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橄榄树。因为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位女神曾经送给城市的礼物，更重要的是一座城市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而这也让雅典娜的故事呢，从一场神话竞争变成了更深层的象征。她没有用最巨大的力量去赢得雅典，她也没有靠摧毁对方获取胜利，她用一棵树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那棵树最后呢，也成为了雅典的象征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真正了解雅典娜之后呢，会发现说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智慧女神，她是一位保护城市、帮助英雄、守护文明，也会在有人挑战她的时候呢毫不退让的女神。而这呢就是雅典娜真正最迷人的地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那么今天的八卦就到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其实呢，雅典娜的故事啊，可以让我们重新先思考智慧到底是什么。我们平常呢说一个人很聪明，可能是因为他成绩考得很好，记忆力很好，或者是很会解决问题。但雅典娜所代表的智慧啊，似乎又比这些再更深层一些。智慧呢，不是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是在没有答案的时候，你仍然有能力能够做出选择。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前啊，你愿意去思考后果。不是永远不害怕，而是呢，在害怕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判断。所以啊，雅典娜真正象征的也许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一个懂得使用自己智慧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同时成为智慧女神与战略女神。因为啊，智慧如果永远停留在脑袋里的话，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世界。真正重要的呢，是你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而雅典城之争呢，也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明显。波塞顿啊，给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奇迹嘛，雅典娜呢，给的则是一个可以慢慢成长的未来。一棵树刚开始看起来可能没什么，它不能立刻让城市变得富裕，也不能在一瞬间击退敌人。但是啊，只要时间够长，它是可以有结果的，它可以提供资源，也可以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啊，在这一场竞争呢，某些程度上来说，其实也像是在问说，你会选择一个立刻让你变得强大的东西呢，还是一个需要时间，但你可以慢慢建立起未来的东西？这个问题放到今天呢、啊，好像也没有离我们很远。我们常常希望事情可以立刻看到效果，希望努力马上得到回报，希望一个决定就可以立刻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有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呢，本来就不是马上能够看见结果，像是学习需要时间，建立信任也是需要时间，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更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甚至啊，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一段关系，也都是需要一点一点慢慢建立起来的。而雅典娜的橄榄树呢，就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提醒，有一些东西啊，看起来不够轰轰烈烈，却可能比一场巨大的奇迹。

更加长久。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把雅典娜完全神化成一个智慧永远正确的完美女神，因为啊，这也是希腊神话有趣的地方。神明呢，不是人类理想的完美版本，他们同样有骄傲、有情绪、有偏见，也会因为自己的尊严受到挑战而做出激烈的反应。雅典娜也是如此，她呢可以冷静理性，帮助英雄或是保护城市，但当然她也同样非常重视自己的荣誉跟能力。所以啊，她的故事其实也提醒我们说，智慧不代表一个人永远正确。一个很聪明的人呢、啊，也可能会因为太过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忽略别人的声音；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呢，也可能会因为太在乎自己的尊严，变得无法接受失败。所以，雅典娜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或许不是说我想不想成为雅典娜一样聪明，而是如果有一天呢、啊，我真的拥有了力量、能力或者是智慧，我该怎么去使用它比较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雅典娜跟雅典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有意思。一座城市最后以一个女神的名字去命名，这不只是神明赢得一场比赛而已，它更像是一座城市选择了一种价值观嘛。它选择智慧、谋略、技术、文明，也选择在拥有能力之后呢，如何去控制那些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讲雅典娜，表面上是在讲一位女神，但如果我们往下再想一下的话呢，其实我们讲的也是人类一直以来都在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才值得被我们做选择？是能够让我们赢得比较快的力量呢，还是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的力量？那好啦，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其实到这边就差不多该收尾了。从宙斯那场让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吐槽头痛事件，到雅典娜成为智慧与战略的象征，再到最后跟波塞顿争夺一座城市，我们今天看到的啊，其实不只是一场神明之间的战争。我知道这一句话我大概重复了5遍以上了，但是呢，因为这很重要，毕竟这一场战争啊，更像是一场关于力量与智慧、冲动与理性、短暂利益与长期发展的选择。而最后，雅典娜用一棵橄榄树赢了整个城市。至于波塞顿，我只能说，输掉一场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啊，输了之后还顺便把部分的阿提卡给淹掉了。所以今天呢，如果要来替这一场神界竞争下一个比较简单的结论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雅典娜赢得了城市，波塞顿赢得了情绪，那至于我们呢，就是赢得了一集的八卦。最后啊，如果今天呢，让你站在雅典城的居民面前重新投票一次的话，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大家。第一个，你会选择雅典娜的橄榄树还是波塞顿的海洋呢？如果你是当时的居民，你要怎么选？问题二，如果一个人呢、啊、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缺乏判断力，另一个人呢则是力量没有那么直接，却非常有智慧，你会比较信任哪一个，跟为什么呢？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啊，智慧真的一定比力量重要吗？还是其实智慧跟力量是都不能缺的呢？如果两个只能选一个的话，你又会选哪一个呢？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6: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h， 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我真的超久没有来电台值班了。我上次来值班应该是放暑假前不知道几个礼拜，反正真的很久没有来值班。其实我本来这次我本来暑假是计划是想要常来电台跟大家玩，然后可以跟大家认识，但是就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所以就变成我这次暑假就很少来电台，这是我这个暑假第一次来电台，然后就直接哈五了，就是我超级紧张的，因为上次也是我第一次，上次也是我第一次直播嘛，然后那次是在楼下是有人帮我控台的，然后上次就是比较紧张讲话的部分，但这次是我自己自控自播，所以我这次就是担心讲话又担心技术问题，所以我如果等下吐槽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包含我一下。我刚刚其实开始之前我没有到那么紧张，但我现在整个好紧张，我的手可能是因为这里冷气又很冷，所以我现在觉得手超抖的，因为可能我又很担心我按错，然后又加上我又怕我讲不够，因为之前上一次的哈五我是就是把我每一个段落要讲的话全部都打下来，然后我这次就只打几个小标题，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每次都只靠就是我打下来的稿跟大家讲话，我还是希望就是比较可以顺其自然的讲话，所以我这次就是有点怕怕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我，因为我现在嘴巴也我现在讲话也太多，太紧张了吧。好，反正是我刚刚有讲到说我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所以就一直没有来电台跟就是来值班嘛。是什么小插曲呢？是因为我每次都不小心把我的班排太多，所以就变成我就没办法来电台值班，因为我现在上班的地方他的班表是每个月十号就要给他班表，就是有人也是十号给嘛，因为我觉得其实蛮早的，所以就变得我很早就要把事情都定下来，然后每次在排班的时候，我都忘记我还要电台值班，所以就变成说电台在排值班时间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排到班。我想说算了，没关系，再等等好了，开学也可以。真没想到我暑假第一次值班就是自己自控自播，我真的很紧张哎。好。但其实我刚开始放暑假之前，放暑假的前几个月我都是很正常的排班。我的工作是牙助，那牙助他怎么排班就是看诊次，早诊跟午诊还有晚诊，然后我通常我都只会排早午诊，然后通常这样都是到六点半或五点，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刚好的时间，然后也不会上得很累，因为如果上晚班的话就是要上到十点，我觉得那已经太晕了，就是上到后面就是你会整个就是眼神就涣散，就是没办法很专注的去工作，所以我刚开始都只排早午。那是为什么就是后来就是变得那么忙呢？是在要排八月班表的时候，然后其实在这很之前，我的主管就一直问我说：“Hannah，你要不要就是转正职啊？就是这样薪水也会比较多，然后大家就是也很需要你这样的。”然后其实这我一直都很犹豫，因为我觉得这样子钱就比较多嘛。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如果用 PT 去算那个时速的话，其实跟

政治领的钱是一样的，还有可能会再多一点。但是因为 PT 不确定他能不能就是直接帮你拍到就是完整的整次，因为正职就是一定要到，就每个月一定要拍到固定的整次。所以后来我就其实我一直都还在犹豫，因为 PT 好的就是时间就很好控制嘛，然后就是不用就是每个月都要追着就是你要排的整次去排时间，然后就一直在还在犹豫。然后我刚刚有说我们是10号给班表嘛，然后就是我在这之前就一直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再晚一点给你，就是我想再多想一下。然后到10号那一天的时候，他就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汉娜你现在比较担心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是最晚给班表的人，然后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很担心，就是我就是开学之后课表出来，我又没办法配合那个整次。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那开学之后如果你不行的话，我就把你派回当 PT。”然后我就说：“哦，可以这样子吗？那好，那我八月先当正职。”结果我忘记我八月还要就是还有事情，然后所以就变成我就上了很多整天的班，因为整天的班上的多，就等于说你的假比较多嘛。就虽然我的假很多，但是我上了10天还11天的 all day， 就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这样子。跟你们说，真的超累，真的很累，我真的很后悔。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我整个暑假就是一直在上班。然后，但是因为我后面就有跟我就说。哦，我后面上到后面就是真的，我一直跟我同事说真的好累哦。然后我每个同事看到我都说你今天怎么又有 all day， 然后每个人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怎样怎样的。然后就后来就下定决心，就是我下个月绝对不要当正职，然后反正我已经跟他改回来，但是就是我还是很后悔做这个决定，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暑假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的，就因为就是被排得很满，所以就每件事情都被排得很紧凑，就很不开心。然后想问大家，就是这个暑假放得如何呢？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这个暑假放到我都快忘记我自己是学生了，就是我那天上班上到一半，就是我可能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班，所以我真的已经忘记我还要开学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上一上，就是那天要选课之前吧，然后我才想到说诶，我还是学生，我还要选课，我整个忘记这件事情，是已经遗忘就是我还在学校这件事情了。大家也是这样吗？就是还是因为我这是我进大学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很长，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嗯，前面有说到我排很多班嘛，想问大家是暑假排班会把自己的班排得很死，还是就是会给自己空档时间休息？因为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心里面想放很多很多的假，但是每次排出来的班跟我心里想的就都不一样，因为每次排班的时候就想说那再多赚一点好了，然后就是每次那班表出来就会很后悔自己排那么多班。像我其实我在暑假也是有出去玩，但是就是一直都是上班上班上班，然后再出去玩，然后再接上班。我觉得这样子没有比较轻松，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需要me time 的人，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给我放一天假，然后让我待在家。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方式。反而是这种上班，然后又再出去玩，然后回来再接上班，我会觉得超累，就是上得很累，然后你也没办法玩得很开心。像我就是那种知道我回来要上班，所以在回来的路途中，我就会整个很焦虑，就会觉得我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真的，大家就是还是要给自己休息时间的好吗？趁还没就是开始要真的玩这正式的工作之前，一定要好好的休息。真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首歌，那我们就直接切下一首歌喽。

我们刚刚听的是方大同的《天气先生》。我最近我那天是忘记在网路上哪里滑到这首歌，我觉得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没有听得出来是方大同的歌，然后我后来去查才发现是方大同歌，我就觉得很震惊，我怎么可能会没听过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最近就是一直在洗脑，我觉得很好听，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是最近开始就是听这首歌的呢？好，我前面有聊到工作的事情嘛，我最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真的会有人是一辈子对自己的工作不厌倦的吗？因为就是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 all day 这件事情，我觉得。

就是上起来就真的很累，然后加上牙柱这个工作呢，是要就是你在除了跟诊之外，然后你还要去找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就是你不能闲下来，然后主管也不能看到你闲下来，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在做事。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其实就已经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我还会额外去帮其他人做事情，然后再去找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就很累，就是有点没有一种没事找事做的感觉。然后我就会上到很厌倦。其实我刚开始是一个蛮喜欢上班的人，因为我觉得牙柱这个工作是，怎么说，它其实带给我很多成就感，就是在医生跟诊上，我只要帮他们配合得很好，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到后，可能是因为我最近上太多班了，所以我会不知道就是自己在上什么，然后就很厌倦，然后就会一直在想说，真的会有人真的做一份工作，然后做一辈子吗？我觉得这真的超厉害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想不到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让我做一辈子，然后就是不厌倦它。我觉得我不管怎么做都是会有厌倦期。还是有人就是可以告诉我，就是有什么工作是让自己可以一辈子都很喜欢的吗？或者是大家可以告诉我，就是有什么方式让自己在上班的时候不要那么的，不要那么对职业倦怠，不要那么职业倦怠。我真的觉得上到心好累哦。但是跟大家分享好了，就是虽然我上得很厌倦，但其实在上就是这些。就在上班的过程中，也是会遇到很多有趣的病人，然后来挑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好了。因为其实我牙柱，应该是我出来工作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牙柱，但是我待过两间诊所。因为我之前有讲过，说我前一份工作是，我之前有提过，说我先住在文山，然后后来又搬回去家里住嘛，所以我待过的两间诊所，一间是在文山，然后一间是在我住的地方。然后文山这间诊所，先来讲我在文山这间诊所遇到的好笑的事情，就是，你们知道全口假牙吗？就是可以拿下来的那种，然后要清理的那种。有一次，就是有一个阿嬷，她就进来，然后她那天就是刚做完假牙，医生就是要看她试戴的这阵子就是习不习惯，然后医生就说：“哦，你清洁得很棒哎，你这都很干净，然后拿下来也都没有什么菜渣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阿嬷就很可爱，就回答说：“对呀，医生，你都不知道，我都清洁得很棒，你知道我还会怎样吗？我还会把那个盐巴放进水里面，然后就是让他就是更干净这样。”然后我跟医生听到的时候就愣了一下，然后我们两个互看一下，然后医生就很直接的跟他讲一句，他没有很严肃，他就是开玩笑，他说：“啊，你是要煮菜是不是？你把你的假牙放到盐巴里面。”然后我就想说，你是可以那么直接跟医生、可以跟病人讲话的吗？然后重点是那阿嬷就说：“没有啊，我就想说这样子比较干净，不可以吗？是不可以这样子吗？”男生说：“没有啦，就是放盐巴其实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家或者是有家人是有在戴全口假牙的话，就是可以告诉他们正确的清洁方式，就是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拿下来清洁。因为我遇过好多就是那种圈口假牙拿下来之后，那个就是上颚贴住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是菜渣，真的很夸张，真的很脏，大家一定要清洁。因为你不清洁的话，你不能看它是假牙，就是不清洁它，它其实还是会引发一些感染的部分，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好好清洁的哦。然后再来讲第二个，就是也是跟那个医生同一个医生，然后因为每个医生，至少我现在遇到的医生，他们都不会只待一间诊所，他们都会就是来回就是一直跑这样子，然后就有病人知道说我们的医生就是每个礼拜就是要跑不同的诊所，然后他就跟医生说：“啊，你很辛苦呢，这样子你每个礼拜都要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那医生就是他真的太爱讲冷笑话了，然后他就跟他说：“啊，对啊，不然这上帝给我这两条腿是要干嘛？”然后我就觉得他这样子，就是不认识他的人应该会觉得他在呛他，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就是还好他遇到的病人都是就是好，然后。

又可爱的那种。然后再来讲。哦，我再来讲，我最近就是遇到的病人，就也是都很可爱，他们都会，就是进诊间之后，大家应该都看过牙医，就进诊间之后会有诊疗椅，然后还会再附一个医生的椅子跟助理的椅子。那通常进去之后，助理就会让你坐在那张诊疗椅上面。然后我最近遇到的病人就是我请他们进来，然后就说，东西可以放旁边哦，然后可以坐在那张椅子上面。他们一直坐在我跟医生的椅子上面，就是我觉得你们的椅子那么明显就那么大，然后旁边的东西那么明显，它就是一个仪器，你们怎么还会坐在医生跟病人的椅子上面呢？就是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牙医的话，不要发生这种糗事，就是你都已经去看牙医了，当然是一定是要坐在诊疗椅上面嘛。对，可能是大家看牙医很紧张，所以一进来就会忘记自己要坐在哪里，也是有可能。然后哦，跟大家讲，虽然现在是夏天，然后就是流汗是很正常的，但是大家一定是要好好清洁自己的身体吧，就是不用要很香，但是你至少要是干净的。因为我最近就遇到一个病人，他就是那天来看诊的时候，我在柜台，他一进来我就闻到那个味道，就是真的。Oh my god！ 就是我人生没有闻过，就是体味散发出来，让人就是真的，他走了之后，那味道还停留在你的鼻腔里面，就是真的很不好闻，就是真的超不好闻。然后我那时候闻到的时候，就想说，拜托他不要是我的病人。结果一看那个病例完了，就是我要跟的病人。然后后来我就请进去诊间之后，我就连拿漱口水给他，我都是远远的拿给他这样子。然后后来反正就是，医生就是来了之后，他一进去那个诊间，然后他就停在那个门口，然后他就对我比了一个不要进来的手势。但我最后还是有进去，然后就是我完全看得出来，就是我的那个医生在看他的嘴巴的时候，他都是闭气的，就是憋气。对，然后就是真的那个味道真的是，天哪，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说那个味道是多不好闻，但真的是超级无敌不好闻的。大家就是你们一定要清洁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现在夏天。而且他那个病人，他那天来的时候穿的衣服还穿反，就是标签很大坑的就在后面。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想说，这已经不是不小心了，这是一种潮流，我不太懂。然后他那次是第一次来嘛。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穿着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发型，因为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可能也不剪头发，就是头发就是随便绑一绑就绑起来，然后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难闻，然后他的衣服又看起来就是有点破破旧旧的，然后第二次来还是穿一样的，然后又穿反，我就觉得，真的是有人真的是会就是忍受自己身上的味道是这样子的吗？你们有遇过吗？就是反正大家一定要好好清洁自己的身体，毕竟现在是夏天。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上班之后的变化好了。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其实是一个没办法一直跟别人讲话的人，就是其实到现在也是，只是现在就好一点。就是我之前是属于那种别人在我旁边，我也不太会主动去跟别人讲话，但可能是因为现在上班之后，然后因为牙助其实是一个流动率很高的工作，就会变成我过一段时间就一直在适应不同的人，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到刚开始到第一间诊所的时候，当然我刚开始遇到前面的那些学姐，我就还是要跟人家有沟通之类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 E 人，因为我本来是一个 I 人，就是没办法好好跟人家讲话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就是应该说跟别人讲话，我会变得很尴尬，所以就会，很不会跟别人沟通。然后我开始上班之后，我就开始学会怎么跟人家去聊天，就是还会找很多话题，就是可能我自己也很尴尬，但是我会强迫自己去跟别人聊天。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有人也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就到我后，因为我是先上班之后才开始开学嘛，然后我开学之后，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就是
很加，也没有到很加分，就是至少有帮

0: 忙到我，就是不要跟别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都不讲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成长方式，就是上班对我的成长方式。我现在就是变成也不能完成说完全是一个 E 人，就是一个假 E 人吧。就是我跟别人讲太多话的时候，我还是会需要休息。就是我没有办法一直这样一直跟他 talk，我需要短暂的停留这个时间。然后，我最近还遇到一个困扰，因为其实我这样在牙柱待了一年嘛，那就是刚刚有说流动率是一个很高的工作，然后就会有很多新人进来，然后可能就是会进来就是有经验的跟没经验的，然后我们主管最近就给我了一个难题，就是要带新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才19岁，然后我就觉得带新人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用怎样的口气去跟他们讲话。就是我年纪比他们小，但是我的确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我比他们学到的是更多，所以我就最近就一直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在带一个新人，然后他年纪比我大1岁，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带他，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其实也都会了，然后我就是他在我旁边跟着，我要叫他做事的时候，好像也不方便，就是我感觉我会有一种在命令他，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其实很多事情是主管就是要求下来的。但是我又不能直接跟他说是主管要求的，然后我直接这样跟他讲，会不会就变成是我很怕他觉得是我在叫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反正我就很担心。然后那天我的主管好像就有看出来，就是我压力好像有一点点大，就是也没有到非常大，就是有一点小困扰。然后他就有问我，然后他就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不要太有压力，因为你在这里，你就是学姐怎样的，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也，就我就还是很怕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怎么说，就是让别人感受很不好。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不要这样一直想吗？还是就是正常沟通相处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就是讨论是，如果你们今天上班不用担心钱，你们会想要做什么工作？就是你今天完全没有经济的顾虑，然后你会想做什么工作，以及就是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今天我不用担心钱的话，我会想做，我觉得我就会想要做，可以出国，然后拍片，然后记录生活这样子，然后就是去每个国家游玩，然后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带给大家，然后去过那种很惬意自在的生活。大家，会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呢？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看吗？我现在看到前面有人说天天想退休，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正式工作，我就已经天天想退休了，怎么办？就是这种心态是正常的吗？还是就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缓解这种天天想退休的心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1: Yeah. 上海，今晚你们格外的美丽。

0: Listen. Yeah, hey my GJ.
1: 收听 Hello 午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暴风雨》。就跟最近的天气一样，就是一直在下雨。加上这个暑假好像又来了很多台风，我真的觉得下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就是你骑车也不是，然后你开车也不是，更不要说走路，你每次走一走，然后就会变成渐层苦，就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渐层苦。然后就是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个暑假去哪里玩呢？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说我出去玩嘛，但这次暑假我基本上都还是在台湾就国内这样旅游，我还没出国，但我下个月就要去宿务了。我在等我去完宿务之后，如果有那个有拍到哈武的话，我再来跟大家分享说宿务好不好玩。我其实现在就是还没有那种要出国开心的心情，因为还很久。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说我这次暑假去哪里玩好了。我这次暑假应该说我这次暑假第一次出去玩是跟我的朋友们上武岭，然后我们是超临时突然决定就是这个礼拜就是要去武岭，然后那天也很精算，那天开车的人不是我，那天就是我上完整天的班，就是 all day 九点到十点这样，然后上完之后他们来接我，然后我们再直接冲，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冲到武岭，我们是先到中间休息，我们先去台中休息，因为那时候刚好台风来，所以我们知道晚上上去一定就是也蛮危险的，然后可能天气也不佳，所以就想说就等天亮的时候去，至少安全一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先从台北，然后先开到台中，然后我们那时候到的时候好像已经，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应该已经凌晨，应该是12点1点左右了。其实开蛮快的，因为那时候好像也不塞车，所以就是很快就到。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累了，然后我们就到饭店之后，我就想说大家应该是想睡觉了吧，大家应该是想休息了，就没有，每个人到饭店之后精神都变得超好，超级无敌好，然后就玩游戏啊这样的。然后因为我这次去是跟我男朋友还有另外一对情侣，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是台中深夜我们还可以去哪里，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女生说还是我们去月式洗头，然后我们就后来就在找月式洗头。我跟你们说，月式洗头真的是我觉得洗一次就有点回不去，就是它可以帮你按摩，又可以帮你洗头，就是相信长头发的女生都就是希望每天都有人帮自己洗头吧，至少我是这样，因为吹头发真的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查附近哪里有月式洗头可以洗，然后我们就开始一间一间查，但是因为那时候时间已经蛮晚的，然后我们就一间一间打过去，然后越是洗头真的里面都是越南人，就是每个电话接起来，然后就是你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就有点在鸡同鸭讲。就像我们打过去有一间，就是我们问他说我们大概2点半过去，4位，然后我们还没说人数，我们就是说现在过去有位置嘛，然后他就说哦可以可以，他是用越南腔，但我现在模仿不出来那个就是腔调，然后他就说

以可以，就是你们过来，现在有师傅可以帮你们洗头这样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四个人，然后两个人洗头，两个人按摩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们说，哎，四个人哦，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师傅。然后他就说，而且我们两点就关了。然后那时候我们打过去已经1:50，然后就想说，那你前面还跟我们说叫我们过去，然后就觉得很可爱，就是那个腔调又就是很可爱，然后你又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们就很不好意思，我们就不小心笑出来了，然后就笑到没办法回他话。我就说好，那谢谢。但是我们最后就也没有找到月式洗头，因为真的是，应该说台中好像就比较少一点点，然后所以我们那天就没有去月式洗头。但是我们那天有去按摩，我们去不老松按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觉得很舒服，因为它前面会先让你泡脚，然后还会就是泡脚的时候，它还会再送你肩颈的按摩，那超舒服的。就是你在泡脚的时候，又有人帮你按，然后帮我按的刚好力气又很大，我就喜欢那种力气大，然后又按对地方的那种，我就觉得那一趟的钱没有白花。然后后来他就是先泡脚，然后边泡脚边按摩，然后这样子好像10还是15分钟，然后你按完之后他才会去帮你按全身的。但全身的话，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怕痒的人，就尤其是腰跟大腿的这个连接点那边，我就超级怕痒。然后我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有什么要特别注意，我就说可不可以就是经过腰跟腿的部分的时候，你可以帮我按小力一点，因为我很怕痒。然后他就说好，结果我发现按小力一点其实会更痒，因为他是用整个手臂去按压，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怕我痒，所以他就会轻轻的滑过去。那他这样轻轻的揉，其实会更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理解我那种痒，是那种别人还没碰到我，然后或者是我的腰没有盖任何东西，我就会开始痒的那种。我真的是夸张到这样子，就是有人也是这样子吗？好，反正就是那天我们就按完摩，然后回饭店，就是又聊了一下天，然后就是我们那天也是很晚才睡。但是隔天，饭店是离开要就是要离开是11点就离开，所以我们也没有怎么睡到。然后我们那天就是直接又冲去南投，就是直接跑到武陵了。然后我中间有开一小段路，我觉得在高速公路上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开，就是因为其实都是一直直直走，然后也不会突然有机车突然刹出来，或者是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我觉得就主要是要控制那个速度，所以我觉得去那里，就是你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先去那里开开看，其实好像还不错。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自己是这样，就是那次开完之后，我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怕开车了。对，好，反正我们就冲到武陵嘛，然后在有去过武陵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上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油站，然后就是山，应该是山脚下那边，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刚开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就出车祸一个阿嬷躺在地板，然后她应该是被一个就是也是年纪一个蛮大的一个阿嬷就是撞到，然后她整个就超痛苦的，就是躺在地板，然后完全不能动，然后她已经叫那个救护车跟警车，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有下去，就是关心一下他。然后那时候反正是关心完之后，我们就又冲武陵，整个山路，山路就不是我开，山路是另外一个朋友开。我是觉得是会开山路的人超厉害，因为其实我们那边就是我们的右边望下去就是超高，真的很高。我自己看就觉得蛮高，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不怕高的，然后开车的那个人说他是怕高的，所以他也不太敢往旁边看，但是他又不得已一定会看到，所以我真的觉得开山路的人你们超厉害。然后上去之后，其实我因为像前面的时候是台风嘛，所以上去的时候就其实也没有什么风景，有什么风景嘛，就是一片雾，但是山是很好看的。对，就是有上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然后跟大家讲，就是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上去武陵一定要带厚的衣服，因为跟我们同行的朋友就是没有带厚的衣服，两个给我穿短袖上去，然后他们两个就在上面发抖这样。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就是上去一定要做好保暖。我们在上面还有看到那个一个男生，然后他直接穿无袖，就是无袖，但他很壮。

该是可能因为很重，可能比较不怕冷。然后他就穿无袖，然后又是短裤，然后就戴一个帽子，真的超强。然后他也没有感觉，就是你看他，你也不会感觉，他感觉很冷这样子。我真的觉得超强的。然后后面我们去完五岭之后，我们就想说，到底是要去哪里？就是

南的时候，我们先去我们到饭店之后，我们就先去酒精路跑。但我真的觉得酒精路跑很难欸，就是现在 Seven 那么多，你走没几间你就又看到一间，所以就是你要喝超快。但是后来我们其实也没走几间，我们就走几间就停下来，又坐在那边聊天了。然后后来回到饭店，就这群人感觉不会累，你们知道吗？然后随时随地他们又都很饿，然后就是到饭店的时候又说很饿，然后说要点牛肉汤来吃。然后后来我们就点那个Foodpanda，然后就请就买那个牛肉汤。然后他到的时候都已经四五点了，就是我们其实根本这趟旅程没有怎么睡到觉。然后他们是说那个牛肉汤好像不好吃，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懂吃的人，我是觉得就是能吃就好。但是我很喜欢它的汤头，是那种甜甜的那种汤头，我喜欢这种口味。然后反正我们隔天还是有去吃牛肉，喝牛肉汤。然后我们是去文章，但是不是去总店，我们是去分店。但是我自己我就不是很懂吃，我就觉得有吃就好。然后他们是说总店的比较好吃，我自己是吃不出来差别，就是有人就是吃得出来差别嘛，可以跟我讲一下。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去武岭的旅程就是大概这样。就后来在台南也没做什么，因为后来就直接回台北了，然后也找不到什么玩的。然后这之后我们还有去宜兰，就是不是连着，就是有过一两个礼拜我们就去宜兰去露营车里面玩。就是我们去的露营车是天磊露营车，就是那个农场，天磊农场就是可以看夜景的那个，好像他们是一起，就是同一个老板开的。然后那个露营车，因为我之前也有去其他露营车，我觉得这个露营车好像还好，但是就是我们主打一个惬意嘛，就是一种感觉，一种 feel， 对。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很普通的露营车，对，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它附近它好像在东山，然后它旁边是有湖的，然后就是可以去租那个车，然后可以去游那个湖，但其实就是那一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后来我们有去宜兰哪里吗？好像也没有去宜兰哪里。后来我们就回我外婆家吃饭，然后有吃到什么？有买到什么吗？好像也没买到什么。就是我们后来去桌游店玩，因为那天好像刚好是防空，就是演习这样子，所以好像也没玩到什么。就是我们一直感觉都在瞎忙，就是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台湾推荐去的景点好玩又好吃，可以推荐给我，我下次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听下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吧。

起享受这段远度。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好，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叫做别怕变老。我也是前阵子就是突然听到这首歌，然后他们的演唱现场我觉得蛮帅的，就是我说的是那种氛围的感觉。然后因为他们这首歌好像是写给他们各自的，好像一个是写给，反正就假，一个已经当爸爸了，然后一个是刚结婚这样子，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我也是看别人讲的，如果有说错的话就是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然后现在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暑假嘛，暑假就是很长啊，不免说就是要跟自己很久没见的朋友见面啊。我前阵子就是跟我的国中朋友见面，就前几天的事情。然后就三个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还有一个男生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大家聊的话题已经从国中那种谁喜欢谁，或者是整个这个老师怎样，然后或者是隔壁班的谁怎样啊，或者是谁，就是反正各种比较幼稚的话题，变成现在就是上班怎样，或者是要怎么存钱，然后要怎样才会有更好的未来的出路，这样就觉得哇，大家真的是话题整个都变了，而且每个人也都变超多的。像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男生朋友，他长得很帅，然后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交到女朋友，因为他可能身高比较矮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不会是他的扣分项，因为我觉得他对人也都很好，但是他其实自己本来也就不想交女朋友，所以他一直都没有交到女朋友。然后上大学之后我还问他说，你不可能到大学四年之后我们都还看不到你女朋友吧，他说哦随便啦，反正就这样子啊，我还能怎么办。然后他说他还有陪朋友去拜月老，他自己也随便在那边乱拜，然后感觉月老的意思就是叫他好好读书这样子。结果他跟我讲完过没多久，他就跟他现在的女朋友认识了，然后就在一起了。我就觉得真的是大家就是不要急，就慢慢来，真的是就是你不要的时候就会来了，然后你硬要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不会就是不会遇到。然后我们那天还聊到，我不知道大家国中班导是怎样，但是我们国中班导很厉害，就是我们那时候才刚开始七年级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他都可以马上知道，或者是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完全就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

不明显，然后他什么都知道，我觉得超厉害的。他就连我们放学去哪里吃饭，他都知道，因为我们学校对面就是一间大学，我们都会去大学底下吃饭。就是其实蛮多学生都在那边吃饭，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班的人也有去，而且还可以特别指名道姓是哪几个。然后我们那天就一直在想说他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前阵子其实这个老师也有约我们，就是要约我们出去玩啊这样的。结果直到去约出去的前一天，他突然跟我们讲说，老师有点累，可不可以明天先不约？然后我们都很惊讶，他竟然变成这样了。这果然时间真的是会改变一个人很多很多。我真的觉得，就是不是我自己也是那天在洗脸的时候，然后我突然抬头看着镜子。我小时候就一直很常在想，我就看着我姐姐，然后就是我有时候看着我姐姐，我都在想说，她是怎么长到那么大？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她是怎么从小朋友长到那么大？然后我就觉得超神奇的。然后就那天突然洗脸抬头看到自己，就觉得我也变成我想就是之前想的那样子，就是突然长大了。对，虽然可能还是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但就真的会觉得很神奇，时间过得很快，然后也会很怀念之前的生活。然后不知不觉就是我们今天的哈午就要结束了，很可惜，我其实还准备了很多话题跟游戏想要跟大家玩，但是不得已就是要在这里跟大家结束。那今天的哈午就到这里结束喽，我们等下还会再播放一首歌，那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也期待下次跟大家见面，拜拜喽。那我们就要来切下一首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红豆。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欢迎来到第一个声音抽屉。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韩国男体 Big Bang 为了纪念出道20周年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 BIIG。这也是 Big Bang 暌违约四年四个月再次推出的团体新歌。这首歌光是歌名就很有 Big Bang 的味道。BIIG 是由英文单字 Big 延伸而来，把字母拉长重新设计成 BIIG， 不只直接呼应 Big Bang 的团名，也象征他们一路走来所累积的影响力和音乐版图。 YG 也形容这首歌是最能展现20周年 Big Bang 现在模样的歌曲。而这次回归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它不只是20周年纪念歌曲，更像是 Big Bang 对自己一路走来的重新整理。从 Lies、Hello Hello、Fantasy Baby 到 Bang Bang Bang， Big Bang 过去曾经一次又一次改变 K-pop 男团的音乐与舞台风格，如今走到了出道第20年，他们再次用新作品告诉大家 Big Bang 依然有新的故事可以说。从官方公开的视觉来看，这部作品也延续了 Big Bang 强烈具有辨识度的气场。宣传海报以漆黑的背景为主，搭配蓝、红、黄三种光线穿透黑暗，再加上成员们的剪影与 BIIG 字样，整体呈现出一种神秘又充满力量的氛围。这样的视觉其实也很符合歌曲名称所带来的巨大、强烈、不可忽视的感觉。最重要的是 BIIG 并不是 Big Bang 20周年企划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在歌曲发行的两天之后， Big Bang 就正式展开了世界巡演，从韩国高雄出发，前往北美、欧洲、大洋洲与亚洲等地方，在19个城市里安排了33场演出。20年对一个团体来说已经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但 Big Bang 的故事并没有停在那些我们熟悉的经典歌曲里，而是继续往前走。从曾经改变 K-pop 的 Big Bang 到现如今正在出道20周年的 Big Bang， 或许他们已经不需要再证明自己有多 Big， 因为当 BIIG 这个名字再次响起时，光是这个名字就已经代表了一段属于 K-pop 的历史。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Big Bang 的 BIIG。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Big Bang 的 BIIG， 出道20年，他们再次用一首新歌站回大家的面前。从歌名把 Big 延伸成 BIIG， 就像是在告诉我们，20年过去了， Big Bang 这个名字依然有属于自己的重量。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曲是韩国饶舌歌手李永智和都敬秀的合作歌曲《Small Girl》。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它表面上像是在唱一段甜甜的恋爱故事，但真正想谈的其实是我这样的自己值得被爱吗？李永智在歌曲里想象，如果自己拥有符合传统审美的外表，比较娇小的身材，柔和的外貌，长发等等，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容易被喜欢？而他自己偏偏是身材高挑，笑声很大，声音很有存在感，个性也相当鲜明的女生。于是他忍不住怀疑，如果我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small girl， 你还会喜欢我吗？而这也是 small girl 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并不是单纯在说女生应该要长得娇小可爱，而是在反问这种审美标准。 small girl 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被社会期待的女生形象，娇小可爱，纤细柔弱。但李永智透过歌曲告诉大家，即使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人，也不代表自己就不值得被爱。他的大笑、大嗓门以及强烈的个性，同样都是构成他的一部分。而这时候，都敬秀的出现就让歌曲变成了一场很有趣的感情对话。李永智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不符合对方心中的理想型，而都敬秀的角色则像是在告诉他，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就不会因为你没有符合某种外貌幻想而改变心意。因此，两人的声线形成了非常漂亮的对比。李永智带着一点不安、撒娇和自我怀疑，而都敬秀则用温柔、沉稳的声音回应，让这首歌从我是不是不够好，慢慢走向原来我不需要改变自己也可以被爱。在音乐风格上，这首作品融合了 Hip Hop 和 R&B， 整体旋律相当轻盈，并没有刻意把情绪做得很沉重，这也是歌曲迷人的地方。明明谈的是外貌焦虑和自我怀疑，听起来却非常的舒服自然，甚至带有一点可爱的恋爱气氛。另外，这首歌的 MV 也让两人的互动成为了焦点。李永智和都敬秀在 MV 里面呈现出自然的情侣感，让歌曲原本关于我值得被爱吗的疑问，透过了影像变成一段很有戏剧感的恋爱故事。我们每个人多少都可能有过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瘦、不够高、不够符合某个人的理想型，甚至忍不住会想，如果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是不是就会更容易被爱？但 Small Girl 真正想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只爱你符合标准的那一面，而是连同你那些不够小、不够安静、不够完美的部分也一起喜欢。所以这首

歌不只是李永智和都敬秀的甜蜜合作，更像是一个送给所有曾经对自己不够有自信的人的一个小小提醒。你不用变成别人眼中的理想型才能值得被爱的人。接下来播放这首我自己也很喜欢的 Small Girl。

刚刚听到的是李永智和杜敬修合作的《Small Girl》，表面上是一首甜甜的恋爱歌曲，但其实唱的还是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疑问：如果我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你还会喜欢我吗？我们总是很容易拿自己的外表、身材，甚至个性去和别人比较，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不够漂亮、不够符合谁的期待。但 Small Girl 想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喜欢不应该建立在你必须变成另一个人的前提上。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 Small Girl， 都不用为了迎合谁而缩小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也值得好好被爱。那么，韩语声音抽屉关闭，我们开启日语声音抽屉。

日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由日本歌手阿斗推出的全新单曲《Love Me Forever》。歌曲同时收录于 Nintendo Switch 新作《Resident Evil Groove》，是这款节奏游戏的重要合作歌曲。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阿斗把强烈的演唱风格和 Resident Evil 系列轻快

富有游戏感的节奏结合在一起。音乐中可以听到带有民族音乐色彩的旋律，以及非常鲜明的节拍变化，整体听起来活泼又带有一点奇幻感。它不像阿豆某些作品那样一路把情绪推到极致，而是在俏皮明亮的音乐框架里保留它标志性的爆发力。但有趣的是，歌名看起来非常甜美，但歌曲背后的情绪却没有那么单纯。Love Me Forever 表面上像是大声的向某个人告白，希望对方永远爱着自己，但歌曲其实也藏着一种我想要自由却不想要被留下。但歌曲其实也藏着一种我想要自由却又不想被留下的矛盾。阿豆曾经分享，这首歌承载了孤独、矛盾与希望，一方面渴望自由的做自己，另一方面又害怕一个人被留下。因此，这首歌并不是单纯的恋爱歌曲，它像是在问一个很简单却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想成为自由自在的自己，那我还能不能好好的被爱着？这种矛盾其实也非常符合阿豆的音乐特色，他的声音可以在一首歌里快速切换不同的情绪，从轻柔、撒娇到突然爆发，让歌曲中的想被爱和害怕孤单变得更加立体。而作为 Recent Heaven Groove 的合作曲， Love Me Forever 也让这首歌多了一点游戏音乐的趣味。它不只是单纯为了播放而创作，而是要让听众在跟着节奏游玩的同时，也感受到歌曲本身的情绪与旋律。它一边喊着永远爱我吧，一边又在问，如果我选择自由，你还会留在我身边吗？也正是因为这种想自由又想被爱，想独立却又害怕孤单的矛盾，让 Love Me Forever 不只是 Recent Heaven Groove 里的一首游戏歌曲，也成为了阿豆一次很有趣、很可爱，却又带着一点真实情绪的音乐尝试。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阿豆的 Love Me Forever。

刚刚听到的是阿斗的《Love Me Forever》，歌名喊着“永远爱我吧”，背后其实藏着一点矛盾的心情：想要自由，却又不希望自己被留下；想做最真实的自己，却又希望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种孤单、挣扎与希望交织在一起的情绪，也让这首看似活泼的歌曲多了一层值得细细品味的味道。那么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男团 TWS 为日本市场推出的第二张单曲《Soda Soda》。歌曲在正式发行前就先被选为日本 ABC Mart Super Cool Sales 电视广告歌曲，因此在6月底的广告播出期间，听众就有机会提前听到这首作品。歌曲以清爽的流行舞曲为基础，透过轻快的节奏、明亮的旋律与具有弹性的编曲，营造出像气泡一样不断跳动的听感。 TWS 六位成员的声音在歌曲里彼此交错，没有过度厚重的制作，而是保留年轻自然的声音质感，让整首歌听起来相当轻松。这种不过度强调力量感的制作方式也很符合 TWS 一直以来偏向清新与自然的团体特色。而 Soda 这个词本身也很适合拿来比喻青春与心动，气泡一瞬间冲上来又慢慢消失，就像是青春里那些突然发生的心动时刻，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却能让原本平静的心情突然产生了变化。 Soda Soda 也因此带有一种轻快又带点悸动的青春感，不像是在诉说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而更像是把一个让人心情变好的瞬间保存下来。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TWS 的 Soda Soda。

刚刚听到的是 Tours 的 Soda Soda， 就像炎热夏天里打开的一瓶冰凉汽水，轻松的节奏和充满青春感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从气泡般轻盈的编曲到六位成员自然明亮的声线，整首歌都充满了属于夏天的活力。那今天的日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结束啦，即将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与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爱情长跑》是披萨利与911成员洋葱合作的全新作品。这首歌很特别，两人的合作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了音乐而认识，而是因为同样来自台中，又一起参加三铁比赛，后来常约着跑步、骑脚踏车训练，慢慢变成好友，也因此有了这次音乐上的合作。爱情长跑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歌名本身就是歌曲想说的故事。洋葱曾经透露，自己从2011年开始和现在的老婆交往，这段感情一路走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因此他把两人一路走来的感情经历写进这首歌里。相较于一般的情歌常常描写相遇与心动，爱情长跑更像是在唱一段感情经历时间之后却依然选择陪伴彼此的模样。而披萨利自己目前也和女友交往多年，在他听完洋葱分享这段感情故事之后，还笑着说自己和女友已经交往6年，希望未来也能跟洋葱哥看齐。所以这首歌对两个人来说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合作，更像是两个正在谈恋爱的人把自己对长久感情的想象放进了音乐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背景，爱情长跑原本是在披萨利首个个人专场演唱会上由两人首次公开演唱的尚未发行新歌。洋葱登台之后，两人除了合唱我甘愿重新爱过，也首次带来了这首共同创作的爱情长跑，成为当晚演唱会的高潮之一。真正长久的感情可能不会每天都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更多时候反而是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一起面对人生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跑一场长跑一样，重要的从来不是一开始跑得有多快，而是两个人能不能在很长的路上依然愿意陪着彼此。所以披萨利和洋葱的这首爱情长跑唱的不只是爱情，更像是在唱一句很简单的承诺，只要身边还是你，那这条路我就愿意继续跑下去。

刚刚听到的是披萨利和九一洋葱的爱情长跑，这首歌把爱情比喻成一场长跑，不是追求一开始跑得有多快，而是两个人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依然愿意陪在彼此身边。洋葱也曾分享，这首歌记录了他和老婆一路走来的感情，而披萨利则笑说希望自己也能一起跑到那么久。第二首要介绍的收藏曲《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是陈星月在2026年推出的新作品，从歌名就能感受到这首歌带有强烈的情感意象。火焰既代表爱，也可能代表伤害。歌曲用火焰来比喻一段让人无法轻易抽身的感情，明明知道靠近可能会受伤，却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那个人。而当自己已经遍体鳞伤时，又希望对方不要离开，甚至渴望对方能成为保护自己的那道光。

官方宣传文案也直接以我们的爱像是火焰，好想靠近你，但我却遍体鳞伤来形容这部作品，并带出能否不要丢下我别走的情绪。因此这并不是单纯甜蜜的爱情歌曲，而是把爱里面的依赖、害怕失去、受伤与渴望全部放在一起。越爱一个人，有时候就越容易把自己的情绪交到对方手上，而当这段关系出现裂缝，那种明明很痛却还是不想放手的矛盾也成为了歌曲最核心的情绪。从陈星月过去的作品来看，他很擅长用带有情绪张力的声音去诠释感情中的脆弱与拉扯，这一次请围着火焰保护我同样延续了这种特色，让歌曲不只是唱出我爱你，而更是直接唱出了我知道这份爱可能会让我受伤，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而火焰这个意象也值得玩味，火可以带来温暖，让人在寒冷的时候感受到安全，但火也可以灼伤人。一段感情有时候也是如此，它可以是最温暖的避风港，也可能成为最让人痛苦的地方。这种矛盾让这首作品听起来不只是失恋，更像是在描写一个人明明知道爱情存在风险，却仍然愿意伸出手拥抱他。他没有把爱情描写得完美无缺，而是让我们看见爱里面那些不那么漂亮却非常真实的部分，害怕被抛下，渴望被保护，也害怕自己最后会遍体鳞伤。所以请围着火焰保护我这部作品真正想说的，也许就是有些爱像火焰，我们明明知道它会烫，却还是想靠近，因为比起被烫伤，我们更害怕的是那道光突然熄灭。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

可以带来温暖，也可能让人遍体鳞伤。而爱情有时候也是如此，明知道会受伤，却还是想靠近那个重要的人。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欢迎来到欧美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收藏曲是来自美国歌手 Lund 推出的单曲《Fuck Love》。如果第一次看到歌名，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首单纯在骂爱情的歌，但其实《Fuck Love》真正唱的是一旦感情结束之后留下来的失望、孤独与无法放下。歌曲一开始就用非常直接的态度喊出对爱情的厌倦，接着慢慢揭露原因。曾经相信一个人，把自己的心交出去，最后却换来谎言、背叛与信任被摧毁。即使关系已经结束，那些回忆却没有跟着消失，反而不断地出现在脑海与梦里。这也是这首歌最有张力的地方。嘴上说着 fuck love， 心里却还是放不下。因为如果真的完全不在乎，就不会一直想起对方，也不会对过去感到这么痛。歌曲里反复出现的情绪，其实就是一种我讨厌爱情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又没办法停止想念你的矛盾。在音乐上 ，Lund 没有用非常华丽的制作，而是以他的声音、吉他与带有音域感的 alternative indie rock 氛围，把歌曲的孤独感慢慢堆叠起来。这种比较阴暗内心的声音，也让歌曲听起来像是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整理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而这首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Lund 几乎一手包办了整首歌的制作，从词曲创作、吉他与编程到制作、混音与母带后制，都由他自己完成。因此歌曲从创作到声音呈现都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他的个人风格。它不是那种温柔的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情歌，而是很直接的把最狼狈的那一面摊开来。我受伤了，我很想你，我不相信爱情，但我还在努力让自己继续往前走。所以 Fuck Love 表面上像是对爱情说脏话，背后其实藏着一句更真实的话，不是不想爱了，而是曾经太认真的爱过，所以现在才会这么痛。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Lund 的 Fuck Love。

0: Goodbye。
1: 刚刚听到的是 Learn 的 Fuck Love。光看歌名，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首在对爱情说算了吧的歌，但真正听进去会发现，这句话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的放不下。有时候我们嘴上说我不想爱了，爱情根本不值得，不一定是真的不在乎，而是因为曾经太在乎、太认真，所以受伤之后只能用一句狠话把自己的脆弱藏起来。最后一首收藏曲 I'll Be Lying 是美国歌手 Kelly Clarkson 推出的全新单曲。这首歌也象征着 Kelly 在近年的电视工作之外，再次把重心放回音乐创作。I'll Be Lying 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是一首单纯唱失恋的悲情歌曲，反而是带着很明显的讽刺感与态度。Kelly 自己形容歌曲像是在描写一 Kelly 自己形容歌曲是在描写一种很常见的沟通困境。你明明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很清楚，但对方却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部分。与其顺着对方的期待说出他想听的答案， Kelly 选择直接表示，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那反而是在说谎。音乐风格上，这首歌融合了 pop rock 的元素，歌曲前段带有受到 Prince 启发的节奏设计。 Kelly 特别提到主歌使用比较断奏利落的 pop 处理，让歌曲有一种带有复古感的律动。进入副歌之后，编曲则明显放大，转向更加开阔具有爆发力的 pop rock 声响。这种从收敛到爆发的转换也很符合 Kelly 过去擅长的力量型流行音乐。歌名 I'll Be Lying 本身就是歌曲最直接的态度，如果我说我愿意，那我就是在说谎。歌词中的情境并不是单纯拒绝一段感情，而是在面对一个人不断扭曲解读自己的话。 Kelly 用带点嘲讽甚至有些不耐烦的语气唱出了这种情绪，让歌名听起来既有幽默感，也有一种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请不要再替我解读的爽快感。而这首歌也很凸显 Kelly 的演唱特色，他并没有从第一秒就把嗓音推到最大，而是先用比较利落、带有个性的唱法建立了歌曲的态度，到了副歌与后段才逐渐展现他招牌的强大声压与高音能力。因此 I'll Be Lying 听起来既保留了 Kelly 早期流行摇滚作品的爽朗感，又加入了他现在更加成熟的声音表现。现在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elly 的 I'll Be Lying。

刚刚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把情绪写成一首苦情失恋歌，而是多了一点讽刺和"我已经说了很清楚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听"的态度。Kelly 自己也形容，歌曲是在说明，明明已经表达了真实想法，对方却只听自己想听的。如果为了迎合对方而说出他想听的答案，那反而是在说谎。最后一个声音抽屉也结束了，休息一下，一起为本集的节目做个结尾。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会发现我们好像一起走过了一趟关于爱的旅程。从 Big Band 的 BIIIG 开始，我们用熟悉又充满歧视的旋律打开了今天的音乐收藏。李永芝的 Small Girl 则用轻松又可爱的方式唱出了喜欢一个人时那些有点害羞又有点在意的心情。接着阿斗的 Love Me Forever 把想被一直爱着的愿望唱得直接又热烈。Tours 的 Soda Soda 则像是青春里的一段甜甜的心动，简单明亮，让人听着就忍不住跟着旋律微笑。而披萨利和洋葱的爱情长跑则让我们看见爱情的另外一个样子。爱情不一定永远都是心跳加速的瞬间，也可以是两个人一起走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从最初的心动到后来的陪伴，真正珍贵的也许不是每一天都轰轰烈烈，而是当生活变得平凡，身边依然有一个人愿意和你一起走下去。陈星月的围着火焰抱住我，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又让感情变得更加炽热。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爱一个人可能会受伤，却还是愿意靠

境，明明知道感情里有风险，却还是想要相信一次。但爱情当然也不总是有完美的结局。Learn the Fuck Love 唱出了对爱情感到疲惫、失望，甚至想要逃离的情绪。而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 则让我们面对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有些感情，即使我们嘴上说已经不在乎了，心里却未必能够真正放下。也许这就是爱情最复杂也最迷人的地方。我们会因为一个人而开心，也可能因为一个人而难过，会期待讯息，期待见面，也会在某一天学着不再等待。有人陪你走过一段青春，有人成为你生命里很重要的存在，也有人最后只能留在回忆里。但不管结局是什么，每一次心动，每一次付出，每一次失望，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曾经很认真的爱过。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在一段幸福的感情里，也许你珍惜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如果你正在等待一个人的答案，希望你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的心。而如果你刚好在学习放下一段感情，也请相信离开并不代表那段故事没有意义，因为有些人出现在生命里就是为了陪我们走一段路。而有些歌也一样，他们可能只陪我们几分钟，却可以替我们记住一段很久很久的故事。我们收藏的从来不只是旋律，而是每一次听见歌曲时的心情，是某一个人、某一段青春，是那些曾经让我们笑过、哭过，也让我们慢慢成为自己的时光。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听歌，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音乐收藏家。希望今天的歌单里有一首刚好唱中了你的心情，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见面时又能一起发现一首值得收藏的新歌。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的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杨文瑜。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伊朗与巴基斯坦强化合作，穆尼尔今天访德黑兰。823战役68周年，郑丽文盼国民党重返执政。2016年总预算达4兆，健保注入600亿，心理健康编4.29亿。HBL 冠军 MVP 米其恩旅美追梦，挑战 NCAA D1。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今天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预计今天率团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目的是强化两国双边合作。巴基斯坦近期也在美伊和谈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华府和德黑兰6月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目前谈判进度似乎

0: 陷入停滞。此外，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初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御协定，强调若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则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认为，这项协定也显示三国正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以因应区域安全情势变化。接下来关心国内消息，昨天是823战役68周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午前往金门823战史馆参访，并到太武山公墓向炮战阵亡将士致祭。他随后出席国民党金门县党部活动时表示，希望今年选举大胜，后年更要赢回政权，并和823战役70周年时是由国民党籍的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到金门纪念。郑丽文表示，过去世界透过823炮战认识金门，未来则希望让金门从战地转型为带来和平、繁荣与福祉的地方。无党籍金门县长参选人李文良也提出和平主张，认为金门应从战争最前线转型为和平最前线，透过交流、经贸及文化合作，创造更多和平条件。接下来带您关心生活上的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达到收支平衡，政府明年度将编列600亿注入全民健保，健保经费规模也将首度突破1兆元，希望维持健保制度永续。卓荣泰晚间出席基层医疗协会活动时指出，明年度政府还将编列3730亿元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儿童成长津贴、托育、教育及居住等措施，预计10万人次受惠。另外，健康台湾生根计划明年度预算提高至100亿元。卓荣泰表示，健康政策不能只靠中央推动，基层医疗是落实公共卫生的重要力量，中央与地方应共同合作，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医疗服务。再来带您关心体育新闻。曾拿下 HBL 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布农族球员闵信恩，去年从北一女中毕业后赴美追梦，从堪萨斯州社区大学打起，今年转战旧金山大学女篮队，持续挑战更高层级的赛场。闵信恩在社区大学第二个赛季出赛33场，表现亮眼，并获选 NJCAA 全美第一队。他表示，从台湾到美国，除了语言和文化需要适应，篮球强度也大幅提升，刚开始相当挫折，但在队友和教练鼓励下，逐渐跟上 NCAA D1 的节奏。闵信恩说，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站上 WNBA 舞台，也希望把旅美经验带回台湾，鼓励更多年轻球员走出舒适圈挑战自己。在新闻的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今天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及低压带影响，且西南风偏强，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花莲及台东地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台北市今晚明晨天气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达到 60%， 气温大约在26至28度，感觉舒适之闷热。提醒您，今晚明晨闷热潮湿，可能出现阵雨，外出请注意中暑与防雨措施。以上新闻由杨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3: 大家好，我是广场姐。
4: OK。OK。
2: 穷下高腰，冲高打最久。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家好，台家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你今天有请到的来宾呢，身兼非常多的身份，除了是我们的客卿之新传

0: 还是教职人员之外，目前也是我们的实习老师。我们这位来宾呢，他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课语教学还有青年的公共参与的部分已经有非常多的发展咯。那我们今天到底都带黑有抢都骂啥呢？赶快把他邀请出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龙正，欢迎他。
1: 嗨，大家好，台卡后，
0: 台卡后，
1: 台卡后，
0: 台卡后。哎，双腔调哦。
1: 哎嘿，基本应该不怕海公会流腔哎，所以平胸是其实应该给木逆啦，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海陆的客语这样子。
0: 刚有没有讲西言？
1: 哎，隐蔽呢？哎，爱切转来吸烟吼，因为其实爱个吸烟系后来学嘅啦，
0: 嗯，
1: 就是看天师还个唐孔博学嘅。
0: 哦，
1: 因为阿婆啊，爱系阿公阿婆土台嘅，就是隔代教养家庭。故说，爱以前衰某嘅时节啦，
0: 嗯，
1: 阿公阿婆啲磨汗，也就是博呀孔博天台博爱唐，
0: 嗯，
1: 唐叫爱就发现爱爱会讲吸烟强诶，故说爱米也其实去靠吸烟强嘅认真，
0: 嗯，
1: 对，所以变成我现在就是两个腔调都会说。
0: 哦，太厉害了。那在切换的时候干嘛会残胸哈？
1: 爱这个分动开啦，爱看无残胸哈跟问题。
0: 嗯
1: 嗯，不过爱就看人，譬如讲希望爱讲或者强啊，希望爱讲吸烟强。
0: 嗯，
1: 还个无字听，其实爱比较重于讲爱或者强，因为下亲切爱敢讲。
0: 该根本一直讲或者是做对嘞，
1: 好冇问题啊。
0: 好，好，该动手的地都讲，该加小改的时间。是日光都讲，你就动都改兴奋嘛？
1: 嗯，兴奋，
0: 好
1: 兴
0: 奋，
1: 情到兴奋，
0: 嘿，情到改兴奋。那你在取得这些身份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取得这些身份的吗？
1: 我是这样子哈，就是应该也姓周的哈嘎宁，我是新竹的客家人这样子。那因为应该平常是无哈是讲哈嘎法啦，平常是根本是哈少讲法语。
0: 哦，真紧哦，
1: 真紧真紧，因为你该贵挑改贵重的啦。全部都是 any 世界亲戚朋友，
0: 古时候是全部是讲好了。
1: 台体也爱阿婆个亲戚朋友啦，古时候全部都是讲客安用。
0: 哦，
1: 许多学教的时间吼，还可以我背先发时间比较会用法语，又很多机会。因为学校教学还是用华语为主嘛。
0: 嗯，
1: 我其实应该在主动来提奉，主动客家应该比例非常高了。
0: 嗯，
1: 古时候你时冲卖菜啊，还用用办用办，哎，接触客家话的机会还是挺高。古时候爱系贵重的世界吧，去考认证的初级，然后就是客源证的初级考试，在国中的时候。那高中的时候应该是雄公，其他几个能力都在用办。所以应该是考中国级。所以应该高中经验线哦，其实动线起应该因为应该母语系海陆腔嘛。我母语是海陆腔，我应该先去考自然腔改中国级。
0: 嘿，为什么？
1: 因为应该想我其他都在去都在考嘛，改东西用办应考。
0: 但
1: 是我系讲，我一下是考海陆嘅中国级，冇通过我变动减少。
0: 哦，
1: 我系讲我考自然中国级，冇通过我是老难讲。因为
0: 应该讲海陆
1: 啊，冇怕讲海陆啊，还用办用办。不过其实最尾。好彩又通过了，
0: 自
1: 然向先通过，今年又一考好了强，两家强条又通过。
0: 哎呦，要掌声鼓励一下，
1: 掌声鼓励嘛，也不用，因为比我通过更多腔调应该还大有人在吧？
0: 啊，
1: 我觉得啦，应该对。
0: 那我们要讲到精通也是不容易的。
1: 要讲到精通吗？就是多练习，
0: 多练习，
1: 多多公司会有机会。
0: 哦，所以龙正已经先把他的那个小秘诀老太给讲了。
1: 应该是对你应该讲翻景是轻重要。因为你有那个环境的话，你会比较学习上会比较有动机啊。因为还有机会后本意多多使用，还有学习下都来买东西，譬如讲压迫到爱付款的亲戚朋友，佮到有时在讲的痴情男呢。譬如说很多什么我们现在都市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啊。什么法咪调啊，或是什么拉帕洛丘这种农耕的啦、自然的这种词汇，你就
0: 法咪调是那个画眉鸟
1: 啊，对 对, 對之类的。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例子。对，或者是你知道爱农 people 吗？
0: 哦，爱定爱定，
1: 对，或是这种现在在都市生活中，很难看到的东西。所以你应该取得翻景是一点重要了。
0: 那我其实蛮好奇，就应该讲到，你不下韩国学校是就讲下什么？
1: 系啊系啊。
0: 你到后来去读书嘅时间，咩系啲其他嘅家乡，还系去到其他嘅部所？
1: 读书嘅时间， 该过重一千动然系的家乡，嗯，哦，虽然是到信步啊，因为该过重到信步该偏土树，嗯，信步系信州改信步，新竹那个新埔，嗯，对，不是台北板桥那个新埔，
0: 哦，台北板桥，嗯，哦，有新埔，
1: 对，
0: 哦，
1: 台北板桥有新捷有一个捷运新埔站啊，嗯，但不是那个新埔，嗯，所以嗯，不管用办，它系过重一千，它也得信州。

0: 始先做人安用啦。
1: 嗯，
0: 台后是间爱以法联改动发台后，
1: 从
0: 中文内，
1: 嗯，
0: 东华大学的中文系的法联。嗯，法联的系较前线次的提奉，因为其实佮改变有三股一改客家音，大概三分之一的客家人。
1: 哦、嗯
0: 嗯，还有三股一改年初名朋友，还有差不多三股一改外省啊、喉咙音啊，所以佮系较一年老出现非常多年的一个提奉。
1: 嗯，
0: 嗰类改变咪还有用客家话嘅机会。
1: 哦，他系住哦。
0: 嗯，不过记得强调下铁树啦。
1: 记得讲乜嘅？
0: 记得一半一半，譬如讲要四海强啊，
1: 四
0: 海强，就一半四人，一半海六安用。嗯，因为记得按到两按到二次移民啦，就系讲中国大陆嗰片西国类新竹土壤吼，还有故乡啊、闽南嗰片嘅，按到一次移民嘛。
1: 嗯，
0: 法莲嗰片呢，台体系二次移民，就系记得来到新竹嗰片啊。
1: 最
0: 尾有发展系半个改片发连啊，推动改片发展。
1: 嗯，
0: 古所改片是变成可能本来有四人嘅人做过戏，可能本来未就讲去六个人做过戏。
1: 嗯，
0: 所以夹强下是变一半一半，特质总体嘅强调体体为有小可摸强强。
1: 哦，真嘅啦。
0: 系、嗯、啊，所以改片翻见未动铁树。
1: 嗯，跟到改片感受读到嘅动涨嘅去六强。
0: 嗯，我写到动涨，到底买个按到动涨呢个问题，到底去考虑一下呢？因为我其实头先讲到我读大学读中文的嘛，我研究所硕士班读的是台湾语言研究，就是在清华大学这边读台湾语言研究，
1: 也是新竹嘛，
0: 也是新竹，也是新竹。毕业之后还是其实没毕业之后啦，是经历经研究那种台湾客家语文的时间咯，所以去思考一下问题到底乜嘅按照标准，因为譬如讲，我系算系。新奉片用慢讲，就系讲，你教育部他维护讲嘅海陆强，记录嘅所谓嘅标准，差不多系喺我要讲标准嘛。
1: 嗯，
0: 好、哦，那个标准差不多系读新竹体系嘅。
1: 嗯，
0: 好、哦，新竹体系嘅海陆强来做记录嘅标准。
1: 嗯，
0: 不过其实海陆强唔单止系新竹啊，可能屏东没有，
1: 屏东没有，
0: 花莲没有，屏东没有，屏东应该系冲去喺个潮州吧。
1: 哦，
0: 几条街片未要去了，强嘅客家话，故所大家特质地方嘅客家话，应该未会要小可摸强用啦。几条乡事上讲，哦，家爸家妈家阿公家阿婆上教伊，所以你话讲，因为你嘅客家话，老爱主动嘅客家话摸强是按到摸标准嘛。
1: 嗯
0: 嗯，喺个像 Intel 先讲到发展嘅时候强啊，譬如讲几条，你去了强讲洗澡讲洗身嘛，
1: 嗯，
0: 哦，洗人强讲洗身，
1: 嗯，
0: 啊，咁我几条讲可能讲洗洗身。
1: 色
0: 型之类的，
1: 嗯，
0: 那安用也星空之海，你有讲伊摸标准吗？其实应该思考一下问题是，找那个教育部和他会不会定个标准？记得确实系摸按标准，不过记得个他家发从细是安讲啊，家阿公阿婆是安讲，可能家阿婆
1: 哈是安用
0: 讲，阿婆哈是安讲，贵家拎啥贵家啥去是安讲，所以应该许多个是一张那种语言变体啦，方言个变体，不能应该是为经变法经变法，所以应该其他人会讲摸买很多标准，除非你的考试和用办。推广啊，所以你不得意上会有一只标准，这样会下封片。咁啊，讲大家各杀讲各杀其他嘅东西。
1: 嗯，
0: 咁讲我取到呢个标准，总得那类用啲啊指责啦，就是讲啊，你呢下家
1: 讲得不标准啊，
0: 你咩下家你啊，你咩你认同嘅，咪系好流强啊，我取到按电脑唔好。
1: 所以大家都是算从小长到大的，从细讲到大。
0: 系啊系啊，香港一张问题是语言本身就会变化啦。
1: 系，
0: 所以一般年轻嘅客家话，然后你一下五十零年前客家话，然后你一下
1: 听错冇用啊，
0: 听错冇用用啊，系讲老人家讲后生音唔标准，该有可能家嘅阿太咪迟到啲嘅客家话冇标准啦。
1: 哦，
0: 系啊系啊，所以应该迟到语言那种问题冇埋按到标准啦。
1: 嗯嗯，那你在你刚刚有讲到讲，你去读嘅研究所嘅时间系同语言相关嘅嘛？
0: 系
1: 你啲读睇了后，你敢会对语言那件事情有冇强用嘅想法？
0: 我知道我会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角度来思考这种问题。
1: 嗯
0: 嗯，譬如说像头先讲的标准的问题，是说你可能会有人谈到这边所谓问讲，你按不好这种所谓的标准的客家话，
1: 嗯，
0: 跟用办就会讲，你告诉和用办时间，你会告学生的标准是乜嘅？
1: 嗯
0: 嗯，我知道这种问题是做以思考，因为摸同研究所之前可能摸很多嘅机会，摸很多按专业嘅课程。

0: 行去上到两件事情。
1: 嗯，
0: 其实你系教学生嘅时节，当然最好用词典啊，用入党嘅词典啊，哦，下会普遍嘅东西啊，教育普遍嘅东西啊，
1: 嗯，
0: 用下标准嘅方式嚟教佢学生呢，成为地公，而用慢慢学习。
1: 嗯，
0: 哦，咁个其实一种问题应该系分开嚟思考。
1: 嗯，
0: 譬如讲考试嘅时间用慢按到标准，用慢按到下唔标准，该标准到底争几多？哦，怎么的讲？因为大家好像在讲，你怎么的让爱扣分哦？怎么的让爱？因为爱差不多发音用笨用笨，你是让爱扣分也是用笨，因为爱讲的唔标准。
1: 嗯，
0: 到经常你讲咩讲标准冇标准系诶冇一定的吗？
1: 嗯
0: 嗯，所以啲考试喺推广的时节，其实应该系有佢嘅标准。
1: 嗯
0: 嗯，这样会下封片，所以也咩讲诶一定用笨用笨，而考你嘅情况到底系用笨。譬如讲对面强融系只主动嘅客家人，诶所嚟交流，诶、嗯、你头先讲啦，讲系摸埋强融，系咩检测咧？哦，肯定佢系咩嗌摸谈过呢一种讲法？哦，系
1: 诶，
0: 你可以查看看系到底系用笨去考证是错咧，系按叫几是错咧？
1: 哦，
0: 所以咩讲谈到时间马上是讲，诶你唔标准用笨用笨，
1: 嗯
0: 嗯，学生嘅咪强融，基本两下讲，诶先生嗌头先你讲呢一种提风可能，呢一提风可能呢一句啊，呢一只词。你遲到要問題，不過我話係咁講嘅。
1: 嗯，
0: 一時間人用乜嘢敷衍機，一時會攞去講，好，我記下來，我轉移問看看，我轉移簽下到資料，誒你傾下來討論。
1: 嗯
0: 嗯，所以是輕量的標準嘅，那個所謂教科書，哦，標準嘅教材地位度會輕到一種誒平衡。
1: 嗯，
0: 哦，輕到咧，到底你嘅堅持嘅標準係係講，誒你嘅標準係做得有啲彈性，哦，我遲到去看。大家清空摸穷用，
1: 嗯
0: 嗯，然后是我可能以前摸头研究所之前还未思考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为想，哦，我一定会对 Q 标准嘅客家话，就我考试人听我时节，嗯，我咪对 Q 标准嘅试音强，标准嘅开录强，标准嘅乜嘅乜嘅，
1: 嗯。嗯
0: 后来我同研究所之后，我对两件事情有摸上嘅想法啦。
1: 嗯
0: 嗯，
1: 哦，我是都了解少少语言神奇嘅地方，因为我不下老，也不下讲嘅，听错方面穷用嘛。给了解时间，你就做得了向下讨论看啦。到底语言两件事情，你会有嘛个无穷用嘅构图来看两件事情？好，给你来听呢，你是讲到认真自己嘅身份，还够对语言嘅想法。接下来呢，你就来先谈艺术后谈嘅歌曲，再够继续进到你嘅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
1: 我是龙井，
0: 太棒了，今天请到这个来宾，真是懂翻译，懂不会讲哦。
1: 其实我们小讲，我们讲挺多挺难，不过挑战燕婷来讲，其实我们做的，我们是重新做的继续讲。
0: 对，因为我们的永真他其实是有语言的研究所嘛，
1: 嗯，
0: 对，
1: 是是，
0: 所以对这个方面当然是会比较了解一点。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想要更了解的地方，那就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下去啦。
1: 欢迎大家转来，
0: 欢迎大家转来，
1: 欢迎大家转来。
0: 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说，龙正他是在课语教学的部分，目前也有在进行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1: 嗯，没错。
0: 都对老太教小鸡和平常时的工作的内容吗？
1: 其实大家对行业性上的那种角色啊，我不知道大家的想象，
0: 嗯，
1: 是脑底唯独脑袋里面，你也讲很多行业性上课语老师，你也提议印象是乜嘅？
0: 我先来讲一个好了、好啊，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就会说，新上不会年纪较大啊，还有共发不会用这种客家国语，
1: 嗯，
0: 有吗？
1: 哎、你讲那个清晨期的题风，客家国语其实是我研究所硕士版的论文的题目，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在写客家国语这件事情。
0: 哦，真的就刚好被我讲到了，
1: 对对对对。不过讲转来啦，讲行业性上那家问题，其实挑战燕婷讲解，你想到行业性上可能是会想。一家阿婆，一家阿公，年纪也大，很多教师的位度，各位同学，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老师讲大家好，听人课本，听人课本那种
0: 念课本，
1: 我想我应该是大家对行业欣赏的印象，所以我提一摆是各种各种教书的时间，其实我学生要学多，因为我又没记得了，其实我太有吼学左多教书，因为该用时吼学教是派你有一张专门的教书，记得学生来上课，
0: 跑班的
1: 课语教师，我是太有先。行路教书的唯独让伊解掉田路解掉全部磨好，磨好之后，我错到后生个肥了蛋白。
0: 哎呦，
1: 系我看见到买书这个发现，那个上课差不多时间咧是讲，大家来上课，大家是为亚三因系我个朋友，我个同学，还是物个学长，还是助教，还是用班。
0: 那
1: 时候讲我系五条个行业先生，
0: 记得是讲到
1: 吓一下，系哦，一下五条讲物个，我许多用请。因为是说我在做的事情是打破他们对于课语的老师的刻板的印象啦，就是说某一听行业性上一听是阿兄妹啊阿兄的那种年纪也大的，没有可能像我下后生来做行业性上没有
0: 那你那时候用爸爸可以是想说我去行业高速地步度啊去做搞好这件事情，
1: 我知道了一个染粉，因为大家可能没很清楚，我让大家了解一下你行业的教学的买时间可以学呢，是2000年的时间共

0: 土龙县孔金烟是可以是送那个本土语文，该用选到乡土语文啦。
1: 嗯，
0: 所以系国小的时节，六年前一到小一到小六六张年前而已。
1: 嗯，
0: 送本土语文。
1: 嗯，
0: 啊，当然，你先做改编，差不多客家种的学生啊，台体为托行语文来送啦。
1: 嗯，自家是会讲
0: 的，自家是我下讲咩，感觉下亲切用。爸爸妈妈都个学校做调查的时节，咪问讲你想的学生的号码嘅语言，
1: 嗯，
0: 大部分也系会讲本学生是先客家话，
1: 嗯，
0: 学汉语用。到了2019年吧，
1: 嗯，
0: 2019年该按照国家语言发展法，
1: 哦，
0: 国家语言发展法在2019年的时候通过。嗯，其实有讲到，国中到高中每应该有本土语文嘅教育。
1: 嗯，
0: 故所以你系一般就是一红烟土是系西元2022年，哦，该用是可以是国中到高中提一百有咧，你自家专门嘅本土语文课程。
1: 嗯，
0: 该时间应该系读读好大学毕业。
1: 嗯，
0: 好，哦。故所以又是算是算讲上课培训就对了，
1: 嗯，
0: 啊，参加一张按到教学支援人员，俩按到教学支援老师，
1: 哦，改张可以
0: 改下训练，
1: 嗯，
0: 所以讲你有考过认证，中过级，
1: 嗯，
0: 啊，还讲你有大学毕业，你是做在上课，啊，上台俩考上之后，你是做在国中啦、高中啦，去做行业线上，
1: 嗯，
0: 啊，所以应该是俩个机会，我咪想讲大学毕业之后，发展个转性族啊，哦，爱读研究所啊，哦，爱想个关心一下，到底爱个母语，哦，你客家话个伫教学现场会遇到乜个问题？
1: 嗯，
0: 因为系讲你用研究所，哦，学者喺个学校研究学生个国土去看，你一件实现嘅时间，
1: 嗯，
0: 大部分你是看论文、看新闻，
1: 嗯，
0: 看乜个报道，哦，你去看那种资料，一直都可能没按完整，也可能没按夹，
1: 就是没有办法说直接去接触到我们的教育现场。
0: 他那个讯息没有这么及时，
1: 嗯，
0: 可能那个资料都会比较分散，
1: 嗯，
0: 会比较片面一点，
1: 嗯，
0: 哦，那所以应该是让熊，不及反正还没送了那个口腔嘞，开始落去清看啊，又摸各种各种强行意欣赏诶，开始落去看一下，系讲记得学校做这本后生人一只机会去看看，
1: 嗯，
0: 好，哦，开始落去教，
1: 嗯，
0: 哦，因为哎呦，我做咧看到教学现场会遇到某个问题，
1: 嗯，
0: 体验年时间哦，体验年时间。对学生的角度来看，对线上的角度来看，对家长的角度来看，对学校地位都做行政界线上的角度来看，其实全部是一只本土语文教学，
1: 嗯，
0: 不过问题全部没强中。
1: 嘿，该不会就某个问题？
0: 譬如讲家长是提一张会出来调啊，讲按教一节本土语文课程，该本土语言有唔考试，还会不会？譬如讲又在学校啊。记得所谓拼升学率，拼升学率，
1: 然后拿来上个国文课啊，数学课。
0: 其实记得我想讲，很美，老俩时间走在那些国文课、英文课、数学课那种按到主科嘛，
1: 嗯，
0: 主科来教好。
1: 嗯，
0: 哦，嗯，学生学客家话到底有用啊？没用，记得会安想。哦，学生个问题是也系差不多强用啦。
1: 嗯，
0: 学习咧客家话
1: 有冇用？
0: 系对，我你讲到底有买好处？
1: 嗯，
0: 哦，到底我学了之后有乜嘅？有乜嘅做在那些用嘅提防？
1: 那是让工啊，
0: 对，俺都来用来蹦出，俺们地啊，因为考试有唔考，
1: 嘿，
0: 所以行情的因是问题下台，
1: 嗯，
0: 因为佮处理系故意在学校，
1: 嗯，
0: 可能要学生个讲诶，佮我系原住民，所以佮先主语，
1: 嗯，
0: 原住民主语，好，佮我系喉咙音，故所以佮强喉咙音，喉咙线上可以台语课，
1: 嗯，
0: 好，佮我有客家音，所以有客家学生啊，所以两种口腔吼，到底用帮你拍，
1: 嗯，
0: 到底哪一篇亲在了线上，哦，到底佮到线上诶安排的，譬如讲音数下多的体，音数下多的口腔诶，用帮拍。上个牛慢跑班教学，记得挑那洞桶，处理样问题是挑那洞桶。
1: 嗯，
0: 线上的问题是譬如说爱请有兴趣教客家话，请有兴趣去教学罗威，好，
1: 嗯，
0: 念出名从艺，
1: 但
0: 希望我的语言做得多创新嘛，
1: 嗯，
0: 文化做得创新下去。
1: 嗯，
0: 我学生的态度是讲，啊，你只要礼拜讲一节课听听，
1: 嗯，
0: 你只要礼拜一节课，俺请才送送啦，请才写写啊，又告出去哦，
1: 嗯，
0: 最末末工不及格，末工不能当掉，俺是好嘞。
1: 哦，
0: 所以你教的时间又就因为许多请魔力，
1: 哦，
0: 看不到学生的来学习个。那种，
1: 没有学习的热忱，
0: 没有学习的热忱，
1: 嗯，
0: 所以大家角色然后去看那种问题的角度都没强用，
1: 读
0: 到的问题也没强用。
1: 嗯 ，OK， 那你在教学到现在大概有多少年的

0: 时间？
1: 其实我差不多到三年了，因为我有一年六年写了我的论文、
0: 哦
1: 嗯、所以我到三年了。韩国我研究所是接优秀中等教程、
0: 嗯
1: 哦、就是说你是说的新微加合格改、哦、专业自己做这个信上你是修一个教程教育学程、
0: 嗯、
1: 教育学程、
0: 嗯
1: 哦、你修教育学程你就可以包含你做的同一个科目、
0: 嗯
1: 哎、课语文课的信上你应该有哪一位专业职能专业的提供该教育的提供譬如说教育心理学啊、
0: 嗯
1: 哦、教学原理啊、哦、来教科书用办安排用办来送口啊、
0: 嗯、
1: 班级经营啊学生的关系用办处理给有一张教育专业的口腔、
0: 嗯
1: 哦、所以你两篇都会鼓捣
0: 嗯，
1: 那以修了教育学生的问题是动处因为我对信上来款信上没有摸熊的信上有所谓的教学资源的信上有所谓的正式编制那个正式老师
0: 嗯、
1: 哦、代理啊代课啊那种摸熊的信上所以我们为熊公还说我们做的纳豆教师证
0: 嗯、
1: 哦、我们做的用摸熊用的狗图的款那种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教学资源老师的幸福的时间我们做的最大的要求是学校拍口不爱送
0: 嗯
1: 用爱时间到爱去送口
0: 嗯
1: 哦学校的部分学生爱管好
0: 嗯
1: 哦记得写个公口
0: 嗯
1: 告诉了爱老弟爱看爱用爱是人慢的温馨的
0: 嗯
1: 哦其他的部分记得学校用慢其实不管
0: 不
1: 免爱死心的啊
0: 嗯
1: 所以爱动然做微信上希望叫进步不过给摸进步的时间他也讲记得哎到学校用慢用慢时间
0: 摸
1: 上
0: 惯啊
1: 其实老爱教学资源经常一点关系都摸
0: 嗯
1: 哦其实安用不过还讲，你系叫正式嘅老师，
0: 嗯、
1: 你哋学校啲唔同议题，冇可能单向系教学问题，
0: 嗯、
1: 可能老家长用班沟通啊，可能老学生用班相处啦，那许多都系我去思考啦，
0: 嗯、
1: 思考咱韩国做啲研究嘅课题，
0: 嗯，
1: 古时候开始去修教程，因为我以修教程开始做去加款，
0: 嗯，
1: 大家对教程教育学生可以用出来嘅正式嘅线上又买器材，
0: 嗯，
1: 正式嘅教学现场对了了正式嘅线上器材。自建文明又买个检查，
0: 嗯，
1: 哦，我以其他去做，其他一款安排下很清楚，
0: 嗯，
1: 条件也系安用啦，所以我许多我一张下相同原因，因为我许多我看论文、看资料，咪做在那度咧种动心个，可能有时间我是会讲讲，我冇亲身去参与的时间，变成讲纸上谈兵，变成
0: 讲
1: 嘿，其他一款会下感触下。哈亲，
0: 嗯，
1: 哦、感觉会哈亲，是会讲哈地讲到底发生乜嘅事情安用啊？
0: 嗯嗯，所以就走到我们教育第一线，
1: 就走到教育第一线哈。你哈系实习阶段，因为应该系掌考过，你掌握到教师资格检定
0: 哦, 哦，
1: 所以找贵庭秀体那个教育学昌，考体那个教师个资格个检定之后呢，你所谓实习半年，
0: 嗯
1: 嗯，所以我俩哈地实习当中实习安落实习吼，
0: 实习
1: 其实前两年啦，因为实习比较像日本话还有个像翻译的词，你我哈读到长辈时间，其实没讲翻译实习哈多吼。
0: 哦，系啊，就是有一些专有名词，
1: 对，有些专有
0: 名词需要靠华语的，
1: 也是要靠华语这样子。
0: OK，
1: 嗯，我讲因为讲靠华语没嘛个问题啦，譬如讲你华语的翻译的维度没清，都单词的口音文啊。
0: 嗯
1: 嗯，譬如讲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那全部系全部本来系日本的东西啊，
0: 系
1: 啊，所以本来是一年吼发展的世界会差不多，其他一年系冇问题嘅。
0: 嗯嗯 ，OK， 好，故说的第一条同 Andy 是讲到永贞已经用满翻译到好搞，韩国在课语教学上面的经历，那就提供给相关的朋友做参考咯。接下来呢 ，Andy 是来谈一束后谈给狗狗，再讲继续正到 Andy 给填充喽。

0: 好，分享大家更多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哎，大家敢不会懂兄弟弟的我跟龙正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你黑熊给哈比飞给抢眼资讯，比眼给片，颜色给。
1: 应
0: 该黑吧？对，在之前好像我们比较没有机会认识到。
1: 在之前是怎么说呢？嗯，只闻其名不见其影，对不对？
0: 只闻其名不见其影。
1: 所以讲地家张英呐，因为燕婷也是客家界大佬。
0: 没有，我们龙正哥才是。
1: 他有白眉又糖狗，燕婷该喵啊！不过摩地福于公是用血汗勇办。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就是客委会的青年咨询委员那边认识的。
1: 蒙冲。
0: 跟你是董兄的弟动，黑用版摩西波秒。来给 V 演，
1: 其实应该给熊发美情简单，就是天龙间到台家奉熊的穷勇啊，前段时间应该熊的是庆幸是体验，就是亲身体验呐、啊，庆幸是看一下都在台家用办运作，我知道了解我个目的啦，咩讲我一天爱乜个事情都做，我是想讲。是讲我想爱创新我的文化，和我真正动乡我的文化时间，你啊种因抗议嘅创新啊，共享嘅参与啊，都系我惯性嘅问题时间。我都带用办起惯性，对起下完整的看到两种东西。所以我都最尾其实大部分都系参与，系自家系相同。因为我会去到用办讲咧。你参与的时间啊，其实会下多滴滴会读看到下多东西。所以共同参与的部分也是安用，我的目的是希望到底用办本客家话、客家语的创新、客语文化那种东西做得发扬啊，还有传下基本的呢个下一代、下一代安用。因为一天会看到问题嘛。你看到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是。落去改片，落去加，你想要关心青年咨询、公共参与，你是去参加那种青年咨询公益体的参与。用下落去讨论，你是会看到问题。韩国呢，你老改片个人去相处啊，比如讲燕婷啊，比如讲请到像燕子孙魏然哦，你是做老用下讨论讲。你看他为何做的事情很勇敢，你是不是又在做的做建议的，你是不是以后做的做什么事情做的来

0: 哈挑战到哈个好，所以最尾系目的，当然当然系希望讲，你讲客嘅又好，客家文化又好，系，然后本地发扬创新下去，哦，总而啲到底系当中出现乜嘅问题，去解决，所以看呢一种问题咧，是到亲身去参加系最好嘅方式，所以我介用是看到客会赋予将第一届嘅青年自身会员嘅那种都算系招募吧，刚开始是写资料来报名，看下到底有冇机会去客会赴做一只青年自身会员啊，去看一下到底几多上个样板来做，系同几多做到五号嘅时节，你做啲样板，又系咩讲？五号没讲，记得要做到前五号啊，用办嘛。
1: 就是我们可以去改进，
0: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提点小建议啊？还讲一号还讲用办处理那种议题的细节啦，系唔系要看下何解奉献啦，用办。
1: 哦，所以也是希望，也是跟前面一样，站到我们第一线来，然后就可以看到东东某 Q 用 gay 事情嘛。
0: 韩国因为你伫第一线，所以因为接触到哈哈多个人，记得咪系按用想法，可能记得看实现国土某 Q。譬如讲，从头先讲教学嘛，是为要家长嘅问题，学校嘅问题，线上嘅问题，学生嘅问题，青年自身为咩系强用嘅事情啦？譬如讲，有人关心嘅系语文传播，语文方面的，做节目啊，做广播啦，做客家戏曲，那种哈客家性嘅表演啦，用办，有人关心嘅系行业嘅创新，行业嘅教学，有人关心嘅系文学，行业嘅文学，有人关心嘅系咪嘅地方创新啊？哦，那种某种嘅问题是出咧，所以我录起那片吼，我是做咧接触到很多那种嘅，算系客家界嘅好朋友，哦，咱向下交流某种用我某群度嘅提供嘅意见，我咪做咧提供我，譬如讲我自家专业系语言教学嘛，语言学跟语言教学，分享这些东西本记得，记得没做得到说地方创生用办、做广播的时间、做节目的都多蛮个问题，我觉得会安用
1: 跟你俩一年两年两年的时间在不突然知道你有看到最有收获的一件事情是吗？
0: 其实就是我首先说因为这种算是康威夫的平台，客户会建制一个这样的平台，本台大家来互相熟悉，其实可能以前没有谈过某某人的名字啦，某某人可能记得有什么他是客家歌曲啊，他当好唱歌啊，古时候他写歌啊，有人当好写文章写到很好啊，会谈过他的名字，不过没办法实际的接触他，所以有伤心，因为想说我没机会和你去记得未？我来参加那只客会会嘅青年咨询会战时间，是做啲落一啲朋友啊，要上下做啲签只提风啊，打嘴鼓啊，交流下某强用嘅意见。所以我去到并未讲any客会会做到用办唔好用办冇，所以any新会买咨询会战应该系马基系用办，我去到下唔系安用啦。实际上客会会嘅青年咨询会战可以会嘅，那个按个频率可以会嘅。次数也冇讲很多嘛，又买个客家乡亲嘅问题，因为你也唔算系民选的明代嘛，我所记得读到买个问题，其实客家嘅乡亲可能面唔地讲要青年自身为人那种东西，记得话唔会讲，客为富裕。两部个摸不出，你用公所个够要办呀？那种问题，
1: 把你当民意代表，
0: 唔会来请你啦。古时候我想讲，其实。其他人用交流啊，交换意见啊，还有收获下多个那种功能。
1: 所以就是跟大家去做交流嘛，有没？
0: 系啊系啊。
1: 好，那你刚刚讲到说有一个公共产业的部分啊，你一开始刚去就会从你个客家去出发，还讲其实去先接触到公共产业这件事情，张老兄讲，我自家有个客家文化，我想要留客家文化，传播出去，系安样希望？
0: 我想那种问题其实是我从小在思考的问题的，因为我其实对共同参与共同的事情是感觉越听到的他看下好的提供嘛，譬如说我高中的时间是有心理加学生会，
1: 心理的、
0: 心理，因为我母校啊，我母校内思高工，
1: 挑选什么？
0: 挑选以前是摸学生会这样东西、都你讲一下，我的时代，教育方面会老你讲，你系咧社会嘅共鸣啊，有所共享嘅事情，大家向下来想方法来解决啊，来有人来去参加，有人来去表示嘅意见，就为本你嘅社会啊，系讲本你先。

0: 大概翻见他阿好嘛。
1: 嗯
0: 嗯，刚刚现在发现，哎、欸，你系讲诶实践而已，相同不过你个好搞摸好上腹，好上腹，还有买自治会那种，其实全部摸。
1: 嗯，
0: 所以动脆狗那种，
1: 动脆狗
0: 对，从动脆狗还抬高摸那 gift 和参加。
1: 嗯，
0: 所以你是潮人也只偏右啦。
1: 嗯
0: 嗯，记得。

0: 莫讲左倾都该实行，
1: 嗯
0: 嗯，也个莫讲亲英俊成为老老俩实行做好了，
1: 嗯
0: 嗯，因为本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啊，嗯，大家莫会飞机啊，唔系许多俩系做得搞一个问题啦，做得是挑战，做得是看到底哪片出问题，所以该太好嘅时间，该咪亲爱的同学，咪加咗优先啊，关心啊你。中文那个朋友，好、哦，那看到底以前戏学会啊，戏学会都在发现某个问题，本大家感觉又那么穷庸穷庸的时间，
1: 没有信任感，
0: 没有信任感，或者说没有兴趣，都在某个提供出问题，来讨论来解决，来试看看系咩做得下好。
1: 哦，
0: 我们请好彩，木多之后做得又重新那种发起来，重新活络起来。
1: 哦，
0: 所以有可能。应该是大家集思广益啦，
1: 嗯
0: 嗯，大家有心的大家来看到问题，大家来面对大家的问题，
1: 嗯
0: 嗯，所以其实爱从小各种大学都了下，俺想讲，既然恁想爱传播，也是讲保留恁动河堂啊，俺个动江动河款，该客家文化、语文啊那种东西，语文啊、语文啊，就是语文跟译文啊，
1: 嗯，
0: 恁一听爱想到改革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要解决问题，你要先清到问题嘛。
1: 嘿，正确。
0: 所以共同参与，爱去到那种很多互为因果了。
1: 嗯
0: 嗯，你系当然情关性客家，张伟雄讲去参加客家共同师傅。
1: 嗯，
0: 我你咪系对共同师傅有你个热心，哦，你个有热情，张伟雄讲哦，爱用共同师傅个国土来看客家。
1: 所以是相辅相成的，
0: 所以是互为因果，我觉得。
1: 哦，好，懂好。给你来听呢，安尼给用真基础分享到了，给对安尼客家嘅共同参与嘅想法。接下来呢，安尼是来谈一首好听嘅歌曲，上来继续深入欣赏咯。

酒会卡起卡起来，卡甲盖文化日台日台爱传下来，山东歌山东唱，流行歌爱就爱唱，客人兄弟姊妹就来坐下啤啤坐。

0: 村同酒会卡起卡起来，客家界文化日台日台爱传下来，山东歌山东唱，流行歌啊也爱唱，客人兄弟姊妹就来坐下排排唱。
1: 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
2: 我是龙井。
1: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多身份的龙镇。给三下来呢，我出上一枪门，你给龙镇哦。你知道讲，你最期待讲为了客家的文化，做点样办型去变化？
2: 其实我是那种问题是系转到我专业来讨论。
1: 嗯
2: 嗯，因为我专业是语文教学、语言教学啦。
1: 嗯
2: 嗯，我会希望可能呢个社会啊，做点变先大家下开放。譬如讲客家时间，因为感觉咧弄奇怪，
1: 嗯，
2: 哦，喊个客家话，小朋友啊，喊个各种各种嘅同学，系讲起成为咯，武汉人讲，我本土语文成为托客家话来笑，哦，来先笑啦客家话口腔，
1: 呢
2: 度咪要感觉，但客家话冇用啊，呢种，
1: 哦，
2: 嗯，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啲，转到语言嘅问题来去讨论，只系讲语言当然来创新，其实咯，对语言学嘅角度来出发嗬，小朋友学习客家话到底有用冇？你知道？
1: 我觉得当然是有用，当然很有用，就比系讲小朋友学到咧，即使会捞几个，唔管系偏住美好，还系讲远一点，讲声音的美好，其实应该许多都会有一定的文化留在他们的协议里面的。
2: 你想我俩国土情好，那系一家普分，
1: 嗯，
2: 不过你对下务实的方面来讲，哦，头先讲啊，你讲嘅文化要你所讲，唔怕啦，我做一做出冇文化，因为要宣传是好嘅因啊，系讲你讲埋讲乡要好处，做一捞老人家。多多交流，不过以后系讲驾驶啦，驾驶any都冇讲客家话，老人家全部慢慢的个性咧，家己都讲，那客家话是冇用咧啊，所以any就要转到一下务实的方面，即系讲啲语言学嘅角度哦，语言学嘅角度，小朋友学习语言咧最稳定嘅时段系咩时间？是两岁到三岁，
1: 哦，
2: 两岁到三岁时间咧，佢做啲不断嘅输入，譬如讲你做啲。本地英文啊，发音啦，
1: 讲
2: 客家话啦，学萝卜啦，念出名从义啊，那种各式各样嘅语言嘅刺激，一刺激嘅大脑，哦，其实日后会变到很敏感，做埋又变到很敏感咧。譬如讲，你会发现哦，你做客家话教学嘅时间哦，很多小朋友嘅发音直接有可能遇到问题，
1: 咁
2: 有冇嘅问题呢？唔系记得天性有冇嘅残缺嘅咩？已经为了充实习惯讲翻译，所以要到客家话嘅音节结构系翻译啲俾到摸嘅，
1: 佢
2: 都摸练习过。譬如讲 tell 那个
1: tell
2: 嘅音，
1: 哦，系系系，
2: 因为你很你因为除咗学老音讲客家话嘅时节，系讲要学老音去学客家话，佢咪
1: 会怪怪啊？
2: 会怪怪系，因为佢哋呢一种问题也系强用，因为 l 呢个音节度。推你的位度是摸的，譬如说爱心的爱，爱爱用乜爱，爱意的音音，翻译了推你的位度也摸，所以香港去了香港知识是日嘛，那个日的音，譬如说一两三的日，那个日的音，做埋个讲啲咧，其实，对语言学嘅角度来看。你会本小朋友很多的用款，你做一做埋咧学英文的客家，因为英文特别多也有那种翻译冇嘅意义嘛，譬如讲绵羊嘅 sheep， 那全部知识是个是，所以小朋友去学习时阵就要讲，你其实你音你要学过是客家话嘅乜嘅音，譬如讲你学闭嘴音，闭嘴巴的时候那个 m 嘛，三。然后三就是一个是山，一个是山，又买摩熊。一二三个山是山，山当山上的山是山，对，那是不太一样。
1: 就嘴巴有闭没闭？
2: 你做了一份偏大动舌动舌的摩熊用。你学英文的时间，你是讲口音啊，是不是比较到底？还有学习该速度的客家。古时候你讲客家话，学客家话，小朋友到底有买好处？其实系有啊。你学其他的语言时间，你是会感觉很浅。到底那张语言用办法音，因为做到客家比其他语言学嘅嘅学习的方式跟速度会比较快。
1: 今年未来嘅发展方向啊，咩系对呢个语言学嚟出发希望？
2: 其实系啦，因为我自己前后做研究，

0: 请好总，请好总感觉，因为应该发现应该没那么好告诉啦。应该请进下到小朋友相处的时间。
1: 嗯，
0: 好，韩国小朋友系讲做啲啲客家语文口唱啊，啲唔读又咪嘅收获，又咪嘅程度嘅想法先得啦。啱时到咧，动好嘅心中，我对爱来讲啦，爱因为爱读睇硕士班之后，爱其实爱发现学术研究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嗯，古时候爱想爱以后啦，可能两。两年，他是为的高中，也是国中教客家话，还是讲教国文。因为我是中文系毕业，中文那边人，所以可能看好教用慢派口，系讲要细然后所以教国文。
1: 嗯，
0: 咁个咁讲到可能三五年、十年之后，我会点那边，其实底下还冇一张马上做的半年回答嘅，当确定嘅方向。咁我嗌時間上咧，可能會去讀博士班。
1: 哦，
0: 嗯，來對客家研究啦，語言嘅研究啦，係深啲咯。
1: 嗯，
0: 可能哦，要考慮過去大學讀先生。
1: 嗯，
0: 你係咪要可能嘅事情啦？嗯，因為應該可能你要去大學讀先生，你要成為博士班畢業。
1: 嗯，
0: 所以你係後來嘅事情，可能你三五年後、十年後唔可以聽。
1: 好，那我們就保留一下期待，等到五年後、十年後再回來聽這集節目，就知道有沒有了。
0: 我嗌遲到，係。对客家那东西应该会很很多个关心啦，因为俺本来是对客家话也好，对客家族群也好，对 any 台湾嘅客家情有感情。
1: 嗯，
0: 因为俺从小是读了翻经典为主，
1: 嗯，
0: 俺爸爸妈妈、俺阿公阿婆、俺隔壁邻舍、社区，哦，全部都系讲客家翻经。
1: 嗯，
0: 故说俺唔希望客家话多，俺俩团是俺俩台是团体。
1: 嗯，
0: 故说俺最尾系讲做研究，俺咪。台体会做客家话嘅研究，好研究兼用班创新用班去啲教学等辈，看解用书嘅教学嘅情况，用班挑战用班去解决那种问题。
1: 嗯，
0: 本安尼客家话做得要穿下嘅衣服。
1: 好，今安尼嘅时间咪差唔多咧，今日非常欢喜做得有抢到安尼嘅两只是梦记，
0: 今日非常是梦大家做得同爱分享。
1: 好，今日嘅节目是到两片咯，大家记得下个礼拜空闲时间要准时收听安尼嘅客制生。活，大家张得了，
0: 大家

0: 种的马街，身材加重量有几台，嘿，我是叫下个李沧桑。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4: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2: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1: 欢迎收听，
3: 我是新来的，
1: 我是子祥，
2: 我是千荣，
1: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在餐饮业的外场工作，之前呢，我们听到的都是在内场，

0: 那没有对外场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今天呢就和他来聊聊。所以我们先请他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治理科技大学的王少游，目前曾经有在 New Pasta 打工过的外场经验。
0: 哦，那你在 New Pasta 打工多久了？好绕舌哦。
1: 大概六个月吧。
0: 六个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那个？
1: 当初是因为我自己有想要上的一些课程，然后他的那个开销比较大，我想说就是找个打工让自己可以
0: 赚一些小钱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会选择外场啊？是你自己决定的吗？还是他们排的？
1: 他们当初有先大概问一下，虽然还是结果还是他们排的，但是我是偏向外场，就是觉得说，
0: 所以跟你原本想的还是 对,
1: 对，
0: 就是外场。好。那外场主要是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1: 我们这边比较特别，就是外场除了服务客人以外呢，你还要准备一些餐点，像是浓汤类的话是我负责装，还有甜点一些像是什么布朗尼啊，那些也是我在负责去烤的。
0: 哦，浓汤，但是通常这种意式料理店不是都客人自己去装吗？
1: 没有没有，
0: 是你们自己装好的？
1: 对对对。
0: 哦，那为什么会选这一间呢、啊？
1: 因为我当初觉得他的意大利面蛮好吃的。
0: 哦，真的哦，真的有人会因为很喜欢吃这间店就去打工哎、欸？因为上一期其实跟上一个来宾聊，然后他说不要因为太喜欢这个就去，不然你有可能会因为他里面的工作环境，然后对这间店破灭。那你有吗？
1: 我自从打工后就没再去吃过了。
0: 哦，真的、哦？
1: 对，
0: 是因为吃腻了，还是因为对他们里面的环境改观了之类的吗？
1: 环境其实不差，但就是你每天看到那些厨余，你就会觉得没胃口、
0: 真的。那你一天上班的话，通常会有哪些流程呢？
1: 像我，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通常是上晚班，就是6:30到9:30到10:00。然后我进班的话，通常我会先打扫外面，然后接下来就应该会一路忙到大概7:30左右。然后7:30通常会有一个小空档，那我可以去，因为我们店内是有一个包厢的、就是、
0: 可以休息的吗？
1: 对，就是它主要是给客人用的啦，然后就是额外区域这样、我觉得先通常就会准备闭店，就是先去打扫，然后接下来就是到8:30左右，就是客人差不多离开，就可以其他 外场的区域就慢慢的打扫干净，准备闭店这样。
0: 哦，所以你通常是在晚上下午打工嘛？那个时段不是人最多的时段吗？就是晚餐时间啊，是吗？
1: 平日的话通常会少一点，但是礼拜五跟周末的话会特别多。
0: 那个时间应该是最忙吧，任何餐饮业。那你觉得你第一天上班，你有什么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还是其实已经忘记了？
1: 其实已经忘记了，第一天其实好像蛮平淡的，就是学习什么送餐这些东西啊，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0: 你在学习外场的工作，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吗？还是其实都蛮容易的？
1: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备菜单，因为我们外场要负责跟客人介绍说我们的餐点内容跟特色，然后有时候客人又会问一些比较刁钻的，像是可能某一项特定餐点是否是蛋奶素啊，或是什么一些素食的分类这样，
0: 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地方。那但是这种的话，菜单上不会写吗？就是你们在给客人点餐的时候，通常不是也会拿着菜单吗？还是其实不会？
1: 不会，就是我们会给他们，我们会菜单会给他们、
0: 但你们自己手上不会有？
1: 对，不会有。
0: 那你们的点餐是，客人自己扫码点，还是你们自己？
1: 会扫码点、但是我们店内的年长的客人比较多，所以通常
0: 还是会让你们去点。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外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1: 外场最重要的就是服务客人，今天客人开心，老板就开心。
0: 对，真的是顾客至上。
1: 没错。
0: 没关系，我们这个等等再来聊。那你第一次，你刚进去的时候是有人带你，还是你就是直接自己在外场服务客人了？
1: 那时候店长是有带我大概2-3天，然后后面就是我自己来。
0: 所以那他带你之后，你自己第一次独立带客人，有什么让你就是

0: 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就是有些客人的要求会比较多，像是他们会要求说座位需要并排啊，什么各种奇怪的，也不是奇怪啊，就是各种
0: 反正
1: 要
0: 是个
1: 求
0: 人
1: 这
0: 要
1: 样。
0: 求，但是你不确定能不能这样做吗？
1: 对，所以我会一直频繁的跑后面问一下我们的店长。
0: 我自己，之前那个服饰店上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可能算是刚开始自己独立，就是接客人什么的，然后跟客人应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问说，能不能打折什么东西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我就是每次都要跑去问老板，因为那里在观光地区嘛，然后。可能通常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阿姨都会问说：“啊，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这样，那我都会不知道，就我也不是老板，我不知道怎么回
1: 不
0: 他。
1: 能决策这
0: 对
1: 样。
0: 啊，然后我就只能问老板。然后后来老板就跟我说：“如果有人这样问，你就跟他怎么说这样子。”对，就是要遇到事情才会知道怎么应对。那你觉得在做这份工作，的期间，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是什么？
1: 就是回去看看 Google 评论最近怎么样，然后发现，哎，就是我来了之后发现说，哎，他们留言多了说，哎，服务很好，哎，就会觉得很
0: 哦，
1: 有
0: 真
1: 成
0: 的？
1: 就感。
0: 那有人特别有提到你的名字吗？
1: 是没有
0: 哎，你们的会，你们工牌会有名字吗？
1: 啦。通常会有，但因为我是短期，所以我就是写一个工读生这样。
0: 的确，这样感觉会很欣慰。那你在做外场之前，就是和你想象原本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真正做了之后。
1: 其实是没有欸，就是我本来就有大概了解，就是顾客至上嘛，
0: 跟你想的没有太多的
1: 差别，
0: 差别。
1: 对，就主要是很累啊。
0: 好，那我们对你的工作有大概了解了，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收听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0: 那接下来就聊一下你这份工作的一些时薪，还有一些福利好了。你之前做那份的话，时薪是多少？
1: 那边的时薪基本是200，然后随着你学东西不断增加，好像是有机会可以涨上去这样。
0: 随着你学的东西，那他是怎么去判断啊？会考试什么的吗？
1: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店长来验证啊。他有各种不同的区域，像我们这边有饮料吧，然后有柜台，然后外场，然后内场又有分炸区、烤区，还有那个备餐区那些。
0: 好多区哦。
1: 对 对,
0: 對。你是哪一间啊？在哪里啊
1: ？NU Pasta 板桥新埔店。
0: 啊。
1: 但其实通常一个人会负责一两个区域啦，这样两个区域左右。
0: 饮料吧是那种就是自助的吗？还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
0: 是
1: 他们有好，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帮他们配。
0: 真假的啊？
1: 对，我们店很多饮料，各种像薯条饮
0: 料。哦，跟我印象中的那种料那种餐厅不太一样。
1: 嗯，这间比较特别一点。
0: 所以是有调薪制度的。
1: 有有。
0: 那你那个时候你那时候平均一天上几天班？
1: 一周他们硬性规定才班是5天，然后、
0: 哦、有规定，
1: 有要包含一天周末，对，所以这也是我只做短期的原因，就没办法撑这么久。
0: 可是你不是攻读吗？
1: 嗯，对，但他攻读跟就是其实没有差，就主要就是一定要5天。
0: 哦，所以攻读跟正职没有差多
1: 少。对，我是后来真的去有问有瞧过，然后就是跟店长这样讲一讲，他才让我说可以让我弹性可能一周3-4天这样。
0: 哦，我想说我们大学生打工通常都会想要弹性一点时间、嗯、但你这个就有点太硬性规定。
1: 对，
0: 那会他会规定一周至少要5天，那会有规定一个月要几个小时吗？
1: 这个倒没有，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因为我之前有找过其他家的点啊，他们其实也是硬性规定，就说一个月要满可能20啊或是多少小时、
0: 你觉得这种的比较好，还是有规定几天的比较好？
1: 我觉得以我现在来说的话，我反而觉得规定几天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有调整过，就是我其实一天是可以3-4天，而如果强制一个月要20小时的话，会觉得说太就是比较不弹性嘛。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规定几小时的话，你可以决定你这天要上。
1: 哦，也对啦，
0: 就是你要哪几天上，或是你今天要上多久，明天要上多久，
1: 也对，可能
0: 各

0: 各有好处也有缺点这样子吧。那你一个月的平均薪资大概会是多少？
1: 大概7000上下。
0: 7000上下，
1: 对。
0: 所以你是你一个礼拜会上4-5天班，那你一个月呢？
1: 一个月通常大概就
0: 有20几天吗？
1: 没有，哎、欸，10几天吧。因为我其实只有前2周是
0: 上5天的，
1: 对对对，后面我就马上调整了。
0: 哦，那嗯，你觉得平日和假日的工作量差多少？
1: 大概是周末通常啊会是平日的3倍起跳。
0: 三倍，差这么多？
1: 三倍起跳。我而且周末它的平日通常我是只有晚上，但周末就要包含中午，可能一天要上、嗯。表定是6个半小时，但是通常呢，周末一定会加班到晚上大概10点，甚至到10点半。
0: 太晚了吧？你们是几点收工啊？
1: 他表定是9点半啊，通常平日就是9点就可以准备闭店、嗯，但是周末就是可能10点你还在收东西，你知道吗？还没弄完。
0: 嗯，那你们会可能营业时间到了就不接客吗？还是回收，
1: 这个就让我很不爽的一个点、
0: 哦、
1: 就是我们的店长他是只要我们是9点关门，
0: 嗯，
1: 然后他只要8点58分进来他还是让他点餐，就可能我东西都收好然后现在又有人进来，我要拿出来帮他备，这样
0: 完全可以理解。
1: 对，
0: 感觉超不爽的。因为嗯，像百货公司那种吧，那种餐厅可能他们营业时间到了，可能前半个小时就不会再收客人了，这样他们也比较好收店。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比较刚好哎、
1: 嗯。
0: 如果真的是前2分钟，然后还收客人，我就觉得这有点太难搞了。
1: 什么店长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0: 那他有好的地方吗？就是会有什么员工福利啊？
1: 员工福利其实我倒是没，有时候会有饼干可以吃啊。
0: 就这样吗？
1: 对啊，但其实我觉得他的怎么讲？沟通那些就是还不错啦，而且主要会关心员工。像之前有一些地方可能很多人啊，或是很手忙脚乱的时候，他会来就是帮我们弄，就是
0: 哦，会亲自下场处理。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一些生活中的可能嘘寒问暖这样啊，
0: 哦、
1: 对 对, 對，看他会问一下这样，
0: 很亲切的感觉。
1: 嗯，
0: 那所以你们有什么员工餐的一些福利吗？还是？
1: 哦，有做满3个月会有，一周还是每天，我其实也不确定，就是会有员工餐这样。
0: 做满3个月才有？
1: 对，你是我新进的就没有啊？
0: 真假的、啊？为什么、啊嗯？但是通常不都是你一进去你是员工，你就享有就是员工餐或者员工福利吗？为什么要3个月？
1: 不知道啊，就他的规定。
0: 好吧。
1: 但是可以以那个打折后的价格购买一般的餐点这样啊？
0: 嗯，你说就是在前3个月吗？
1: 对
0: 啊，好好好。那你们不会有员工旅游或是员工聚餐什么的吗？
1: 哦，有，像前阵子有那个，他们刚好可能10周年还是几周年，会有那个聚餐去那个肉刺坊，有没有啊？
0: 哦，
1: 吃烧肉这样。十年我刚好有事情就没有一起去，而且那个、
0: 嗯、
1: 他的钱是全部由公司出，这样还不错。
0: 哦，这样你没有跟到哎、欸，好可惜哦、喔
1: 啊。
0: 所以你现在是已经离职了？
1: 离职的，我已经离职。
0: 哦，那你在他们员工聚餐之后才离职的？
1: 对，
0: 但是你没有吃到。
1: 对啊，有点可惜。
0: 好吧。嗯，在外场的话，你觉得最需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
1: 要懂得观察顾客的需求吧。这样，就他可能有些也不太会表达，就是他们会需要某些东西，然后或某些服务，但他们就是看着你、
0: 嗯，
1: 然后讲不出来。
0: 然后，哎，可是我很怕，假如是我的话，我怕他可能只是想看着我，但他没有干嘛。如果我过去的话，他说：“哦，没事，我只是看一下而已。”我就很尴尬。
1: 是，我觉得还好啊，就是要大胆啊，就是，对啊，问没有问了没有的话，不会怎么样啊。
0: 嗯、
1: 就是，
0: 对啦，那你觉得，有办法分辨出来吗？就是他们有没有需求这回事？
1: 眼神交流。最重要就是眼神交流。
0: 怎么交流啊？
1: 看着他的眼睛，他如果看你、嗯、然后眼睛睁大，就是过去问一下。
0: 哦，我了解，我了解，就是那个像那种桌边结账那种，然后如果那个店员很忙，然后你又不敢叫他，所以你就只能一直看着他、
1: 嗯、
0: 然后等到他看到你的时候，你就对一下眼，他就了解了。哦，好，我理解了。嗯，那你们外场和

0: 厨房之间有什么很难磨合的吗？就是配合不上的地方？
1: 这倒是没有，因为其实也不会有过多交流，我就是一直
0: 送餐，
1: 就是无情的送餐机器这样。
0: 那你觉得在点餐、送餐还有收桌，哪一个最容易出错？
1: 应该是送餐吧。有时候太多单的话，然后尤其是某些时候客人会有特殊需求，然后他们像可能他的某些配料不要啊，或是说他们可能临时换座位啊。然后因为我们是机器点餐嘛，然后他的
0: 会有桌号，
1: 对，会有桌号。然后他们换桌的话，有些如果我们的前台没有给他注意到的话，我送餐节奏就会整个乱掉。
0: 哦，那你有送错过吗？
1: 蛮多次的，
0: 真的。
1: 对，但通常都是他们那个对有一些特殊需求那些出问题，然后我就马上去跟外场，我要跟那个前台或是后面确认说哪些餐点问题这样。
0: 那你送错的话，你有没有遇过让你怎么讲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可能客人很生气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其实倒是没有，我觉得我们客人大部分都蛮不错的啊，就是很体谅。
0: 那感觉那边用餐素质还挺高的。
1: 嗯，还可以。
0: 所以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客人吗？
1: 有一次有一个婆婆她进来，然后因为我们的意大利面可以加点温泉蛋嘛，然后她有一次她跟我说，不好意思，请问我的那个温泉蛋蛋黄可以帮我用全熟吗？我当下我是整个宕机的，我就说，我帮你问一下后厨，那要先安抚她的情绪嘛，对不对？我到后场才发现越想越不对，你知道吗？我就跟我们后厨讨论说，这个是可以全熟的吗？他说你觉得呢？
0: 那结果最后呢还是给他上温泉蛋？
1: 没有，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啊，总不能帮他做荷包蛋吧，对
0: 不对？好，所以这个同时也是让你最哭笑不得的事情就对了。好有趣哦。那接下来呢，先收听一首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

0: 你在做外场之后，你有什么职业的职场后遗症吗？
1: 就是像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我吃完我会主动把盘子给他收的方便拿这样。
0: 哦，所以客人如果自己收盘子，对你们来说是会更方便。
1: 会方便很多。
0: 因为之前网络上可能有人在讨论吧，就是我们自己吃完之后，然后我们收盘子，会不会其实对他们来说反而更困扰，或是更不方便？
1: 我觉得通常来说应该都是方便的啦，虽然说每家店的 SOP 可能不一样，但是 以我目前在这间餐厅工作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啊，对，非常方便，他们可以一次拿比较多去后面嘛。
0: 应该就是像垃圾，有些人会把它放在盘子里面，你觉得这个对你们来说是方便还是不方便的？
1: 因为我自己也会这样放，算是方便的。
0: 你们的垃圾的话是你们在收的时候要把盘子里面的东西倒掉吗？
1: 对，就是要分类，但通常如果是客流量 很大的话，会有点忙不过来，就优先通常都是说把桌子给清干净这样。对，不会管说怎么样分比较好。
0: 那所以你现在去餐厅的话，你会下意识的观察服务生的服务方式吗？
1: 会，像之前收盘子，我就会想说，他这样收是不是有效率吗？哦，也还不错，还不错。
0: 哦，所以你自己作为外场之后，你就会特别去其他餐厅，就会特别关注这一点，就对了。
1: 对，还有他们的可能一些流程啊，他们的怎么讲，人力的安排这样。
0: 哦，你觉得你们餐厅的安排算是很顺畅的吗？还是其实有点小瑕疵？
1: 不能说到顺畅，但是不差。以小餐厅来讲，就是安排的算是说可以负担的过来。
0: 那你在这之后去别的餐厅，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这安排到底是就是看不懂的之类的那种吗？
1: 没有，主要是对啊，没有遇到，没有遇到。
0: 你去餐厅听到不好意思，会下意识回头吗？
1: 不会，但我会跟客人有眼神交流。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会习惯去看每个人在干嘛。
0: 那所以如果你隔壁桌的人说不好意思，你会看他吗？
1: 看看一眼吧。看一眼他要干嘛？
0: 如果是我会有一点的，因为像服饰店上班的话，客人还是会跟你说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这衣服之类的嘛，那开头一定都是不好意思。然后或者是我帮我妈接柜台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客人在问问题，通常也都是先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然后我对这个词已经有点怎么讲，对，太敏感了。所以如果走在路上有人说不好意思，我就下一次很快的转头过去，就差嘴巴没有打开而已。那你在做外场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最不能接受客人做什么？
1: 态度很差吧，我觉得。
0: 哦，所以你觉得态度也是最重要的就对了。
1: 对，就是像之前有几个客人，就是他们没有在管小孩，然后就让小孩在我们餐厅跑来跑去这样。然后他们就会玩到那个我们的出餐口那里，然后也没有要管的意思。然后我出来就是有时候端热汤，就很怕说弄到他们会有一些很麻烦。

0: 的事情这样、
1: 所以我觉得态度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哎、欸，真的，你们真的会就是，你们的理念是顾客至上吗？
0: 对。
1: 那有没有遇过就是很夸张的顾客啊？
0: 有，
1: 把自己当皇帝那一种。
0: 有，之前而且还一样是小朋友，就是他们之前来我们餐厅点餐，然后让小孩去点，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店长在帮他结账，他就对他吼说。哦，不要这个啦，就是很无理取闹那样。对啊，家长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我们店长就是一样顾客至上嘛，就是先好好好，就是这样安抚他这样的。
1: 啊，我不能接受，如果是我会气死。
0: 我那时候其实很想要就是帮他去凶他这样，可能或是可能问他家长在干嘛，但就是我们店长的有他自己的一套处理方式，想说让他
1: 好吧。那看来我不适合做外场。
0: 对。
1: 你有因为做了外场之后养成什么以前没有的习惯吗？
0: 我觉得在外场这样上完班之后呢，我自己整理我的房间那些会变得很有效率。
1: 哦，真的哦？
0: 对，就是因为像餐厅就是一个讲求效率的地方嘛，嗯，你要有客人要进来就是打扫都要非常快速。
1: 嗯，
0: 然后对，我就把这个利用到我的
1: 生
0: 活
1: 中。哇，那感觉好像蛮有帮助的。那你在这之前，你是一个很没有效率的人吗？还是其实还好？
0: 嗯，还好，但我觉得来了之后更有效率。
1: 那有什么你以前觉得其实没什么的行为，然后你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才发现其实是会造成他们困扰的，服务生的困扰的？
0: 欸，像以前在餐厅会想要做一些比较冷气比较凉或是靠一些窗边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就会想说有时候点完餐还要求换位，
1: 嗯，
0: 但上班之后就发现说因为就是我们机器点餐有那个座位号码嘛，就是换位会真的非常麻烦，然后假设我们有点了非常多的餐点这样的话，
1: 哦，就很难更换这样子。
0: 对对对，他们整单可能那个桌号都要去划掉，然后还要跟后厨啊前台这样沟通好
1: 哦，所有的流程都需要再重新沟通一次。
0: 嗯，对，非常的麻烦。
1: 嗯，所有客人都可以听到你的心声的话，你最希望对他们说什么话呢？
0: 桌子请自己说好，谢谢。
1: 哦，真的哦？欸，所以，他们如果吃完没有说话，你会觉得就是，怎么讲？看了会生气吗？就是会觉得不太舒服？
0: 是也不会啦，但就是收了我很开心这样，
1: 哦，
0: 就多一个方便这样，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内容，我觉得就对，只能接受。
1: 好，所以这是你最希望让所有客人听到的心声。
0: 嗯，
1: 好，那我们听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会再选一次这份工作吗？
1: 如果是没有在餐饮业打工的经历的我，我会选，我一样会选择这份工作。
0: 哦，所以你做这份工作，你没有后悔过？
1: 可能很累的当下有吧，但我觉得就是一个体验，就体验一下餐饮业，说他是在干嘛，因为。像不是大家都说餐饮业很累，但你没有亲自经历过，我觉得就是差点意思，
0: 就是不知道是
1: 累
0: 在哪里。嗯，那你在做外场之前跟之后，你觉得你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比较细腻吧，就是会去观察一些平常不会观察的东西。
0: 嗯，所以这是这份工作教会你的事情，
1: 嗯，
0: 让你更会观察别人。那你有变得？更会跟别人交流吗？沟通之类的？
1: 沟通没有，但倒是蛮会安抚情绪的。
0: 哦，那个情绪价值会给的很足吗？
1: 没错没错。
0: 哦，因为你们不太会有跟客人聊天的机会吧？
1: 对啊，
0: 通常都是点餐这样子而已。
1: 嗯，
0: 那你会你有因为这份工作改变你对服务业的看法吗？
1: 有，我会觉得说服务业你。服务生你是老大，就觉得对你们这么辛苦，我会
0: 哦。好，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顾客至上真的代表客人永远是对的吗？
1: 当然不是，但你今天站在经营者的角度看，也只能顾客至上啊，对不对？因为毕竟还是要现实嘛，就是要赚钱啊。可能他觉得你的服务好，才会跟你回头继续消费嘛。即便说他的经验可能本身有一些问题。但你还是要顾他的情绪，这样。
0: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纵容那些觉得自己是皇帝的那种客人。
1: 哦，对啦，那个倒是太夸张
0: 了。不是，因为这种人就是他就是这样子嘛。我不会想要赚这种人的钱。
1: 嗯，
0: 因为我其实不太在乎他会不会继续来，我反而希望他不要再来了。
1: 哦，
0: 对，所以我会用我自己。觉得最舒服，然后

0: 就是怎么讲，最好的处理方法就
1: 哦，
0: 是
1: 可
0: 绝对
1: 以理
0: 不会
1: 解。
0: 委屈自己，让自己忍气吞声那种。
1: 对，
0: 那你觉得现在客人和以前相比，有更重视服务品质吗？
1: 我觉得倒是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店里没有收服务费啦，就是对，
0: 哦，
1: 服务都是附带的这样。
0: 哦，又讲到服务费这个部分了。那你觉得餐饮业收服务费是合理的吗？
1: 看看店家吧，像我们店，我觉得多收个10%其实蛮合理
0: 啊
1: 的啦。
0: 哎 欸，对啊，你们店那么多的什么饮料吧什么的，然后玉米浓汤也都是
1: 对
0: 你们自
1: 啊，
0: 己去盛的。我觉得这种店收服务费蛮合理的。有
1: 嗯，
0: 些牛排店，饮料要自己盛，然后浓汤也要自己盛，然后还收服务费，我就觉得是在收什么意思
1: 对啊，
0: 的？
1: 有些甚至也没有服务，还跟你收，
0: 对
1: 嗯。
0: 啊，就是可能，因为点餐也是手机点餐机嘛，那
1: 嗯，
0: 就只有送个餐而已，也没有什么服
1: 然
0: 务，
1: 后哎，十
0: 对啊，
1: 趴20%服务费，
0: 那不好意思，我要什么什么，那边自己拿哦，然后还收服务费。
1: 我真的是很不要脸。
0: 在你心中，什么才是好的服务啊？
1: 好的服务就是让你宾至如归的感觉吧，就是你今天去用餐，可能会想要让这个服务生继续帮你送餐，这样，给他送餐会觉得很开心。
0: 那在做这份工作之后，你会想要再继续做餐饮吗？
1: 不会，快跑，快跑！
0: 所以每个做过餐饮的人，给后人的忠告还是快逃就对
1: 没做过做一次可以啦，但做过
0: 了。
1: 就快逃。
0: 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做过，可以尝试。
1: 就
0: 那
1: 体验
0: 做
1: 一
0: 完之
1: 下，
0: 后，体验过就好了。
1: 对，滚，尽量跑远一点。
0: 除非你很享受这种被虐的感觉吗？
1: 对，我应该是不会有人啦。
0: 那你下一份工作会想要做什么呢？还是你现在已经有了下一份工作？
1: 我已经找好下一个，是一个短期打工，它是台集思会展举办的台湾半导体展2026，诶，是他们举办的吗？好像不是，就是他们是提供一个场地这样，
0: 那主要是要做什么？
1: 是要当导览人员，就是会有各国的一些半导体产业相关的客户会来这边，可能开发市场嘛，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带领他们可能。到他们想要看的特定摊位啊，或是他们一些需求啊，帮助他们处理这样。
0: 哦，那很酷诶，
1: 对，
0: 会接触到，怎么讲，比较高端人士吗？
1: 嗯，因为是
0: 半
1: 我，
0: 导体产业的。
1: 对，这个是我其实蛮有兴趣的。我觉得这工作目前对我让我很有热忱。
0: 哦，它是你自己可能打工的网站找的吗？
1: 他是
0: 还是
1: 我
0: 要
1: 们，
0: 投简历吗？
1: 要，然后我们是，他是有来我们校内宣传啊。对，但还是要面试这样。
0: 那他的薪资怎么算的啊？
1: 薪资我觉得不愧是外商这些，就他的待遇非常的好。
0: 真的假的？
1: 对，像我们下礼拜五会有一个教育训练，他的教育训练一样是有算时薪的220。
0: 哇，220。
1: 对，然后当天的话，我们是一整周，然后工作早上9点到晚上5点，然后会付便当午餐。然后用餐时间不会算你的休息时间，就一样有薪水。对，然后如
0: 哇，
1: 果晚下班的话呢，还会付一些误点，就是交通费这样。然
0: 哎，
1: 后
0: 这个我觉得是最合理的，
1: 真的
0: 朝九晚五最合理的，
1: 待
0: 薪资
1: 遇，
0: 待遇，
1: 嗯，而
0: 对，
1: 且时薪是260，非常，我觉得打工
0: 哎，
1: 算
0: 是
1: 非常的
0: 260还是
1: 高。
0: 220？
1: 220是教育训练，然后正式工作是260，
0: 那很高
1: 非
0: 哎，
1: 常的高。
0: 这也是几天呢？
1: 5天。
0: 哦，就五
1: 一
0: 天。
1: 到五这样，对，
0: 这样子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1: 嗯，
0: 那除了这种短期打工，假如你下次想要找一份长期工作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呢？
1: 我应该是会找校内的一些类似助理的工作吧，就可能那种通常对我来说不会负担太大，因为像我现在还是学生嘛，我会有一些。可能学业啊，或是一些其他我想要学的东西，
0: 自
1: 这
0: 己
1: 样，
0: 想做的事
1: 嗯，
0: 情。
1: 对，我不希望让上班这件事把我的体力消耗掉。
0: 那你不会想要选择就是排班比较弹性的啊？像是有些饮料店，就是他们可能

0: 做几天做几小时都可以的那一种，就也不一定是饮料店啊，其他的工作什么的，其实还好。
1: 我是会比较偏向这种文书处理工作，就是不会真的去消耗到太多体力的。因为我、
0: 那真的
1: 对，这次打工完最感触最深就是回去之后，我可能想有想要看书啊。

0: 方式吗？你会觉得这份工作有带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1: 有，而且尤其是当天客流量很多的话，回去我会非常的崩溃嘛，就是说为什么我要来做这个工作，这样折磨自己。对，
0: 那你抒发的方式是什么？
1: 通常喝一杯无糖可乐吧。
0: 竟然是这样，这么简单。
1: 对啊，吃的好吃的东西就可以缓和我的情绪。
0: 那你会吃你们店里的餐点吗？
1: 不会。
0: 你最有推荐你们店里的餐点是什么？
1: 店里哦，应该是青酱意大利面吧，青酱相关的我记得都蛮好吃，炖饭也蛮推荐。
0: 我自己是喜欢吃饭，
1: 饭
0: 类的，
1: 那炖饭蛮推荐。他们餐点是真的蛮好吃
0: 的。哦，你会推荐内向的人来打工吗？就是做外场？
1: 可以啊，我觉得很棒啊。
0: 真的 是可以训练的吗？
1: 可以训练，绝对可以。你今天就是你会有一个压力在，会强迫你自己去跟客人这样就是
0: 交流。
1: 对，
0: 那你有因为做了之后变得更外向一点吗？
1: 是没有啦，
0: 还是你本来就很外向？
1: 我也没有到外向，但就是我到那个工作环境，我会有进一个工作状态。
0: 嗯，
1: 就是即便我当天可能状况怎么样，我还是一样会以最好的姿态面对客人。
0: 哦，
1: 对，
0: 但这种感觉蛮心累的。
1: 是还，我可能我比较习惯啊，就是一个营业中的这样，我是觉得还好。
0: 如果是我，我会很心累，尤其是要营业啦。对啊，就是，因为你面对的是客人，所以你不能有自己的情绪在。
1: 嗯，
0: 对，万一可能露出来的话，就会可能就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这是我如果想工作，不会想要做餐饮外场
1: 的
0: 原因。
1: 哦，真的不太适合。
0: 对，但是做内场好像也没有太大兴趣。
1: 内场其实就很无聊，就是机械化的重复说你要做餐点这些啊。
0: 可是外场不是也差不多吗？还是因为可以面对到不一样的客人，所以其实相对更有趣一点。
1: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性格的关系。我觉得，相较于内场枯燥乏味、持续的做餐点，我会比较喜欢外场。就即便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让我很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也会觉得比较丰富一点，不会那么无聊。这样，
0: 不管是好是坏，至少。至少遇到的事情比内场还要丰富。
1: 嗯，没错，我是一个很怕无聊的人。
0: 但是内场的话就比较适合不喜欢跟别人交流的人做吧。
1: 嗯，对的，对啊，内向天堂就是
0: 爱人的天堂。
1: 没错。
0: 那如果要让你推荐给还没有做过这份工作的人，或是正在找打工的人的话，你会推荐他们这份工作吗？
1: 如果一样，就是你今天没有餐饮业经历的话，我会推荐。对，真的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
0: 那你会给第一次做餐饮外场的同学什么建议呢？
1: 上班前记得睡饱吧，还有记得先吃饭。
0: 哦，真的会没有时间吃饭就对了。
1: 对，我有一次没有吃饭就去上班，我整个下班就是累瘫。
0: 那你那天上多久？
1: 4个小时。
0: 4个小时？
1: 对，晚上。
0: 哦，好，那我们就谢谢来宾的分享。好，
1: 谢谢主持。
0: 那最后呢，和大家一起收听周杰伦的《稻香》，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呢？你的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答案会是什么啊？是一项运动，一份工作，一种兴趣，还是一个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放弃的梦想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如果真的坐下来想一想，

你会发现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回答耶。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热爱是一件很明确的事情。有人热爱音乐，所以站上舞台；有人热爱画画，所以拿起画笔；有人热爱旅行，所以走遍世界。每次看见这样的人，都会忍不住羡慕，因为他们好像很早就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是后来，我渐渐觉得，热爱不一定只有一种模样。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需要和任何人一样。有人喜欢安静阅读，有人享受球场上的欢呼，有人喜欢一个人背着相机，到陌生的地方走走看看。也有人愿意花很多时间，把一句话反复练习，只为了让它更有温度。就是现在，这个录音就是一种。每一份热爱都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当你投入其中的时候，时间好像会慢下来。你不会一直看着时钟，也不会一直在意结果，只是很单纯地，你想要把眼前这件事情做好。我很喜欢一句话，热爱是一件做完之后会觉得累，却还想再做一件的事情。因为真正喜欢的事情，不代表它永远轻松，反而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这个喜好，很多耐心，甚至很多失败。可是即使如此，你还是愿意再试一次，这就是热爱最迷人的地方。直到现在，如果有人在问我，宗雄，你到底热爱什么？我的答案和以前不太一样。我喜欢电影，喜欢足球，更喜欢朗读，也喜欢接触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事物。我一直觉得这些兴趣彼此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关联性，后来渐渐明白，它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情。我喜欢探索，探索新的世界，探索新的知识，也探索每一个不同阶段的自己。电影让我看见不同的人生，足球教会我热血，团队也教会我面对胜负应该要有的心态。朗读则让我明白，同一句文字只要多一点点情感，就能带给别人完全不同的感受。每一次接触新的事物，我都像打开一扇新的门，而每一次的尝试也都让我更认识自己一点点。所以现在我不再急着替自己贴上一个标签，因为热爱其实不一定只有一件事情，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愿意保持好奇，愿意不断学习，走一步看一步，也愿意一直往前走的生活方式。今天这一集，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热爱，不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变得多成功，而是因为它会让那些原本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期待，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始终保留一束属于自己的光。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想和你一起聊聊热爱。那些让心发光的事，都是热爱留下的光。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

当你正在做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咻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只是坐在电影院里面看完一部一两个小时的电影，也可能是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或者是各种运动比赛，从开赛的时候到中场哨响，你几乎没有低头看过手机，甚至只是拿起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原本打算看20分钟，抬起头才发现窗外的天空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那种感觉很奇妙，没有人催促你，也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可是你就是愿意一直投入其中。我想这就是热爱最简单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名词，也不是只有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人才值得说我热爱这个事物，它可能只是生活里面一件让你愿意反复去做、反复去琢磨，而且每一次都依然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很多人会把热爱和天赋画上等号，觉得一定要很厉害才有资格说自己热爱这个人事物，可是我不认为，因为我觉得这个顺序是相反的，不是因为擅长所以去热爱，而是因为你热爱这件东西，所以你才愿意去一直学习。每一个厉害的人一开始其实都只是一个普通人。第一次踢球的时候，不可能每一脚都精准。第一次朗读的时候，也可能会紧张，也可能会卡词。第一次看电影，不一定能理解导演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可是因为你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你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去理解，每一次进步一点点，每一次再多了解一点点，最后这份热爱就慢慢累积成了能力。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热情会让你开始，热爱会让你坚持。很多事情一开始都充满着新鲜感，当然我有的时候也挺三分钟热度，可是新鲜感总有一天确实会消失，真正留下来的是当掌声不在了，当没有人注意你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热爱吧。它不一定轰轰烈烈，甚至很多时候只有自己知道。有人愿意每天早起跑步，有人愿意花一整个下午完成一幅画，有人愿意下午的时候去健身，空暇的时候去运动，有人会反复练习同一首曲子，只因为他们想把每一个音符弹得很好，唱得很好。也有人愿意利用空闲时间去接触新的知识、新的文化、新的世界，不是因为一定会成功，而是因为每一次的探索都会让自己感到快乐。所以啊，热爱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它能带来多少的成就，而是它会让一个人愿意主动走向未知的境界，愿意学习，愿意失败，也愿意重新再开始。因为心里始终相信前面一定还有更多值得发现的事情，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热爱到底是什么，我想它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梦想，它更像是一盏灯。当生活偶尔感到疲惫的时候，它会提醒我们为什么当初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愿意出发。当前面的路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的时候，有点波折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们继续走下去，因为你是真的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去反复琢磨它。我想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这样的一盏灯，只是有的人已经找到了，有的人还在渐渐追求的路上。而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那些让心发光的事，以及他们如何慢慢照亮我们的人生呢？

很多人都认为热爱是一种一直保持兴奋的状态，每天都充满动力，每天都迫不及待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是其实啊，真正的热爱好像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个样子。它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充满激情去面对这件事情，反而有时候

0: 我觉得安安静静也是好，就像我上一集说的平凡一样，平凡的生活，平凡追求热爱，这其实是一个很扣合的主题。就像我每天啊，也会忍不住的去看电影啊，去看球赛啊，去看电竞比赛啊，这个就是我热爱的事物。虽然我自己可能对于运动，对于电竞都没有特别的擅长，但是我看这些，我就是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就会让我有满足感，我就会感觉就是满足我的眼福，感觉每天看点什么，我就会让自己过得挺充实的，也不用自己去做，光看的这个动作就是一种热爱的追求。嗯，还有现在的录音，就是这一集出来，其实也是一种热爱的琢磨。从一开始的写的大概的稿子，还有到最后的录制，然后到最后的剪辑，这个都是一个热爱的过程。就是我想要去录一个节目，也不是在意有没有人去定期收听，其实我比较想要的就是我自己有这种录音，然后未来当一个经历。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自己从小到大的喜爱的一个付诸行动，也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成为未来的工作，但是至少我现在是开心的，这就属于热爱。但是啊，有些日子会觉得很顺利，有些日子会觉得怎么努力都没有进步，甚至会开始怀疑啊，我真的适合这件事情吗？可是很有趣的是，真正热爱一件事情的人，就算怀疑过、疲倦过，也很少真的会离开。因为离开几天之后，你又会忍不住想要继续。不是因为有人追求，而是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还想再试试。所以我觉得，热爱最大的力量不是让人永远不会累，而是即使累了，也愿意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就像有人喜欢跑步，下雨天不能跑，心里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人喜欢摄影，出门看到一道漂亮的光，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相机开始拍拍拍。那些反应不是刻意培养的，而是因为那些事情早就已经变成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自己的热爱其实也不是在一天之内找到的，如果回头看看以前的自己，我会发现我其实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事情，也都在探索自己。我喜欢看电影，不是只看剧情。我喜欢足球，不是因为进球有多精彩，而是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有故事，有人完成梦想，有人留下遗憾，但也有人一战成名，还有默默付出好多年的热爱。我也很喜欢朗读，以前觉得朗读只是把文字念出来，后来觉得同一句话，不同的人，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停顿，都会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感受。一段文字可以因为一个呼吸变得很温柔，也可以因为一句重音更有力量感，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除此之外，我也一直喜欢接触新的事物，可能是一部从来没有看过的电影，一个陌生的文化，一本以前不会翻开的书，甚至只是学习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或者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会去追寻。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觉得自己有自己喜好啊，我自己去探索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不管大众小众其实都不丢人。而且每一次接触新的东西，我感觉都是在打开新的一扇门，你知道吗？因为它就是很特别，会让我格外的有兴趣。所以如果有人在问我你的热爱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会是我想要探索新的事物，然后探索不同阶段的自己。电影、足球、朗读，这些都是路上的风景，它让我看见不同的人生，也让我知道未来还有自己原来还有不同的发展可能啦。我想真正的热爱不是把一个人困在同一个地方，而是让他愿意一直向前，带着好奇心继续认识这个世界，也继续认识自己。今天的第一单元就先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位正在追寻热爱也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愿我们都能带着喜欢勇敢走向没有极限的未来。送给大家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 Zong Xiong。 如果把时间倒回几年前，有人问我你最热爱的事物是什么，我大概真的回答不出来吧。因为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对新的事物产生兴趣，然后对一个事物会没有好感，就是那俗称叫做什么三分钟热度啦。对，有时候是一部电影，有时候是一项运动，有时候是一种文化，或者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但是小时候我可能会说我喜欢一部卡通啊，它叫做海绵宝宝啊。大家都说看了会变笨，但是我是真喜欢海绵宝宝。以前还有哆啦 A 梦啊。以前我真觉得这样不太好啊，因为身边的人好像很早就开始思考自己喜欢什么。从小有人就一直打球，有人一直就学音乐，有人很早就确定自己想走的方向。我反而一直在尝试自己喜欢什么，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又开始研究另外一个，甚至现在也有一点点啊，跟以前差不多吧。我现在也是三分钟热度啊，这也不是三分钟热度，这就是对于喜欢的追求永不停歇，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容易去改变了。可是后来我也慢慢的放下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真正没有改变的其实不是兴趣，而是我一直保留着

一件事情，那就是好奇心。我很喜欢接触我没有看过的东西，看到一部评价很高的电影，我会想知道它到底为什么打动那么多人。当然，看到一部评价没有那么高，反而有点略低的电影，我也会想点进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试着用自己的立场去看它真的是这么低分的电影吗？还有看到一场足球比赛，我不知道谁赢了，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这支球队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让他们走到这一步，他们一路付出的努力是不是很多很多？看到不同国家的文化，我也会忍不住的去查资料，甚至有时候只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只是一个他讲到的小城市，我也会去查一下。虽然现在的经济状况，如果要我真的比如说英国曼彻斯特，你要叫我直接过去，那可能是有点远有点贵，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探索一个名人或者是说一个地区的资料，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甚至有时候只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我都喜欢花一点时间去了解。我一直认为啊，这只是兴趣很多，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是我认识世界的方法。每一次探索都像是在拼一块拼图，一开始看不出完整的图案，可是慢慢的慢慢的，每一块都会连在一起。电影教会我理解不同的人生，足球教会我看待坚持、合作和永不放弃。阅读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完全不同的观点。而每一次新的接触，也都会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我很喜欢一句话，不是世界改变了你，而是你愿意走出去，世界才开始改变。我总觉得探索是去认识外面的世界，可是我觉得现在我反而更相信，就是每一次探索中其实也是在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问自己，我是谁， Who am I？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才开始去尝试，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里，我们才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的答案。也许今天接触了一件事情，发现它不适合自己，那也没有关系，至少你比昨天更了解自己一点，你知道自己讨厌什么，喜欢什么。所以我觉得多一点兴趣是好事啊，就是不用急着为自己贴上标签，每一次新的探索都有新的收获，有些会变成一个美好的回忆，有些会变成能力，也有些会变成陪伴自己很久很久的热爱。而我想这就是探索最有趣的地方，它不只是带你走向新的地方，更会带你一步一步走进真正的自己。

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件我一直很喜欢做的事情。第一个是看电影、看剧。很多人看电影是为了放松，可是我发现我好像不太一样。我每看完一部电影，我都会忍不住去想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同一个故事，为什么有人感动，有人却无感？同一个台词，为什么隔了那么多年再看，理解又完全不同？电影对我来说不只是两个小时的娱乐，有的时候看着主角就是谈恋爱，就是会有一点喜欢尖叫，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不是重点啊，就是喜好跟娱乐还有理解，这肯定都要有的，对吧？它更像是一扇窗啊，透过每一位角色，我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有人勇敢。有人胆怯，有人迷失方向，也有人花了一辈子才找到真正的自己。有时候我甚至会在某一个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带入自己了。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犹豫啊，原来我有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早就已经被人拍成了一部电影。所以每看完一部作品，我都感觉自己好像更了解自己，而且更长大了一点点。第二个是足球。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进球，是冠军还是球星，可是真正吸引我的反而是比赛背后的故事吧。一名球员可能站上世界杯努力了十几年，也可能

因为一次失误被全网批评啊，有点恐怖的这个网暴。也有人在最低潮的时候重新站起来。90分钟的比赛当然很精彩，可是让我记住的往往都不是那个冰冷冷的比分，而是那些没有放弃的人。因为我一直相信，比起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为了热爱愿意一直走下去。第三个是朗读。很多人会觉得朗读就只是把文字念出来，有什么好热爱的？但是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种对话，而且朗读教会我东西其实很多，它让我发音标准，然后让我从小学习如何讲话，如何面对舞台不紧张，它教会我太多东西了，所以它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段对话吧。一句话该停在哪里，哪一个字需要重一点，哪一个地方需要放慢速度，不同的节奏就能带给听的人不同的感受。我也很喜欢反复练习啊，因为我想让文字真正的活起来，不只是那个冰冷冷的文字，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画面，然后一种能够停留在别人心里的声音。我觉得不管什么也好，除了我该讲这些，肯定是还有想追求的东西的，它带给我的其实还是同一件事情，他们都让我看见更多不同的人，也让我看见更多不一样的自己。有人说热爱是一种选择，可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机遇。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也不知道它会陪伴你多久，你只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接触开始喜欢，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投入慢慢离不开，直到有一天你回头看，你才会发现原来那些曾经以为只是兴趣的事情早就悄悄改变了自己。我想这就是热爱最珍贵的地方吧，它不一定让我们立刻成功，却会在每一次投入之后让我们成为比昨天更丰富的人。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英宏 ，AKA DJ DD Low。
1: 其实不久之前考完试填志愿的时候，好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你会填世新大学，你会填口传系，为什么不去家里附近的大学就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热爱，因为我对传播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我蛮喜欢传播，然后知道世新大学是一个传播很强的学校，所以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一直憧憬想要来世新大学。在填志愿的时候眼里没有别的学校，填志愿的时候我眼里就只有口传系啊，这个是事实，这个不是在为我们的系去打广告，但真的是事实。就连加入世新广播电台也是我在来世新大学之前我就已经想好我想要加入这个电台，因为它很有名，然后也是一个我想要完成我小时候梦想的机会，不一定长大会做这些工作，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圆梦嘛。所以啊，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一件能够陪伴自己一辈子的热爱，好像只有找到它，人生才算真正开始。可是现在我的想法其实也慢慢的改变了，因为我发现人是会成长的，20岁喜欢的东西30岁40岁不一定还会一模一样，有些热爱会一直陪伴我们，但有些热爱只会陪伴我们走过某一段人生片刻，但我觉得他们都很重要，因为正是这些曾经投入过的时间，付出过的努力，慢慢累积成了现在的自己。就像小时候可能有人喜欢画画，长大后就没有继续画了。小时候我也很羡慕那些学弹钢琴的人，我没有学，但是好多学弹钢琴长大就没学了。那份想象力也许一直留在心里面，有人曾经热爱打球，后来因为工作没有办法天天站上球场，可是那份面对胜负相信团队的态度依然陪伴着他的人生。

有些事情不一定会陪伴我们一辈子，却会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悄悄改变我们。所以现在的我不要急着问什么，会不会后悔对于就是我把我的兴趣跟我未来的发展可能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是不是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喜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的追求都是对的，这是我的人生态度啊，反正。但是现在的我也不会急着问自己我这一生热爱的是什么，我更喜欢另一个问题，今天有没有一件事情会让我全心的投入，然后让我去发展的可能。因为热爱本身就不是一张考卷，它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唯一的选项。有人热爱创作事物，有人热爱陪伴家人，有人热爱探索世界，有人热爱学习新事物，每一种答案都没有对错，重要的是那是不是你真正想走的方向。而我自己还在探索，探索新的地方，新的知识，新的可能，也探索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自己。我不知道十年后我会不会还喜欢传播，还会不会热爱广播这些事物，但是我知道的是我现在喜欢的事情我此刻正在做。未来会不会有变化，那是未来的事情，我只要专注于现在，我就坐在这里录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对我来说。可是我也很期待啊，因为每一次的改变那就代表我可以多认识自己一点点。我想真正的热爱不是把人生限制在一个固定的道路上面，而是我们带着好奇心不断向前，就算前方很多的未知，我们也愿意跨下下一步。也许热爱最大的意义不是让我们成为谁，而是在每一次投入之后都能更靠近真正的自己。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第一次看它的时候我以为它是在谈梦想，第二次看我以为它是在谈人生，直到第三次我才觉得它其实是在回答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热爱到底是什么。这部电影就是《灵魂急转弯》，它没有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找到伟大的使命，反而用一个很温柔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让生命发光的不是找到唯一的热爱，而是学会热爱生活本身。今天的第二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位仍然正在追寻梦想，也仍然愿意相信创作与热爱的人，送给大家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我们将透过电影《灵魂急转弯》一起聊聊热爱究竟是一种使命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李宗雄。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迪士尼与皮克斯推出的《灵魂急转弯》。第一次看到片名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一部在谈梦想的电影，看完之后又觉得它是在讨论人生的意义。可是隔了一段时间再重新看一次，我才发现它真正想回答的问题比我想象中还要深。你们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吧？明明就是一部动画片，硬结合人生，但其实我觉得确实有这样的感悟啊。不要，你们先听啊，不要觉得我很奇怪，它只是一个动画片，但是也是有感悟的。就像我之前分享哆啦 A 梦啊，它也可以结合一点人生感悟，虽然有点硬弯过去，但是我觉得其实用你们最了解的电影或者是影片片段来阐述这些，我反而觉得更亲切，更好理解，对不对？对，听懂掌声。好，继续说这部电影啊，隔了一段时间我再看一次，其实它比我想象中的还更深。电影里面的乔是一位音乐老师，他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的爵士乐钢琴家。对他来说，音乐不是兴趣，而是人生唯一的目标。他努力了很多年，等待了很多年，终于有一天等到了一次梦寐以求的演出机会。就在他觉得人生终于要开始的那一天，却意外地掉进了下水道。故事也从这里展开。如果只是看到这里，很多人会以为《灵魂急转弯》想告诉我们勇敢追梦，不要 give up， 不要放弃。可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电影反而丢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设定。每一次灵魂在他来到地球之前都要找到自己的 spark， 中文翻译成火花。电影里面一开始所有灵魂都以为火花就是人生的使命，有人以为自己是艺术家，有人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有人想成为音乐家，好像只有找到那份天职人生才有意义。就连乔自己他也是这么相信的，他一直觉得只要站上爵士乐的舞台，自己的生命就算完整了。可是电影接下来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把这个概念彻底的打破。当乔终于完成梦想，站上舞台演出之后，演奏结束了，掌声落下，他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反而愣了一下，问身旁的爵士乐手，然后呢？这一幕其实我印象挺深的，因为他其实太写实了。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努力了很久，终于完成了一个梦想，可是那份快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久，有时候还不如一个平平凡凡的过程。隔天醒来，生活还要继续，太阳照常升起，日子照样这样走。那是不是代表梦想没有什么意义呢？那 of course not， 当然不是。灵魂急转弯想说的反而是另一件事情。梦想很重要，所以平常我会说啊 ，If I have a dream， 真的啊，我就是有 dream 啊，梦想很重要。可是如果人生只剩下梦想，会有点空虚，因为当梦想完成之后，你就会开始迷失。电影里面的乔就是如此，他一直把人生压缩成一个终点，却忘了真正的人生其实发生在一路走来的每一天。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最深的一个感受。我们常常把生命的价值放在某一个未来，等考上理想的学校，等找到喜欢的工作，等财富自由，等存到足够的钱，等完成某一个梦想。如果所有的快乐都必须等到那一天才开始，那是不是代表在抵达之前我们都没有生活过啊？我想灵魂急转弯真正想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个问题。它不是反对人有梦

如果说乔代表的是一直追着梦想跑的人，那么电影里面的另外一位主角22号灵魂代表的就是另一种我们。22已经待在深知来处很久很久了，他遇过了很多伟大的导师，像是林肯、爱因斯坦、德雷莎修女，甚至还有许多历史上的名人。可是不管谁来教他，他始终不愿意来到地球，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找到人生的火花呀。他一直认为只要还没有找到那个答案，他就没有资格开始人生。说真的，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一下，因为我觉得22很像很多时候的我们，总觉得要先找到一个梦想才能开始努力，总觉得要先知道未来想做什么才有资格往前走，甚至会因为还没有答案而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了。可是电影后来告诉我们，22他并不是没有天赋，他只是一直在等一个完美的答案。直到他真的来到地球，他第一次感受风吹过脸颊，第一次吃到披萨，第一次抬头看见天空，第一次因为一片飘落的树叶而停下脚步，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普通，甚至普通到我们每天作为人类的我们也会遇见。可是22却因为这些平凡不过的瞬间开始觉得，哦，原来活着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电影里面有一幕我非常喜欢，22捡起了一片掉落的枫叶，把它轻轻地放进口袋里面，那不是什么珍贵的宝物，也没有任何神奇的力量，可是在22眼里，那片叶子代表的是他第一次真心感受生命。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不懂啊，心里还想，只是一片叶子至于那么重要吗？可是我后来再看一次，我好像明白了一个点，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只是那一片叶子，而是那一刻他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这个世界。他没有因为找到伟大的使命而感到快乐，也没有因为完成梦想才开始生活，而是因为一阵风、一片叶子、一口披萨、一段音乐，让他开始第一次发现，原来生命本身就值得期待。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很多人一直在找热爱，可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不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它想得太伟大了，热爱跟梦想并不是所谓那么伟大的东西，对吧？我们以为热爱一定要改变世界才叫热爱，一定要成为厉害的人，一定要找到那个命中注定。可是电影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答案，热爱不一定是一份职业，也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它可以是一部电影、一场球赛、一次朗读、一本书、一趟旅行。当然，这五个是对我来说，你们肯定是有自己的心里的热爱的，甚至只是某一天你因为夕阳很漂亮，你停下脚步多看了几分钟，这也是一种。那一刻你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我们在真正的生活。我想这也是22最后得到火花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人生的使命，而是因为他开始喜欢这个世界，也开始期待每一个明天。不是找到热爱才能开始生活，而是在生活里慢慢遇见自己的热爱。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电影的最后。

乔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他终于拥有了重新开始的人生。可是很有趣的是啊，电影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后来是不是成

0: 相信只要完成梦想，人生就会是完整的。可是他经历了这一趟旅程之后，他明白梦想很重要，但热爱也同样重要。但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抵达终点的那一天，而是那些一路走来所有看似普通的日子。到了电影最后，灵魂管理者问了乔一句话：“
1: 哎，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活？”
0: 啊，然后乔没有回答说：“我要成为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只是笑着说：“
1: 我会好好活着，把每一天都活得精彩。”
0: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可是随着热爱跟梦想慢慢成型之后，我反而对这句话有一点点自己的见解了。啊，以前我觉得人生应该先找到一个目标，再开始努力啊，不然我盲目努力会不会有点没有目标的活着？可是灵魂急转弯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答案不是走在前面，答案是走着走着才慢慢出现的。也许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热爱什么东西，但是没关系，也许你正在尝试很多不同的事情也没关系，因为每一次的尝试都不是浪费时间，他们都在帮助你更靠近真正的自己。我很喜欢电影里面的一个观念，人生不是因为找到火花才值得开始，而是因为愿意开始生活，火花才会伴随着出现。这和我们平常想的好像恰恰相反，我们会认为要先找到答案才能出发，可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勇敢跨出第一步，答案才会慢慢的浮现。所以现在如果有人在问我热爱到底是什么，你们应该也能回答，它不是一份工作，也不是一份头衔，也不是一个一定要完成的梦想，它更像是一束光，它不会替你走完人生，却会在迷路的时候提醒你不要放弃，在疲惫的时候提醒你当初为什么出发，也会在最快乐的时候让你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今天这一集叫做热爱，聊到现在我反而觉得热爱不一定要惊天动地，也可以很安静，可以是一部一直想重看的电影，可以是永远不想错过的球赛，可以是一段朗读，可以是一段未知的旅行，也可以只是因为好奇而勇敢跨出的那一步。因为真正的热爱不是把我们变成另一个人，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慢慢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哎呦，我自己讲到自己觉得哇，好感动啊！今天的第三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位仍然愿意相信生活、相信热爱、也相信未来的你，送给大家一首魏如萱的《你啊你啊》。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嘿嘿，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我想提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前面我感觉自己有点太官方了，所以会让节目听起来想睡觉，所以我现在改成比较活泼一点点啊，这也是我原本的性格，不是装出来的，嘿嘿。每一次到了最后，那我们肯定是要总结啊，但是今天我想聊聊自己。今天的主题是热爱。其实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人现在问我，宗雄啊，你真正的热爱是什么？我不会回答那些什么球赛，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有点太官方了，感觉就有点无聊。我会说我喜欢探索，我比较喜欢这种装的。说这句话你不觉得很装吗？如果有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跟你说我喜欢探索，你喜欢探索什么？但是我有原因的，好不好？我喜欢探索一些新的事物，只要探索到的事物就是我的热爱，你懂我意思吧？探索新的世界，也探索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自己，这都属于我的热爱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会因为一部电影开始思考不同的人生，也会因为一本书对某个国家或地区产生兴趣，甚至只是接触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都会让我想要继续了解下去。我一直觉得人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永远都有发展的可能，每一次探索都像是在告诉自己，原来我还可以成为这样子啊。除了这些之外，我还喜欢看电竞比赛，应该前面有提过，有听过的人应该也知道。可是我更加注意的是选手一路走来的故事。有的选手为了一场比赛，每天练习了十几个小时，有人经历低潮，被质疑，被批评，却没有因此离开赛场，也有人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只因为心里还有那份喜欢。像我一直关注一些第五人格啊，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那边的联赛的选手，我所欣赏的选手，我真正佩服的点，从来都不是他们操作有多精彩，而是他们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愿意为了他们的目标不断练习，不断复盘，不断精进自我，也不断相信自己。我想那就是热爱最真实的样子啊。他不是每天都要充满激情，也不是每天都一帆风顺，他会遇到挫折，会遇到瓶颈，会遇到失败，甚至会有无数个想放弃的瞬间。可是每一次停下来之后，还是愿意回到起点， try again，再试一次。我很欣赏这样的人，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天赋能做到的，而是一份长时间累积出来的坚持。我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保留这样的决心，不用急着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很厉害的人，也不用一直跟别人比较，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多学会了一些东西，多看见一点世界，多认识自己一点点，我就觉得已经很值得了。如果有一天我又因为某一件事情而心动，我想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去尝试，因为热爱本身就没有固定的模板，它会陪着我们成长，也会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模样。最后，我想把今天这句话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不要急着找到一个定义你一辈子的热爱，去尝试，去探索，去体验，去认识不同的人，也认识不同的自己。有一天当你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些曾经以为只是兴趣，只是好奇，只是一次偶然开始的事情，早就在

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照亮人生的一束光芒。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愿意陪我一起聊聊热爱。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那些让心发光的事都是热爱留下的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胖胖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好不好？这里是 AM 729 U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又到了这个新的单元哦。这个呢，七夕哦刚过，不知道各位情人们哦有没有在七夕这天呢，好好的庆祝这个节日啊？哇，其实近期啊，我觉得这个感情的部分真的是很多变啊。我身边来脱单哦，然后在一起的人很多，然后意外的是分手的人也蛮多的。所以呢就会产生一个情况是分手的就会羡慕这个刚在一起的情人们在七夕这天能够庆祝他们的第一个七夕情人节，而刚在一起的人呢也会想要去安慰那些刚分手的朋友们闺蜜们、啊、那其实七夕情人节啊大概应该是全台湾最多人过的一次情人节啊，当然啊还是有很多非常在意仪式感的人存在啊，一定要在每个月的14号准备一些礼物，还有过他们的每个月的情人节啊、基本上、啊、就像梁静茹说的，只要跟对了人，天天都会是情人节。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哦、那七夕刚过呢当然就要来一点情歌，对不对？但是呢情歌哦，其实我大多发现我的歌单里真的都是那种分手歌什么的，就是非常伤心的歌。当然了、啊、当然要有在一起前当然有可能会先面临分手嘛，所以呢当然一开始

始就是要先给大家一种先祝福一下那些分手的朋友们，因为我的好朋友们呢其实大多都是分手比较多，其实对他们是蛮惋惜的，所以呢七夕情人节这天其实对某些人来讲真的是地狱般的难受。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说你有在一起对的人的话，其实你根本不怕分手，就是只要跟对的人，天天都是情人节。就像梁静茹说的，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经典歌曲《分手快乐》。

些还非常甜甜蜜蜜幸幸福福的那些情侣们啊。其实七夕情人节这个节日呢，不仅仅是这些情侣能够表达他们的心意给对方的时候，也是印证了双方对仪式感跟信任感等等的种种的因素的条件底下的用心，以及他对另外一半的尊重啊等等的，其实充斥着太多的因素了。所以从一个节日啊，其实就可以看出情侣的很多的方面哦。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暖心》，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OK, welcome back to 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非常非常经典名曲的《不得不爱》哦，又有潘玮柏以及玄子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哦，听说呢，这个七夕情人节，很多情侣竟然去 KTV 唱歌哦。而我觉得情侣去 KTV 唱歌，绝对是要去点男女对唱的。而《不得不爱》呢，绝对就是其中一首男女对唱经典的名曲哦。而且你会发现，《不得不爱》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跟节奏其实是比较偏简单的，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抓耳的一个洗脑的旋律。其实啊，如今呢，这首歌曲都还是算是一首神曲啊，也是非常非常多人啊，不管是不是情侣，都会到 KTV 点唱这首歌曲啊。而潘玮柏的 rap 以及玄子那个非常高音且温柔的声线啊，也成为这首歌曲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啊，也是成为一首非常晒恩爱的歌曲啊。所以献给听众朋友们。

好，讲到关键字，塞恩爱七系 KTV 男女对唱《小酒窝》这首歌曲，绝对绝对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哦。其实你去回想一下，这个在林俊杰的男女对唱当中哦，其实是比较少的歌曲当中，所以但是你去记得林俊杰他男女对唱的歌曲，你一定会记得小酒窝。但是呢，好，难题来了，如果说要问你这位女士是谁呢，这位女士叫做蔡卓妍哦，而她跟林俊杰的这一首歌曲呢，仿佛就像是一首完美的搭配，而他们两个的声线呢，还有这些和音呢，也成为这首歌曲一大的亮点哦。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不仅仅呢是塞恩爱的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哦，也是男女对唱当中比较好听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同样哦，跟不得不爱一样哦，是可能女高音的部分是真的蛮高的，甚至连林俊杰的部分哦，要去做合音的部分其实是蛮难的哦。不过呢，这样首歌曲哦，我相信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们来讲，绝对都是非常经典的名曲，也是可能是很多男女哦去 KTV 一定会点的哦。像我个人哦，近期哦，这个暑假已经唱了四次的 KTV 了，去唱这个 KTV 呢，真的是每次知道现场有这个女生哦，真的是都会忍不住想要找他们对唱，或者说像是之前跟可能一些女生的朋友之类的，他们也会想要找在场的男生去做合唱的部分哦。那其实在这样子合唱的部分呢，真的是有的时候就很考验双方的合音哦。当然合音合得好的话，其实就会成为现场的亮点，也会带给大家这个氛围还有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哦。那如果合音合得不好的话呢，哇，那其实就是会有一点尴尬咯。

好的、哦、如果说 KTV 跟对唱、哦、你有没有想过男男对唱？其实男男对唱当中、哦、我最印象深刻的绝对就是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势在必行》，来自陈势安以及毕书尽的歌曲。这首歌曲虽然不是在讲述爱情、哦、但是呢给予非常激励人心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呢这首歌曲呢在男男对唱当中也是应该算是最有名的歌之一吗？或最有名的歌没有之一吗？这首歌曲呢相信、哦、很多人绝对都不陌生了，而且呢我自己、啊、也是这首歌曲也是我的 KTV 必点歌曲之一、哦、这首歌曲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小的时候呢其实爸爸妈妈就放过很多次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内容呢也是其实从小到大是一直给予我力量的这种感觉，势在必行这句成语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词，而这首歌曲呢也是给人一种斗志满满的感觉哦。那陈势安以及毕书尽呢也把这首歌曲陈述的非常非常好，情绪价值也是非常的给的满满的、哦。

好的，如果说要回到这个七夕情人节啊，回到情侣的话题啊，这个呢，其实情侣当中呢，在一起越久，产生的回忆跟

西绝对是越多，而留下这些物品的时候呢，在分手后其实就会越痛苦，但是呢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思考，又会觉得说在分手后其实可以沉淀一阵子，然后可以拿这些东西来当作是一个慰藉哦。或许曾沛慈当初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吧，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牵扯到儿时的回忆哦，小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回忆哦，终极一般这首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自曾沛慈的经典歌曲。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哦。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来自终极一班嘛，这首歌曲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哦、这个其实之前就一直在讲，当时偶像剧是非常的盛行哦。那个时候的偶像剧好像真的就是双括号偶像剧哦，在那个时候的偶像剧呢是非常的纯真的，然后虽然说很多剧情可能很无厘头，然后甚至可能不现实，但是那样子的剧情呢却会让人有另外一种想象哦。而当时的那些偶像呢，在偶像剧当中的演技哦也是无话可说哦。而且呢在那个时候呢，通常哦这些偶像很多大多可能有的甚至是创作歌手的时候呢，

那这个偶像剧哦，片头片尾曲你就一定不用去查那是谁唱的，基本上都会是女主角男主角唱的，如果说他们是创作歌手的话，所以你就会 不自觉去思考说，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会演戏又会唱歌，所以其实演艺圈当中的这些人们哦，是非常厉害的，不仅在创作歌曲这块呢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像他这首歌曲流传到现在一定也是经典名曲吧，一定很多人去 KTV 有一点唱吧，而还有终极一班呢也是当时非常非常红的偶像剧哦，包含之前我一直在推广的海派甜心，杨丞琳跟罗志祥都有各自做歌曲，很多也没有到很多，但就是两三首这样，关于就是海派甜心这样，那其实在那个里面呢就是也是很搭，你知道吗？也很配那个场景，所以你就会觉得真的一切都太完美了。不仅会创作，然后又很搭。那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同样哦，又是来自海派甜心。以免去年度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没有听这个我在描述海派甜心的一些故事还有歌曲哦。不过呢，这个年度呢就不说太多了，主要我们还是在欣赏歌曲哦。在海派甜心当中呢，有一首插曲呢是来自杨丞琳，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也是会令人思考蛮多的哦，包含它的歌名，其实就能够让你想象力丰富了。这首来自杨丞琳的经典歌曲之一《匿名的好友》。

你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很主观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没有，又有很多人觉得说是有的。那其实很多人会去觉得说闺蜜啊、朋友、恋人其实只差一线之隔，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在好朋友能够做的事情跟情侣能做的事情其实是相差甚远的。在好朋友的界限当中呢，其实男女是没有办法牵手的。当然了，不知道你对朋友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但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朋友牵手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如果说真的是暧昧对象啊，或是在一起的话，又可以牵手，所以匿名的好友不能握的手，天哪，非常非常的令人痛彻啊。因为呢，在一段关系的结束之后，你或许跟这个人真的分手后还能够做朋友，但是当你在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真的快乐吗？你跟他出去的时候，你还是会不禁想起那些牵手的回忆啊，还有一些你还执着的执着，就跟歌词当中唱的完全一模一样哦。而这首歌曲呢，当做海派甜心的插曲哦，也是再适合不过了、哦。在海派甜心当中的一些场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搭配哦，搭配在那个千禧年代的高雄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有那种情怀的感觉哦。千禧年代跟九零年代真的再次声明，还是主持人 EK 我真的是最爱的年代哦。在那个年代呢当中呢，虽然说也有不少可能一些小心机啊、小聪明，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的纯真哦，或许是现在也再也回不去的那种感觉哦。这首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呢，也让我瞬间回到千禧年代的爱情的那种感觉呢，真的是非常的回味无穷。

好了，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哎，你思考一下，你非常喜欢一个人，你非常爱一个人，不管你们之间经历过什么，不管你们经历的一些可能故事啊，可能很精彩的故事等等的。如果说你们之间没有如果的话，你愿意放手一搏吗？梁静茹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哦。如果你们之间没有如果的话，你还愿意为了他放手一搏吗？或者说，假设你们真的不会在一起好了，假设你们最后真的不会在一起，不会在一起的机遇真的很大，你还会去放手一搏吗？你还是会去坚持追到他为止吗？这种当然啦、啊、还是爱情当中，我当然还是不推荐死缠烂打，但是呢，如果对方是可以接受的话，你是会愿意一直缠着他，然后一直追着他不放吗？如果没有如果的话，你还会喜欢他吗？你还会爱着他吗？

0: 你先放手好吗？
1: 你知道这首歌呢，实在是有太多解读了。其实，在小时候完全听不懂这首歌曲，而长大呢，其实也一直在匪夷所思，这首歌曲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歌名《好朋友的祝福》，这首歌曲来自阿令嘛。那他歌词当中呢，还有他的歌名嘛，就是你会觉得说，所以到底谁是好朋友的角色，谁又是情人？有点类似是，可能是不是自己的好朋友跟自己很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可能自己推让给他之类的，又或者是说自己很喜欢的这个人其实就是那个好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结果最后在一起了，然后分手了，或者是说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呢最后发现对方不喜欢我之类的，就是这些解读其实很多人都有提出来哦。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解读是觉得说可能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最后在一起了，就是发现其实彼此在一起然后分手了，然后最后分手后的多年呢，可能又见到对方了，然后就是送上一个好朋友的祝福这种感觉，然后发现对方又有新的人了这样，然后从一开始的就是问说你的烟戒掉了吗之类的，从一个非常了解对方的习性来做一个切入点。所以呢这首歌曲啊，觉得不仅是非常的感伤以外，它所赋予的含义其实我觉得一定也是非常深的。这首歌曲来自阿令，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首歌曲呢，来自林心怡的《道听途说》。这首歌曲哦，从小的时候，他刚出的时候，我就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小时候我还记得啊，这个之前有提过嘛，在 FOX 有这个 FOX 电视台，这个电视台，然后他会在平日的下午的时候播一些新歌啊，韩团什么的，就是各国的歌曲新歌啦，这样。然后呢，其实在，在我记得到现在好像也还有，就是八大的部分，八大电视台呢，在整点的时候，在就是节目跟节目之间呢，也会有这个新歌的播报。那《道听途说》这首歌曲，我那个时候就是从八大电视台的这个新歌播报所得知的。这首歌曲真的是太好听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听到现在，偶尔有时候晚上的时候也会边开车边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真的是第一点，就是它的歌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就是怎么讲，非常感人，然后也会让人觉得很感慨吧。如果说你自己或是身边的朋友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你其实自己就会很清楚《道听途说》这首歌曲它到底讲的是什么。首先就是歌名嘛，《道听途说》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从别人那边得知别人的资讯。那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些事情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竟然都不知道的事情，而我可能甚至跟他分手后我才从别人那边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在一起的时候明明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可是我都不知道，然后在那个时候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这件事情，就觉得天哪，为什么我一直都像是一个局外人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最后还不如不要知道这些事情。就算就是已经从别人口中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直到我道听途说之后，真的是希望自己反而不要知道这些事情，反而会比较好。有的时候真的这样子会反而是比较好受的。那其实在这样子的感受下，就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这首来自林心怡的道听途说，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今天呢一样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让大家了解到了这个七夕的一些细节啊，还有一些可能不管是分手歌还是情侣在一起的歌曲，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此时此刻一样的幸福哦。爱情呢还有爱自己呢，其实都是可以靠自己来给予的，不一定要透过情人来实现。七夕也可以跟自己过，也可以安排一个跟自己的情人计划哦。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不要气馁。那一样哦，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来自罗志祥以及小 S 的恋爱达人，这首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心灵。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苏芮在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蓦然回首》。《蓦然回首》是一种既抽象又十分实际的感受。专辑中的九首歌曲就是在描述人生中的九个阶段，悲欢离合，聚散无常。一起来听这首，也算是奇迹。

歌词中的岁月已冲淡了感情的累积，虽然又相遇，也使我想起我俩过去的点点滴滴。生命中的有些声音，或许会在多年后的某一个时刻重新响起，打开我们尘封已久的回忆。不管过去有何经历，蓦然回首，或

0: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所介绍的这首苏芮的《也算是奇迹》。我是心灵，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dash,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1: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88.1 AM 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盛开。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3: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要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福吉条第100句。第100句，大厝高包屋，三路百里门。咱头前有介绍水灯卡72,000，暖暖98,000，食口97,000，这个介绍就有钱人。啊，有钱人的厝是啥物款呢？大厝高包屋，啥物叫高包屋？就是那个房子啊，面宽有9开间，两个柱子之间叫做1开间。那你看看，有9开间。那包着第一进5开间的门，然后到第二进、第三进，还有个三楼。第一进就是进去的那个地方有5开间，然后又5开间，又5开间的话就变15开间。那他这个地方是一开始的时候是9开间，大厝高包屋，三楼百里门，前中后三个层次，一共有102个门。那这什么地方有呢？板桥林家、林本湾、三楼大厝、五楼大厝，就有这个情形。那么现在板桥只有三楼大厝还在了，五楼已经拆掉了。那可以参观那个三楼大厝，还不让你参观呢。另外泸州的那是让你参观，泸州有一个13间8间，三楼140多门，那个蛮大的。各位可以到泸州去参观那个李宅，也就是李友邦的那个大宅，那个泸州里宅是开放的，大厝高包屋，三楼百里门，你就可想而知有多大的一个地方，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1: 是
2: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的八卦主角呢，是我们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从离谱的出生到和波塞顿争夺同一座城市，这场神界竞争到底是谁胜谁负？让我们一起揭晓吧。如果要说奥林帕斯山上哪一位神明的出生最离谱，那我想雅典娜应该可以直接拿第一名吧。因为啊，别的神明出生好歹还有出生的样子，有人呢从母亲的肚子里面生出来，有人从海浪里诞生，有人呢、甚至从一些非常奇特的神话事件里面冒出来。但是我们的雅典娜呢，她可是从宙斯的脑袋里面出生的。没错，不是比喻，不是说什么哦，因为他来自智慧啊，所以才形容他是从脑袋里面出生的，是真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有一天呢、宙斯他的头就痛到不行，最后呢，他直接把自己的脑袋给劈开，然后啪一声，一个成年，然后身穿铠甲、手拿武器的女神就这样直接从里面跳出来耶。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到现代，大概就是医生说：“哎，那个宙斯先生啊，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太大了？”然后宙斯就回答说：“不是，那个我就只是头有一点痛。”医生又接着说：“好，那我们现在做个脑部的检查或脑部扫描好不好？”然后呢，宙斯又回说：“不用了。”医生就会问啊：“为什么不用？”宙斯就说：“欸，因为我的脑袋里面好像有一位女神欸。”我相信医生听到当场可能就直接离职了。但是啊，这个荒唐的出生方式背后呢，其实呢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而且这件事情啊，甚至跟宙斯自己的恐惧是有关的。那么这个故事呢，是要从一位叫做密提斯的女神开始说起。密提斯呢是泰坦神之一，它代表的是智慧、谋略、深思熟虑等等。简单来说啊，如果奥林帕斯山上要成立一个谁最会动脑袋的部门，那么密提斯呢绝对是主管阶级的。而宙斯呢，这个时候啊，他其实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众神之王而已，他刚刚推翻了自己的父亲，然后成为新的神王。但是啊，问题来了，神王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打雷，也不是怪兽，甚至不是他的兄弟波塞顿，而是预言。各位，在希腊神话里面呢、预言这种东西呢，就像是奥林帕斯山上的未读讯息。你呀、可以假装没看到，但他最后通常都会回来找你，而且呢，还是直接把你的人生搞得一团乱的那种。当时啊，就有一个预言告诉宙斯说：“哎，密提斯将来会生下两个小孩，第一个呢会是女儿，而且啊，这个女儿会非常的强大，非常的聪明。”但真正让宙斯害怕的是后半段，密提斯啊，他之后还会生下一个儿子，而这个儿

子呢，将来可能会比宙斯还要更加强大，甚至更有能力，然后可能会推翻他。听到这边，大家应该都知道事情会往哪边发展了。没有错，我们的宙斯他又开始害怕了。毕竟这一种事情啊，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剧情嘛。当然，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宙斯自己啊，他就是靠着推翻上一代的神才坐上现在这个王位的。而上一代的神呢，当年他为什么会吞下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因为他也听到了预言嘛。所以现在轮到我们宙斯当爸爸了。结果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不是说什么，哎，我要好好教育我的孩子，而是，哇，怎么办？啊，我的孩子以后该不会要把我踢下王位吧？不得不说，这个家族真的有非常多的传统。其中一个呢，就是上一代怕下一代，下一代又怕自己的下一代。说实在话，整个希腊神话的王位竞争呢、啊，看起来就是一场永远没有办法结束的家族接班斗争。于是，宙斯他就决定要想办法阻止这个预言，而他的做法呢，也非常符合宙斯一贯的风格。OK， 他就要直接把密提斯给吞进肚子里面。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就是用吞的。如果你现在脑海出现一个巨大的问号的话呢，那这是非常的正常，因为啊，这不是我讲错，后面宙斯还真的把人家给吞下去了。那个时候啊，密提斯呢已经怀着孩子，而宙斯呢，他就为了避免让那个预言成真嘛，就先想办法说，那我把密提斯先变小，然后再把整个人直接吞进我的肚子里面。至于，你应该会好奇说，宙斯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吧？因为他认为，只要密提斯不在外面待着，那孩子就不可能正常出生。换句话说啊，宙斯他以为自己把预言直接吃掉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宙斯式的解决方法。但是呢，他漏算了一件事情，他呢可以把密提斯吞下去，可是啊，他控制不了密提斯肚子里面的孩子嘛。于是呢，时间就继续往前，那我们的提密斯啊依然存在在宙斯的体内，而他所怀的孩子呢也正在慢慢的成长。最后，雅典娜诞生的时刻到了。可是他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的母亲身上出生，他呢是从宙斯的头里出生的。这也就是解释啊，为什么雅典娜从一开始就跟智慧有着如此强烈的关联。他的母亲啊，提密斯本身就是智慧跟谋略的象征，而他又是从宙斯的头颅，也就是象征着思想与理性的地方诞生。所以呢，雅典娜从出生的那一刻呢，就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新生儿，她甚至可以说是出生即满级。毕竟啊，一般的婴儿出生都是哇哇大哭嘛。雅典娜出生呢，铠甲穿好了吗？武器呢？我的盾牌在哪里？战场在哪里？如果其他神明看到这一幕，大概会直接愣住吧。赫拉可能会说：“等一下，你是刚出生吗？”我想啊，其实宙斯自己也不太清楚那个状况吧。毕竟呢，根据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宙斯他那时候是头突然很痛，然后他是那种越痛越严重，痛到后面呢直接无法忍受。于是啊，他就让其他的神明去想办法要帮助自己。最后呢，赫菲斯托斯，也就是火跟锻造之神啊，他就用他自己的斧头劈开了我们宙斯的头，然后头颅就裂开的那一刻，啪，雅典娜从里面出现了。而且啊，雅典娜出现的时候不是以婴儿的姿态出现的，她是以一个已经成熟的女神，身穿完整的战甲，手持武器，甚至伴随着巨大的声响与威严的气势降临。想象一下，奥林帕斯山上呢，原本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下午，众神们可能正在喝酒聊天，赫拉可能又在跟谁吵架，赫尔墨斯呢又到处不知道跑哪去送信，阿波罗也正在自恋着，结果突然轰的一声，有没有？宙斯的脑袋就被劈开，然后一个全副武装女神就从里面跑出来。我只能说，如果我是现场的神，我的第一个反应应该不是欢迎新神，而是说，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还能不能正常吃晚餐啊？但是玩笑归玩笑嘛，对不对？雅典娜的出生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她并不是单纯设定为聪明的女神。他的诞生呢、啊，本身就强调了他是智慧、理性、策略跟思考之间的关系。他的母亲呢，提密斯代表智慧，而他要从宙斯的头部诞生，因此啊，雅典娜就像是智慧直接从神王的思考中诞生的。更特别的是呢，他虽然是战神女神，但并。

代表它单纯代表暴力。在希腊神话中啊，雅典娜更偏向是理性的战略、战术、计划与冷静的判断。如果把战争比喻成是一场棋局的话呢，那么有些人可能是直接上前就直接把棋盘掀了，但是雅典娜不一样，她会先坐下来看，看着对手，看着局势，看哪一步最值得下，然后才出手。这也让她跟另外一位战争之神阿瑞斯形成了一个其实蛮有趣的对比。阿瑞斯呢，比较像是说打就对了，先冲再说。但是我们雅典娜，她比较像是说，你可以先坐下来，让我看看你准备到底要怎么输。这也是为什么雅典娜呢，在希腊神话中常常被描绘成一个比较冷静、聪明，而且非常擅长策略的女神。而她的书生呢，从一开始就已经把这个设定写进她的身份里面了。但最讽刺的地方也在这边，宙斯呢，他原本吞掉了提密斯，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预言嘛。他以为只要吞掉了提密斯，就可以避免一个可能威胁他自己王位的孩子出生。结果然后呢，女儿最终还是出生了，而且不是用普通的方式出生，是直接从他的脑袋里面跳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啊，预言可能没有完全照着原本的方式发生，但是呢，雅典娜依然出生了。而且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啊，他就已经不是一个需要慢慢长大的普通神明，是一位带着铠甲、武器、象征智慧与谋略的女神。更重要的是呢，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因为接下来啊，一位如此骄傲、聪明且强大的女神呢，将会遇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我这么厉害，到底哪一座城市才配得上当我的城市呢？而这就要说到雅典娜最著名的一场战争，一场甚至直接决定了雅典这座城市到底要叫谁的名字。但在正式跟大家说明雅典城之争前呢，我们现在详细介绍一下雅典娜。我们先从它最著名的象征开始。如果今天我们在一张古希腊的陶瓶上面呢，看到一个戴着头盔、拿着盾牌跟长矛的女神，旁边还有一只猫头鹰的话，那么我们大概不用猜太久，这八成就是雅典娜了。而且啊，她身上的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有着自己的含义。她的头盔代表战士与防卫，她的盾牌呢代表保护，长矛的部分则是代表力量与战斗。她身上那个神盾啊，则是她非常重要的象征之一。在艺术作品中，这件装备呢常常和蛇跟其他的象征联想在一起。最有趣的就是她身边的那只猫头鹰。我们现在想到猫头鹰啊，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会是智慧，但是呢，在古希腊人来说，猫头鹰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那就是猫头鹰啊，在黑暗中仍然可以看见。其实呢，这个非常符合雅典娜，因为真正的智慧啊，不只是知道答案，而是在别人看不清楚的时候呢，你还能看见局势。所以，如果把雅典娜比喻成一个人的话，他不太像那种考试前一天晚上才开始狂背书，然后隔天就突然考100分的人。他比较像是那一种当大家都看到题目在慌张的时候，心想说完了要怎么办，这一题我不会耶。然后呢，雅典娜则是坐在旁边翻了一页跟大家说，哎，你们先冷静一下，我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了。这个呢，就是雅典娜她真正的智慧。而雅典娜还有一个另外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战略女神。这一点呢，其实非常值得讲，因为啊，如果我们只说她是战争女神的话，很容易把她跟阿瑞斯搞混嘛，就像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过的。但是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啊，雅典娜跟阿瑞斯代表的战争是非常不同的。阿瑞斯呢，比较接近说在战争中狂暴、冲动与破坏的一面，而雅典娜则代表是战略、纪律、判断跟有目的性的战斗。古代传统啊，甚至有特别强调说，雅典娜呢，她并不是因为喜欢战争本身而参与战争，而是偏向支持有计划、有道理、能够达成目标那种战士。所以啊，如果阿瑞斯他看到敌人的时候，可能就马上喊冲啊，但是呢，雅典娜就会在旁边叫阿瑞斯说：“哎，你等一下下，你现在冲过去，你可能就输了。”那想当然了，如果是阿瑞斯，他就又会说：“哎，不可能啊。”雅典娜就会说：“那你自己去吧，对不对？”这大概就是两个人比较大的差别，一个呢是相信拳头，一个是相信自己的脑袋。而最尴尬的就是呢，通常啊，最后证明都是雅典娜是对的。但也因为这样啊，雅典娜呢在许多的英雄故事里面，都不是那种就是站在最前面抢功劳的人，她更像是那种在英雄背后告诉他说：“你接下来应该要

作。当然，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英雄的守护者与顾问。希腊神话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著名的英雄啊，都曾经得到雅典娜的帮助，像是珀尔修斯、赫拉克勒斯、阿基里斯，以及最著名的就是奥德修斯。而奥德修斯呢，其实也就是最适合拿来理解雅典娜个性的人，因为啊，奥德修斯本身就不是靠我力气最大出名的英雄，他特色呢是聪明、狡猾、善于计划，刚好就是雅典娜最欣赏的那种类型。所以啊，在奥德赛的故事里面呢，雅典娜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引导角色。她不是直接把所有的问题都替奥德修斯解决掉，而是给他方向，给他建议，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把。这就像是啊，老师不会直接在考卷上面把答案塞到你的手里，而是站在旁边说，你再想一下下，这一题问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之类的，这个才是雅典娜，就是她的帮助方式。她相信啊，不是我替你做，而是我让你自己有能力做到。但是呢，如果你以为雅典娜只会打仗跟出主意的话，那也是错的。因为啊，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就是她是工艺与技术的守护神。古代传统呢，把很多需要技巧、耐心与思考的技术啊，跟她联系在一起。比如纺织、织布、陶艺以及其他的手工技术等等，它甚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号，那就是 Ergon。 这个名字呢，跟工作、技艺、勤劳有关。也就是说啊，雅典娜所代表的智慧呢，并不是只存在于脑袋里面，而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之后，能不能真正的把它做出来。这一点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啊，对古希腊人来说，智慧不是坐在房间里面想很多事情而已，真正的智慧应该能够转化为技术，能够创造，能够解决问题，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啊，雅典娜既能出现在战场上，也能出现在工匠的公共场所，既能教英雄如何面对敌人，也能象征人类如何学会制作东西、耕种土地以及发展文明。有一些古代传统啊，甚至会把犁、拔、马匹的驯服跟驾驭等等实用技能呢，都归功于她的教导。所以呢，雅典娜其实是一个很实用派的女神。她不是说我要让你知道宇宙有多浪漫，她比较像是说，你饿了，那我就教你耕田；你不会骑马，我就教你怎么骑马；你要打仗的话，那我就教你怎么规划。她非常的务实，非常的有效率，甚至呢，有一点像神界的全能型妈妈。而这也让我们开始理解到，为什么雅典娜会如此受到人类城市的重视。因为啊，一座城市真正需要的，从来都不是有一个很会打架的人。一座城市啊，需要的不只是打架，还要更多是什么农业啊、工艺、法律、秩序、防御等等，需要有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些啊，恰恰好都是雅典娜所代表的领域。古代资料中呢，他甚至被视为是城市、公共秩序与国家防卫的重要守护者。他的职责呢，不只包括抵御外敌，也和维持社会内部的秩序与繁荣有关。所以啊，雅典娜真正特殊的地方呢，是他不像某一些神明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职业，他的角色其实可以一路延伸出去，从一个人的智慧到一个英雄的策略、一个工匠的技术，再到一座城市的安全。最后甚至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让她不只是一位女神，更像是一整套文明里面的人格设定。而如果说雅典娜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特别性格特征的话，我会说她非常的骄傲。但呢，她的骄傲并不是那种说就是哎，因为我是神，所以你们全部都要闭嘴那一种，而是一种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原则。她冷静、理性、果断，不喜欢失控，不喜欢毫无计划的行动，更不喜欢有人挑战他所认为的秩序。所以呢，雅典娜有时候看起来甚至会有一点点难相处。他不是那种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啊没关系啦，慢慢来。雅典娜反而是那种可能会直接看着你，然后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有想过后果吗？这种就非常的雅典娜。但也正因如此啊，他才会成为就是很多英雄愿意信任的对象。因为在真正危急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他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就失去了判断，他可以冷静的看着一团混乱，然后找到其中唯一的一条道路。而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前面稍微有提到的城市的守护者。

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呢，就是 Polis，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城市或者是城邦的守护有关。它并不是只是保护某一个英雄，而是可以成为整个城邦的守护者。这个身份也非常的关键，因为当我们把前面所有东西全部串起来的话，就会发现呢，智慧、战略、工艺、农业、法律、秩序、防卫、英雄、城市，这些看似完全不同的东西啊，最后全部都指向了一个东西，叫做文明。雅典娜代表的其实呢，就是人类从只要会活下去，慢慢走向我要建立一个社会的那一步。你不只是要吃饱，你还要会种植；你不只是要活着，你还要建立城市；你不是只要打赢敌人就好，你还要知道为什么要打、怎么打、什么时候该停等等的。这就是雅典娜最迷人的地方。他不是最暴力的神，也不是什么最强壮的神，甚至呢不是那种把自己弄得轰轰烈烈的神，但他是那种啊，如果整个世界突然混乱的话，大家最后还是回头找他的那个人。而他的代表物呢，也因此变得非常有意思。前面有提到猫头鹰嘛，猫头鹰代表就是洞察跟智慧，然后头盔跟盾牌代表着防卫跟战略，长矛则代表是战斗能力。蛇跟神盾呢，代表他神圣力量以及守护形象密切相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是我们前面都没有提到的，那叫做橄榄树。现在呢，先不要急，因为你可能会想说，橄榄树是什么东西啊？对，橄榄树呢，它是蛮特别的，它的重要性呢，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啊，橄榄树呢，对古希腊人来说，不只是一棵树，它可以提供食物，可以提供油、木材跟其他生活上的用途，因此啊，在一些地区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古代传统也因此把橄榄树视为雅典娜给予人类的重要恩赐。而且这刚好又要回到雅典娜本身嘛，她的智慧就不是华丽的魔法，而是能够留下真正有用的东西。她的力量呢，不是单纯把敌人打倒，而是保护一个城市。她的战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人民能够活下来。所以它真正代表的不是聪明，而是有智慧的使用力量。因此啊，雅典娜在神话里的形象呢，慢慢变得非常鲜明。她是一位不嗜血的战士，是一位智慧女神，却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智慧女神。她也是工艺跟技术的守护者，却不是那种就坐在旁边看别人工作的那种女神。她呢，又是一个城市守护者，也不是只会拿着盾牌呆呆站在旁边发呆的那种类型。她更像是一个完整的理想，就是脑袋要够清楚，力量要能控制，技术要能运用，做事呢要有策略，而且一切能力最后都应该要用来保护与建立。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真正理解雅典娜之后啊，就会发现她其实非常适合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者。因为一座城市呢，需要的正是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雅典娜这么重视城市的话，如果她希望拥有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城邦，如果她真的能够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那么她究竟会守护哪座城市呢？答案是有一座城市啊，当时正在准备选出自己的守护神，而且啊，这座城市呢，可不是随便一座小城诶，它的位置、未来的重要性以及他在希腊世界的地位，都让众神开始关注他。更麻烦的是，雅典娜呢不是唯一一个想要这一座城市的人，另外一位神呢也跟着盯上他。这位神呢，偏偏就是海神波塞顿。一边呢是拥有智慧与战略，一边则是海洋与强大的神力。两位神明呢都认为自己才有资格成为这一座城市的守护者。于是啊，一场真正的神界竞争就这样开始了。而这场竞争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输赢，它甚至直接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名字，以及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叫它雅典。那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那我们讲到这边呢、啊，其实我们就会明白说，为什么雅典娜会如此渴望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者。因为对他而言呢，一座城市啊，并不是几栋房子、一片土地，或者是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人。城市代表的呢，是一种文明，它需要智慧，需要秩序，需要农业与工艺，需要防御外敌的能力，也需要让人民能够长久生活下去的资源。而雅典娜呢，几乎就是这些条件的集合。但问题是啊，它并不是唯一看上这一片土地的神。就在阿提卡这一片土地上呢，还有另外一位神明，同样认为说自己才是最适合成为这里守护者的人。那他的名字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波塞顿，海洋之神。波塞顿呢，主要是掌管海洋、风暴与地震，手里呢则握着标志性的三叉戟。如果雅典娜象征的是智慧、策略与文明的话，那么波塞顿所代表的就是更加原始、强大。

而且令人敬畏的自然力量。海洋啊，可以孕育生命，可以带来航行与贸易，但同样也可以在一夕之间掀起巨浪，把沿海城市全部吞没。所以呢，这两位神明的象征来看啊，他们其实都非常适合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雅典娜呢，可以提供智慧与文明，波塞顿则可以提供海洋带来的资源与力量。于是啊，看似一场只是在争夺谁来当守护神的竞争呢，就这样开始了。而这场竞争啊，最后甚至决定了这一座城市究竟要以谁的名字来命名。故事发生的时候呢，阿提卡统治者呢是一位叫做克克洛普斯。在神话传统中啊，这位克克洛普斯呢，他就是阿提卡最早的国王之一。而且呢，他的形象啊本身就是非常特别的，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则是跟蛇有关。所以呢，如果要说谁最有资格见证这一场神界竞争的话，克克洛普斯大概是最适合的人选之一了。就在这个时候啊，众神开始决定一件事情，究竟由哪一位神明呢来成为这一片土地的守护者。这件事情啊，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场神明之间的战争，但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它更像是一场神界城市规划竞赛。谁能证明自己给人类的东西最有价值，谁能让这一片土地变得更加繁荣，谁能真正保护这里的人呢？答案呢，不是由谁的声音比较大来决定，也不是谁的武器比较厉害就算赢了，而是谁能拿出最值得人类拥有的礼物。这个规则一出来啊，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如果比力量的话呢，雅典娜跟波塞顿恐怕有点难分出高下，但是如果比礼物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首先呢，出场的是波塞顿，作为海神啊，他自然要拿出最符合自己身份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来到了雅典卫城，也就是后来雅典最重要的圣地之一。在神话里面呢，他用手中的三叉戟猛烈的刺向岩石，那一击的力量啊，甚至让大地震动，岩石裂开，水呢从土地之中涌出，一个泉水出现了。但是这并不是普通的淡泉水，这是一股带有海水性质的水源，也因此呢被称为盐水泉。这一幕啊，其实非常符合波塞顿的形象，他没有带来一件小小的日用品，他是直接让大海的力量出现在土地上，就像是在对所有人宣告说，你们来看看这股力量，只要我成为这里的守护神啊，海洋的力量就会属于你们。这个礼物呢，本身其实非常有象征性，因为对一个位于阿提卡的城市而言呢，海洋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海洋啊，也意味着航行，意味着贸易，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建立联系，也意味着呢，一个城市可以向外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啊，波塞顿拿出来的呢，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它给的是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只不过呢，这股力量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是盐水，而盐水啊不能拿来直接喝。所以呢，如果把这一场竞争当成现代城市提案简报的话，波塞顿大概会非常自信地站在台上说：“各位，这是我的方案，我可以给你们水。”评审们就会接着问他说：“哎，是淡水吗？”然后波塞顿应该会停个两秒钟说：“海水，但是它很多。”但是你们知道吗？这就不是重点啊！当然啊，这只是我们今天的幽默想象。在古代神话里面呢，这股水源啊本身象征的是波塞顿对这一片土地的主权与力量。而且呢，不同版本故事里面呢，波塞顿提供的礼物其实也有一点不太一样。有一些后来的传统呢，甚至说他击打那个岩石嘛，不只是创造出泉水，还创造了一匹马。但是在较早的希腊传统呢，主要强调的还是那个盐水泉。所以呢，我们今天最常听到的海水版本啊，其实有很深的古代文献根据。波塞顿的礼物呢，就这样留在了雅典卫城的神话记忆里面。直到最后啊，雅典人仍然把盐水池跟三叉戟留下来的痕迹呢，视为这一场神圣竞争的证据之一。那么接下来就要轮到我们的雅典娜了嘛。如果呢，波塞顿的方式啊，是以巨大的力量来震撼大地，那么雅典娜的方式呢，就是完全不同。他没有让整座土地震动，也没有召唤什么海浪啊，他只走在土地上，然后呢，将自己的力量注入了大地。一棵橄榄树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这棵树呢，就是他送给这一片土地的礼物。

乍看之下，这个礼物似乎没有波塞顿那么的震撼。毕竟我们波塞顿是直接让水从岩石里面涌出来嘛，啊，雅典娜就只是种了一棵树。如果单纯比较那个登场效果的话呢，我是觉得，雅典娜可能真的输了。波塞顿毕竟他直接让整个大地震动，然后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水直接这样涌了出来，轰轰烈烈。雅典娜就只是一棵树。但真正有趣的地方啊，就是雅典娜呢，她送的从来都不只是一棵树而已。前面我们就有提到了嘛，橄榄树呢对古希腊人的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提供果实，果实呢可以制造成橄榄油，橄榄油啊可以用于食物，也可以作为燃料、护理身体的用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途。橄榄树本身呢也可以提供木材。更重要的是啊，它是一种能够适应干燥地中海气候的植物。所以呢，当雅典娜把橄榄树带到这一片土地的时候，它真正提供的其实是一种可以长期支持人类生活的资源。这就是雅典娜跟波塞顿最大的差别。波塞顿展现的是我能给你力量，雅典娜展现的则是我能教你如何利用土地生活下去。一个呢代表自然的权威，一个代表人类跟自然合作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啊，在后来的神话传统中，橄榄树会逐渐成为雅典娜与雅典这座城市之间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所以如果波塞顿送的是一场令人惊叹的表演啊，那么雅典娜送的呢，就是一份可以使用很多年的礼物。然而问题来了，两位神明都提出了自己的礼物，那么到底谁说的算？这也就是这一场竞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最著名的版本中啊，宙斯他介入了这一场争端，并且指定众神作为裁判。而这个裁判团呢，不是一两位神明，而是由十二位奥林帕斯神士所组成的。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众神全部坐在一起，雅典娜站在一边，波塞顿站在另外一边，中间呢是一棵橄榄树跟一个盐水泉。而大家现在要决定，所以呢，到底谁比较适合当这座城市的守护神？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神明吵架了，这根本就是奥林帕斯山版本的评审大会，而且还是那种啊，输的人可能会记仇记超久的评审大会耶。在阿波罗多洛斯的版本中啊，克克洛普斯呢在这一场裁决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证明了雅典娜先种下了橄榄树。最后呢，裁决结果倾向雅典娜，理由非常简单直觉，就是他的礼物呢对这一片土地更有实际的价值。橄榄树啊能够真正支持人类生活，它可以提供食物、油、木材以及经济价值，它不是只是在某一个瞬间出现的奇迹而已，而是一种可以持续成长、持续生产价值的资源。所以雅典娜最终赢得了这一场竞争，那么她成为了阿提卡守护神，那么这一座城市啊也开始与她的名字联系了起来，变成我们如今熟悉的雅典城。但是呢，如果你以为故事到这边就结束的话，那太小看波塞顿了。因为我们前面有说过嘛，波塞顿是海神，而且啊是那种脾气一上来可能连大地都要跟着震动的神耶。所以呢，当残呢、啊、不只有一个版本嘛，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版本，就是啊后来有一个流传的理性化故事，把这件事情呢描述的更像是一场真正的公民投票。传说中橄榄树与盐水是同时出现的，人们询问了神谕后，最后由居民自己决定说要支持哪一位神明。那么在这个版本中啊，男性支持波塞顿，而女性呢则是支持雅典娜。最后呢，因为女性比男性多了一票，所以雅典娜因此获胜。而这个版本啊，甚至解释了为什么后来雅典女性失去了投票权，以及为什么孩子不再以母亲的名字命名。不过啊，这是一个后来的变体，并不是所有古代作者都采用这种说法。所以啊，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可以把它当成是神话的另外一个版本，而不是把它当成唯一的历史真相。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啊，希腊神话从来都不是一本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故事书。同一个故事可能会因为时代、城市、作者甚至宗教传统的不同，产生非常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版本，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就是雅典娜最后成为了雅典的守护神。于是这一场神明之间的竞争啊，就这样差不多落幕了。雅典娜呢得到了阿提卡，波塞顿留下了自己的盐水泉，橄榄树成为雅典最重要的神圣象征之一，而一座城市也因此与智慧女神的名字永远绑在一起。

从此以后啊，人们只要提到雅典，就一定会想到雅典娜。提到雅典娜呢，也很难想不到这座城市。它的名字出现在城市里面，它的形象呢出现在神庙里面，它的猫头鹰、盾牌、长矛以及橄榄树呢，就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到几百年后啊，当雅典遭遇战争，城市被摧毁，神庙被焚烧，人们依然会记得那一棵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橄榄树，因为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位女神曾经送给城市的礼物，更重要的是一座城市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而这也让雅典娜的故事呢，从一场神话竞争变成了更深层的象征。他没有用最巨大的力量去赢得雅典，他也没有靠摧毁对方获取胜利，他用一棵树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那棵树最后呢，也成为了雅典的象征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真正了解雅典娜之后呢，会发现说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智慧女神，她是一位保护城市、帮助英雄、守护文明，也会在有人挑战她的时候呢，毫不退让的女神。而这呢，就是雅典娜真正最迷人的地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那么今天的八卦就到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其实呢，雅典娜的故事啊，可以让我们重新先思考智慧到底是什么。我们平常呢说一个人很聪明，可能是因为他成绩考得很好，记忆力很好，或者是很会解决问题。但雅典娜所代表的智慧啊，似乎又比这些再更深层一些。智慧呢，不是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是在没有答案的时候，你仍然有能力能够做出选择。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前啊，你愿意去思考后果。不是永远不害怕，而是呢，在害怕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判断。所以啊，雅典娜真正象征的也许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一个懂得使用自己智慧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同时成为智慧女神与战略女神。因为啊，智慧如果永远停留在脑袋里的话，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世界。真正重要的呢，是你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而雅典城之争呢，也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明显。波塞顿啊，给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奇迹嘛，雅典娜呢，给的则是一个可以慢慢成长的未来。一棵树刚开始看起来可能没什么，它不能立刻让城市变得富裕，也不能在一瞬间击退敌人。但是啊，只要时间够长，它是可以有结果的。它可以提供资源，也可以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啊，在这一场竞争呢，某些程度上来说，其实也像是在问说，你会选择一个立刻让你变得强大的东西呢，还是一个需要时间，但你可以慢慢建立起未来的东西？这个问题放到今天呢，好像也没有离我们很远。我们常常希望事情可以立刻看到效果，希望努力马上得到回报，希望一个决定就可以立刻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有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呢，本来就不是马上能够看见结果，像是学习需要时间，建立信任也是需要时间，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更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甚至啊，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一段关系，也都是需要一点一点慢慢建立起来的。而雅典娜的橄榄树呢，就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提醒，有一些东西啊，看起来不够轰轰烈烈，却可能比一场巨大的奇迹更加长久。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把雅典娜完全神化成一个智慧永远正确的完美女神，因为啊，这也是希腊神话有趣的地方。

方。神明呢，不是人类理想的完美版本，他们同样有骄傲、有情绪、有偏见，也会因为自己的尊严受到挑战而做出激烈的反应。雅典娜也是如此，她呢可以冷静理性，帮助英雄或是保护城市，但当然她也同样非常重视自己的荣誉跟能力。所以啊，她的故事其实也提醒我们说，智慧不代表一个人永远正确。一个很聪明的人呢、啊，也可能会因为太过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忽略别人的声音。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呢，也可能会因为太在乎自己的尊严，变得无法接受失败。所以，雅典娜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或许不是说我想不想成为雅典娜一样聪明，而是如果有一天呢、啊，我真的拥有了力量、能力或者是智慧，我该怎么去使用它比较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雅典娜跟雅典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有意思。一座城市最后以一个女神的名字去命名，这不只是神明赢得一场比赛而已，它更像是一座城市选择了一种价值观嘛。它选择智慧、谋略、技术、文明，也选择在拥有能力之后呢，如何去控制那些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讲雅典娜，表面上是在讲一位女神，但如果我们往下再想一下的话呢，其实我们讲的也是人类一直以来都在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才值得被我们做选择？是能够让我们赢得比较快的力量呢，还是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的力量？那好啦，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其实到这边就差不多该收尾了。从宙斯那场让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吐槽头痛事件，到雅典娜成为智慧与战略的象征，再到最后跟波塞顿争夺一座城市，我们今天看到的啊，其实不只是一场神明之间的战争。我知道这一句话我大概重复了5遍以上了，但是呢，因为这很重要，毕竟这一场战争啊，更像是一场关于力量与智慧、冲动与理性、短暂利益与长期发展的选择。而最后，雅典娜用一棵橄榄树赢了整个城市。至于波塞顿，我只能说，输掉一场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啊，输了之后还顺便把部分的阿提卡给淹掉了。所以今天呢，如果要来替这一场神界竞争下一个比较简单的结论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雅典娜赢得了城市，波塞顿赢得了情绪，那至于我们呢，就是赢得了一集的八卦。最后啊，如果今天呢，让你站在雅典城的居民面前重新投票一次的话，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大家。第一个，你会选择雅典娜的橄榄树还是波塞顿的海洋呢？如果你是当时的居民，你要怎么选？问题二，如果一个人呢、啊、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缺乏判断力，另一个人呢则是力量没有那么直接，却非常有智慧，你会比较信任哪一个，跟为什么呢？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啊，智慧真的一定比力量重要吗？还是其实智慧跟力量是都不能缺的呢？如果两个只能选一个的话，你又会选哪一个呢？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这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你没有看过的陌生的脸，更热或更冷的水，更软或更狠的嘴，更深刻的怎么体会？谁的眼神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 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我真的超久没有来电台值班了。我上次来值班应该是放暑假前不知道几个礼拜，反正真的很久没有来值班。其实我本来暑假是计划是想要常来电台跟大家玩，然后可以跟大家认识，但是就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所以就变成我这次暑假就很少来电台，就是我这个暑假第一次来电台，然后就直接哈五了，就是我超级紧张的，因为上次也是我第一次直播嘛，然后那次是在楼下是有人帮我控台的，然后上次就是比较紧张讲话的部分，但这次是我自己自控自播，所以我这次就是担心讲话又担心技术问题，所以我如果等一下吐槽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包含我一下。我刚刚其实开始之前我没有到那么紧张，但我现在整个好紧张，我的手可能是因为这里冷气又很冷，所以我现在觉得手超抖的，因为可能我又很担心我按错，然后又加上我又怕我讲不够，因为之前上一次的哈五我是就是把我每一个段落要讲的话全部都打下来，然后我这次就只打几个小标题，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每次都只靠就是我打下来的稿跟大家讲话，我还是希望就是比较可以顺其自然的讲话，所以我这次就是有点怕怕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我，因为我现在嘴巴也我现在讲话也在抖，太紧张了吧。好，反正是我刚刚有讲到说我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所以就一直没有来电台跟就是来值班嘛。那是什么小插曲呢？是因为我每次都不小心把我的班排太多，所以就变成我就没办法来电台值班，因为我现在上班的地方它的班表是每个月十号就要给他班表，就是有人也是十号给嘛，因为我觉得其实蛮早的，所以就变得我很早就要把事情都定下来，然后每次在排班的时候我都忘记我还要电台值班，所以就变成说电台在排值班时间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排到班，我想说算了没关系，再等等好了，开学也可以，真没想到我暑假第一次值班就是自己自控自播，真的很紧张耶。好，但其实我刚开始放暑假之前，放暑假的前几个月我都是很正常的排班。我的工作是牙柱，那牙柱他怎么排班就是看诊次，早诊跟午诊还有晚诊，然后我通常我都只会排早午诊，然后通常这样都是到6:30或5:00，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刚好的时间，然后也不会上得很累，因为如果上晚班的话就是要上到10:00，我觉得那已经太晕了，就是上到后面就是你会整个就是眼神就涣散，就是没办法很专注的去工作，所以我刚开始都只排早午。那是为什么就是后来就是变得那么忙呢？是在要排八月班表的时候，然后其实在这很之前我的主管就一直问我说Hanna 你要不要就是转正职啊，就是这样薪水也会比较多，然后大家就是也很需要你这样的，然后我一直都很犹豫，因为我觉得这样子钱就比较多嘛，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如果用 PT 去算那个时速的话，其实跟正职领的钱是一样的，还有可能会再多一点，但是因为 PT 不确定它能不能

是直接帮你拍到就是完就完整的整次，因为正职就是一定要到就每个月一定要拍到固定的整次，所以后来我就其实我一直都还在犹豫，因为 PT 好的就是时间就很好控制嘛，然后就是不用就是每个月都要追着就是你要排的整次去排时间，然后就一直在还在犹豫。然后我刚好说我们是10号给满表嘛，然后就是我在这之前就一直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再晚一点给你，就是我想再多想一下。然后到10号那一天的时候，他就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汉娜你现在比较担心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是最晚给班表的人，然后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很担心就是我就是开学之后课表出来我又没办法配合那个整次，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那开学之后如果你不行的话我就把你派回当 PT。 然后我就说哦可以这样子吗，那好，那我八月先当正职。结果 我忘记我八月还要就是还有事情，然后所以就变成我就上了很多整天的班，因为整天的班上的多就等于说你的假比较多嘛，就虽然我的假很多，但是我上了10天还11天的 all day， 就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这样子。跟你们说真的超累，真的很累，我真的很后悔。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我整个暑假就是一直在上班。然后但是因为我后面就有跟我就说哦，我后面上到后面就是真的，我一直跟我同事说真的好累哦。然后我每个同事看到我都说你今天怎么又有 all day， 然后每个人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怎样怎样的。然后就后来就下定决心，就是我下个月绝对不要当正职，然后反正我已经跟他改回来了。但是就是我还是很后悔做这个决定，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暑假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的，结果就因为就是被排得很满，所以就每件事情都被排得很紧凑，就很不开心。然后想问大家就是这个暑假放得如何呢？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这个暑假放到我都快忘记我自己是学生了，就是我那天上班上到一半，就是我可能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班，所以我真的已经忘记我还要开学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上一上就是那天要选课之前吧，然后我才想到说诶我还是学生，我还要选课，我整个忘记这件事情，是已经遗忘就是我还在学校这件事情了。大家也是这样吗？就是还是因为我这是我进大学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很长，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嗯，前面有说到我排很多班嘛，想问大家是暑假排班会把自己的班排得很死，还是就是会给自己空档时间休息？因为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心里面想放很多很多的假，但是每次排出来的班跟我心里想的就都不一样，因为每次排班的时候就想说那再多赚一点好了，然后就是每次那班表出来就会很后悔自己排那么多班。像我其实我在暑假也是有出去玩，但是就是一直都是上班上班上班，然后再出去玩，然后再接上班。我觉得这样子没有比较轻松，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需要me time 的人，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给我放一天假，然后让我待在家。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方式。反而是这种上班，然后又再出去玩，然后回来再接上班，我会觉得超累，就是上得很累，然后你也没办法玩得很开心。像我就是那种知道我回来要上班，所以在回来的路途中，我就会整个很焦虑，就会觉得我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真的，大家就是还是要给自己休息时间的好吗？趁还没就是开始要真的玩这正式的工作之前，一定要好好的休息。真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首歌，那我们就直接切下一首歌喽。

我们刚刚听的是方大同的《天气先生》。我最近我那天是忘记在网路上哪里滑到这首歌，我觉得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没有听得出来是方大同的歌，然后我后来去查才发现是方大同歌，我就觉得很震惊，我怎么可能会没听过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最近就是一直在洗脑，我觉得很好听，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是最近开始就是听这首歌的呢？好，我前面有聊到工作的事情嘛，我最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真的会有人是一辈子对自己的工作不厌倦的吗？因为就是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all day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上起来就真的很累，然后加上牙柱这个工作呢，是要

你在除了跟诊之外，然后你还要去找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就是你不能闲下来，然后主管也不能看到你闲下来，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在做事。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其实就已经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我还会额外去帮其他人做事情，然后再去找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就很累，就是有点没，有一种没事找事做的感觉。然后我就会上到很厌倦。其实我刚开始是一个蛮喜欢上班的人，因为我觉得牙助这个工作是，怎么说，它其实带给我很多成就感，就是在医生跟诊上，我只要帮他们配合得很好，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到后，可能是因为我最近上太多班了，所以我会不知道就是自己在上什么，然后就很厌倦，然后就会一直在想说，真的会有人真的做一份工作，然后做一辈子吗？我觉得这真的超厉害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想不到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让我做一辈子，然后就是不厌倦它。我觉得我不管怎么做都是会有厌倦期。还是有人就是可以告诉我，就是有什么工作是让自己可以一辈子都很喜欢的吗？或者是大家可以告诉我，就是有什么方式让自己在上班的时候不要那么的，不要那么对职业倦怠，不要那么职业倦怠。我真的觉得上到心好累哦。但是哦，跟大家分享好了，就是虽然我上得很厌倦，但其实在上就是这些。就在上班的过程中，也是会遇到很多有趣的病人，然后来挑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好了。因为其实我牙助，应该是我出来工作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牙助，但是我待过两间诊所，因为我之前有讲过，说我前一份工作是，在哦，我之前有提过，说我先住在文山，然后后来又搬回去家里住嘛，所以我待过的两间诊所，一间是在文山，然后一间是在我住的地方。然后文山这间诊所，先来讲我在文山这间诊所遇到的好笑的事情，就是，你们知道全口假牙吗？就是可以拿下来的那种，然后要清理的那种。有一次，就是有一个阿嬷，她就进来，然后她那天就是刚做完假牙，医生就是要看她试戴的这阵子就是习不习惯，然后医生就说：“哦，你清洁得很棒诶，你这都很干净，然后拿下来也都没有什么菜渣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阿嬷就很可爱，就回答说：“对呀，医生，你都不知道，我都清洁得很棒，你知道我还会怎样吗？我还会把那个盐巴放进水里面，然后就是让他就是更干净这样。然后我跟医生听到的时候就愣了一下，然后我们两个互看一下，然后医生就很直接的跟他讲一句，他没有很严肃，他就是开玩笑，他说：“你是要煮菜是不是？你把你的假牙放到盐巴里面。”然后我就想说，你是可以那么直接跟医生、可以跟病人讲话的吗？然后重点是男方就说：“没有啊，我就想说这样子比较干净，不可以吗？是不可以这样子吗？”男生说：“没有啦，就是放盐巴其实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家或者是有家人是有在戴全口假牙的话，就是可以告诉他们正确的清洁方式，就是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拿下来清洁，因为我遇过好多就是那种全口假牙拿下来之后，那个就是上颚贴住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是菜渣，真的很夸张，真的很脏，大家一定要清洁，因为你不清洁的话，你不能看它是假牙，就是不清洁它，它其实还是会引发一些感染的部分，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好好清洁的哦。然后再来讲第二个，就是也是跟那个医生同一个医生，然后因为每个医生，至少我现在遇到的医生，他们都不会只待一间诊所，他们都会就是来回就是一直跑这样子，然后就有病人知道说我们的医生就是每个礼拜就是要跑不同的诊所，然后他就跟医生说：“啊，你很辛苦呢，这样子你每个礼拜都要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那个医生就是他真的太爱讲冷笑话了，然后他就跟他说：“啊，对啊，不然那上帝给我这两条腿是要干嘛？”然后我就觉得他这样子就是不认识他的人应该会觉得他在呛他，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就是还好他遇到的病人都是就是好然后又可爱的那种。然后再来讲。哦，我再来讲，我最近就是遇到的病人，就也是都很可爱，他们都会，

就是进诊间之后，大家应该都看过牙医，就进诊间之后会有诊疗椅，然后还会再附一个医生的椅子跟助理的椅子。那通常进去之后，助理就会让你坐在那张诊疗椅上面。然后最近遇到的病人就是我请他们进来，然后就说，东西可以放旁边哦，然后可以坐在那张椅子上面。他们一直坐在我跟医生的椅子上面，就是我觉得你们的椅子那么明显就那么大，然后旁边的东西那么明显，它就是一个仪器，你们怎么还会坐在医生跟病人的椅子上面呢？就是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牙医的话，不要发生这种糗事。就是你都已经去看牙医了，当然是一定是要坐在诊疗椅上面嘛。对，可能是大家看牙医很紧张，所以一进来就会忘记自己要坐在哪里，也是有可能。然后哦，跟大家讲，虽然现在是夏天，然后其实流汗是很正常的，但是大家一定是要好好清洁自己的身体吧，就是不用要很香，但是你至少要是干净的。因为我最近就遇到一个病人，他就是那天来看诊的时候，我在柜台，他一进来我就闻到那个味道，就是真的，Oh my god！就是我人生没有闻过，就是体味散发出来，让人就是真的，他走了之后，那味道还停留在你的鼻腔里面，就是真的很不好闻，就是真的超不好闻。然后我那时候闻到的时候，就想说，拜托他不要是我的病人。结果一看那个病历，完了，就是我要跟的病人。然后后来我就请进去诊间之后，我就连拿漱口水给他，我都是远远的拿给他这样子。然后后来反正就是，医生就来了之后，他一进去那个诊间，然后他就停在那个门口，然后他就对我比了一个不要进来的手势。但我最后还是有进去，然后就是我完全看得出来，就是我的那个医生在看他的嘴巴的时候，他都是闭气的，就是憋气。对，然后就是真的那味道真的是，天哪，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说那个味道是多不好闻，但真的是超级无敌不好闻的。大家就是你们一定要清洁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现在夏天。而且他那个病人，他那天来的时候穿的衣服还穿反，就是标签很大坑的就在后面。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想说，这已经不是不小心了，这是一种潮流，我不太懂。然后他那次是第一次来嘛。第二次来说，他穿着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发型，因为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可能也不剪头发，就是头发就是随便绑一绑就绑起来，然后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难闻，然后他的衣服又看起来就是有点破破旧旧的，然后第二次来还是穿一样的，然后又穿反，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有人真的是会就是忍受自己身上的味道是这样子的吗？你们有遇过吗？就是反正大家一定要好好清洁自己的身体，毕竟现在是夏天。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上班之后的变化好了。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其实是一个没办法一直跟别人讲话的人，就是其实到现在也是，只是现在就好一点。就是我之前是属于那种别人在我旁边，我也不太会主动去跟别人讲话，但可能是因为现在，上班之后，然后那牙柱其实是一个流动率很高的工作，就会变成我过了一段时间就一直在适应不同的人，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到刚开始到第一间诊所的时候，当然我刚开始遇到前面的那些学姐，我就还是要跟人家有沟通之类的，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 E 人，因为我本来是一个 I 人，就是没办法好好跟人家讲话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就是应该说跟别人讲话，我会变得很尴尬，所以就会，很不会跟别人沟通。然后我开始上班之后，我就开始学会怎么跟人家去聊天，就是还会找很多话题，就是可能我自己也很尴尬，但是我会强迫自己去跟别人聊天。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有人也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就到我后，因为我是先上班之后才开始开学嘛，然后我开学之后，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就是很加，也没有到很加分，就是至少有帮忙到我，就是不要跟别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都不讲话。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

0: 成长方式，就是上班对我的成长方式。我现在就是变成，也不能完成说 完全是一个宜人，就是一个假宜人吧。就是我跟别人讲太多话的时候，我还是会需要休息，就是我没办法一直这样一直跟他 talk， 我需要短暂的停留这个时间。然后，我最近还遇到一个困扰，因为其实我这样在亚住待了一年嘛，那就是你刚刚有说流动率是一个很高的工作，然后就会有很多新人进来，然后可能就是会进来就是有经验的跟没经验的，然后我们主管最近就给我了一个难题，就是要带新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才19岁，然后我就觉得带新人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用怎样的口气去跟他们讲话。就是我年纪比他们小，但是我的确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我比他们学到的是更多，所以我就最近就一直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在带一个新人，然后他年纪比我大1岁，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带他，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其实也都会了，然后我就是他在我旁边跟着，我要叫他做事的时候，好像也不方便，就是我感觉我会有一种在命令他，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其实很多事情是主管就是要求下来的，但是我又不能直接跟他说是主管要求的，然后我直接这样跟他讲，会不会就变成是我很怕他觉得是我在叫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反正我就很担心，然后那天我的主管好像就有看出来，就是我压力好像有一点点大，就是也没有到非常大，就是有一点小困扰。然后他就有问我，然后他就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不要太有压力，因为你在这里你就是学姐这样的，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我就还是很怕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怎么说，就是让别人感受很不好。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不要这样一直想吗？还是就是正常沟通相处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就是讨论是，如果你们今天上班不用担心钱，你们会想要做什么工作？就是你今天完全没有经济的顾虑，然后你会想做什么工作，以及就是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今天我不用担心钱的话，我会想做，我觉得我就会想要做，可以出国，然后拍片，然后记录生活这样子，然后就是去每个国家游玩，然后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带给大家，然后去过那种很惬意自在的生活。大家，会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呢？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看吗？我现在看到前面有人说天天想退休，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正式工作，我就已经天天想退休了，怎么办？就是这种心态是正常的吗？还是就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缓解这种天天想退休的心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1: Yeah.上海，今晚你们格外的美丽。

0: season. Yeah, hey my GJ.
1: 收听 Hello 午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N 七二九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暴风雨》。就跟最近的天气一样，就是一直在下雨。加上这个暑假好像又来了很多台风，我真的觉得下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就是你骑车也不是，然后你开车也不是，更不要说走路了，你每次走一走，然后就会变成渐层苦，就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渐层苦。然后就是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个暑假去哪里玩呢？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说我出去玩嘛，但这次暑假我基本上都还是在台湾就国内这样旅游，我还没出国，但我下个月就要去宿务了。我在等我去完宿务之后，如果有那个有拍到哈武的话，我再来跟大家分享说宿务好不好玩。我其实现在就是还没有那种要出国开心的心情，因为还很久。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说我这次暑假去哪里玩好了。我这次暑假应该说我这次暑假第一次出去玩是跟我的朋友们上武岭，然后我们是超临时突然决定就是这个礼拜就是要去武岭，然后那天也很精算，那天开车的人不是我，那天就是我上完整天的班，就是 all day 9点到10点这样，然后上完之后他们来接我，然后我们再直接冲，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冲到武岭，我们是先到中间休息，我们先去台中休息，因为那时候刚好台风来，所以我们知道晚上上去一定就是也蛮危险的，然后可能天气也不佳，所以就想说就等天亮的时候去，至少安全一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先从台北，然后先开到台中，然后我们那时候到的时候好像已经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应该已经凌晨，应该是12点1点左右了。其实开蛮快的，因为那时候好像也不塞车，所以就是很快就到。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累了，然后我们就到饭店之后，就想说大家应该是想睡觉了吧，大家应该是想休息了，就没有，每个人到饭店之后精神都变得超好，超级无敌好，然后就玩游戏啊这样的。然后因为我这次去是跟我男朋友还有另外一对情侣，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是台中深夜我们还可以去哪里，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女生说还是我们去月式洗头，然后我们就后来就在找月式洗头。我跟你们说，月式洗头真的是我觉得洗一次就有点回不去，就是它可以帮你按摩，又可以帮你洗头，就是相信长头发的女生都就是希望每天都有人帮自己洗头吧，至少我是这样，因为吹头发真的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查附近哪里有月式洗头可以洗，然后我们就开始一间一间查，但是因为那时候时间已经蛮晚的，然后我们就一间一间打过去，然后越是洗头真的里面都是越南人，就是每个电话接起来，然后就是你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就有点在鸡同鸭讲。就像我们打过去有一间，就是我们问他说我们大概2点半过去，4位，然后两个洗啊，我们还没说人数，我们就是说现在过去有位置嘛，然后他就说哦可以可以，他是用越南腔，但我现在模仿不出来那个就是腔调，然后他就说可以可以，就是你们过来，现在有师傅可以帮你们洗头这样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4个人，然后2个人洗头2个人按摩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们说，哎，四个人哦，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师傅。然后他就说，而且我们2点就关了。然后那时候我们打过去已经1:50，然后就想说，那你前面还跟我们说叫我们过去，然后就觉得很可爱，就是那个腔调又就是很可爱，然后你又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们就很不好意思，我们就不小心笑出来了，然后就笑到没办法回他话。我就说好，那谢谢。但是我们最后就也没有找到乐师系统，因为真的是，应该说台中好像就比较少一点点，然后所以我们那天就没有去乐师系统。但是我们那天有去按摩，我们去不老松按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觉得很舒服，因为它前面会先让你泡脚，然后还会就是泡脚的时候，它还会再送你肩颈的按摩，那超舒服的。就是你在泡脚的时候，又有人帮你按，然后帮我按的刚好力气又很大，我就喜欢那种力气大，然后又按对地方的那种，我就觉得那一趟的钱没有白花，然后。后来他就是先泡脚，然后边泡脚边按摩，然后这样子好像10还是15分钟，然后你按完之后，他才会去帮你按全身的。但全身的话，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怕痒的人，就尤其是腰跟大腿的这个连接点那边，我就超级怕痒。然后我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有什么要特别注意，我就说可不可以就是经过腰跟腿的部分的时候，你可以帮我按小力一点，因为我很怕痒。然后他就说好，结果我发现按小力一点其实会更痒，因为他是用整个手臂去按压，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怕我痒，所以他就会轻轻的划过去。然后他这样轻轻的揉，其实会更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理解我那种痒，是那种别人还没碰到我，然后或者是我的腰没有盖任何东西，我就会开始痒的那种。我真的是夸张到这样子，就是有人也是这样子吗？好，反正就是那天我们就按完摩，然后回饭店就又聊了一下天，然后就是我们那天也是很晚才睡，但是隔天，饭店是离开要就是要离开是11点就离开，所以我们也没有怎么睡到，然后。我们那天就是直接又冲去南投，就直接跑到武陵了。然后，我中间有开一小段路，我觉得在高速公路上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开，就是因为其实都是一直直直走，然后也不会突然有机车突然刹出来，或者是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我觉得就主要是要控制那个速度，所以我觉得去那里就是你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先去那里。开开看，其实好像还不错。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自己是这样。就是那次开完之后，我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怕开车了。对，好，反正我们就冲到武岭嘛。然后在有去过武岭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上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油站，然后就是应该是山脚下那边。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刚开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就出车祸一个阿嬷躺在地板，然后她应该是被一个就是也是年纪一个蛮大的一个阿嬷就是撞到，然后她整个就超痛苦的，就是躺在地板，然后完全不能动，然后她已经叫那个救护车跟警车，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有下去，就是关心一下她。然后那时候，反正是关心完之后，我们就又冲武陵，整个山路，山路就不是我开，山路是另外一个朋友开。我是觉得是会开山路的人超厉害，因为其实我们那边就是我们的右边望下去就是超高，真的很高。我自己看就觉得蛮高，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不怕高的。然后开车的那个人说他是怕高的，所以他也不太敢往旁边看，但是他又不得已一定会看到。所以我真的觉得开山路的人，你们超厉害。然后上去之后，其实我因为像前面的时候是台风嘛，所以上去的时候就其实也没有什么风景，就是有什么风景嘛，就是一片雾，但是山是很好看的。对，就是有上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然后跟大家讲，就是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上去武岭一定要带厚的衣服，因为跟我们同行的朋友就是没有带厚的衣服，两个给我穿短袖上去，然后他们两个就在上面发抖这样。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就是上去一定要做好保暖。我们在上面还有看到那个一个男生，然后他直接穿无袖，就是无袖，但他很壮，应该是可能因为很壮，可能比较不怕冷。然后他就穿无袖，然后又是短裤，然后就戴一个帽子，真的超强。然后他也没有感觉，就是你。

看他你也不会感觉他感觉很冷这样子。我真的觉得超强的。然后后面我们去完武岭之后，我们就想说到底是要去哪里，就是我忘记顺路的是哪边了，哪个地方，就是我地理有点不太好，反正后来我们就决定去台南。然后去台南我们好像也是晚上到，因为后来南投下来之后我们就去找我们朋友的家人吃饭，然后下来之后吃完饭我们就去台南。然后到台南的时候我们先去我们到饭店之后我们就先去酒精路跑。但我真的觉得酒精路跑很难耶，就是现在 Seven 那么多，你走没几间你就又看到一间，所以就是你要喝超快。但是后来我们其实也没走几间，我们就走几间就停下来又坐在那边聊天了。然后后来回到饭店，就这群人感觉不会累，你们知道吗？然后随时随地他们又都很饿，然后就是到饭店的时候又说很饿，然后说要点牛肉汤来吃。然后后来我们就点那个Foodpanda，然后就请就买那个牛肉汤。然后他到的时候都已经四五点了，就是我们其实根本这趟旅程没有怎么睡到觉。然后他们是说那个牛肉汤好像不好吃，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懂吃的人，我是觉得就是能吃就好。但是我很喜欢他的汤头，是那种甜甜的那种汤头，我喜欢这种口味。然后反正我们隔天还是有去吃牛肉，喝牛肉汤，然后我们是去文章，但是不是去总店，我们是去分店。但是我自己，我就不是很懂吃，我就觉得有吃就好。然后他们是说总店的比较好吃，我自己是吃不出来差别，就是有人就是，吃得出来差别嘛，可以跟我讲一下。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去武岭的旅程就是大概这样。就后来在台南也没做什么，因为后来就直接回台北了，然后也找不到什么玩的。然后这之后我们还有去宜兰，就是不是连着，就是有过一两个礼拜我们就去宜兰去露营车里面玩。就是我们去的露营车是天磊露营车，就是那个农场，天磊农场，就是可以看夜景的那个，好像他们是一起，就是同一个老板开的。然后那个露营车，因为我之前也有去其他露营车，我觉得这个露营车好像还好，但是就是我们主打一个惬意嘛，就是一种感觉，一种 feel 对。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很普通的露营车，对，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它附近因为它是好像在东山，然后它旁边是有湖的，然后就是可以去租那个车，然后可以去游那个湖，但其实就是那一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后来我们有去宜兰哪里吗？好像也没有去宜兰哪里。后来我们就回我外婆家吃饭，然后有吃到什么有买到什么吗？好像也没买到什么。就是我们后来去桌游店玩，因为那天好像刚好是防空，就是演习这样子，所以好像也没玩到什么，就是我们一直感觉都在瞎忙。就是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台湾推荐去的景点，好玩又好吃，可以推荐给我，我下次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听下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吧。

好，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叫做别怕变老。我也是前阵子就是突然听到这首歌，然后他们的演唱现场我觉得蛮帅的，就是我说的是那种氛围的感觉。然后因为他们这首歌好像是写给他们各自的，好像一个是写给，反正就一个已经当爸爸了，然后一个是刚结婚这样子，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我也是看别人讲的，如果有说错的话就是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然后现在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暑假嘛，暑假就是很长啊，不免说的就是要跟自己很久没见的朋友见面啊。我前阵子就是跟我的国中朋友见面，就是前几天的事情。然后就三个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还有一个男生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大家聊的话题已经从国中那种谁喜欢谁，或者是整个这个老师怎样，然后或者是隔壁班的谁怎样啊，或者是谁，就是反正各种比较幼稚的话题，变成现在就是上班怎样，或者是要怎么存钱，然后要怎样才会有更好的未来的出路，这样就觉得哇，大家真的是话题整个都变了，而且每个人也都变超多的。像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男生朋友，他长得很帅，然后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交到女朋友，因为他可能身高比较矮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不会是他的扣分项，因为我觉得他对人也都很好，但是他其实自己本来也就不想交女朋友，所以他一直都没有交到女朋友。然后上大学之后，我还问他说，你不可能到大学四年之后我们都还看不到你女朋友吧，他说随便啦，反正就这样子啊，我还能怎么办。然后他说他还有陪朋友去拜月老，他自己也随便在那边乱拜，然后感觉月老的意思就是叫他好好读书这样子。结果他跟我讲完过没多久，他就跟他现在的女朋友认识了，然后就在一起了。我就觉得真的是大家就是不要急，就慢慢来，真的是你不要的时候就会来了，然后你硬要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不会就是不会遇到。然后我们那天还聊到，我不知道大家的国中班导是怎样，但是我们国中班导很厉害，就是我们那时候才刚开始七年级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他都可以马上知道，或者是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完全就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不明显，然后他什么都知道，我觉得超厉害的。他就连我们放学去哪里吃饭他都知道，因为我们学校对面就是一间大学，我们都会去大学底下吃饭，就是其实蛮多学生都在那边吃饭，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班的人也有去，而且还可以特别指名道姓是哪几个。然后我们那天就一直在想说他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那前阵子其实这个老师也有约我们，就是要约我们出去玩啊这样的，结果不知道约出去的前一天他突然跟我们讲说，老师有点累，可不可以明天先不约。然后我们都很惊讶他竟然变成这样了，真的果然时间真的是会改变一个人很多很多。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不是我自己也是那天在洗脸的时候，然后我突然抬头看着镜子。我小时候就一直很常在想，我就看着我姐姐，然后就是我有时候看着我姐姐，我都在想说她是怎么长到那么大，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她是怎么从小朋友长到那么大，然后就觉得超神奇的。然后就那天突然洗脸抬头看到自己，就觉得我也变成我想就是之前想的那样子，就突然长大了。对，虽然可能还是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但就真的会觉得很神奇，时间过得很快，然后也会很怀念之前的生活。然后不知不觉就是我们今天的哈我就要结束了，很可惜我其实还准备了很多话题跟游戏想要跟大家玩，但是不得已就是要在这里跟大家结束。那今天的哈我就到这里结束咯，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播放一首歌，那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也期待下次跟大家见面，拜拜咯。那我们就要来切下一首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青春少年美，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大世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欢迎来到第一个声音抽屉。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韩国男体 Big Bang 为了纪念出道20周年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 BIIG。这也是 Big Bang 暌违约4年4个月再次推出的团体新歌。这首歌光是歌名就很有 Big Bang 的味道。BIIG 是由英文单字 Big 延伸而来，把字母拉长重新设计成 BIIG， 不只直接呼应 Big Bang 的团名，也象征他们一路走来所累积的影响力和音乐版图。 YG 也形容这首歌是最能展现20周年 Big Bang 现在模样的歌曲。而这次回归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它不只是20周年纪念歌曲，更像是 Big Bang 对自己一路走来的重新整理。从 Lies、Hello Hello、Fantasy Baby 到 Bang Bang Bang， Big Bang 过去曾经一次又一次改变 K-pop 男团的音乐与舞台风格，如今走到了出道第20年，他们再次用新作品告诉大家 Big Bang 依然有新的故事可以说。从官方公开的视觉来看，这部作品也延续了 Big Bang 强烈具有辨识度的气场。宣传海报以漆黑的背景为主，搭配蓝、红、黄三种光线穿透黑暗，再加上成员们的剪影与 BIIG 字样，整体呈现出一种神秘又充满力量的氛围。这样的视觉其实也很符合歌曲名称所带来的巨大、强烈、不可忽视的感觉。最重要的是 BIIG 并不是 Big Bang 20周年企划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在歌曲发行的2天之后， Big Bang 就正式展开了世界巡演，从韩国高雄出发，前往北美、欧洲、大洋洲与亚洲等地方，在19个城市里安排了33场演出。20年对一个团体来说已经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但 Big Bang 的故事并没有停在那些我们熟悉的经典歌曲里，而是继续往前走。从曾经改变 K-pop 的 Big Bang 到现如今正在出道20周年的 Big Bang， 或许他们已经不需要再证明自己有多 big， 因为当 BIIG 这个名字再次响起时，光是这个名字就已经代表了一段属于 K-pop 的历史。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Big Bang 的 BIIG。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Big Bang 的 BIIG， 出道20年，他们再次用一首新歌站回大家的面前。从歌名把 Big 延伸成 BIIG， 就像是在告诉我们，20年过去了 ，Big Bang 这个名字依然有属于自己的重量。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曲是韩国饶舌歌手李永智和都敬秀的合作歌曲《Small Girl》。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它表面上像是在唱一段甜甜的恋爱故事，但真正想谈的其实是我这样的自己值得被爱吗？李永智在歌曲里想象，如果自己拥有符合传统审美的外表，比较娇小的身材，柔和的外貌，长发等等，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容易被喜欢？而他自己偏偏是身材高挑，笑声很大，声音很有存在感，个性也相当鲜明的女生。于是他忍不住怀疑，如果我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small girl， 你还会喜欢我吗？而这也是 small girl 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并不是单纯在说女生应该要长得娇小可爱，而是在反问这种审美标准。 small girl 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被社会期待的女生形象，娇小可爱，纤细柔弱。但李永智透过歌曲告诉大家，即使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人，也不代表自己就不值得被爱。他的大笑、大嗓门以及强烈的个性，同样都是构成他的一部分。而这时候，都敬秀的出现就让歌曲变成了一场很有趣的感情对话。李永智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不符合对方心中的理想型，而都敬秀的角色则像是在告诉他，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就不会因为你没有符合某种外貌幻想而改变心意。因此，两人的声线形成了非常漂亮的对比。李永智带着一点不安、撒娇和自我怀疑，而都敬秀则用温柔、沉稳的声音回应，让这首歌从我是不是不够好，慢慢走向原来我不需要改变自己也可以被爱。在音乐风格上，这首作品融合了 Hip Hop 和 R&B， 整体旋律相当轻盈，并没有刻意把情绪做得很沉重，这也是歌曲迷人的地方。明明谈的是外貌焦虑和自我怀疑，听起来却非常的舒服自然，甚至带有一点可爱的恋爱气氛。另外，这首歌的 MV 也让两人的互动成为了焦点。李永智和都敬秀在 MV 里面呈现出自然的情侣感，让歌曲原本关于我值得被爱吗的疑问，透过了影像变成一段很有戏剧感的恋爱故事。我们每个人多少都可能有过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瘦、不够高、不够符合某个人的理想型，甚至忍不住会想，如果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是不是就会更容易被爱？但 Small Girl 真正想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只爱你符合标准的那一面，而是连同你那

不够少、不够安静、不够完美的部分也一起喜欢。所以这首歌不只是李永智和都敬秀的甜蜜合作，更像是一个送给所有曾经对自己不够有自信的人的一个小小提醒。你不用变成别人眼中的理想型才能值得被爱的人。接下来播放这首我自己也很喜欢的 Small Girl。

刚刚听到的是李永智和杜敬秀合作的《Small Girl》，表面上是一首甜甜的恋爱歌曲，但其实唱的还是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疑问：如果我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你还会喜欢我吗？我们总是很容易拿自己的外表、身材甚至个性去和别人比较，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不够漂亮、不够符合谁的期待。但 Small Girl 想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喜欢不应该建立在你必须变成另一个人的前提上。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 Small Girl， 都不用为了迎合谁而缩小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也值得好好被爱。那么，韩语声音抽屉关闭，我们开启日语声音抽屉。

日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由日本歌手阿斗推出的全新单曲《Love Me Forever》。歌曲同时收录于 Nintendo Switch 新作《Resident Heaven Groove》，是这款节奏游戏的重要合作歌曲。歌曲最

大特色就是 Adele 把强烈的演唱风格和 Recent Heaven 系列轻快富有游戏感的节奏结合在一起，音乐中可以听到带有民族音乐色彩的旋律以及非常鲜明的节拍变化，整体听起来活泼又带有一点奇幻感。它不像 Adele 某些作品那样一路把情绪推到极致，而是在俏皮明亮的音乐框架里保留它标志性的爆发力。但有趣的是，歌名看起来非常甜美，但歌曲背后的情绪却没有那么单纯。 Love Me Forever 表面上像是大声的向某个人告白，希望对方永远爱着自己，但歌曲其实也藏着一种我想要自由却不想要被留下的矛盾。 Adele 曾经分享，这首歌承载了孤独、矛盾与希望，一方面渴望自由地做自己，另一方面又害怕一个人被留下。因此，这首歌并不是单纯的恋爱歌曲，它像是在问一个很简单却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想成为自由自在的自己，那我还能不能好好的被爱着？这种矛盾其实也非常符合 Adele 的音乐特色，她的声音可以在一首歌里快速切换不同的情绪，从轻柔、撒娇到突然爆发，让歌曲中的想被爱和害怕孤单变得更加立体。而作为 Recent Heaven Groove 的合作曲， Love Me Forever 也让这首歌多了一点游戏音乐的趣味。它不只是单纯为了播放而创作，而是要让听众在跟着节奏游玩的同时，也感受到歌曲本身的情绪与旋律。它一边喊着永远爱我吧，一边又在问，如果我选择自由，你还会留在我身边吗？也正是因为这种想自由又想被爱，想独立却又害怕孤单的矛盾，让 Love Me Forever 不只是 Recent Heaven Groove 里的一首游戏歌曲，也成为了 Adele 一次很有趣、很可爱却又带着一点真实情绪的音乐尝试。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Adele 的 Love Me Forever。

刚刚听到的是阿斗的《Love Me Forever》，歌名喊着“永远爱我吧”，背后其实藏着一点矛盾的心情：想要自由，却又不希望自己被留下；想做最真实的自己，却又希望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种孤单、挣扎与希望交织在一起的情绪，也让这首看似活泼的歌曲多了一层值得细细品味的味道。那么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男团 TWS 为日本市场推出的第二张单曲《Soda Soda》。歌曲在正式发行前就先被选为日本 ABC Mart Super Cool Sales 电视广告歌曲，因此在六月底的广告播出期间，听众就有机会提前听到这首作品。歌曲以清爽的流行舞曲为基础，透过轻快的节奏、明亮的旋律与具有弹性的编曲，营造出像气泡一样不断跳动的听感。TWS 六位成员的声音在歌曲里彼此交错，没有过度厚重的制作，而是保留年轻自然的声音质感，让整首歌听起来相当轻松。这种不过度强调力量感的制作方式，也很符合 TWS 一直以来偏向清新与自然的团体特色。而 Soda 这个词本身也很适合拿来比喻青春与心动，气泡一瞬间冲上来又慢慢消失，就像是青春里那些突然发生的心动时刻，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却能让原本平静的心情突然产生了变化。 Soda Soda 也因此带有一种轻快又带点悸动的青春感，不像是在诉说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而更像是把一个让人心情变好的瞬间保存下来。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TWS 的 Soda Soda。

听到的是 TWS 的 Soda Soda， 就像炎热夏天里打开的一瓶冰凉汽水，轻松的节奏和充满青春感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从气泡般轻盈的编曲到六位成员自然明亮的声线，整首歌都充满了属于夏天的活力。那今天的日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结束啦，即将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与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爱情长跑》是披萨利与911成员洋葱合作的全新作品。这首歌很特别，两人的合作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了音乐而认识，而是因为同样来自台中，又一起参加三铁比赛，后来常约着跑步、骑脚踏车训练，慢慢变成好友，也因此有了这次音乐上的合作。爱情长跑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歌名本身就是歌曲想说的故事。洋葱曾经透露，自己从2011年开始和现在的老婆交往，这段感情一路走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因此他把两人一路走来的感情经历写进这首歌里。相较于一般的情歌常常描写相遇与心动，爱情长跑更像是在唱一段感情经历时间之后却依然选择陪伴彼此的模样。而披萨利自己目前也和女友交往多年，在他听完洋葱分享这段感情故事之后，还笑着说自己和女友已经交往6年，希望未来也能跟洋葱哥看齐。所以这首歌对两个人来说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合作，更像是两个正在谈恋爱的人把自己对长久感情的想象放进了音乐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背景，爱情长跑原本是在披萨利首个个人专场演唱会上由两人首次公开演唱的尚未发行新歌。洋葱登台之后，两人除了合唱我甘愿重新爱过，也首次带来了这首共同创作的爱情长跑，成为当晚演唱会的高潮之一。真正长久的感情可能不会每天都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更多时候反而是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一起面对人生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跑一场长跑一样，重要的从来不是一开始跑得有多快，而是两个人能不能在很长的路上依然愿意陪着彼此。所以披萨利和洋葱的这首《爱情长跑》唱的不只是爱情，更像是在唱一句

很简单的承诺，只要身边还是你，那这条路我就愿意继续跑下去。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披萨莉和洋葱合作的《爱情长跑》。

刚刚听到的是披萨利和九一洋葱的爱情长跑，这首歌把爱情比喻成一场长跑，不是追求一开始跑得有多快，而是两个人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依然愿意陪在彼此身边。洋葱也曾分享这首歌记录了他和老婆一路走来的感情，而披萨利则笑说希望自己也能一起跑到那么久。第二首要介绍的收藏曲《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是陈星月在2026年推出的新作品，从歌名就能感受到这首歌带有强烈的情感意象，火焰既代表爱，也可能代表伤害。歌曲用火焰来比喻一段让人无法轻易抽身的感情，明明知道靠近可能会受伤，却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那个人，而当自己已经遍体鳞伤时，

又希望对方不要离开，甚至渴望对方能成为保护自己的那道光。官方宣传文案也直接以我们的爱像是火焰，好想靠近你，但我却遍体鳞伤来形容这部作品，并带出能否不要丢下我别走的情绪。因此这并不是单纯甜蜜的爱情歌曲，而是把爱里面的依赖、害怕失去、受伤与渴望全部放在一起。越爱一个人，有时候就越容易把自己的情绪交到对方手上，而当这段关系出现裂缝，那种明明很痛却还是不想放手的矛盾也成为了歌曲最核心的情绪。从陈星月过去的作品来看，他很擅长用带有情绪张力的声音去诠释感情中的脆弱与拉扯。这一次请围着火焰保护我同样延续了这种特色，让歌曲不只是唱出我爱你，而更是直接唱出了我知道这份爱可能会让我受伤，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而火焰这个意象也值得玩味，火可以带来温暖，让人在寒冷的时候感受到安全，但火也可以灼伤人。一段感情有时候也是如此，它可以是最温暖的避风港，也可能成为最让人痛苦的地方。这种矛盾让这首作品听起来不只是失恋，更像是在描写一个人明明知道爱情存在风险，却仍然愿意伸出手拥抱他。他没有把爱情描写得完美无缺，而是让我们看见爱里面那些不那么漂亮却非常真实的部分。害怕被抛下，渴望被保护，也害怕自己最后会遍体鳞伤。所以请围着火焰保护我这部作品真正想说的，也许就是有些爱上火焰，我们明明知道它会烫，却还是想靠近，因为比起被烫伤，我们更害怕的是那道光突然熄灭。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

护我。透过火焰这个意象，唱出爱情里最真实的矛盾。火焰可以带来温暖，也可能让人遍体鳞伤，而爱情有时候也是如此，明知道会受伤，却还是想靠近那个重要的人。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欢迎来到欧美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收藏曲是来自美国歌手 Lund 推出的单曲《Fuck Love》。如果第一次看到歌名，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首单纯在骂爱情的歌，但其实《Fuck Love》真正唱的是一旦感情结束之后留下来的失望、孤独与无法放下。歌曲一开始就用非常直接的态度喊出对爱情的厌倦，接着慢慢揭露原因。曾经相信一个人，把自己的心交出去，最后却换来谎言、背叛与信任被摧毁。即使关系已经结束，那些回忆却没有跟着消失，反而不断地出现在脑海与梦里。这也是这首歌最有张力的地方。嘴上说着 fuck love， 心里却还是放不下。因为如果真的完全不在乎，就不会一直想起对方，也不会对过去感到这么痛。歌曲里反复出现的情绪，其实就是一种我讨厌爱情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又没办法停止想念你的矛盾。在音乐上 ，Lund 没有用非常华丽的制作，而是以他的声音、吉他与带有音域感的 alternative indie rock 氛围，把歌曲的孤独感慢慢堆叠起来。这种比较阴暗内心的声音，也让歌曲听起来像是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整理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而这首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Lund 几乎一手包办了整首歌的制作，从词曲创作、吉他与编程到制作、混音与母带后制，都由他自己完成。因此歌曲从创作到声音呈现都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他的个人风格。它不是那种温柔的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情歌，而是很直接的把最狼狈的那一面摊开来。我受伤了，我很想你，我不相信爱情，但我还在努力让自己继续往前走。所以 Fall Love 表面上像是对爱情说脏话，背后其实藏着一句更真实的话，不是不想爱了，而是曾经太认真的爱过，所以现在才会这么痛。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Lund 的 Fuck Love。

0: Goodbye。
1: 刚刚听到的是 Learn 的 Fuck Love。光看歌名，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首在对爱情说算了吧的歌，但真正听进去会发现，这句话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的放不下。有时候我们嘴上说我不想爱了，爱情根本不值得，不一定是真的不在乎，而是因为曾经太在乎、太认真，所以受伤之后只能用一句狠话把自己的脆弱藏起来。最后一首收藏曲 I'll Be Lying 是美国歌手 Kelly Clarkson 推出的全新单曲。这首歌也象征着 Kelly 在近年的电视工作之外，再次把重心放回音乐创作。I'll Be Lying 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是一首单纯唱失恋的悲情歌曲，反而是带着很明显的讽刺感与态度。Kelly 自己形容歌曲是在描写一种很常见的沟通困境。你明明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很清楚，但对方却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部分。与其顺着对方的期待说出他想听的答案， Kelly 选择直接表示，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那反而是在说谎。音乐风格上，这首歌融合了 pop rock 的元素，歌曲前段带有受到 Prince 启发的节奏设计。Kelly 特别提到主歌使用比较断奏利落的 pop 处理，让歌曲有一种带有复古感的律动。进入副歌之后，编曲则明显放大，转向更加开阔、具有爆发力的 pop rock 声响。这种从收敛到爆发的转换，也很符合 Kelly 过去擅长的力量型流行音乐。歌名 I'll Be Lying 本身就是歌曲最直接的态度。如果我说我愿意，那我就是在说谎。歌词中的情境并不是单纯拒绝一段感情，而是在面对一个人不断扭曲解读自己的话。Kelly 用带点嘲讽，甚至有些不耐烦的语气唱出了这种情绪，让歌名听起来既有幽默感，也有一种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请不要再替我解读的爽快感。而这首歌也很凸显 Kelly 的演唱特色，她并没有从第一秒就把嗓音推到最大，而是先用比较利落、带有个性的唱法建立了歌曲的态度，到了副歌与后段，才逐渐展现她招牌的强大声压与高音能力。因此 I'll Be Lying 听起来既保留了 Kelly 早期流行摇滚作品的爽朗感，又加入了她现在更加成熟的声音表现。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elly 的 I'll Be Lying。

刚刚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 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情绪写成一首苦情失恋歌，而是多了一点讽刺和我已经说了很清楚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听的态度。 Kelly 自己也形容歌曲是在说明，明明已经表达了真实想法，对方却只听自己想听的，如果为了迎合对方而说出他想听的答案，那反而是在说谎。最后一个声音抽屉也结束了，休息一下，一起为本集的节目做个结尾。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会发现我们好像一起走过了一趟关于爱的旅程。从 Big Band 的 BIIIG 开始，我们用熟悉又充满气势的旋律打开了今天的音乐收藏。李永芝的 Small Girl 则用轻松又可爱的方式唱出了喜欢一个人时那些有点害羞又有点在意的心情。接着阿豆的 Love Me Forever 把想被一直爱着的愿望唱得直接又热烈。Tours 的 Soda Soda 则像是青春里的一段甜甜的心动，简单明亮，让人听着就忍不住跟着旋律微笑。而披萨利和洋葱的爱情长跑则让我们看见爱情的另外一个样子。爱情不一定永远都是心跳加速的瞬间，也可以是两个人一起走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从最初的心动到后来的陪伴，真正珍贵的也许不是每一天都轰轰烈烈，而是当生活变得平凡，身边依然有一个人愿意和你一起走下去。陈星月的围着火焰抱住我，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又让感情变得更加炽热。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爱一个人可能会受伤，却还是愿意靠近，明明知道感情里有风险，却还是想要相信。

但爱情当然也不总是有完美的结局。Learn the Fuck Love 唱出了对爱情感到疲惫、失望，甚至想要逃离的情绪。而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 则让我们面对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有些感情，即使我们嘴上说已经不在乎了，心里却未必能够真正放下。也许这就是爱情最复杂也最迷人的地方。我们会因为一个人而开心，也可能因为一个人而难过，会期待讯息，期待见面，也会在某一天学着不再等待。有人陪你走过一段青春，有人成为你生命里很重要的存在，也有人最后只能留在回忆里。但不管结局是什么，每一次心动，每一次付出，每一次失望，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曾经很认真的爱过。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在一段幸福的感情里，也许你珍惜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如果你正在等待一个人的答案，希望你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的心。而如果你刚好在学习放下一段感情，也请相信离开并不代表那段故事没有意义，因为有些人出现在生命里就是为了陪我们走一段路。而有些歌也一样，他们可能只陪我们几分钟，却可以替我们记住一段很久很久的故事。我们收藏的从来不只是旋律，而是每一次听见歌曲时的心情，是某一个人、某一段青春，是那些曾经让我们笑过、哭过，也让我们慢慢成为自己的时光。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听歌，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音乐收藏家。希望今天的歌单里有一首刚好唱中了你的心情，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见面时又能一起发现一首值得收藏的新歌。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的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安安。

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陈黎中收录在1987年的第三张专辑与专辑同名的歌曲《当你决定要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听着晨黎中的歌声，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位女子默默凝望着爱人离去的背影。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们，你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又是什么？

0: 虽然陈黎中的歌坛生涯并不长，但是他的动人嗓音却永远回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今天的黑胶时代来到尾声，我是安安，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3: 那阿洛，我转场给。
4: OK。
2: 从下教育，从古打最古，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家话的美好生活。

0: 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尬好，台尬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你今天有抢多给来宾呢？身兼非常多的身份，除了是我们的客卿之新传师教资人员之外，目前也是我们的实习老师。我们这位来宾呢，他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客语教学还有青年的公共参与的部分已经有非常多的发展咯。那我们今天到底多带黑有抢多骂啥呢？赶快把他邀请出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龙正，欢迎他。
1: 嗨，大家好，台尬好，
0: 台尬好，
1: 台尬好，
0: 台尬好。哎，双腔调哦。
1: 哎嘿，基本应该不怕海公会流腔哎，所以平胸是其实应该一个母语啦，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海陆的客语这样子。
0: 刚有没有讲西言？
1: 哎，因为呢，哎，切转来西言吼，因为其实我的西言是后来学的啦，就是看天师和个唐孔伯学的。
0: 哦。
1: 因为阿婆啊，我是阿公阿婆土台的，就是隔代教养家庭。故说，我以前岁末的时节啦，阿公阿婆的母汉，也就是伯呀公伯天台帮来唐。唐叫我就发现，哎，我要讲西言强哎，故说我明也就去靠西言强给认真。对，所以变成我现在就是两个腔调都会说。
0: 太厉害了。那在切换的时候干嘛会惨凶哈？
1: 我这个分动开啦，我看没惨凶哈的问题。不过我就看人，譬如说你希望我说会流凶还是希望我说西烟凶。那个没字听，其实我比较重于说我会流凶，因为很亲切我感觉。
0: 那基本一直说会流是做对的，
1: 好
0: 吗？好，
1: 没问题啊。
0: 好，那我当时的地都说，我跟他小孩的时间子日公都讲，你就动都该兴奋嘛。
1: 兴奋，
0: 好兴奋，
1: 情到兴奋，
0: 嘿，情到该兴奋。那你在取得这些身份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取得这些身份的吗？
1: 我是这样子哈，就是应该姓周的客家人，我是新竹的客家人这样子。那因为应该拼凶是无哈是讲客家话啦，拼凶是根本是哈少讲发音。
0: 哦，真紧哦，
1: 真紧真紧，因为安尼该贵挑盖贵重啊啦，全部都会安尼是该亲戚朋友。
0: 我说是全部是讲好了。
1: 台体也爱阿婆给亲戚朋友啦，古时候全部都系讲客家用，系许多学教的时间吼，还系我辈生发时间比较会用华语，又很多机会，因为学校教学还是用华语为主嘛，不过其实爱在竹东来提奉，竹东客家应该比例非常高了，古时候你西冲卖菜啊，还系用班用班，接触客家话的机会还系挺高，古时候爱系。国中的时节吧，去考认证的初级，然后就是客源证的初级考试，在国中的时候。那高中的时候，我是想讲，其他几个能力都在用班。所以我是考中高级。所以我高中一年生哦，其实当时是因为我母语是海陆腔嘛。我母语是海陆腔，我先去考西南腔改中高级。
0: 嘿，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我其他都在考嘛，改东西人用班音考。而且我系讲，我一下是考海陆嘅中高级，冇通过我们当见效。
0: 哦，
1: 我系讲，我考试人中高级，冇通过我是老人讲，因为我
0: 系讲海陆
1: 啦，不怕讲海陆啊，系人用班用班。我其实最尾好彩又通过啦，试人向先通过，今年又一考海陆腔，
0: 两
1: 家腔两家腔调又通过。
0: 哎呦，要掌声鼓励一下，
1: 掌声鼓励嘛，也不用，因为比我通过更多腔调，应该还大有人在吧，我觉得啦，应该对。
0: 那我们要讲到精通也是不容易啦，
1: 要讲到精通吗？就是多练习，
0: 多练习，
1: 多多讲是会有机会。
0: 所以龙正已经先把他的那个小秘诀老太给讲了。
1: 爱许多对你年来讲翻景是挺重要。因为你有那个环境的话，你会比较学习上会比较有动机啊。因为还有机会和本意多多使用，还有学习下都来买东西，譬如讲。阿婆老阿父亲的亲戚朋友，佮都有时在讲的痴情男呢。譬如说很多什么我们现在都市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啊。什么法咪调啊，或是什么来帕洛丘这种农耕的啦、自然的这种词汇，你就
0: 法咪调是那个画眉
1: 鸟啊，对 对之类的。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例子。对，或者是你知道爱农 people 吗？
0: 哦，爱定爱定，
1: 对，或是这种现在在都市生活中，很难看到的东西。所以你好难应该爱取。多翻景是一点重要了。
0: 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明家讲到，你不下韩国学校是就讲下什么？
1: 系啊系啊。

0: 到系落去读书嘅时间，咪系啲其他嘅家乡，还系去到其他嘅
1: 部所。哦，读书嘅时间，爱过重一千动然系啲家乡。
0: 嗯，
1: 哦，虽然是到信步啊，因为爱过重到信步嘅一篇图书。
0: 嗯，
1: 信步系信州嘅信步，新竹那个新埔。
0: 嗯，
1: 对，不是台北板桥那个新埔。
0: 哦，台北板桥，嗯，哦，有新埔。
1: 对，
0: 哦，
1: 台北板桥有新捷，有一个捷运新埔站啊，
0: 嗯，
1: 但不是那个新埔。
0: 嗯，
1: 所以嗯，不管用办，他系过重一千，他系得信州，是信州然安用啦。
0: 嗯，
1: 台后的时间爱以法联改东发台后，
0: 中中文
1: 呢，东华大学的中文系的法联。嗯，法联呢系只前线写提奉，因为其实佮改编有三股一改客家音，大概三分之一的客家人。
0: 嗯，
1: 嗯，还有三股一改年初名片有，还有差不多三股一改外省啊、喉咙音啊，所以佮系只一年老出现非常多年嘅一只提奉。
0: 嗯，
1: 嗰类改编咪还有用客家话嘅机会。
0: 哦，还系住哦。
1: 嗯，不过记得强调下铁树啦。
0: 记得讲乜嘅？
1: 记得一版一版评论讲要四海强啊，
0: 四海强，
1: 四海强，就是一版四人，一版海六安用。
0: 嗯，
1: 因为记得按到两按到二次移民啦，就系讲中国大陆改片西国来新竹突然吼，喊个故乡啊，闽南两片改按到一次移民嘛。
0: 嗯，
1: 法联改片呢，台体系二次移民，就会记得来到新竹两片啊。
0: 如果办
1: 有发展，系办个改片法联啊，推动改片发展。
0: 嗯，
1: 古所改片是本身可能本来有四人嘅人做过戏，可能本来未就讲去六个人做过戏。
0: 嗯，
1: 所以夹强下是变一半一半，特质总体嘅强调体体位有小可摸强强。
0: 哦，真紧啊！
1: 系，嗯，啊，所以改片翻见未动铁树。
0: 嗯，见到改片感就读到个动涨嘅去六强。
1: 嗯，我写到动涨，到底买个按到动涨呢个问题，到底去考虑一下呢？因为我其实头先讲到我读大学读中文的嘛，我研究所硕士班读的是台湾语言研究，就是在清华大学这边读台湾语言研究，
0: 也是新竹嘛，
1: 也是新竹，也是新竹，毕业之后是其实没毕业之后啦，是近来近研究那种因台湾客家语文的时间咯，所以思考一下问题到底那该按哪标准，因为譬如讲，我系算是清风片用慢讲，就系讲，你教育部他未回讲嘅海陆强，记得嘅所谓嘅标准，差不多系我要讲标准嘛。
0: 嗯，
1: 哦，那个标准差不多系读新竹体系嘅，
0: 嗯，
1: 哦，新竹体系嘅海陆强来做记得嘅标准。
0: 嗯，
1: 不过其实海陆强唔单止系新竹啊，可能屏东没有，
0: 屏东没
1: 有，花莲没有，屏东没有，屏东应该系冲起那个潮州吧。
0: 诶，
1: 记得改变没有海陆强嘅客家话，故说。大家特質地方的客家話應該未會有小可摸強用啦。記得上世時講，哦，家爸家媽家阿公家阿婆想教伊，所以你話講，因為你嘅客家話，老愛主動嘅客家話摸強是按到摸標準嘛。
0: 嗯
1: 嗯，喺個像 Intel 先講到花蓮嘅四海強啊，
0: 嗯，
1: 譬如講記得，你海陸強講洗澡講洗身嘛，
0: 嗯，
1: 哦，洗人強講洗身，
0: 嗯，
1: 啊，咁我記得講可能講洗洗身。
0: 色
1: 型之类的，
0: 嗯，
1: 那阿勇也心恐之寒，你也讲伊摸票准吗？其实应该思考一下问题是，找你个教育部和他未回听个票准，记得确实系摸按票准。不过记得个他家发从细时阿勇讲啊，跟阿公阿婆时阿勇讲，可能跟阿婆
0: 下时阿勇讲，
1: 摸下时阿勇讲，故意只拎啥，故意只啥去时阿勇讲，所以应该许多个系一张按到语言变体啦，方言个变体，本来应该是为景变化，景变化，所以应该自家认为讲摸埋按到票准，除非你个考试和用办。推广啊，所以你不得意上会有一只标准，
0: 嗯，
1: 这样会下奉骗。咁啊，讲大家各啥讲各啥其他嘅东西，
0: 嗯，
1: 咁讲我许多啲标准总得那类用啲啊指责啦，就是讲，啊，你啲客家
0: 话唔标准
1: 啊，你咩客家音啊，你咩你正统嘅咪系好流强啊，我许多用电脑唔好，
0: 所以大家都是算从小长到大的，从细讲到大。
1: 系啊系啊，喺我依家问题是语言本身就会变化啦。
0: 系，
1: 所以一般年轻嘅客家话，然后你一下五十两年前客家话，然后你一下
0: 听错冇用啊，
1: 听错冇用用啊，系讲老人家讲后生音唔标准，该有可能家嘅阿太咪许多机嘅客家话冇标准啦。
0: 哦，
1: 系啊系啊，所以应该许多语言那种问题冇买很多标准啦。
0: 嗯
1: 嗯，
0: 那你在你刚有讲到讲，你去托嘅研究所嘅时间，系托语言相关嘅嘛？
1: 因
0: 为你啲托睇了系，你今日。对语言这件事情有没有用的想法？
1: 我知道我会有很多的机会

0: 他的角度来思考一种问题。
1: 嗯
0: 嗯，譬如讲像头先讲嘅标准嘅问题，系讲你可能会有人谈到呢一边所谓问讲，你按唔好呢一种所谓嘅标准嘅客家话。
1: 嗯，
0: 咁用用办就会讲，你告诉下用办时间，你会告学生嘅标准系乜嘅？
1: 嗯
0: 嗯，我知道呢一种问题是做以思考，嗯、因为冇同按有所之前，可能冇按多嘅机会，冇按多按专业嘅课程。去想到两件事情，
1: 嗯，
0: 其实你系教学生嘅时阵，当然最好用词典啊，用鲁丹嘅词典啊，嗯、哦，下会普遍嘅东西啊，教咗普遍嘅东西啊，
1: 嗯、
0: 用下标准嘅方式嚟教啲学生呢，作为提供运用班嚟学习，
1: 嗯，
0: 哦，咁个其实一种问题应该分开嚟思考，
1: 嗯，
0: 譬如讲考试嘅时阵用班按到标准，用班按到下唔标准，该、
1: 嗯、
0: 标准到底争几多？哦，怎么的讲？因为大家学生啊，就讲，你怎么的让那让爱扣分哦？怎么的让爱？因为爱差不多发音用班用班，你是让爱扣分也是用班，因为爱讲的唔标准。
1: 嗯，
0: 到经常你讲咩讲标准冇标准系诶冇一定的吗？
1: 嗯
0: 嗯，所以啲考试喺推广的时间，其实应该系有几个标准。
1: 嗯
0: 嗯，这样会下奉骗，所以。也咪讲，一听用笨用笨，靠你嘅清空到底系用笨。譬如讲，对面强融系只主动嘅客家人，你所嚟交流，你头先讲啦，讲系摸埋强融，系咪你检出咧？哦，肯定佢系咩嗌摸谈过呢一种讲法？哦，系，
1: 系，
0: 你攞嚟查看看系到底系用笨，去考证是错咧，系眼叫几是错咧？
1: 哦，
0: 所以咪讲谈到时间，马上是讲，你唔标准用笨用笨。
1: 嗯
0: 嗯，学生系咪强融？基本两下讲，先生，我头先你讲呢一种提风，可能呢一提风，可能呢一句啊，呢只词，你迟到要问题。不过我话系咁讲嘅，
1: 嗯，
0: 呢时间你用翻以敷衍机，还是为咗去讲，好，我记下来，我转移门看看，我转移签下到资料，你叫下来讨论，
1: 嗯
0: 嗯，所以是轻量的标准嘅，那个所谓教科书，哦，标准嘅教材地位度会轻到呢种诶平衡，
1: 嗯，
0: 哦，轻到咧，到底你嘅坚持嘅标准系讲。你的标准是做得有点贪心，我迟到去看，大家清空没强用。你是我可能以前没投研究所之前还不会思考的问题。我是为想，我一定会对求标准的客家话，就是我考试人听的时候，我会对求标准的试验强，标准的开录强，标准的乜嘅乜嘅。后来我同研究所之后，我对两件事情有某种的想法啦。
1: 嗯，哦，我是都了解说语言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不下老也不下讲的听错不某强用嘛。给了解时间，你就做得了强下讨论看啦。到底语言两件事情，你会有某个某强用的构图来看两件事情。好，给你来听呢，你是讲到两种几个身份，还够对语言的想法。接下来呢，你出来先谈艺术后谈的歌曲，再够继续进到你的现场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
1: 我是龙井，
0: 太棒了，今天请到这个来宾，我真是懂翻译，懂不会讲哦。
1: 其实我们小讲我们讲挺多挺难，不过头先燕婷那讲，其实我们做的，我是重新做的继续讲。
0: 对，因为我们的龙井他其实是有语言的研究所嘛，
1: 嗯，
0: 对，
1: 是是，
0: 所以对这个方面当然是会比较了解一点。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想要更了解的地方，那就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下去。
1: 欢迎大家转来，
0: 欢迎大家转来，
1: 欢迎大家转来。
0: 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说龙井他是在课语教学的部分目前也有在进行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1: 嗯，没错。
0: 都在老太家小给和平常时给工作给内容吗？
1: 其实大家对行业性上那种角色啊，我们大家来想想，
0: 嗯，
1: 其实脑底唯独脑袋里面你也讲很多行业性上课语老师你的体验印象是什么？
0: 我先来讲一个好了、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就会说新常不会年纪比较大啊，还有共发不会用这种客家国语，有吗？
1: 你说一个亲身的地方，客家国语其实是研究所硕士班的论文的题目，我的硕士论文就在写客家国语这件事情。
0: 哦，真的就刚好被我讲到了。
1: 对对对对，不过公转来啦，公行业性上大家问题，其实挑战燕婷讲解，你想到行业性上可能是会想到一家阿婆，一家阿公，年纪也大，很多教师的位度，各位同学，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是讲大家好，听人课本，听人课本那种
0: 讲课本，
1: 我想我应该是大家对行业性上的印象，所以我提一百亿各种各种教授的时间，其实我学生有很多，因为我又没记得了，其实我太有吼合作到教学，因为这种时候学校是派你有一张专门的教学，记得学生来上课
0: 逃班的课语教室，
1: 逃班的课语教室，我是太有先很多教学的位置，让他在我填了他全部没好，没好之后我错到好像给围了当背，
0: 哎呦，
1: 我可能记得买时这个发现，那个上课差不多时间是说大家来上课，大家是说亚三英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还是我的学长，还是助教，还是用班，他说我是你的行业欣赏，
0: 记得是这样
1: 的一下，是哦一下不知道说什么，我是说用情深期，因为是说我在做的事情是打破他们对于课语的老师的刻板的印象啦，就是说某一天行业欣赏一天是阿兄妹啊，

0: 阿叔的那种年纪下大的，没有可能从爱下后生来做行业身上没有。
1: 哦，那你那时候用爸爸可以是想讲，哎，爱要去行业高级地位度啊，去做搞好两件事情。
0: 爱许多来只染粉，因为大家可能冇按清楚，爱老大家了解一下。哎，你行业嘅教学嘅买书的可以学呢。嘿，两千年吼，两千年是一个共谱，两千孔军年是可以是上那个本土语文，该用学到乡土语文啦。
1: 嗯，
0: 所以系国小的时节，两年前一到小一到小六六张年前而已。
1: 嗯，
0: 上本土语文。
1: 嗯，
0: 啊，当然，你先做改编，差不多客家种的学生啊。台体为托行业文的上啦，
1: 自家是会讲嘞，
0: 自家是我下讲咩，感觉下亲切用。爸爸妈妈都个学校做调查的时候，咪问讲你想诶学生个号码嘅意念，
1: 嗯，
0: 大部分也系会讲本学生个是先客家话，
1: 嗯，
0: 行业用。到了2019年吧，2019年该按照国家语言发展法，国家语言发展法在2019年的时候通过。其实有讲到，国中到高中咪应该有本土语文嘅教育。
1: 嗯，
0: 故所以你系一般就是一红烟土是西元2022年，该用是可以是国中到高中第一百有咧，你自家专门嘅本土语文课程。
1: 嗯，
0: 该时间应该系读好大学毕业。
1: 嗯，
0: 好。故所以我又是算是算讲上课培训就对了，
1: 嗯，
0: 参加一张按到教学支援人员，俩按到教学支援老师，
1: 哦，改
0: 张
1: 可以
0: 改一下训练，
1: 嗯，
0: 所以讲你有考过认证，中过级，
1: 嗯，
0: 哦，还讲你有大学毕业，你是做在上课，哦，上台俩考上之后，你是做在国中啦、高中啦，去做行业线上，
1: 嗯，
0: 哦，所以应该是俩个机会，我咪想讲大学。毕业之后，发现转性咗啊！哦，我读研究所啊，哦，我想去关心一下到底我嘅母语，哦，你客家话嘅啲教学现场会遇到乜嘅问题？
1: 嗯，
0: 因为系讲你用研究所哦，学者喺个学校研究学生嘅国土去看，你一件事情嘅时间，
1: 嗯，
0: 大部分你是看论文、看新闻、
1: 嗯，
0: 看乜嘅报道，哦。你是看那种资料，一直都可能没按完整，也可能没按夹，
1: 就是没有办法说直接去接触到我们的教育现场。
0: 他那个讯息没有这么及时，可能那个资料都会比较分散，会比较片面一点，哦，那所以应该是让熊，不及反正还没送了那个口腔嘞，应该是可以轻看啊，又摸各种各种强行医生上哎，
1: 应
0: 该是可以看一下，系讲记得学校。做这本后生人一只机会去看看，
1: 嗯，
0: 哦，我是可以教，
1: 嗯，
0: 哦，因为哎呦，我做在看到教学现场会遇到某个问题，
1: 嗯，
0: 体验的时间，然后体验的时间，对学生的角度来看，对线上的角度来看，对家长的角度来看，对学校的位置做行政的线上的角度来看，其实全部是一只本土语文教学，
1: 嗯，
0: 个问题全部冇强中，
1: 嘿，该否认就某个问题。
0: 譬如讲，家长是体育长会出来调啊，讲，按家一节本土语文考场，该本土语言有唔考试，还会会，譬如讲，有啲学校啊，几多时会变升学率，拼升学率，
1: 然后拿来上个国文课啊，数学课，
0: 其实几多会想讲，很会老俩时间做咧那些国文课、英文课、数学课那种按到主科嘛，
1: 嗯、
0: 主科咧教好，
1: 嗯，
0: 哦，嗯，学生学客家话到底有用啊，冇用，几多会咁想。学生的问题是也是差不多强用啦，
1: 嗯，
0: 学习的客家
1: 话用，
0: 提对爱你讲到底有买好处，
1: 嗯，
0: 哦，到底爱学了之后有乜嘅，有乜嘅做对那是用嘅提防，
1: 那是让
0: 对
1: 爱
0: 到底有买本处，爱咩地啊，因为考试有唔考，
1: 嘿，
0: 所以行情嘅因是。问题下台，
1: 嗯，
0: 因为佮处理系故意在学校、
1: 嗯，
0: 可能要学生啊讲诶，佮我系原住民，所以佮先主语、
1: 嗯，
0: 原住民主语，好，佮我系喉咙音，故所以佮强喉咙音，喉咙线上可以台语课，
1: 嗯，
0: 哦，佮我系有客家音，所以有客家学生啊，所以两种口腔吼，到底用乜嘢拍，
1: 嗯，
0: 到底哪一片青在度线上，哦，到底佮到线上诶安排啲，譬如讲音数下多嘅体，音数下多嘅口腔诶，用乜拍？头上有慢跑班教学，记得挑那洞筒，处理上问题是挑那洞筒。线上的问题是，譬如讲，爱请有兴趣教客家话，请有兴趣去教学罗话，好念出名从你。
1: 但
0: 希望爱个语言做来得多创新嘛，你文化做来创新下去。
1: 不过
0: 学生的态度是讲，你一张礼拜张一节课听听，你一张礼拜。

0: 伊这口安安，身材爽爽啦，身材霞霞啊，又告出去哦，嘴面莫讲不及格，莫讲不能当掉，安是好嘞。
1: 哦，
0: 所以因教育时间又叫因为许多轻魔力，哦，看不到学生个学习个那种、
1: 哦、没有学习的热忱，
0: 没有学习的热忱。所以大家角色哦，去看那种问题的角度都莫强用，读到的问题也莫强用。
1: OK， 那你在教学到现在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
0: 其实爱差不多到三年了，因为爱有一年六年下爱论文
1: 哦，
0: 所以爱到三年。韩国爱按有时候是接入修中等教程，就系讲你系讲诶，先为只合格个哦，专业资格做第个线上，你是修一个教程教育学程，教育学程，哦，你修教育学程，你啲维度其实包含你做咧同你嘅科目啊，课语文课，课语文课。的信上，你能够有哪类的专业职能、专业的提供？该教育的提供，譬如讲教育心理学啊，教学原理呀、教科书用办安排，用办来送口啊，班级经营啊，学生的关系用办处理，给有一张很多教育专业的口腔，所以你两片都会鼓到，那以修了教育学生的问题是，动处因为爱对信上来款，信上没有摸熊个信上，有所谓个教学资源个信上，有所谓个正式编制那个正式老师，然后代理啊、代课啊那种，莫用在信上。所以我们会想说，是说我们做的纳豆教师证，我们会做的用莫用用的国土的款两种问题，因为我们教学资源老师的幸福的时间，我们做的最大的要求是嘿学校派口不爱送，我爱时间段爱去送口，学校的部分学生爱管好，记得写个功课，教出来我们要去去看。还有那是人慢的弯心的其他的部分其实好用慢其实不
1: 爱
0: 爱死心的所以应该动然做微信上希望叫做进步不过给摸进步的时间他也说叫做都好搞用慢用慢
1: 的时间
0: 其实老该教学资源经常一点关系都摸其实也安用不过是说你是叫正式的老师你得好搞地步都一听摸可能单向的教学的问题可能老教中用慢沟通啊可能老学生用慢相处啦那许多都是而是思考啦，而思考咱韩国做的研究的课题，古时候开始是修教程，因为以修教程开始做去加款，大家对教程教育学生可以用出来个真实个线上又买器材，个真实个教学现场对了了真实个线上器材自建文明又买个检查，我以去加去做其他一款安排下很清楚，挑选就系安用啦，所以爱许多爱一张下相同原因，因为爱许多爱。看论文看资料没做在那里中动心过可能有时间还是会讲说我没清醒去参与的时间变成说纸上谈兵变成说嘿其他一款会卡感触下下亲感觉会下亲是会说下地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安用
1: 所以就走到我们教育第一线
0: 就走到教育第一线这样是实习阶段因为应该是长考过这样有教师资格检定所以找贵庭修体了的教育学生考体了的教学的资格的检定之后呢你所谓实习半年所以我们在实习当中实习那种实习可是请咱念啦因为实习比较像你本位还有个像发音的词你我哈都到长辈时间，其实咪系讲翻译实习下多吼。
1: 就是有一些专有名词，
0: 对，有些专有
1: 名词需要靠华语啦，
0: 也是要靠华语这样子。
1: OK，
0: 不过哎，因为讲靠华语咪咩物嘅问题啦，譬如讲哎，你华语啲翻译啲维度咪全都单词系口音文啦。譬如讲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那全部系、全部本来系英文嘅东西啊。所以本来是语言吼发展嘅世界会差唔多，其他语言系冇问题嘅。
1: OK， 好，故说第一段 ，Andy 是讲到永贞经又蛮欢迎到学校韩国在课语教学上面的经历，那就提供给相关的朋友做参考喽。接下来呢 ，Andy 是来谈一束后谈给狗狗，再讲继续正到 Andy 嘅现场喽。

0: 好，分享大家更多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哎，大家敢不会懂双爱迪豆？我跟龙正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你黑熊给哈比飞给抢眼止损 V 眼给骗，因此给
1: 冲猛，蒙冲，
0: 应该黑吧？
1: 嘿，
0: 对，在之前好像我们比较没有机会认识到。
1: 在之前是怎么说呢？嗯，只闻其名不见其影，对不对？
0: 只闻其名不见其影，
1: 所以讲地家张英呐，因为燕婷也是客家界大佬。
0: 没有，我们龙正哥才是。
1: 他有白眉又唐狗，燕婷该喵啊！不过摩基福于公，是用血汗有伴。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就是客委会的青年咨询委员那边认识的。
1: 蒙冲，
0: 跟俺是董事会底栋，黑用板摩基波秒来给 V 燕。
1: 其实应该给想法没很简单，就天龙间到台下分享的穷庸啊，前段时间应该想的是庆幸是体验，就是亲身体验啦。庆幸是看一下都在台下用办运作，我知道这个我的目的啦，不是说我一定会不给事情都做。我是想说是讲我想爱创新我的文化，和我真正动乡我的文化时间，你种会抗议的创新啊，共同的参与啊，都是爱惯性的问题的时间。我都在用办是惯性对起哈完整的看到两种东西。所以我都最每其实大部分都是参与是自家是相同。因为我会去到用办讲呢，你参与的时间啊，其实会下到弟弟会都看到下多东西。所以共同参与的部分也是安用，我的目的是希望到底用办本客家话、客家语的创新、客家文化那种东西做得发扬啊，还有传下去本的呢个下一代、下一代安用。因为以前我看到问题嘛，你看到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是落去改片，落去加，你想关心

0: 青年咨询公共参与，因此是参加那种青年咨询公共议题的参与。用他来讨论你所谓看到问题。韩国呢，你老改评个人去相处啊，比如讲宴请啊，比如讲还有请到像年子孙为然哦。你是作为老用他讨论讲，哎，你下他为非做个事情很勇敢。你很咩又买做得做建议个？你很咩以后做得做乜个事情做得来，哈哈，挑战都哈好。所以最尾系目的，但系当然系希望讲，你讲客个也好，客家文化也好。然后本期发扬创新下去，总而地到底是动众出现乜嘅问题去解决，所以看呢种问题咧，是到清醒去参加系最好嘅方式。所以我用时看到黑微服有一张第一届嘅青年咨询委员嘅那种叫做算系招募吧。刚开始是写资料来报名。看下到底有冇机会去黑微服做一张青年咨询委员呐？去看一下到底几多上嘅样板来做。系同几多做到五号嘅时节，你做啲样板。又系咩讲？五号没讲，记得我做到前五号啊，用办了。
1: 就是我们可以去改进，
0: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提点小建议啊？还讲以后还讲用办处理那种议题的时间啦、啊，很不很有限好改奉献啦，用办。
1: 所以也是希望，也是跟前面一样，站到我们第一线来，然后就可以看到东东某 Q 用给事情嘛。
0: 韩国因为你在第一线，说因为接触到韩国多个人，记得我们系按用的想法，可能记得看事情的角度某 Q 用。譬如讲，从头先讲教学嘛，是为要家长嘅问题，学校嘅问题，线上嘅问题，学生嘅问题。青年咨询为啥物系强用嘅事情啦？譬如讲，语音惯性嘅系语文传播，译文方面的，做节目啊，做广播啦，做客家戏曲，那种哈客家性嘅表演啊，用办。语音惯性嘅系汉语嘅创新，汉语嘅教学。语音惯性嘅系文学，汉语嘅文学。语音惯性嘅系咪个地方创生啊？好，第二种某种嘅问题是错咧，所以我录起第一篇吼，我是做咧接触到乡下多呢一种嘅，算系客家界嘅好朋友，咱向下交流某种用我某群度嘅提供嘅意见，我咪做咧提供我，譬如讲我自家专业系语言教学嘛，语言学跟语言教学，分享这些东西本记得，记得没做得到讲地方创生用办用办啊，做广播的时间啊，做节目都多蛮个问题，应该就会安用啊。
1: 跟你俩一年两或两年嘅时间，你会突然知道，你有看到最有收获的一件事情系嘛嘅？
0: 其实就系应该首先讲啊，因为这种算是康威夫的平台，客委会建制的一个这样的平台，本台家来互相熟悉，其实可能以前没有谈过某某人的名字啦，某某人可能记得有某个他是客家歌曲啊，他当校唱歌啊，古时候他会写歌啊，有人当校写文章写到清河啊，会谈过记得的名字，不过没办法实际的接触记得，所以有伤心的，因为想说我没机会和人是记得未？我来参加那只黑微服嘅青年咨询会战时间，是做啲落一啲朋友啊，要上下做啲签只提风啊，打嘴鼓啊，交流下摸强用嘅意见。所以我去到并未讲any黑微服做的用班唔好用班冇，所以any新会买咨询会战应该系马基汉用班，我去到下唔系安用啦。实际上黑微服嘅青年咨询会战可以覆盖，那个按照频率可以覆盖。次数也冇讲很多嘛，又嘛个客家乡亲嘅问题，因为你也唔算系民选的明代嘛，我说记得读到嘛个问题，其实客家嘅乡亲可能唔地讲要青年咨询委员那种东西，记得话唔会讲，他会赋予。俩部个摸不出，你用公所嘅高腰板，那种问题，
1: 把你当民意代表，
0: 因为来请你啦。古时候我想讲，其实。其实你按用交流啊交换意见啊还有收获下多的那种功能。
1: 所以就是跟大家去做交流嘛，用心。
0: 是啊是啊。
1: 好，那你刚刚讲到说有一个公共产业的部分啊，你一开始刚才就会从你的客家去出发，还是说其实是先接触到公共产业这件事情，张老师想说我这家有个客家文化，我想要留客家文化传播出去，是按用心吗？
0: 我想那种问题其实是我从小时思考的问题的，因为我其实对共同参与共同的事情是感觉 一天都在看下好的提风嘛。
1: 嗯，
0: 譬如讲啊，高中时节时就心理加学生会，
1: 心理的、
0: 心理，因为爱母校啊，爱母校那

0: 私高工
1: ，tell 线什么
0: ？tell 线诶，以前是摸学生会那种东西、啊。都诶诶，你讲了下爱的系统诶，教育方面会老诶，你讲诶，你系咧社会共鸣啊。有所共强的事情，大家向下来想方法来解决啦、啊。来有人而去参加，有人而去表示嘅意见。将为本 any 嘅社会啊，系讲本 any 想法嘅翻见，系好嘛。刚刚先发现，any 系讲实践而去认同，唔过 any 嘅好搞冇好生活，好生活，喺个买自治会那种，其实全部冇。所以动脆狗那种，
1: 动脆狗
0: 对，从动脆狗还抬高摸量 give 和参加，所以 any 是超人也只朋友啦。记得没有先来向下来做 any 是来写章程，写章程
1: 哦，
0: 来老学搞讲哦，摸第一摸 any 是来心理章。到大学之后咧 ，any 中文呢个戏学会咪参多嘅问题。不过记得其实系本来有那种戏学会那种组织。
1: 倒掉了。
0: 倒掉吗？也冇算倒掉，是系大家对那种戏学会嘅发展冇乜嘅期待。所以要参加嘅因此其实是冇讲做钱多嘅事情。也冇讲请引进成为老俩事情做好啦。因为本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啊。大家摸一飞机啊，唔系许多咧系做得改嘅问题啦，做得系挑战，做得系看到底哪片出问题，所以喺太好嘅时间，咪签嗌同学，咪加咗优先啊，关心一啲中文嚟嘅朋友，好、咧看到底以前戏学会啊，戏学会到底发生乜嘅问题，本大家感觉又老摸穷庸穷庸嘅时间，
1: 没有信任感，
0: 没有信任感，或者说没有兴趣，到底乜嘅提供出问题，来讨论来解决。去试看看系咩做得很好，咁我咪千好彩，摸到之后做得要重新发起来，重新活络起来。所以有可能应该系大家集思广益啦。大家有心嘅，大家来看到问题，大家来面对大家问题。所以其实爱充实各种大学道理下，还是想讲，既然你想爱传播，也系讲保留你动好谈啊，系动。动将动何款，该客家文化、语文啊，那种东西，语文啊，就是语文跟译文啊。你一听爱上到改革的方法，改革问题的方法，你要改革问题，你要先听到问题嘛。
1: 嘿，正经。
0: 所以共同参与，爱去到那种很多互为因果了。你系当然情惯性客家，就会想讲去参加客家共同事务。不过你咪系对共同事务有。有你嘅热心，吼，你嘅要献钱，就会想讲，哦，我要用共同事务嘅国土来看客家，
1: 所以是相辅相成的，
0: 所以是互为因果，我觉得。
1: 好，懂好。今日来听呢，安尼嘅用真基础分享到嘞，佮对安尼客家嘅共同参与嘅想法。接下来呢，安尼是来谈一首好听嘅歌曲，再来继续深入欣赏咯。

酒会卡起卡起来，卡甲盖文化日台日台爱传下来，三档歌三档唱，流行歌爱就爱唱，卡人兄弟姊妹就来做下白白

0: 村同酒会卡起卡起来，客家界文化一台一台爱传下来，山东歌、山东唱、流行歌，俺也爱唱。客人兄弟姊妹就来做下别代唱。
1: 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
2: 我是龙井。
1: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多身份的龙正。给三下来呢，我出上去请问你给龙正哦。你知道讲，你最期待讲为了客家嘅文化，做咧样板型去变化？
2: 其实我是那种问题是系转到我专业来讨论。
1: 嗯
2: 嗯，因为我专业系语文教学、语言教学啦。
1: 嗯
2: 嗯，我会希望可能你个社会啊，做得变先大家下开放。譬如讲，讲客家时间，因为感觉咧弄奇怪，
1: 嗯，
2: 哦，喺个客家话，小朋友啊，喺个各种各种嘅通学，系讲啲成为咯，武汉人讲，我的本土语文成为托客家话来笑，哦，来先笑啦客家话口腔，呢度咪要感觉，但客家话冇用啊，呢种，
1: 哦，
2: 嗯，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啲，转到语言嘅问题来去讨论，
1: 嗯，
2: 只系讲语言当然来创新，其实咯，对语言学嘅角度来出发哦。小朋友学习客家话到底有用吗？你知道？
1: 我觉得当然是有用，当然很有用。就比是讲小朋友学到嘞，其实会老几个，不管是朋友美好，还是讲远一点讲声音美好，其实应该是都会有一定的文化留在他们的协议里面的。
2: 嗯，你想我俩国土情何，那系一家普分。
1: 嗯，
2: 不过你对下务实的奉献来看，哦，头先讲啊，你讲啊，文化要你有时候讲唔怕啦，爱做一做一摸文化，应该要宣传时候系因呐。
1: 嗯。
2: 还讲，你讲买讲很有好处，做老老人家多多交流。不过以后系讲驾驶啦，驾驶你多摸讲客家话，老人家全部慢慢的个性咧，该几多讲，那客家话是冇用咧啊。所以你做一转到一下务实的方面，即系讲，啲语言学嘅角度哦，语言学嘅角度，小朋友学习语言咧最稳定嘅时段系咩时间？是两岁到三岁。
1: 哦，
2: 两岁到三岁时间，然后去做啲不断嘅输入、输入、输入。譬如讲，你做啲本地语文啊、翻译啦、讲客家话啦、学萝卜啦、念出名从语啊，那种各式各样嘅语言嘅刺激，
1: 嗯，
2: 哦，一刺激嘅大脑，哦，其实以后会变到很敏感，
1: 嗯，
2: 哦，做埋又变到很敏感咧。譬如讲，你会发现哦，你做客家话教学嘅时间哦，很多小朋友嘅发音其实有可能遇到问题，
1: 嗯，
2: 但系物嘅问题呢？唔系记得天性有物嘅残缺嘅咩？已经为了尝试习惯讲翻译，所以要到客家话嘅音节结构系翻译啲俾到摸解，
1: 记
2: 得摸练习过。譬如讲 ，tell 哪个 tell 嘅音，
1: 记得
2: 是因为你很因为知道学老人讲客家话嘅时节系讲要学老人去学客家话，佢咪
1: 会怪怪啊？
2: 会怪怪系因为记得呢一种问题也系强咗，因为 l 呢个音节度。推你的维度是摸的，好，譬如说爱心的爱，爱爱用乜爱，爱的音音，翻译了推你的维度也摸，好，所以喺个去了腔要知识是日嘛，两个日嘅两个音，好，譬如说一两三嘅一，好，两个日嘅音，做埋个讲咧呢，其实，好，对语言学嘅角度来看。你会本小朋友很多的用法，你做一做埋咧学英文的客家，因为英文特别多也有那种翻译某个语音嘛，譬如讲绵羊的 sheep， 那全部知识是个是，所以小朋友去学习时阵就要讲，你其实你个音你要学过是客家话嘅乜嘅乜嘅音，譬如讲你学闭嘴音，闭嘴巴说那个 m 嘛，三。然后三就是一个是三，一个是山，又买摩熊，一二三个三是三，
1: 啊，
2: 山当山上的山是三。

0: 对，那是不太一样的，
1: 就嘴巴有闭没闭。
0: 你做了一份撇大动舌动舌的摸穷用，
1: 嗯，
0: 你学英文的时间你是讲口音啊，是不是比较道地？
1: 嗯，
0: 韩国学习诶，该速度会下降。
1: 嗯，
0: 古时候你讲客家话，学客家话，小朋友读来又蛮好处，其实系有啊。
1: 哦，
0: 你学其他的语言时间，你是不是感觉下浅？到底那张语言用办法音，因为速度下降，比其他人好嘅，该学习的方式跟速度会比较快。
1: 哦，经以未来嘅发展方向啊，咩系对呢啲嘅语言学来出发，系冇？
0: 其实系啦，因为爱自家前后做研究，前后做研究，因为爱发现，爱未唔好教书啦，爱前进接到小朋友相处嘅时间，好，韩国小朋友系讲做啲啲客家语文课程啊，啲维度又乜嘅收获，又乜嘅程度嘅想法先得啦，
1: 啱
0: 时到咧唔懂好嘅心中，不过对爱来讲啦，爱因为爱读睇硕士班之后，爱其实爱发现学术研究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这样，古时候爱上爱日后啦，可能两日两年，他是为的高中也是国中教客家话，还是讲教国文。因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爱中文那边人，所以可能看好讲用慢拍口，系讲有事要爱所以教国文。
1: 嗯，
0: 咁个你讲到可能三五年、十年之后，爱为的那边爱其实底下还冇一张马上做的本意，会大概当确定嘅方向。咁我嗌時間上咧，可能會去讀博士班。
1: 哦，
0: 嚟對客家研究啦，語言嘅研究啦，係淺啲咯。可能哦，要考慮過去大學做先生。
1: 嗯，
0: 你係咪要可能嘅事情啦？嗯，因為應該可能你要去大學做先生，你要成為博士班畢業。
1: 嗯，
0: 所以你係後來嘅事情，可能你三五年後、十年後唔可以聽。
1: 好，那我們就保留一下期待，等到五年後、十年後再回來聽這集節目，就知道有沒有了。
0: 我嗌遲到，係。对客家呢个东西，我会很多嘅关心啦。因为我本来是对客家话也好，对客家族群也好，对any台湾嘅客家亲友感情。因为我从小是读呢个环境啲为主，我爸爸妈妈、我阿公阿婆、我隔壁邻舍、社区，全部都系讲客家环境。故所以我唔希望客家话多，我呢个台是，我呢个台是团体。故所以我最尾系讲做研究，我咪。台体会做客家话嘅研究，好研究兼用办创新用办去啲教学等辈，看解用书嘅教学嘅情况，用办挑战用办去解决那种问题。本安尼客家话做得要穿下嘅衣服。
1: 好，跟安尼嘅时间咪差唔多咧，今日非常欢喜做得有抢到安尼嘅两只是梦记，
0: 今日非常是梦大家做得谈爱分享。
1: 好，跟今日嘅节目是多两篇咯，大家记得下个礼拜空闲时间。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729FM88.1。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6: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5: 欢迎收听，
7: 我是新来的，
5: 我是子祥，
6: 我是千荣，
7: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在餐饮业的外场工作。之前呢，我们听到的都是在内场，那没有对外场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今天呢，就和他来聊聊。所以我们

0: 先请他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治理科技大学的王少游，目前曾经有在 New Pasta 打工过的外场经验。
0: 哦，那你在 New Pasta 打工多久了？好绕舌哦。
1: 大概6个月吧。
0: 6个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那个？
1: 当初是因为我自己有想要上的一些课程，然后他的那个开销比较大，我想说就是找个打工让自己可以
0: 赚一些小钱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会选择外场啊？是你自己决定的吗？还是他们排的？
1: 他们当初有先大概问一下，虽然还是结果还是他们排的，但是我是偏向外场，就是觉得说，
0: 所以跟你原本想的还是 对,
1: 对，
0: 就是外场。好。那外场主要是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1: 我们这边比较特别，就是外场除了服务客人以外呢，你还要准备一些餐点，像是浓汤类的话是我负责装，还有甜点一些像是什么布朗尼啊，那些也是我在负责去烤的。
0: 哦，浓汤，但是通常这种意式料理店不是都客人自己去装吗？
1: 没有没有，
0: 是你们自己装好的。
1: 对对对。
0: 哦，那为什么会选这一间呢？
1: 因为我当初觉得他的意大利面蛮好吃的。
0: 哦，真的哦，真的有人会因为很喜欢吃这间店就去打工哎？因为上一期其实跟上一个来宾聊，然后他说不要因为太喜欢这个就去，不然你有可能会因为他里面的工作环境，然后对这间店破灭。那你有吗？
1: 我自从打工后就没再去吃过了。
0: 哦，真的？
1: 对，
0: 是因为吃腻了，还是因为对他们里面的环境改观了之类的吗？
1: 环境其实不差，但就是你每天看到那些厨余，你就会觉得没胃口。
0: 真的。那你一天上班的话，通常会有哪些流程呢？
1: 像我，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通常是上晚班，就是6点半到9点半到或10点。
0: 嗯。
1: 然后我进班的话，通常我会先打扫外面，然后接下来就应该会一路忙到大概7点半左右。然后7点半通常会有一个小空档，那我可以去，因为我们店内是有一个包厢的、就是、
0: 可以休息的吗？
1: 对，就是它主要是给客人用的啦，然后就是额外区域这样、
0: 哦、
1: 我就会先通常就会准备闭店，就是先去打扫，然后接下来就是到8点半左右，就是客人差不多离开，就可以其他 外场的区域就慢慢的打扫干净，准备闭店这样。
0: 哦，所以你通常是在晚上下午打工嘛？那个时段不是人最多的时段吗？就是晚餐时间啊，是吗？
1: 平日的话通常会少一点，但是礼拜五跟周末的话会特别多。
0: 哦，那个时间应该是最忙吧，任何餐饮业。那你觉得你第一次第一天上班，你有什么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还是其实已经忘记了？
1: 其实已经忘记了，第一天其实好像蛮平淡的，就是学习什么送餐这些东西啊，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0: 你在学习外场的工作，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吗？还是其实都蛮容易的？
1: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背菜单，因为我们外场要负责跟客人介绍说我们的餐点内容跟特色，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客人又会问一些比较刁钻的，像是可能某一项特定餐点是否是蛋奶素啊，或是什么一些素食的分类这样。
0: 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地方。
1: 嗯。
0: 哦，那但是这种的话菜单上不会写吗？就是你们在给客人点餐的时候通常不是也会拿着菜单吗？还是其实不会？
1: 不会，就是我们会给他们、
0: 哦、
1: 我们会菜单会给他们、啊
0: 嗯、
1: 但
0: 你们自己手上不会有？
1: 对，不会有。
0: 那你们的点餐是客人自己扫码点，还是你们自己
1: 会扫码点、但是我们店内的年长的客人比较多，所以通常
0: 还是会让你们去点。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外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1: 外场最重要的就是服务客人，今天客人开心，老板就开心。
0: 对，真的是顾客至上。
1: 没错。
0: 没关系，我们这个等等再来聊。那你第一次，你刚进去的时候是有人带你，还是你就是直接自己在外场服务客人了？
1: 那时候店长是有带我大概2-3天，然后后面就是我自己来。
0: 所以那他带你之后，你自己第一次独立带客人，有什么让你就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就是有些客人的要求会比较多，像是

0: 他们会要求说座位需要并排啊，什么各种奇怪的，也不是奇怪啊，就是各种
1: 反正
0: 要
1: 是
0: 求
1: 个人
0: 这样。
1: 要求，但是你不确定能不能这样做吗？
0: 对，所以我会一直频繁的跑后面问一下我们的店长。
1: 我自己，之前那个服饰店上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也是，可能算是刚开始自己独立，就是接客人什么的，然后跟客人应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问说，能不能打折什么东西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我就是每次都要跑去问老板，因为那里在观光地区嘛，然后。可能通常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阿姨都会问说：“啊，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这样，那我都会不知道，就我也不是老板，我不知道怎么回
0: 不能
1: 他。
0: 决策这
1: 对
0: 样。
1: 啊，然后我就只能问老板。然后后来老板就跟我说：“如果有人这样问，你就跟他怎么说这样子。”对，就是要遇到事情才会知道怎么应对。那你觉得在做这份工作，的期间，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是什么？
0: 就是回去看看 Google 评论最近怎么样，然后发现，哎，就是我来了之后发现说，哎，他们留言多了说，哎，服务很好，哎，就觉得很
1: 哦，
0: 有
1: 真
0: 成
1: 的？
0: 就感。
1: 那有人特别有提到你的名字吗？
0: 是没有
1: 哎，你们工牌会有名字吗？
0: 啦，通常会有，但因为我是短期，所以我就是写一个工读生这样。
1: 的确，这样感觉会很欣慰。那你在做外场之前，和你，就是和你想象原本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真正做之后。
0: 其实是没有哎，就是我本来就有大概了解，就是顾客至上嘛，
1: 跟你想的没有太多的
0: 差别，
1: 差别。
0: 对，就主要是很累啊。
1: 好，那我们对你的工作有大概了解了，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收听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0: 那接下来就聊一下你这份工作的一些时薪，还有一些福利好了。你之前做那份的话，时薪是多少？
1: 那边的时薪基本是200，然后随着你学东西不断增加，好像是有机会可以涨上去这样。
0: 随着你学的东西，那他是怎么去判断呢？会考试什么的吗？
1: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店长来验证啊。他有各种不同的区域，像我们这边有饮料吧，然后有柜台，然后外场，然后内场有又有分炸区、烤区，还有那个备餐区那些。
0: 好多区哦。
1: 对。
0: 你是哪一间啊？在哪里啊
1: ？NU Pasta 板桥新埔店。
0: 啊。
1: 但其实通常一个人会负责一两个区域啦，这样两个区域左右。
0: 饮料吧是那种就是自助的吗？还是
1: 不是，就是我们他们有好，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帮他们配，
0: 真假的啊？
1: 对，我们店很多饮料各种，像手摇饮
0: 料，哦，跟我印象中的那种料那种餐厅不太一样。
1: 嗯，这间比较特别一点，
0: 所以是有调薪制度的。
1: 有。
0: 那你那个时候，你那时候平均一天上几天班？
1: 一周他们硬性规定才班是5天，然后，
0: 哦，有规定，
1: 有要包含一天周末，对，所以这也是我只做短期的原因，就没办法撑这么久。
0: 可是你不是攻读吗？
1: 嗯，对，但他攻读跟就是其实没有差，就主要就是一定要5天。
0: 哦，所以攻读跟正职没有差多少。
1: 对，我是后来真的去有瞧过，然后就是跟店长这样讲一讲，他才让我说可以让我弹性，可能一周3-4天这样。
0: 哦，我想说，我们大学生打工通常都会想要弹性一点时间，但你这个就有点太硬性规定。
1: 对。
0: 那会，他会规定一周至少要5天，那会有规定一个月要几个小时吗？
1: 这个倒没有，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因为我之前有找过其他家的点啊，他们其实也是硬性规定，就是说一个月要满可能20啊或是多少小时。
0: 你觉得这种的比较好，还是有规定几天的比较好？
1: 我觉得以我现在来说的话，我反而觉得规定几天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有调整过，就是我其实一天是可以3-4天，而如果强制一个月要20小时的话，会觉得说太就是比较不弹性吗？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规定几小时的话，你可以决定你这天要上，
1: 哦，也对啦，
0: 就是你要哪几天上，或是你今天要上多久，明天要上多久，
1: 也对，可能
0: 各有好处也有缺点这样子吧。那你一个月的

0: 平均薪资大概会是多少？
1: 大概7000上下。
0: 7000上下，
1: 对。
0: 所以你是你一个礼拜会上四五天班，那你一个月呢？
1: 一个月通常大概就
0: 有二十几天吗？
1: 没有，十几天吧。因为 我其实只有前两周是
0: 上五天的，
1: 对对对，后面我就马上调整了。
0: 哦，那你觉得平日和假日的工作量差多少？
1: 大概是周末通常啊会是平日的三倍起跳。
0: 三倍差这么多？
1: 三倍起跳。我而且周末它的平日通常我是只有晚上，但周末就要包含中午，可能一天要上表定是六个半小时，但是通常呢周末一定会加班到晚上大概10点甚至到10点半。
0: 太晚了吧？你们是几点收工啊？
1: 他表定是9点半啊，通常平日就是9点就可以准备闭店，但是周末就是可能10点你还在收东西，你知道吗？还没弄完。
0: 那你们会可能营业时间到了就不接客吗？还是会收？
1: 这个就让我很不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店长他是只要我们是9点关门，然后他只要8点58分进来，他还是让他点餐。就可能我东西都收好，然后现在又有人进来，我要拿出来帮他备，这样
0: 完全可以理解。
1: 对，
0: 感觉会超不爽的。因为像百货公司那种吧，那种餐厅可能他们营业时间到了，可能前半个小时就不会再收客人了，这样他们也比较好收店。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比较刚好耶。如果真的是前两分钟然后还收客人，我就觉得这有点太难搞了。
1: 什么店长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0: 那他有好的地方吗？就是会有什么员工福利啊？
1: 员工福利其实我倒是没，有时候会有饼干可以吃啊。
0: 就这样吗？
1: 对啊，但其实我觉得他的怎么讲，沟通那些就是还不错啦，而且主要会关心员工。像之前有一些地方可能很多人啊，或是很手忙脚乱的时候，他会来就是帮我们弄，就是
0: 哦，会亲自下场处理。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一些生活中的可能嘘寒问暖这样啊，对 对，看他会问一下这样，
0: 很亲切的感觉。
1: 嗯，
0: 那所以你们有什么员工餐的一些福利吗？还是
1: 哦，有做满3个月会有，一周还是每天，我其实也不确定，就是会有员工餐这样。
0: 做满3个月才有？
1: 对，你是我新进的就没有啊？
0: 真假的？为什么？但是通常不都是你一进去你是员工，你就享有这些员工餐或者员工福利吗？为什么要3个月？
1: 不知道啊，就他的规定。
0: 好吧，
1: 但是可以以那个打折后的价格购买一般的餐点这样。
0: 嗯，你说就是在前3个月吗？
1: 对。
0: 哦，好好好。那你们不会有员工旅游或是员工聚餐什么的吗？
1: 哦，有，像前阵子有那个他们刚好可能10周年还是几周年会有那个聚餐，去那个肉刺坊有没有啊？
0: 哦，
1: 吃烧肉这样。之前我刚好有事情就没有一起去。
0: 而
1: 且那个他的钱是全部由公司出，这样还不错。
0: 哦，这样你没有跟到，哎、欸，好可惜哦、喔
1: 啊。
0: 所以你现在是已经离职了？
1: 离职了，我已经离职。
0: 哦，那你在他们员工聚餐之后才离职的？
1: 对，
0: 但是你没有吃到。
1: 对啊，有点可惜。
0: 好吧。嗯，在外场的话，你觉得最需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
1: 要懂得观察顾客的需求吧，这样就他可能有些也不太会表达。就是他们会需要某些东西，然后或某些服务，但他们就是看着你，然后讲不出来。
0: 然后，可是我很怕，假如是我的话，我怕他可能只是想看着我，但他没有干嘛。如果我过去的话，他就说：“哦，没事，我只是看一下而已。”我就很尴尬。
1: 是，我觉得还好啊，就是要大胆啊，就是对吧、啊？问没有问了没有的话，不会怎么样、啊。
0: 嗯、
1: 就是，
0: 对啦。那你觉得，有办法分辨出来吗？就是他们有没有需求这回事？
1: 眼神交流。最重要就是眼神交流。
0: 怎么交流啊？
1: 看着他的眼睛，他如果看你、然后眼睛睁大，就是过去问一下。
0: 哦，我了解，我了解，就是那个像那种桌边结账那种，然后如果那个人那个店员很忙，然后你又不敢叫他，所以你就只能一直看着他、然后等到他看到你的时候，你就对一下眼，他就了解了。哦，好，我理解了。那你们外场和厨房之间有什么很难磨合的吗？就是配合不上。

0: 地方？
1: 这倒是没有，因为其实也不会有过多交流，我就是一直
0: 送餐，
1: 是无情的送餐机器这样。
0: 那你觉得在点餐、送餐还有收桌，哪一个最容易出错？
1: 应该是送餐吧，有时候太多单的话，然后尤其是某些时候客人会有特殊需求，然后他们像可能他的某些配料不要啊，或是说他们可能临时换座位啊，然后因为我们是机器点餐嘛，然后他的
0: 会有桌号，
1: 对，会有桌号，然后他们换桌的话，有些如果我们的前台没有给他注意到的话，我送餐节奏就会整个乱掉。
0: 哦，那你有送错过吗？
1: 蛮多次的。
0: 真的哦？
1: 对，但通常都是他们那个对有一些特殊需求那些出问题，然后我就马上去跟外场，我要跟那个前台或是后面确认说哪些餐点问题这样。
0: 那你送错的话，你有没有遇过让你怎么讲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可能客人很生气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其实倒是没有，我觉得我们客人大部分都蛮不错的啊，就是很体谅。
0: 那感觉那边用餐素质还挺高的，
1: 嗯，还可以。
0: 所以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客人吗？
1: 有一次有一个婆婆她进来，然后因为我们的意大利面可以加点温泉蛋嘛，然后她有一次她跟我说，不好意思，请问我的那个温泉蛋蛋黄可以帮我用全手吗？我当下我是整个宕机啦，我就说我帮你问一下后厨，那要先安抚他的情绪嘛，对不对？我到后场才发现越想越不对，你知道吗？我就跟我们后厨讨论说，这个是可以全手的吗？他说你觉得呢？
0: 那结果最后呢，还是给他上温泉蛋？
1: 没有，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啊，总不能帮他做荷包蛋吧，对不
0: 对？好，所以这个同时也是让你最哭笑不得的事情就对了。好有趣哦。那接下来呢，先收听一首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

0: 你在做外场之后，你有什么职业的职场后遗症吗？
1: 就是像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我吃完我会主动把盘子给他收的方便拿这样。
0: 哦，所以客人如果自己收盘子，对你们来说是会更方便。
1: 会方便很多。
0: 因为之前网络上可能有人在讨论吧，就是我们自己吃完之后，然后我们收盘子，会不会其实对他们来说反而更困扰，或是更不方便？
1: 我觉得通常来说应该都是方便的啦，虽然说每家店的 SOP 可能不一样，但是 以我目前在这间餐厅工作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啊，对，非常方便，他们可以一次拿比较多去后面嘛。
0: 应该就是像垃圾，有些人会把它放在盘子里面，你觉得这个对你们来说是方便还是不方便的？
1: 因为我自己也会这样放，算是方便的。
0: 你们的垃圾的话是你们在收的时候要把盘子里面的东西倒掉吗？
1: 对，就是要分类，但通常如果是客流量 很大的话，会有点忙不过来，就优先通常都是说把桌子给清干净这样。对，不会管说怎么样分比较好。
0: 那所以你现在去餐厅的话，你会下意识的观察服务生的服务方式吗？
1: 会，像之前收盘子我就会想说，他这样收是不是有效率吗？也还不错，还不错。
0: 所以你自己作为外场之后，你就会特别去其他餐厅，你就会特别关注这一点就对了。
1: 对，还有他们的可能一些流程啊，他们的怎么讲，人力的安排这样。
0: 你觉得你们餐厅的安排算是很顺畅的吗？还是其实有点小瑕疵？
1: 不能说到顺畅，但是不差。以小餐厅来讲，就是安排的算是说可以负担的过来。
0: 那你在这之后去别的餐厅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这安排到底是就是看不懂的之类的那种吗？
1: 没有，主要是对啊，没有遇到。
0: 你去餐厅听到不好意思会下意识回头吗？
1: 不会，但我会跟客人有眼神交流。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会习惯去看每个人在干嘛。
0: 那所以如果你隔壁桌的人说不好意思，你会看他吗？
1: 看看一眼吧。看一眼他要干嘛。
0: 如果是我，我会有一点的，因为像服饰店上班的话，客人还是会跟你说，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这衣服之类的嘛。那开头一定都是不好意思，然后或者是我帮我妈接柜台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客人在问问题，通常也都是先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然后我对这个词已经有点怎么讲，对，太敏感了。所以如果走在路上有人说不好意思，我就下意识很快的转头过去，就差嘴巴没有打开而已。那你在做外场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最不能接受客人做什么？
1: 态度很差吧，我觉得。
0: 哦，所以你觉得态度也是最重要的就对了。
1: 对，就是像之前有几个客人，就是他们没有在管小孩，然后就让小孩在我们餐厅跑来跑去这样。然后他们就会玩到那个我们的出餐口那里，然后也没有要管的意思。然后我出来就是有时候端热汤，就很怕说弄到他们会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这样。
0: 所以我觉得态度是最重要的。真的

0: 你们真的会就是，你们的理念是顾客至上吗？
1: 对。
0: 那有没有遇过就是很夸张的顾客啊，把自己当皇帝那一种？
1: 有，之前，而且还一样是小朋友，就是他们之前来我们餐厅点餐，然后让小孩去点，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店长在帮他结账，他就对他吼说：“哦，不要这个啦！”就是很无理取闹那样。对，啊，家长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我们店长就是一样顾客至上嘛，就是先好好好，就是这样安抚他这样的。对，
0: 啊，我不能接受，如果是我会气死。
1: 我那时候其实很想要就是帮他去。凶他这样，可能或者可能问他家长在干嘛，但就是我们店长的有他自己的一套处理方式，想说让
0: 好
1: 他来。
0: 吧，那看来我不适合做外场。
1: 对，
0: 你有因为做了外场之后养成什么以前没有的习惯吗？
1: 我觉得在外场这样上完班之后呢，我自己整理我的房间那些会变得很有效率。
0: 哦，真的哦。
1: 对，就是。因为像餐厅就是一个讲求效率的地方嘛，你要有客人要进来，就是打扫都要非常快速。然后，对，我就把这个利用到我的
0: 生
1: 生活
0: 活
1: 中。
0: 中，哇，那感觉好像蛮有帮助的。
1: 对，其
0: 那
1: 实，
0: 你在这之前，你是一个很没有效率的人吗？还是其实还好？
1: 还好，但我觉得来了之后更有效率。
0: 那有什么？你以前觉得其实没什么的行为，然后你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才发现，其实是会造成他们困扰的，服务生的困扰的。
1: 像以前在餐厅会想要坐一些比较冷气比较凉，或是靠一些窗边的位置，然后就会想说，有时候点完餐还要求换位。但上班之后就发现说，因为就是我们机器点餐有那个座位号码嘛，就是换位会真的非常麻烦。然后假设我们有点了非常多的餐点这样的话，
0: 就很难更换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他们整单可能那个桌号都要去划掉，然后还要跟后厨啊、前台这样沟通好。
0: 所有的流程都需要再重新沟通一次。
1: 对，非常的麻烦。
0: 所有客人都可以听到你的心声的话，你最希望对他们说什么话呢？
1: 桌子请自己说好，谢谢。
0: 哦，真的哦。所以，他们如果吃完没有说话，你会觉得就是，怎么讲？看了会生气吗？就是会觉得不太舒服。
1: 是也不会啦，但就是收了我会很开心，这样 就多一个方便这样，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内容，我觉得就对，只能接受。
0: 好，所以这是你最希望让所有客人听到的心声。好，那我们听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会再选一次这份工作吗？
1: 如果是没有在餐饮业打工的经历的，我会选，我一样会选择这份工作。
0: 哦，所以你做这份工作，你没有后悔过？
1: 可能很累的当下有吧，但我觉得就是一个体验，就体验一下餐饮业，说他是在干嘛。因为像不是大家都说餐饮业很累，但你没有亲自经历过，我觉得就是差点意思，
0: 就是不知道是
1: 累
0: 在哪里。那你在做外场之前跟之后，你觉得你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比较细腻吧，就是会去观察一些平常不会观察的东西。
0: 嗯，所以这是这份工作教会你的事情，
1: 嗯，
0: 让你更会观察别人。那你有变得更会跟别人交流吗？沟通之类的？
1: 沟通没有，但倒是蛮会安抚情绪的。
0: 哦，那个情绪价值会给的很足吗？
1: 没错没错。
0: 哦，因为你们不太会有跟客人聊天的机会吧？
1: 对啊，
0: 通常都是点餐这样子而已。
1: 嗯，
0: 那你会你有因为这份工作改变你对服务业的看法吗？
1: 有，我会觉得说服务业你服务生你是老大，就觉得对你们这么辛苦，我会
0: 哦。好，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顾客至上真的代表客人永远是对的吗？
1: 当然不是。但你今天站在经营者的角度看，也只能顾客至上啊，对不对？因为毕竟还是要现实嘛，就是要赚钱啊。可能他觉得你的服务好，才会跟你回头继续消费嘛。即便说他的今天可能本身有一些问题，但你还是要顾他的情绪这样。
0: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纵容那些觉得自己是皇帝的那种客人。
1: 哦，对啦，那个倒是太夸张
0: 了。不是，因为这种人就是他就是这样子嘛。我不会想要赚这种人的钱。
1: 嗯，
0: 因为我其实不太在乎他会不会继续来，我反而希望他不要再来了。
1: 哦，
0: 对，所以我会用我自己觉得最舒服，然后就是怎么讲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绝对不会委屈。
1: 哦，

0: 自己，让自己忍气吞声那种。
1: 嗯，
0: 那你觉得现在客人和以前相比有更重视服务品质吗？
1: 我觉得倒是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店里没有收服务费啦，就是
0: 哦，
1: 服务都是附带的这样。
0: 服哦，又讲到服务费这个部分了。那你觉得餐饮业收服务费是合理的吗？
1: 看看店家吧，像我们店，我觉得多收个10%蛮合理的啦。
0: 哎，对，你们店那么多的什么饮料吧什么的，然后玉米浓汤也都是你们自己去盛的、
1: 啊，
0: 我觉得这种店收服务费蛮合理的。
1: 嗯，
0: 有些牛排店。嗯，饮料要自己盛，然后浓汤也要自己盛，然后还收服务费，我就觉得是在收什么意思的？
1: 对、啊，有些甚至也没有服务，还跟你收。
0: 对啊，嗯、就是可能，因为点餐也是手机点餐机嘛、
1: 嗯，
0: 那就只有送个餐而已，也没有什么服务。
1: 然后哎，10%、20%服务费。
0: 哎、那不好意思，我要什么什么，那个那边自己拿、哦，然后还收服务费。
1: 我觉得是很不要脸。
0: 在你心中，什么才是好的服务啊？
1: 好的服务就是让你宾至如归的感觉吧，就是你今天去用餐，可能会想要让这个服务生继续帮你送餐，这样把给他送餐会觉得很开心、
0: 嗯、哦。那在做这份工作之后，你会想要再继续做餐饮吗？
1: 不会，快跑。
0: 所以每个做过餐饮的人给后人的工作忠告还是快逃？
1: 没做过做一次可以啦、但做过就快逃。
0: 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做过可以尝试，那做完之后体验过就好了。
1: 对，尽量抱怨一点，
0: 除非你很享受这种被虐的感觉吗？
1: 对，我应该是不会有人啦。
0: 那你下一份工作会想要做什么呢？还是你现在已经有了下一份工作？
1: 我已经找好下一个，是一个短期打工，它是台集思会展举办的台湾半导体展2026。哎、欸，是他们举办的吗？好像不是，就是他们是提供一个场地这样。
0: 那主要是要做什么？
1: 是要当导览人员，就是会有各国的一些半导体产业相关的客户会来这边，可能开发市场嘛。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带领他们可能到他们想要看的特定摊位啊，或是他们一些需求啊，帮助他们处理这样。
0: 哦，那很酷耶。
1: 对，
0: 会接触到怎么讲，比较高端人士吗？
1: 嗯，因为
0: 半导体产业的。
1: 对，这个是我其实蛮有兴趣的，我觉得这工作目前都让我很有热忱。
0: 哦，它是你自己可能打工的网站找的吗？还是
1: 它是
0: 要投简历吗？
1: 欸，要，然后我们是，他是有来我们校内宣传啊。
0: 哦。
1: 对，但还是要面试这样。
0: 那他的薪资怎么算的、啊？
1: 薪资我觉得不愧是外商这些，就他的待遇非常的好。
0: 真的假的？
1: 对，像我们下礼拜五会有一个教育训练，
0: 嗯，
1: 他的教育训练一样是有算时薪的220。
0: 哇，220。
1: 对，然后当天的话，我们是一整周，然后工作早上9点到晚上5点，然后会付便当、
0: 嗯、
1: 午餐，然后用餐时间不会算你的休息时间，就一样有薪水。对，然后如果晚下班的话呢，还会付一些误点，就是交通费这样。
0: 哎、欸，这个我觉得是最合理的，
1: 真的
0: 朝九晚五最合理的薪资待遇。
1: 嗯，而且时薪是260，非常的，我觉得打工
0: 是260还是220？
1: 220是教育训练、
0: 哦、
1: 然后正式工作是260，
0: 那很高耶、欸、
1: 非常的高。
0: 这也是几天呢、啊
1: 欸、5天。
0: 哦，就5天，
1: 1到5这样。对，
0: 这样子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那除了这种短期打工，假如你下次想要找一份长期工作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呢？
1: 我应该是会找校内的一些类似助理的工作吧，就可能那种通常对我来说不会负担太大，因为像我现在还是学生嘛，我会有一些可能学业啊，或是一些其他我想要学的东西、
0: 哦、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对，我不希望让上班这件事把我的体力消耗掉。
0: 那你不会想要选择就是排班比较弹性的啊，像是有些饮料店，就是他们可能你想做几天做几小时都可以的那一种，就也不一定是饮料店啊，其他的工作什么。

0: 其实还好。
1: 我是会比较偏向这种文书处理工作，就是不会真的去消耗到太多体力的。因为我、
0: 哦、那真的
1: 对，这是打工完最感触最深，就是回去之后我可能想有想要看书啊什么的，然后会发现说我的体力不足，
0: 没有精力可以让你再继续
1: 了，对，真的太累了。
0: 那你觉得这种劳力活，嗯，在做了这种工作之后，你有什么自己抒发的方式吗？你会觉得嗯，这份工作有带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1: 有，而且尤其是当天客流量很多的话，回去我会非常的崩溃嘛，就是说为什么我要来做这个工作，这样折磨自己、
0: 嗯、
1: 对。
0: 那你抒发的方式是什么？
1: 通常喝一杯无糖可乐吧。
0: 竟然是这样，这么简单。
1: 对啊，吃的好吃的东西就可以缓和我的情绪。
0: 那你会吃你们店里的餐点吗？
1: 不会。
0: 你最有推荐你们店里的餐点是什么？
1: 店里哦，应该是青酱意大利面吧。青酱相关的我记得都蛮好吃，炖饭也蛮推荐、
0: 我自己是喜欢吃饭，
1: 饭
0: 类的，
1: 那炖饭蛮推荐。他们餐点是真的蛮好吃
0: 的。哦，你会推荐内向的人来打工吗？就是做外场。
1: 可以啊，我觉得很棒啊。
0: 真的 是可以训练的吗？
1: 可以训练，绝对可以。你今天就是你会有一个压力在，会强迫你自己去跟客人这样就是
0: 讲讲交
1: 流。对，
0: 那你有因为做了之后变得更外向一点吗？
1: 是没有啦。
0: 还是你本来就很外向？
1: 我也没有到外向，但就是我到那个工作环境，我会有进一个工作状态。
0: 嗯，
1: 就是即便我当天可能状况怎么样，我还是一样会以最好的姿态面对客人。
0: 哦，
1: 对，
0: 但这种感觉蛮心累的。
1: 是还，我可能我比较习惯啊，就是一个营业中的这样，我是觉得还好。
0: 如果是我会很心累，尤其是要营业啦。对啊，就是，嗯，因为你面对的是客人，所以你不能有自己的情绪在。
1: 嗯，
0: 对，万一可能露出来的话，就会可能就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这是我如果想工作，不会想要做餐饮外场
1: 的
0: 原因。
1: 哦、真的不太
0: 适合。对，但是做内场好像也没有太大兴趣。
1: 内场其实就很无聊，就是机械化的重复说你要做餐点这些啊。
0: 可是外场不是也差不多吗？还是因为可以面对到不一样的客人，所以其实相对更有趣一点。
1: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性格的关系。我觉得，相较于内场枯燥乏味、持续的做餐点，我会比较喜欢外场。就即便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让我很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也会觉得比较丰富一点，不会那么无聊。这样，
0: 不管是好是坏，至少。至少遇到的事情比内场还要丰富。
1: 嗯，没错，我是一个很怕无聊的人。
0: 但是内场的话就比较适合不喜欢跟别人交流的人做吧。
1: 嗯，对的，对啊，内向天堂就是
0: 爱人的天堂。
1: 没错。
0: 那如果要让你推荐给还没有做过这份工作的人，或是正在找打工的人的话，你会推荐他们这份工作吗？
1: 如果一样，就是你今天没有餐饮业经历的话，我会推荐。对，真的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
0: 那你会给第一次做餐饮外场的同学什么建议呢？
1: 上班前记得睡饱吧，还有记得先吃饭。
0: 哦，真的会没有时间吃饭就
1: 对
0: 了。對，
1: 我有一次没有吃饭就去上班，我整个下班就是累瘫。
0: 那你那天上多久？
1: 4个小时。
0: 4个小时？
1: 对，晚上。
0: 哦、好，那我们就谢谢来宾的分享。好，
1: 谢谢主持。
0: 那最后呢，和大家一起收听周杰伦的《稻香》，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呢？你的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答案会是什么？是一项运动，一份工作，一种

兴趣还是一个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放弃的梦想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如果真的坐下来想一想，你会发现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回答耶。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热爱是一件很明确的事情。有人热爱音乐，所以站上舞台；有人热爱画画，所以拿起画笔；有人热爱旅行，所以走遍世界。每次看见这样的人，都会忍不住羡慕，因为他们好像很早就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是后来，我渐渐觉得，热爱不一定只有一种模样。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需要和任何人一样。有人喜欢安静阅读，有人享受球场上的欢呼，有人喜欢一个人背着相机到陌生的地方走走看看，也有人愿意花很多时间把一句话反复练习，只为了让它更有温度。就是现在这个录音就是一种。每一份热爱都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当你投入其中的时候，时间好像会慢下来。你不会一直看着时钟，也不会一直在意结果，只是很单纯地，你想要把眼前这件事情做好。我很喜欢一句话，热爱是一件做完之后会觉得累，却还想再做一件的事情。因为真正喜欢的事情，不代表它永远轻松，反而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这个喜好，很多耐心，甚至很多失败。可是即使如此，你还是愿意再试一次，这就是热爱最迷人的地方。直到现在，如果有人在问我，宗雄，你到底热爱什么？我的答案和以前不太一样。我喜欢电影，喜欢足球，更喜欢朗读，也喜欢接触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事物。我一直觉得这些兴趣彼此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关联性，后来渐渐明白，它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情。我喜欢探索，探索新的世界，探索新的知识，也探索每一个不同阶段的自己。电影让我看见不同的人生，足球教会我热血，团队也教会我面对胜负应该要有的心态。朗读则让我明白，同一句文字，只要多一点点情感，就能带给别人完全不同的感受。每一次接触新的事物，我都像打开一扇新的门，而每一次的尝试，也都让我更认识自己一点点。所以现在，我不再急着替自己贴上一个标签，因为热爱其实不一定只有一件事情，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愿意保持好奇，愿意不断学习，走一步看一步，也愿意一直往前走的生活方式。今天这一集，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热爱，不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变得多成功，而是因为它会让那些原本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期待，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始终保留一束属于自己的光。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想和你一起聊聊热爱。那些让心发光的事，都是热爱留下的光。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当你正在做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咻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只是坐在电影院里面看完一部一两个小时的电影，也可能是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或者是各种运动比赛，从开赛的时候到中场哨响，你几乎没有低头看过手机，甚至只是拿起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原本打算看20分钟，抬起头才发现窗外的天空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那种感觉很奇妙，没有人催促你，也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可是你就是愿意一直投入其中。我想这就是热爱最简单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名词，也不是只有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人才值得说我热爱这个事物。它可能只是生活里面一件让你愿意反复去做、反复去琢磨，而且每一次都依然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很多人会把热爱和天赋画上等号，觉得一定要很厉害才有资格说自己热爱这个人事物。可是我不认为，因为我觉得这个顺序是相反的，不是因为擅长所以去热爱，而是因为你热爱这件东西，所以你才愿意去一直学习。每一个厉害的人一开始其实都只是一个普通人。第一次踢球的时候，不可能每一脚都精准。第一次朗读的时候，也可能会紧张，也可能会卡词。第一次看电影，不一定能理解导演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可是因为你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你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去理解，每一次进步一点点，每一次再多了解一点点，最后这份热爱就慢慢累积成了能力。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热情会让你开始，热爱会让你坚持。很多事情一开始都充满着新鲜感，当然我有的时候也挺三分钟热度，可是新鲜感总有一天确实会消失，真正留下来的是当掌声不在了，当没有人注意你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热爱吧。它不一定轰轰烈烈，甚至很多时候只有自己知道。有人愿意每天早起跑步，有人愿意花一整个下午完成一幅画，有人愿意下午的时候去健身，空暇的时候去运动。有人会反复练习同一首曲子，只因为他们想把每一个音符弹得很好，唱得很好。也有人愿意利用空闲时间去接触新的知识、新的文化、新的世界，不是因为一定会成功，而是因为每一次的探索都会让自己感到快乐。所以啊，热爱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它能带来多少的成就，而是它会让一个人愿意主动走向未知的境界。愿意学习，愿意失败，也愿意重新再开始，因为心里始终相信前面一定还有更多值得发现的事情。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热爱到底是什么，我想它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梦想，它更像是一盏灯。当生活偶尔感到疲惫的时候，它会提醒我们为什么当初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愿意出发。当前面的路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的时候，有点波折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们继续走下去，因为你是真的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去反复琢磨它。我想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这样的一盏灯，只是有的人已经找到了，有的人还在渐渐追求的路上。而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那些让心发光的事，以及他们如何慢慢照亮我们的人生呢？

很多人都认为热爱是一种一直保持兴奋的状态，每天都充满动力，每天都迫不及待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是其实啊，真正的热爱好像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个样子。它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充满激情去面对这件事情，反而有时候我觉得安安静静也是好。就像我上一集说的平凡一样，平凡的生活，平凡追求热爱，这其实是一个很扣合的主题。就像我每天啊，也会忍不住的去看电影啊，去看球赛啊，去看电竞比赛啊，这个就是我热爱的事物。虽然我自己可能对于运动，对于电竞都没有特别的擅长，但是我看这些我就是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就会让我有满足感，我就会感觉就是满足我的眼福，感觉每天看点什么我就会让自己过得挺充实的，也不用自己去做，光看的这个动作就是一种热爱的追求。还有现在的录音，就是这一集出来其实也是一种热爱的琢磨，从一开始的写的大概的稿子，还有到最后的录制，然后到最后的剪辑，这个都是一个热爱的过程。就是我想要去录一个节目，也不是在意有没有人去定期收听，其实我比较想要的就是我自己有这种录音，然后未来当一个经历，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自己从小到大的喜爱的一个付诸行动，也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成为未来的工作，但是至少我现在是开心的，这就属于热爱。但是啊，有些日子会觉得很顺利，有些日子会觉得怎么努力都没有进步，甚至会开始怀疑啊，我真的适合这件事情吗？可是很有趣的是，真正热爱一件事情的人，就算怀疑过、疲倦过，也很少真的会离开。因为离开几天之后，你又会忍不住想要继续，不是因为有人追求，而是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还想再试试。所以我觉得热爱最大的力量不是让人永远不会累，而是即使累了也愿意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就像有人喜欢跑步，下雨天不能跑，心里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人喜欢摄影，出门看到一道漂亮的光，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相机开始拍拍拍。那些反应不是刻意培养的，而是因为那些事情早就已经变成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自己的热爱其实也不是在一天之内找到的，如果回头看看以前的自己，我会发现我其实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事情，也都在探索自己。我喜欢看电影，不是只看剧情。我喜欢足球，不是因为进球有多精彩，而是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有故事，有人完成梦想，有人留下遗憾，但也有人一战成名，还有默默付出好多年的热爱。我也很喜欢朗读，以前觉得朗读只是把文字念出来，后来觉得同一句话，不同的人，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停顿，都会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感受。一段文字可以因为一个呼吸变得很温柔，也可以因为一句重音更有力量感，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除此之外，我也一直喜欢接触新的事物，可能是一部从来没有看过的电影，一个陌生的文化，一本以前不会翻开的书，甚至只是学习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或者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会去追寻。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觉得自己有自己喜好啊，我自己去探索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不管大众小众其实都不丢人。而且每一次接触新的东西，我感觉都是在打开新的一扇门，你知道吗？因为它就是很特别，会让我格外的有兴趣。所以如果有人在问我你的热爱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会是我想要探索新的事物，然后探索不同阶段的自己。电影、足球、朗读，这些都是路上的风景，它让我看见不同的人生，也让我知道未来还有自己原来还有不同的发展可能啦。我想真正的热爱不是把一个人困在同一个地方，而是让他愿意一直向前，带着好奇心继续认识这个世界，也继续认识自己。今天的第一单元就先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位正在追寻热爱也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愿我们都能带着喜欢勇敢走向没有极限的未来。送给大家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如果你还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 Zong Xiong。 如果把时间倒回几年前，有人问我你最热爱的事物是什么，我大概真的回答不出来吧。因为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对新的事物产生兴趣，然后对一个事物会没有好感，就是那俗称叫做什么三分钟热度啦。对，有时候是一部电影，有时候是一项运动，有时候是一种文化，或者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但是小时候我可能会说我喜欢一部卡通啊，它叫做海绵宝宝啊。大家都说看了会变笨，但是我是真喜欢海绵宝宝。以前还有哆啦 A 梦啊，以前我真觉得这样不太好啊，因为身边的人好像很早就开始思考自己喜欢什么。从小有人就一直打球，有人一直就学音乐，有人很早就确定自己想走的方向。我反而一直在尝试自己喜欢什么，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又开始研究另外一个，甚至现在也有一点点啊，跟以前差不多吧。我现在也是三分钟热度啊，这也不是三分钟热度，这就是对于喜欢的追求永不停歇，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

太容易去改变了。可是后来我也慢慢的放下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真正没有改变的其实不是兴趣，而是我一直保留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好奇心。我很喜欢接触我没有看过的东西，看到一部评价很高的电影，我会想知道它到底为什么打动那么多人。当然，看到一部评价没有那么高，反而有点略低的电影，我也会想点进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试着用自己的立场去看它真的是这么低分的电影吗？还有看到一场足球比赛，我不知道谁赢了，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这支球队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让他们走到这一步，他们一路付出的努力是不是很多很多？看到不同国家的文化，我也会忍不住的去查资料，甚至有时候只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只是一个他讲到的小城市，我也会去查一下。虽然现在的经济状况，如果要我真的，比如说英国曼彻斯特，你要叫我直接过去，那可能是有点远，有点贵。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探索一个名人或者是说一个地区的资料，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甚至有时候只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我都喜欢花一点时间去了解。我一直认为啊，这只是兴趣很多，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是我认识世界的方法。每一次探索都像是在拼一块拼图，一开始看不出完整的图案，可是慢慢的慢慢的，每一块都会连在一起。电影教会我理解不同的人生，足球教会我看待坚持、合作和永不放弃。阅读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完全不同的观点，而每一次新的接触也都会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我很喜欢一句话，不是世界改变了你，而是你愿意走出去，世界才开始改变。我总觉得探索是去认识外面的世界，可是我觉得现在我反而更相信，就是每一次探索中其实也是在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问自己，我是谁？ Who am I？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才开始去尝试，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里，我们才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的答案。也许今天接触了一件事情，发现它不适合自己，那也没有关系，至少你比昨天更了解自己一点，你知道自己讨厌什么，喜欢什么。所以我觉得多一点兴趣是好事啊，就是不用急着为自己贴上标签，每一次新的探索都有新的收获，有些会变成一个美好的回忆，有些会变成能力，也有些会变成陪伴自己很久很久的热爱。而我想这就是探索最有趣的地方，它不只是带你走向新的地方，更会带你一步一步走进真正的自己。

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件我一直很喜欢做的事情。第一个是看电影、看剧。很多人看电影是为了放松，可是我发现我好像不太一样。我每看完一部电影，我都会忍不住去想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同一个故事，为什么有人感动，有人却无感？同一个台词，为什么隔了那么多年再看，理解又完全不同？电影对我来说不只是两个小时的娱乐，有的时候看着主角就是谈恋爱，就是会有一点喜欢尖叫，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不是重点啊，就是喜好跟娱乐还有理解，这肯定都要有的，对吧？它更像是一扇窗啊，透过每一位角色，我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有人勇敢。有人胆怯，有人迷失方向，也有人花了一辈子才找到真正的自己。有时候我甚至会在某一个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带入自己了。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犹豫啊，原来我有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早就已经被人拍成了一部电影。所以每看完一部作品，我都感觉自己好像更了解自己，而且更长大了一点点。第二个是足球，很多人第一

时间想到的是进球是冠军还是球星，可是真的吸引我的反而是比赛背后的故事吧。一名球员可能站上世界杯努力了十几年，也可能会因为一次失误被全网批评啊，有点恐怖的这个网暴。也有人在最低潮的时候重新站起来。90分钟的比赛当然很精彩，可是让我记住的往往都不是那个冰冷冷的比分，而是那些没有放弃的人。因为我一直相信，比起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为了热爱愿意一直走下去。第三个是朗读。很多人会觉得朗读就只是把文字念出来，有什么好热爱的？但是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种对话，而且朗读教会我东西其实很多，它让我发音标准，然后让我从小学习如何讲话，如何面对舞台不紧张，它教会我太多东西了。所以它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段对话吧。一句话该停在哪里，哪一个字需要重一点，哪一个地方需要放慢速度，不同的节奏就能带给听的人不同的感受。我也很喜欢反复练习啊，因为我想让文字真正的活起来，不只是那个冰冷冷的文字，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画面，然后一种能够停留在别人心里的声音。我觉得不管什么也好，除了我该讲这些，肯定是还有想追求的东西的，它带给我的其实还是同一件事情，他们都让我看见更多不同的人，也让我看见更多不一样的自己。有人说热爱是一种选择，可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机遇。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也不知道它会陪伴你多久，你只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接触开始喜欢，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投入慢慢离不开，直到有一天你回头看，你才会发现原来那些曾经以为只是兴趣的事情早就悄悄改变了自己。我想这就是热爱最珍贵的地方吧，它不一定让我们立刻成功，却会在每一次投入之后让我们成为比昨天更丰富的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英宏 ，AKA DJ DD Low。
1: 其实不久之前考完试填志愿的时候，好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你会填世新大学？你会填口传系？为什么不去家里附近的大学就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热爱，因为我对传播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我蛮喜欢传播，然后知道世新大学是一个传播很强的学校，所以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一直憧憬想要来世新大学。在填志愿的时候眼里没有别的学校，填志愿的时候我眼里就只有口传系啊，这个是事实，这个不是在为我们的系去打广告，但真的是事实。就连加入世新广播电台也是我在来世新大学之前我就已经想好我想要加入这个电台，因为它很有名，然后也是一个我想要完成我小时候梦想的机会。不一定长大会做这些工作，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圆梦嘛。所以啊，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一件能够陪伴自己一辈子的热爱，好像只有找到它，人生才算真正开始。可是现在我的想法其实也慢慢的改变了，因为我发现人是会成长的，20岁喜欢的东西30岁40岁不一定还会一模一样，有些热爱会一直陪伴我们，但有些热爱只会陪伴我们走过某一段人生片刻。但我觉得他们都很重要，因为正是这些曾经投入过的时间，付出过的努力，慢慢累积成了现在的自己。就像小时候可能有人喜欢画画，长大后就没有继续画了。小时候我也很羡慕那些学弹钢琴的人，我没有学，但是好多学弹钢琴长大就没学了。那份想象力也许一直

留在心里面。有人曾经热爱打球，后来因为工作没有办法天天站上球场，可是那份面对胜负、相信团队的态度依然陪伴着他的人生。有些事情不一定会陪伴我们一辈子，却会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悄悄改变我们。所以现在的我不要急着问什么会不会后悔，对于就是我把我的兴趣跟我未来的发展可能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是不是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喜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的追求都是对的，这是我的人生态度啊，反正。但是现在的我也不会急着问自己我这一生热爱的是什么，我更喜欢另一个问题，今天有没有一件事情会让我全心的投入，然后让我去发展的可能。因为热爱本身就不是一张考卷，它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唯一的选项。有人热爱创作事物，有人热爱陪伴家人，有人热爱探索世界，有人热爱学习新事物，每一种答案都没有对错，重要的是那是不是你真正想走的方向。而我自己还在探索新的地方、新的知识、新的可能，也探索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自己。我不知道十年后我会不会还喜欢传播，还会不会热爱广播这些事物，但是我知道的是我现在喜欢的事情我此刻正在做。未来会不会有变化，那是未来的事情，我只要专注于现在，我就坐在这里录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对我来说。可是我也很期待啊，因为每一次的改变那就代表我可以多认识自己一点点。我想真正的热爱不是把人生限制在一个固定的道路上面，而是我们带着好奇心不断向前，就算前方很多的未知，我们也愿意跨下下一步。也许热爱最大的意义不是让我们成为谁，而是在每一次投入之后都能更靠近真正的自己。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第一次看它的时候，我以为它是在谈梦想，第二次看我以为它是在谈人生，直到第三次我才觉得它其实是在回答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热爱到底是什么。这部电影就是《灵魂急转弯》，它没有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找到伟大的使命，反而用一个很温柔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让生命发光的不是找到唯一的热爱，而是学会热爱生活本身。今天的第二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位仍然正在追寻梦想，也仍然愿意相信创作与热爱的人，送给大家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我们将透过电影《灵魂急转弯》一起聊聊热爱究竟是一种使命，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李宗雄。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迪士尼与皮克斯推出的《灵魂急转弯》。第一次看到片名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一部在谈梦想的电影，看完之后又觉得它是在讨论人生的意义。可是隔了一段时间再重新看一次，我才发现它真正想回答的问题比我想象中还要深。你们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吧？明明就是一部动画片，应结合人生，但其实我觉得确实有这样的感悟啊。不要，你们先听啊，不要觉得我很奇怪，它只是一个动画片，但是也是有感悟的。就像我之前分享哆啦 A 梦啊，它也可以结合一点人生感悟，虽然有点硬弯过去，但是我觉得其实用你们最了解的电影或者是影片片段来阐述这些，我反而觉得更亲切，更好理解，对不对？对，听懂掌声。好，继续说这部电影啊。隔了一段时间我再看一次，其实它比我想象中的还更深。电影里面的乔是一位音乐老师，他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的爵士乐钢琴家。对他来说，音乐不是兴趣，而是人生唯一的目标。他努力了很多年，等待了很多年，终于有一天等到了一次梦寐以求的演出机会。就在他觉得人生终于要开始的那一天，却意外的掉进了下水道。故事也从这里展开。如果只是看到这里，很多人会以为灵魂急转弯想告诉我们勇敢追梦，不要 give up， 不要放弃。可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电影反而丢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设定。每一次灵魂在他来到地球之前都要找到自己的 spark， 中文翻译成火花。电影里面一开始所有灵魂都以为火花就是人生的使命，有人以为自己是艺术家，有人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有人想成为音乐家，好像只有找到那份天职，人生才有意义。就连乔自己他也是这么相信的，他一直觉得只要站上爵士乐的舞台，自己的生命就算完整了。可是电影接下来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把这个概念彻底的打破。当乔终于完成梦想，站上舞台演出之后，演奏结束了，掌声落下，他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反而愣了一下，问身旁的爵士乐手，然后呢？这一幕其实我印象挺深的，因为他其实太写实了。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努力了很久，终于完成了一个梦想，可是那份快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久，有时候还不如一个平平凡凡的过程。隔天醒来，生活还要继续，太阳照常升起，日子照样这样走。那是不是代表梦想没有什么意义呢？那 of course not， 当然不是。灵魂急转弯想说的反而是另一件事情。梦想很重要，所以平常我会说啊 ，If I have a dream， 真的啊，我就是有 dream 啊，梦想很重要。可是如果人生只剩下梦想，会有点空虚，因为当梦想完成之后，你就会开始迷失。电影里面的乔就是如此，他一直把人生压缩成一个终点，却忘了真正的人生其实发生在一路走来的每一天。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最深的一个感受。我们常常把生命的价值放在某一个未来，等考上理想的学校，等找到喜欢的工作，等财富自由，等存到足够的钱，等完成某一个梦想。如果所有的快乐都必须等到那一天

才开始，那是不是代表在抵达之前我们都没有生活过啊？我想灵魂急转弯真正想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个问题，它不是反对人有梦想，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追逐梦想而忘了享受人生的片段。

如果说乔代表的是一直追着梦想跑的人，那么电影里面的另外一位主角22号灵魂代表的就是另一种我们。22已经待在深知来处很久很久了，他遇过了很多伟大的导师，像是林肯、爱因斯坦、德雷莎修女，甚至还有许多历史上的名人。可是不管谁来教他，他始终不愿意来到地球，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找到人生的火花呀。他一直认为只要还没有找到那个答案，他就没有资格开始人生。说真的，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一下，因为我觉得22很像很多时候的我们，总觉得要先找到一个梦想才能开始努力，总觉得要先知道未来想做什么才有资格往前走，甚至会因为还没有答案而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了。可是电影后来告诉我们，22他并不是没有天赋，他只是一直在等一个完美的答案。直到他真的来到地球，他第一次感受风吹过脸颊，第一次吃到披萨，第一次抬头看见天空，第一次因为一片飘落的树叶而停下脚步，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普通，甚至普通到我们每天作为人类的我们也会遇见。可是22却因为这些平凡不过的瞬间开始觉得，哦，原来活着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电影里面有一幕我非常喜欢，22捡起了一片掉落的枫叶，把它轻轻地放进口袋里面，那不是什么珍贵的宝物，也没有任何神奇的力量，可是在22眼里，那片叶子代表的是他第一次真心感受生命。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不懂啊，心里还想，只是一片叶子至于那么重要吗？可是我后来再看一次，我好像明白了一个点，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只是那一片叶子，而是那一刻他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这个世界。他没有因为找到伟大的使命而感到快乐，也没有因为完成梦想才开始生活，而是因为一阵风、一片叶子、一口披萨、一段音乐，让他开始第一次发现，原来生命本身就值得期待。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很多人一直在找热爱，可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不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它想得太伟大了，热爱跟梦想并不是所谓那么伟大的东西，对吧？我们以为热爱一定要改变世界才叫热爱，一定要成为厉害的人，一定要找到那个命中注定。可是电影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答案，热爱不一定是一份职业，也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它可以是一部电影、一场球赛、一次朗读、一本书、一趟旅行。当然，这五个是对我来说，你们肯定是有自己的心里的热爱的。甚至只是某一天，你因为夕阳很漂亮，你停下脚步多看了几分钟，这也是一种。那一刻，你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我们在真正的生活。我想，这也是22最后得到火花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人生的使命，而是因为他开始喜欢这个世界，也开始期待每一个明天。不是找到热爱才能开始生活，而是在生活里慢慢遇见自己的热爱。

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电影的最后，乔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他终于拥有了重新开始的人生。可是很有趣的是啊，电影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后来是不是成为了世界知名爵士的演奏家，也没有告诉我们他的事业是不是一帆风顺，人们所追求的一帆风顺。导演把这个答案都变成开放式结局了，因为到了故事的最后，那些问题好像也没有重要到这个程度。真正改变的不是乔的人生，而是他看待人生的方式。以前的他把所有的期待都放在同一件事情上面，他相信只要完成梦想，人生就会是完整的。可是他经历了这一趟旅程之后，他明白梦想很重要，但热爱也同样重要。但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抵达终点的那一天，而是那些一路走来所有看似普通的日子。到了电影最后，灵魂管理者问了乔一句话：哎，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活啊？然后乔没有回答说我要成为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只是笑着说我会好好活着，把每一天都活得精彩。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可是随着热爱跟梦想慢慢成型之后，我反而对这句话有一点点自己的见解了啊。以前我觉得人生应该先找到一个目标再开始努力啊，不然我盲目努力会不会有点没有目标的活着。可是灵魂急转弯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答案不是走在前面，答案是走着走着才慢慢出现的。也许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热爱什么东西，但是没关系，也许你正在尝试很多不同的事情也没关系，因为每一次的尝试都不是浪费时间，他们都在帮助你更靠近真正的自己。我很喜欢电影里面的一个观念，人生不是因为找到火花才值得开始，而是因为愿意开始生活，火花才会伴随着出现。这和我们平常想的好像恰恰相反，我们会认为要先找到答案才能出发，可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勇敢跨出第一步，答案才会慢慢的浮现。所以现在如果有人在问我热爱到底是什么，你们应该也能回答，它不是一份工作，也不是一份头衔，也不是一个一定要完成的梦想，它更像是一束光，它不会替你走完人生，却会在迷路的时候提醒你不要放弃，在疲惫的时候提醒你当初为什么出发，也会在最快乐的时候让你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今天这一集叫做热爱，聊到现在我反而觉得热爱不一定要惊天动地，也可以很安静，可以是一部一直想重看的电影，可以是永远不想错过的球赛，可以是一段朗读，可以是一段未知的旅行，也可以只是因为好奇而勇敢跨出的那一步。因为真正的热爱不是把我们变成另一个人，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慢慢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哎呦，我自己讲到自己觉得哇好感动啊今天的第三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位仍然愿意相信生活，相信热爱，也相信未来的你，送给大家一首魏如萱的你啊你啊。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嘿嘿，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我想提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前面我感觉自己有点太官方了，所以会让节目听起来想睡觉，所以我现在改成比较活泼一点点啊，这也是我原本的性格，不是装出来的，嘿嘿。每一次到了最后，那我们肯定是要总结啊，但是今天我想聊聊自己。今天的主题是热爱。其实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人现在问我，宗雄啊，你真正的热爱是什么？我不会回答那些什么球赛，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有点太官方了，感觉就有点无聊。我会说我喜欢探索，我比较喜欢这种装的。说这句话你不觉得很装吗？如果有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跟你说我喜欢探索，你喜欢探索什么？但是我有原因的，好不好？我喜欢探索一些新的事物，只要探索到的事物就是我的热爱，你懂我意思吧？探索新的世界，也探索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自己，这都属于我的热爱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会因为一部电影开始思考不同的人生，也会因为一本书对某个国家或地区产生兴趣，甚至只是接触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都会让我想要继续了解下去。我一直觉得人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永远都有发展的可能，每一次探索都像是在告诉自己，原来我还可以成为这样子啊。除了这些之外，我还喜欢看电竞比赛，应该前面有提过，有听过的人应该也知道。可是我更加注意的是选手一路走来的故事。有的选手为了一场比赛，每天练习了十几个小时，有人经历低潮，被质疑，被批评，却没有因此离开赛场。也有人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只因为心里还有那份喜欢。像我一直关注一些第五人格啊，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那边的联赛的选手，我所欣赏的选手，我真正佩服的点从来都不是他们操作有多精彩，而是他们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愿意为了他们的目标不断练习，不断复盘，不断精进自我，也不断相信自己。我想那就是热爱最真实的样子啊。他不是每天都要充满激情，也不是每天都一帆风顺，他会遇到挫折，会遇到瓶颈，会遇到失败，甚至会有无数个想放弃的瞬间，可是每一次停下来之后，还是愿意回到起点 ，try again， 再试一次。我很欣赏这样的人，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天赋能做到的，而是一份长时间累积出来的坚持。我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保留这样的决心，不用急着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很厉害的人，也不用一直跟别人比较，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多学会了一些东西，多看见一点世界，多认识自己一点点，我就觉得已经很值得了。如果有一天我又因为某一件事情而心动，我想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去尝试，因为热爱本身就没有固定的模板，它会陪着我们成长，也会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模样。最后，我想把

今天这句话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不要急着找到一个定义你一辈子的热爱，去尝试，去探索，去体验，去认识不同的人，也认识不同的自己。有一天，当你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些曾经以为只是兴趣，只是好奇，只是一次偶然开始的事情，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照亮人生的一束光芒。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愿意陪我一起聊聊热爱。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那些让心发光的事，都是热爱留下的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好不好？这里是 AM 729 U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又到了这个新的单元哦。这个呢，七夕哦刚过，不知道各位情人们哦有没有在七夕这天呢，好好的庆祝这个节日啊？哇，其实近期啊，我觉得这个感情的部分真的是很多变啊。我身边来脱单哦，然后在一起的人很多，然后意外的是分手的人也蛮多的。所以呢就会产生一个情况是分手的就会羡慕这个刚在一起的情人们在七夕这天能够庆祝他们的第一个七夕情人节，而刚在一起的人呢也会想要去安慰那些刚分手的朋友们闺蜜们、啊、那其实七夕情人节啊大概应该是全台湾最多人过的一次情人节啊。当然啊还是有很多非常在意仪式感的人存在啊，一定要在每个月的14号准备一些礼物，还有过他们的每个月的情人节啊、基本上、啊、就像梁静茹说的，只要跟对的人，天天都会是情人节。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那七夕刚过呢，

当然就要来一点情歌，对不对？但是那情歌哦，其实我大多发现我的歌单里真的都是那种分手歌什么的，就是非常伤心的歌。当然了，当然要有在一起前，当然有可能会先面临分手嘛。所以呢，当然一开始就是要先给大家一种先祝福一下那些分手的朋友们，因为我的好朋友们呢，其实大多都是分手比较多，其实对他们是蛮惋惜的。所以呢，七夕情人节这天，其实对某些人来讲真的是地狱般的难受。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说你有在一起对的人的话，其实你根本不怕分手，就是只要跟对的人，天天都是情人节。就像梁静茹说的，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经典歌曲《分手快乐》。

在这个情人节哦，还是当然要祝福那些还非常甜甜蜜蜜、幸幸福福的那些情侣们哦。其实七夕情人节这个节日呢，不仅仅是这些情侣能够表达他们的心意给对方的时候，也是印证了双方对于仪式感跟信任感等等的种种的因素的条件底下的用心，以及他对另外一半的尊重啊等等的，其实充斥着太多的因素了。所以从一个节日啊，其实就可以看出情侣的很多的方面哦。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暖心》，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OK, welcome back to 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非常非常经典名曲的《不得不爱》哦，又由潘玮柏以及玄子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 哦，听说呢，这个七夕情人节哦，很多情侣竟然去 KTV 唱歌哦。而我觉得情侣去 KTV 唱歌，绝对是要去点男女对唱的。而《不得不爱》呢，绝对就是其中一首男女对唱经典的名曲哦。而且你会发现，《不得不爱》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跟节奏其实是比较偏简单的，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抓耳的一个洗脑的旋律。其实啊，如今呢，这首歌曲都还是算是一首神曲啊，也是非常非常多人呢、不管是不是情侣，都会到 KTV 点唱这首歌曲而潘玮柏的 rap 以及玄子那个非常高音且温柔的声线呢、也成为这首歌曲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呢、也是成为一首非常晒恩爱的歌曲所以献给听众朋友们。

好，讲到关键字，塞恩爱七系 KTV 男女对唱《小酒窝》这首歌曲，绝对绝对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哦。其实你去回想一下，这个在林俊杰的男女对唱当中，其实是比较少的歌曲当中，所以但是你去记得林俊杰他男女对唱的歌曲，你一定会记得小酒窝。但是呢，好，难题来了，如果说要问你这位女士是谁呢，这位女士叫做蔡卓妍哦，而她跟林俊杰的这一首歌曲呢，仿佛就像是一首完美的搭配，而他们两个的声线呢，还有这些和音呢，也成为这首歌曲一大的亮点哦。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不仅仅呢是塞恩爱的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哦，也是男女对唱当中比较好听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同样哦，跟不得不爱一样哦，是可能女高音的部分是真的蛮高的，甚至连林俊杰的部分哦，要去做合音的部分其实是蛮难的哦。不过呢，这样首歌曲哦，我相信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们来讲，绝对都是非常经典的名曲，也是可能是很多男女哦去 KTV 一定会点的哦。像我个人哦，近期啊，这个暑假已经唱了四次的 KTV 了，去唱这个 KTV 呢，真的是每次知道现场有这个女生哦，真的是都会忍不住想要找他们对唱，或者说像是之前跟可能一些女生的朋友之类的，他们也会想要找在场的男生去做合唱的部分哦。那其实在这样子合唱的部分呢，真的是有的时候就很考验双方的合音哦。当然合音合得好的话，其实就会成为现场的亮点，也会带给大家这个氛围还有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哦。那如果合音合得不好的话呢，哇，那其实就是会有一点尴尬咯。

好的、哦、如果说 KTV 跟对唱、哦、你有没有想过男男对唱？其实男男对唱当中、哦、我最印象深刻的绝对就是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势在必行》，来自陈势安以及毕书尽的歌曲。这首歌曲虽然不是在讲述爱情、哦、但是呢给予非常激励人心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呢这首歌曲呢在男男对唱当中也是应该算是最有名的歌之一吗？或最有名的歌没有之一吗？这首歌曲呢相信、哦、很多人绝对都不陌生了，而且呢我自己、啊、也是这首歌曲也是我的 KTV 必点歌曲之一、哦、这首歌曲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小的时候呢其实爸爸妈妈就放过很多次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内容呢也是其实从小到大是一直给予我力量的这种感觉，势在必行这句成语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词，而这首歌曲呢也是给人一种斗志满满的感觉哦。那陈势安以及毕书尽呢也把这首歌曲陈述的非常非常好，情绪价值也是非常的给的满满的、哦。

好的，如果说要回到这个七夕情人节啊，回到情侣的话题啊，这个呢，其实情侣当中呢，越在一起越久，产生的回忆跟东西绝对是越多，而留下这些物品的时候呢，在分手后其实就会越痛苦。但是呢，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思考，又会觉得说，在分手后其实可以沉淀一阵子，然后可以拿这些东西来当做是一个慰藉哦。或许曾沛慈当初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吧。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牵扯到儿时的回忆哦，小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回忆哦，终极一般。这首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自曾沛慈的经典歌曲。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哦。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来自终极一班嘛，这首歌曲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哦、这个其实之前就一直在讲，当时偶像剧是非常的盛行哦。那个时候的偶像剧好像真的就是双括号偶像剧哦，在那个时候的偶像剧呢是非常的纯真的，然后虽然说很多剧情可能很无厘头，然后甚至可能不现实，但是那样子的

剧情呢却会让人有另外一种想象哦，而当时的那些偶像呢，在偶像剧当中的演技哦，也是无话可说哦。而且呢，在那个时候呢，通常哦，这些偶像很多大多可能有的甚至是创作歌手的时候呢，那这个偶像剧哦，片头片尾曲你就一定不用去查那是谁唱的，基本上都会是女主角、男主角唱的。如果说他们是创作歌手的话，所以你就会不自觉去思考说，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会演戏又会唱歌。所以其实演艺圈当中的这些人们啊，是非常厉害的，不仅在创作歌曲这块呢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像他这首歌曲流传到现在一定也是经典名曲吧，一定很多人去 KTV 也会点唱吧。而还有终极一班呢，也是当时非常非常红的偶像剧哦，包含之前我一直在推广的海派甜心，杨丞琳跟罗志祥都有各自做歌曲，很多哎，也没有到很多，但就是两三首这样，关于就是海派甜心这样。那其实在那个里面呢，就是也是很搭，你知道吗？也很配那个场景，所以你就会觉得真的一切都太完美了。不仅会创作，然后又很搭。那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同样哦，又是来自海派甜心。以免去年度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没有听这个我在描述海派甜心的一些故事还有歌曲哦。不过呢，这个年度呢就不说太多了，主要我们还是在欣赏歌曲哦。在海派甜心当中呢，有一首插曲呢是来自杨丞琳，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也是会令人思考蛮多的哦，包含它的歌名，其实就能够让你想象力丰富了。这首来自杨丞琳的经典歌曲之一《匿名的好友》。

你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很主观欸，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没有，又有很多人觉得说是有的。那其实很多人会去觉得说闺蜜啊、朋友、恋人其实只差一线之隔，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在好朋友能够做的事情跟情侣能做的事情其实是相差甚远的。在好朋友的界限当中呢，其实男女是没有办法牵手的。当然了，不知道你对朋友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但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朋友牵手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如果说真的是暧昧对象啊，或是在一起的话，又可以牵手，所以匿名的好友不能握的手，天哪，非常非常的令人痛彻啊。因为呢，在一段关系的结束之后，你或许跟这个人真的分手后还能够做朋友，但是当你在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真的快乐吗？你跟他出去的时候，你还是会不禁想起那些牵手的回忆啊，还有一些你还执着，就跟歌词当中唱的完全一模一样哦。而这首歌曲呢，当做海派甜心的插曲哦，也是再适合不过了、哦。在海派甜心当中的一些场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搭配哦，搭配在那个千禧年代的高雄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有那种情怀的感觉哦。千禧年代跟九零年代真的再次声明，还是主持人 EK 我真的是最爱的年代哦。在那个年代呢当中呢，虽然说也有不少可能一些小心机啊、小聪明，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的纯真哦，或许是现在也再也回不去的那种感觉哦。这首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呢，也让我瞬间回到千禧年代的爱情的那种感觉呢，真的是非常的回味无穷。

好了，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哎，你思考一下，你非常喜欢一个人，你非常爱一个人，不管你们之间经历过什么，不管你们经历了一些可能故事啊，可能很精彩的故事等等的。如果说你们之间没有如果的话，你愿意放手一搏吗？梁静茹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哦。如果你们之间没有如果的话，你还愿意为了他放手一搏吗？或者说，假设你们真的不会在一起好了，假设你们最后真的不会在一起，不会在一起的机遇真的很大，你还会去放手一搏吗？你还是会去坚持追到他为止吗？这种当然啦、啊、还是爱情当中，我当然还是不推荐死缠烂打，但是呢，如果对方是可以接受的话，你是会愿意一直缠着他，然后一直追着他不放吗？如果没有如果的话，你还会喜欢他吗？你还会爱着他吗？

0: 你先放手好吗？
1: 你知道这首歌呢，实在是有太多解读了。其实，在小时候完全听不懂这首歌曲，而长大呢，其实也一直在匪夷所思，这首歌曲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歌名《好朋友的祝福》，这首歌曲来自阿令嘛。那他歌词当中呢，还有他的歌名嘛，就是你会觉得说，所以到底谁是好朋友的角色，谁又是情人？有点类似是，可能是不是自己的好朋友跟自己很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可能自己推让给他之类的，又或者是说自己很喜欢的这个人其实就是那个好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结果最后在一起了然后分手了，或者是说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呢最后发现对方不喜欢我之类的，就是这些解读其实很多人都有提出来哦。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解读是觉得说，可能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最后在一起了，就是发现其实彼此在一起然后分手了，然后最后分手后的多年呢，可能又见到对方了，然后就是送上一个好朋友的祝福这种感觉，然后发现对方又有新的人了这样，然后从一开始的就是问说你的烟戒掉了吗之类的，从一个非常了解对方的习性来做一个切入点。所以呢这首歌曲啊，觉得不仅是非常的感伤以外，它所赋予的含义其实我觉得一定也是非常深的。这首歌曲来自阿令，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首歌曲呢来自林心怡的《道听途说》。这首歌曲哦，从小的时候他刚出的时候我就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小时候我还记得啊，这个之前有提过嘛，在 FOX 有这个 FOX 电视台，这个电视台，然后他会在平日的下午的时候播一些新歌啊，韩团什么的，就是各国的歌曲新歌啦这样。然后呢其实在我记得到现在好像也还有，就是八大的部分，八大电视台呢在整点的时候，在就是节目跟节目之间呢也会有这个新歌的播报。那道听途说这首歌曲，我那个时候就是从八大电视台的这个新歌播报所得知的。这首歌曲真的是太好听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听到现在，偶尔有时候晚上的时候也会边开车边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真的是，第一点就是它的歌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就是怎么讲，非常感人，然后也会让人觉得很感慨吧。如果说你自己或是身边的朋友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你其实自己就会很清楚道听途说这首歌曲它到底讲的是什么。首先就是歌名嘛，道听途说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从别人那边得知别人的资讯。那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些事情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竟然都不知道的事情，而我可能甚至跟他分手后我才从别人那边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在一起的时候明明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可是我都不知道，然后在那个时候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这件事情，就觉得天哪，为什么我一直都像是一个局外人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最后还不如不要知道这些事情。就算就是已经从别人口中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直到我道听途说之后，真的是希望自己反而不要知道这些事情反而会比较好。有的时候真的这样子会反而是比较好受的。那其实在这样子的感受下就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这首来自林心怡的道听途说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今天呢一样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让大家了解到了这个七夕的一些细节啊，还有一些可能不管是分手歌还是情侣在一起的歌曲，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此时此刻一样的幸福哦。爱情呢还有爱自己呢其实都是可以靠自己来给予的，不一定要透过情人来实现。七夕也可以跟自己过，也可以安排一个跟自己的情人计划哦。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不要气馁。那一样哦，

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来自罗志祥以及小 S 的《恋爱达人》这首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小松。今天的黑胶时代呢，要介绍的是来自花莲的女歌手，她呢沉静却并非漠然，冷凝却无孤傲之气，令人感到自在又柔暖。没错，就是歌手于台烟。

来自于台烟的化妆舞会，由选秀出身的于台烟将比赛的成果寄给了知名制作人梁宏志，他立刻啊就被这沉稳的嗓音所吸引了，但见到其本人后却感叹外形似乎不够亮眼。突然啊，灵机一动，想起校园里时常举办的舞会，便为于台烟写下了这首《化妆舞会》。

0: 1986年，歌手于台烟因为长相平淡无味而尝尽了被忽略的滋味，以一首《化妆舞会》让世人听见她美好的声音。到了现今啊，不只是歌唱，于台烟还多方涉略，像是电视、电影，甚至绘画，是一位全方面的才女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神的唯一，我爱神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第1000句。咱台湾头甲台湾尾，才阁坐倒转去，才坐来这个平湖，即马总共已经播出1000句啊！一支叶啊，长二高，展开三尺咧拖咧拖土，也着师傅驾烟的倒。随便的人是无法度，这是讲什么物件？这是讲一个手盲啊，这个盲啊有长二长啦，啊伊着爱手哦，该杀掉啊，展开的时阵哦。有三尺的网啊咧，咧拖土，那可见要玩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像耍大旗一样的哦。这个网子有3尺，要拖在地上。啊，你手更起来物件是长哩，啊，所以变成合起来，手哩佫加一个三尺，等于手五啊咧。哦，不过唔是到底。到最顶的，伊是网啊，是撑在手里内底，哦啊，长哩啊，讲唔对是手里，是长哩内底，所以这个物件才咩长呢？哦，这一个人5尺6尺啊，尔，迄等于两个人长呢。即个所以讲，要爱师傅才有法度，甲舞会倒，哦啊，无随便人是无法度的，哦，这个物件可能是一种手网啊，哦。手网啊，这是一种古早的这种渔具啦。现在恐怕，社会整个状况改变了，恐怕这种情形比较少有了。哦，要有嘛，也只有这个去抓鱼斋的地方。不过抓鱼斋的，它因为要躲风浪的关系啊，它也耍不了这么大的一只了。哦，你看那长哩的，高得高哩。等你的结果哪好哪也好算，绝对无好算的啦。哦，今日介绍台湾俗语第1000句：一支叶啊，长二高，展开三尺咧拖土，也着师傅才下倒，随便人是无法度啦。今日介绍到这，多谢。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天
2: 学。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4: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3: 是
4: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3: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4: 必报！
3: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的八卦主角呢，是我们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从离谱的出生到和波塞顿争夺同一座城市，这场神界竞争到底是谁胜谁负？让我们一起揭晓吧。如果要说奥林帕斯山上哪一位神明的出生最离谱，那我想雅典娜应该可以直接拿第一名吧。因为啊，别的神明出生好歹还有出生的样子，有人呢从母亲的肚子里面生出来，有人从海浪里诞生，有人呢、甚至从一些非常奇特的神话事件里面冒出来。但是我们的雅典娜呢，她可是从宙斯的脑袋里面出生的。没错，不是比喻，不是说什么哦，因为她来自智慧啊，所以才形容她是从脑袋里面出生的，是真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有一天啊，宙斯他的头就痛到不行，最后呢，他直接把自己的脑袋给劈开，然后啪一声，一个成年然后身穿铠甲、手拿武器的女神就这样直接从里面跳出来耶。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到现代，大概就是医生说：“哎，那个宙斯先生啊，你最近是不是压力也太大了？”然后宙斯就回答说：“不是，那个我就只是头有一点痛。”医生又接着说：“好，那我们现在做个脑部的检查或脑部扫描好不好？”然后呢，宙斯又回说：“不用了。”医生就会问啊：“为什么不用？”宙斯就说：“因为我的脑袋里面好像有一位女神耶。”我相信医生听到当场可能就直接离职了。但是啊，这个荒唐的出生方式背后呢，其实呢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而且这件事情啊，甚至跟宙斯自己的恐惧是有关的。那么这个故事呢，是要从一位叫做密提斯的女神开始说起。密提斯呢是泰坦神之一，它代表是智慧、谋略、深思熟虑等等。简单来说啊，如果奥林帕斯山上要成立一个谁最会动脑袋的部门，那么密提斯呢绝对是主管阶级的。而宙斯呢，这个时候啊，他其实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众神之王而已，他刚刚推翻了自己的父亲，然后成为新的神王。但是啊，问题来了，神王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打雷，也不是怪兽，甚至不是他的兄弟波塞顿，而是预言。各位，在希腊神话里面呢、预言这种东西呢，就像是奥林帕斯山上的未读讯息。你呀、可以假装没看到，但他最后通常都会回来找你，而且呢，还是直接把你的人生搞得一团乱的那种。当时啊，就有一个预言告诉宙斯说：“密提斯将来会生下两个小孩，第一个呢会是女儿，而且啊，这个女儿会非常的强大，

非常聪明，但真正让宙斯害怕的是后半段。密提斯啊，他之后还会生下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呢，将来可能会比宙斯还要更加强大，甚至更有能力，然后可能会推翻他。听到这边，大家应该都知道事情会往哪边发展了。没有错啊，我们的宙斯他又开始害怕了。毕竟这种事情啊，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剧情嘛，当然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宙斯自己啊，他就是靠着推翻上一代的神才坐上现在这个王位的。而上一代的神呢，当年他为什么会吞下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因为他也听到了预言嘛。所以现在轮到我们宙斯当爸爸了。结果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不是说什么，哎，我要好好教育我的孩子，而是，哇，怎么办？啊，我的孩子以后该不会要把我踢下王位吧？不得不说，这个家族真的有非常多的传统。其中一个呢，就是上一代怕下一代，下一代又怕自己的下一代。说实在话，整个希腊神话的王位竞争啊，看起来就是一场永远没有办法结束的家族接班斗争。于是，宙斯他就决定要想办法阻止这个预言，而他的做法呢，也非常符合宙斯一贯的风格。OK， 他就要直接把密提斯给吞进肚子里面。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就是用吞的。如果你现在脑海出现一个巨大的问号的话呢，那这是非常的正常，因为啊，这不是我讲错，后面宙斯还真的把人家给吞下去了。那个时候啊，密提斯呢已经怀着孩子，而宙斯呢，他就为了避免让那个预言成真嘛，就先想办法说，那我把密提斯先变小，然后再把整个人直接吞进我的肚子里面。至于，你应该会好奇说，宙斯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吧？因为他认为，只要密提斯不在外面待着，那孩子就不可能正常出生。换句话说啊，宙斯他以为自己把预言直接吃掉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宙斯式的解决方法。但是呢，他漏算了一件事情，他呢可以把密提斯吞下去，可是啊，他控制不了密提斯肚子里面的孩子嘛。于是呢，时间就继续往前，那我们的提密斯啊依然存在在宙斯的体内，而他所怀的孩子呢也正在慢慢的成长。最后，雅典娜诞生的时刻到了，可是他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的母亲身上出生，他呢是从宙斯的头里出生的。这也就是解释啊，为什么雅典娜从一开始就跟智慧有着如此强烈的关联。他的母亲啊，提密斯本身就是智慧跟谋略的象征，而他又是从宙斯的头颅，也就是象征着思想与理性的地方诞生。所以呢，雅典娜从出生的那一刻呢，就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新生儿，他甚至可以说是出生即满级。毕竟啊，一般的婴儿出生都是哇哇大哭嘛，雅典娜出生呢，铠甲穿好了吗？武器呢？我的盾牌在哪里？战场在哪里？如果其他神明看到这一幕，大概会直接愣住吧。赫拉可能会说：“等一下，你是刚出生吗？”我想啊，其实宙斯自己也不太清楚那个状况吧。毕竟呢，根据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宙斯他那时候是头突然很痛，然后他是那种越痛越严重，痛到后面呢直接无法忍受，于是啊，他就让其他的神明去想办法要帮助自己。最后呢，赫菲斯托斯，也就是火跟锻造之神啊，他就用他自己的斧头劈开了我们宙斯的头，然后头颅就裂开的那一刻，啪，雅典娜从里面出现了。而且啊，雅典娜出现的时候不是以婴儿的姿态出现的，她是以一个已经成熟的女神，身穿完整的战甲，手持武器，甚至伴随着巨大的声响与威严的气势降临。想象一下，奥林帕斯山上呢，原本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下午，众神们可能正在喝酒聊天，赫拉可能又在跟谁吵架，赫尔墨斯呢又到处不知道跑哪去送信，阿波罗也正在自恋着。结果突然轰的一声，有没有？宙斯的脑袋就被劈开，然后一个全副武装女神就从里面跑出来。我只能说，如果我是现场的神，我的第一个反应应该不是欢迎新神，而是说，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还能不能正常吃晚餐啊？但是玩笑归玩笑嘛，对不对？雅典娜的出生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她并不是单纯设定为聪明的女神，她的诞生呢，本身就强调了她是智慧、理性、策略跟思考之间的关系。她的母亲呢，提密斯代表智慧。而他要从宙斯的头部

诞生。因此啊，雅典娜就像是智慧直接从神王的思考中诞生的。更特别的是呢，她虽然是战神女神，但并不代表她单纯代表暴力。在希腊神话中啊，雅典娜更偏向是理性的战略、战术、计划与冷静的判断。如果把战争比喻成是一场棋局的话呢，那么有些人可能是直接上前就直接把棋盘掀了，但是雅典娜不一样，她会先坐下来看，看着对手，看着局势，看哪一步最值得下，然后才出手。这也让她跟另外一位战争之神阿瑞斯形成了一个其实蛮有趣的对比。阿瑞斯呢，比较像是说打就对了，先冲再说。但是我们雅典娜，她比较像是说，你可以先坐下来，让我看看你准备到底要怎么输。这也是为什么雅典娜呢，在希腊神话中常常被描绘成一个比较冷静、聪明，而且非常擅长策略的女神。而她的书生呢，从一开始就已经把这个设定写进她身份里面了。但最讽刺的地方也在这边，宙斯呢，他原本吞掉了提密斯，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预言嘛。他以为只要吞掉了提密斯，就可以避免一个可能威胁他自己王位的孩子出生。结果然后呢，女儿最终还是出生了，而且不是用普通的方式出生，是直接从他的脑袋里面跳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啊，预言可能没有完全照着原本的方式发生，但是呢，雅典娜依然出生了。而且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啊，他就已经不是一个需要慢慢长大的普通神明，是一位带着铠甲、武器、象征智慧与谋略的女神。更重要的是呢，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因为接下来啊，一位如此骄傲、聪明且强大的女神呢，将会遇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我这么厉害，到底哪一座城市才配得上当我的城市呢？而这就要说到雅典娜最著名的一场战争，一场甚至直接决定了雅典这座城市到底要叫谁的名字。但在正式跟大家说明雅典城之争前呢，我们现在详细介绍一下雅典娜。我们先从它最著名的象征开始。如果今天我们在一张古希腊的陶瓶上面呢，看到一个戴着头盔、拿着盾牌跟长矛的女神，旁边还有一只猫头鹰的话，那么我们大概不用猜太久，这八成就是雅典娜了。而且啊，她身上的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有着自己的含义。她的头盔代表战士与防卫，她的盾牌呢代表保护，长矛的部分则是代表力量与战斗。她身上那个神盾啊，则是她非常重要的象征之一。在艺术作品中，这件装备呢常常和蛇跟其他的象征联想在一起。最有趣的就是她身边的那只猫头鹰。我们现在想到猫头鹰啊，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会是智慧，但是呢，在古希腊人来说，猫头鹰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那就是猫头鹰啊，在黑暗中仍然可以看见。其实呢，这个非常符合雅典娜，因为真正的智慧啊，不只是知道答案，而是在别人看不清楚的时候呢，你还能看见局势。所以，如果把雅典娜比喻成一个人的话，他不太像那种考试前一天晚上才开始狂背书，然后隔天就突然考100分的人。他比较像是那一种，当大家都看到题目在慌张的时候，心想说：“完了，要怎么办？这一题我不会耶。”然后呢，雅典娜则是坐在旁边翻了一页，跟大家说：“哎，你们先冷静一下，我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了。”这个呢，就是雅典娜她真正的智慧。而雅典娜还有一个另外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战略女神。这一点呢，其实非常值得讲，因为啊，如果我们只说她是战争女神的话，很容易把她跟阿瑞斯搞混嘛。就像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过的，但是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啊，雅典娜跟阿瑞斯代表的战争是非常不同的。阿瑞斯呢，比较接近说在战争中狂暴、冲动与破坏的一面，而雅典娜则代表是战略、纪律、判断跟有目的性的战斗。古代传统啊，甚至有特别强调说，雅典娜呢，她并不是因为喜欢战争本身而参与战争，而是偏向支持有计划、有道理、能够达成目标那种战士。所以啊，如果阿瑞斯他看到敌人的时候，可能就马上喊冲啊，但是呢，雅典娜就会在旁边叫阿瑞斯说：“哎，你等一下下，你现在冲过去，你可能就输了。”那想当然尔，如果是阿瑞斯，他就又会说：“哎，不可能啊。”雅典娜就会说：“那你自己去吧，对不对？”这大概就是两个人比较大的差别。一个呢是相信拳头，一个是相信自己的脑袋。而最尴尬的就是呢，通常啊，最后证明都是雅典娜是对的。
但也因为这样啊，雅典娜呢在

多的英雄故事里面，都不是那种就是站在最前面抢功劳的人，他更像是那种在英雄背后告诉他说你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当然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英雄的守护者与顾问。希腊神话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著名的英雄啊，都曾经得到雅典娜的帮助，像是柏尔修斯、赫拉克勒斯、阿基里斯，以及最著名的就是奥德修斯。而奥德修斯呢，其实也就是最适合拿来理解雅典娜个性的人，因为啊，奥德修斯本身就不是靠我力气最大出名的英雄，他的特色呢是聪明、狡猾、善于计划，刚好就是雅典娜最欣赏的那种类型。所以啊，在奥德赛的故事里面呢，雅典娜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引导角色。他不是直接把所有的问题都替奥德修斯解决掉，而是给他方向，给他建议，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把。这就像是啊，老师不会直接在考卷上面把答案塞到你的手里，而是站在旁边说，你再想一下下，这一题问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之类的，这个才是雅典娜，就是他的帮助方式。他相信啊，不是我替你做，而是我让你自己有能力做到。但是呢，如果你以为雅典娜只会打仗跟出主意的话，那也是错的。因为啊，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就是她是工艺与技术的守护神。古代传统呢，把很多需要技巧、耐心与思考的技术啊，跟她联系在一起，比如纺织、织布、陶艺以及其他的手工技术等等。她甚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号，那就是 Ergen。这个名字呢，跟工作、技艺、勤劳有关，也就是说啊，雅典娜所代表的智慧呢，并不是只存在于脑袋里面，而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之后，能不能真正的把它做出来。这一点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啊，对古希腊人来说，智慧不是坐在房间里面想很多事情而已，真正的智慧应该能够转化为技术，能够创造，能够解决问题，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啊，雅典娜既能出现在战场上，也能出现在工匠的公共场所，既能教英雄如何面对敌人，也能象征人类如何学会制作东西、耕种土地以及发展文明。有一些古代传统啊，甚至会把犁、耙、马匹的驯服跟驾驭等等实用技能呢，都归功于她的教导。所以呢，雅典娜其实是一个很实用派的女神。他不是说我要让你知道宇宙有多浪漫，他比较像是说你饿了，那我就教你耕田；你不会骑马，我就教你怎么骑马；你要打仗的话，那我就教你怎么规划。他非常的务实，非常的有效率，甚至呢有一点像神界的全能型妈妈。而这也让我们开始理解到为什么雅典娜会如此受到人类城市的重视，因为啊，一座城市真正需要的从来都不是有一个很会打架的人。一座城市啊，需要的不只是打架，还要更多是什么农业啊、工艺、法律、秩序、防御等等，需要有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些啊，恰恰好都是雅典娜所代表的领域。古代资料中呢，她甚至被视为是城市、公共秩序与国家防卫的重要守护者。她的职责呢，不只包括抵御外敌，也和维持社会内部的秩序与繁荣有关。所以啊，雅典娜真正特殊的地方啊，是她不像某一些神明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职业，她的角色其实可以一路延伸出去，从一个人的智慧，到一个英雄的策略，一个工匠的技术，再到一座城市的安全，最后甚至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让她不只是一位女神，更像是一整套文明里面的人格设定。而如果说雅典娜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特别性格特征的话，我会说她非常的骄傲。但呢，她的骄傲并不是那种说就是哎，因为我是神，所以你们全部都要闭嘴那一种，而是一种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原则。她冷静、理性、果断，不喜欢失控，不喜欢毫无计划的行动，更不喜欢有人挑战她所认为的秩序。所以呢，雅典娜有时候看起来甚至会有一点点难相处。她不是那种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啊没关系啦，慢慢来。雅典娜反而是那种可能会直接看着你，然后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有想过后果吗？这种就非常的雅典娜。但也正因如此啊，她才会成为就是很多英雄愿意信任的对象。因为在真正危机的时候呢，你会知道她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就失去了判断，她可以冷静的看。

着一团混乱，然后找到其中唯一的一条道路。而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前面稍微有提到的城市的守护者。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呢，就是 Polis，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城市或者是城邦的守护有关。他并不是只是保护某一个英雄，而是可以成为整个城邦的守护者。这个身份也非常的关键，因为当我们把前面所有东西全部串起来的话，就会发现呢，智慧、战略、工艺、农业、法律、秩序、防卫、英雄、城市，这些看似完全不同的东西啊，最后全部都指向了一个东西，叫做文明。雅典娜代表的其实呢，就是人类从只要会活下去，慢慢走向我要建立一个社会的那一步。你不只是要吃饱，你还要会种植；你不只是要活着，你还要建立城市；你不是只要打赢敌人就好，你还要知道为什么要打、怎么打、什么时候该停等等的。这就是雅典娜最迷人的地方。他不是最暴力的神，也不是什么最强壮的神，甚至呢不是那种把自己弄得轰轰烈烈的神，但他是那种啊，如果整个世界突然混乱的话，大家最后还是回头找他那个人。而他的代表物呢，也因此变得非常有意思。前面有提到猫头鹰嘛，猫头鹰代表就是洞察跟智慧，然后头盔跟盾牌代表着防卫跟战略，长矛则代表是战斗能力，蛇跟神盾呢，代表他神圣力量以及守护形象密切相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是我们前面都没有提到的，那叫做橄榄树。现在呢，先不要急，因为你可能会想说，橄榄树是什么东西啊？对，橄榄树呢，它是蛮特别的，它的重要性呢，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啊，橄榄树呢，对古希腊人来说，不只是一棵树，它可以提供食物，可以提供油、木材跟其他生活上的用途，因此啊，在一些地区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古代传统也因此把橄榄树视为雅典娜给予人类的重要恩赐。而且这刚好又要回到雅典娜本身嘛，她的智慧就不是华丽的魔法，而是能够留下真正有用的东西。她的力量呢，不是单纯把敌人打倒，而是保护一个城市。她的战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人民能够活下来。所以它真正代表的不是聪明，而是有智慧的使用力量。因此啊，雅典娜在神话里的形象呢，慢慢变得非常鲜明。她是一位不嗜血的战士，是一位智慧女神，却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智慧女神。她也是工艺跟技术的守护者，却不是那种就坐在旁边看别人工作的那种女神。她呢，又是一个城市守护者，也不是只会拿着盾牌站在旁边发呆的那种类型。她更像是一个完整的理想，就是脑袋要够清楚，力量要能控制，技术要能运用，做事呢要有策略，而且一切能力最后都应该要用来保护与建立。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真正理解雅典娜之后啊，就会发现她其实非常适合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者。因为一座城市呢，需要的正是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雅典娜这么重视城市的话，如果她希望拥有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城邦，如果她真的能够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那么她究竟会守护哪座城市呢？答案是有一座城市啊，当时正在准备选出自己的守护神，而且啊，这座城市呢，可不是随便一座小城诶，它的位置、未来的重要性以及他在希腊世界的地位，都让众神开始关注他。更麻烦的是，雅典娜呢不是唯一一个想要这一座城市的人，另外一位神呢也跟着盯上他。这位神呢，偏偏就是海神波塞顿，一边呢是拥有智慧与战略，一边则是海洋与强大的神力。两位神明呢都认为自己才有资格成为这一座城市的守护者。于是啊，一场真正的神界竞争就这样开始了。而这场竞争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输赢，它甚至直接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名字，以及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叫它雅典。那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那我们讲到这边呢，其实我们就会明白说，为什么雅典娜会如此渴望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者。因为对他而言呢，一座城市啊，并不是几栋房子、一片土地，或者是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人。城市代表的呢，是一种文明，它需要智慧，需要秩序，需要农业与工艺，需要防御外敌的能力，也需要让人民能够长久生活下去的资源。而雅典娜呢，几乎就是这些条件的集合。但问题是啊，他并不是唯一看上这一片土地的神。就在阿提卡这一片土地上呢，还有另外一位神明，同样认为说自己才是最适合成为这里守护者的人。那他的名字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波塞顿，海洋之神。波塞顿呢，主要是掌管海洋、风暴与地震，所以呢，则握着标志性的三

差几。如果雅典娜象征的是智慧、策略与文明的话，那么波塞顿所代表的就是更加原始、强大而且令人敬畏的自然力量。海洋啊，可以孕育生命，可以带来航行与贸易，但同样也可以在一夕之间掀起巨浪，把沿海城市全部吞没。所以呢，这两位神明的象征来看啊，他们其实都非常适合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雅典娜呢可以提供智慧与文明，波塞顿则可以提供海洋带来的资源与力量。于是啊，看似一场只是在争夺谁来当守护神的竞争呢，就这样开始了。而这场竞争啊，最后甚至决定了这一座城市究竟要以谁的名字来命名。故事发生的时候呢，阿提卡统治者呢是一位叫做克克洛普斯。在神话传统中啊，这位克克洛普斯呢，他就是阿提卡最早的国王之一。而且呢，他的形象啊本身就是非常特别的，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则是跟蛇有关。所以呢，如果要说谁最有资格见证这一场神界竞争的话，克克洛普斯大概是最适合的人选之一了。就在这个时候啊，众神开始决定一件事情，究竟由哪一位神明呢来成为这一片土地的守护者。这件事情啊，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场神明之间的战争，但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它更像是一场神界城市规划竞赛。谁能证明自己给人类的东西最有价值？谁能让这一片土地变得更加繁荣？谁能真正保护这里的人呢？答案呢，不是由谁的声音比较大来决定，也不是谁的武器比较厉害就算赢了，而是谁能拿出最值得人类拥有的礼物。这个规则一出来啊，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如果比力量的话呢，雅典娜跟波塞顿恐怕有点难分出高下，但是如果比礼物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首先呢，出场的是波塞顿，作为海神啊，他自然要拿出最符合自己身份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来到了雅典卫城，也就是后来雅典最重要的圣地之一。在神话里面呢，他用手中的三叉戟猛烈的刺向岩石，那一击的力量啊，甚至让大地震动，岩石裂开，水呢从土地之中涌出，一个泉水出现了。但是这并不是普通的淡泉水，这是一股带有海水性质的水源，也因此呢被称为盐水泉。这一幕啊，其实非常符合波塞顿的形象，他没有带来一件小小的日用品，他是直接让大海的力量出现在土地上，就像是在对所有人宣告说，你们来看看这一股力量，只要我成为这里的守护神啊，海洋的力量就会属于你们。这个礼物呢，本身其实非常有象征性，因为对一个位于阿提卡的城市而言呢，海洋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海洋啊，也意味着航行，意味着贸易，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建立联系，也意味着呢，一个城市可以向外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啊，波塞顿拿出来的呢，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它给的是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只不过呢，这股力量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是盐水，而盐水啊不能拿来直接喝。所以呢，如果把这一场竞争当成现代城市提案简报的话，波塞顿大概会非常自信地站在台上说：“各位，这是我的方案，我可以给你们水。”评审们就会接着问他说：“哎，是淡水吗？”然后波塞顿应该会停个两秒钟说：“海水，但是它很多。”但是你们知道吗？这就不是重点啊！当然啊，这只是我们今天的幽默想象。在古代神话里面呢，这股水源啊本身象征的是波塞顿对这一片土地的主权与力量。而且呢，不同版本故事里面呢，波塞顿提供的礼物其实也有一点不太一样。有一些后来的传统呢，甚至说他击打那个岩石嘛，不只是创造出泉水，还创造了一匹马。但是在较早的希腊传统呢，主要强调的还是那个盐水泉。所以呢，我们今天最常听到的海水版本啊，其实有很深的古代文献根据。波塞顿的礼物呢，就这样留在了雅典卫城的神话记忆里面。直到最后啊，雅典人仍然把盐水池跟三叉戟留下来的痕迹呢，视为这一场神圣竞争的证据之一。那么接下来就要轮到我们的雅典娜了嘛。如果呢，波塞顿的方式啊，是以巨大的力量来震撼大地，那么雅典娜的方式呢，就是完全不同。他没有让整座土地震动，也没有召唤什么海浪啊，
他只走在土地上，然后呢，

己的力量注入了大地。一棵橄榄树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这棵树呢，就是他送给这一片土地的礼物。乍看之下，这个礼物似乎没有波塞顿那么的震撼，毕竟我们波塞顿是直接让水从岩石里面涌出来嘛。啊，雅典娜就只是种了一棵树。如果单纯比较那个登场效果的话呢，我是觉得，雅典娜可能真的输了。波塞顿毕竟他直接让整个大地震动，然后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水直接这样涌了出来，轰轰烈烈。雅典娜就只是一棵树。但真正有趣的地方啊，就是雅典娜呢，她送的从来都不只是一棵树而已。前面我们就有提到了嘛，橄榄树呢对古希腊人的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提供果实，果实呢可以制造成橄榄油，橄榄油啊可以用于食物，也可以作为燃料、护理身体的用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途。橄榄树本身呢也可以提供木材。更重要的是啊，它是一种能够适应干燥地中海气候的植物，所以呢，当雅典娜把橄榄树带到这一片土地的时候，它真正提供的其实是一种可以长期支持人类生活的资源。这就是雅典娜跟波塞顿最大的差别。波塞顿展现的是我能给你力量，雅典娜展现的则是我能教你如何利用土地生活下去。一个呢代表自然的权威，一个代表人类跟自然合作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啊，在后来的神话传统中，橄榄树会逐渐成为雅典娜与雅典这座城市之间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所以，如果波塞顿送的是一场令人惊叹的表演啊，那么雅典娜送的呢，就是一份可以使用很多年的礼物。然而，问题来了，两位神明都提出了自己的礼物，那么到底谁说的算？这也就是这一场竞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最著名的版本中啊，宙斯他介入了这一场争端，并且指定众神作为裁判。而这个裁判团呢，不是一两位神明，而是由十二位奥林帕斯神士所组成的。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众神全部坐在一起，雅典娜站在一边，波塞顿站在另外一边，中间呢是一棵橄榄树跟一个盐水泉。而大家现在要决定，所以呢，到底谁比较适合当这座城市的守护神？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神明吵架了，这根本就是奥林帕斯山版本的评审大会，而且还是那种啊，输的人可能会记仇记超久的评审大会耶。在阿波罗多洛斯的版本中啊，克克洛普斯呢在这一场裁决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证明了雅典娜先种下了橄榄树。最后呢，裁决结果倾向雅典娜，理由非常简单直觉，就是他的礼物呢对这一片土地更有实际的价值。橄榄树啊，能够真正支持人类生活，它可以提供食物、油、木材以及经济价值。它不是只是在某一个瞬间出现的奇迹而已，而是一种可以持续成长、持续生产价值的资源。所以雅典娜最终赢得了这一场竞争，那么她成为了阿提卡守护神。那么这座城市啊，也开始与她的名字联系了起来，变成我们如今熟悉的雅典城。但是呢，如果你以为故事到这边就结束的话，那就太小看波塞顿了。因为我们前面有说过嘛，波塞顿是海神，而且啊是那种脾气一上来可能连大地都要跟着震动的神耶。所以呢，当裁决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啊，波塞顿超级愤怒，他失去了这一片土地的守护权，而且他输的人啊偏偏是雅典娜。于是啊，波塞顿做出了最符合他神格的反应，他用海水去报复。在阿波罗多洛斯所记载的版本中，波塞顿呢因为愤怒，所以让水淹没了阿提斯的部分土地，也就是传说中的西里亚平原一带。换句话说啊，既然这座城市不能让我当守护神，那我就要让你们知道说海神不高兴是什么样的感觉。这里呢也让波塞顿性格变得非常的鲜明，他不是输了就拍拍屁股走人，他是好啊，你们既然选他，那你们就要自己承担后果。其实呢，这就是典型的神话式情绪管理，而且非常有效。因为啊，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自然灾害呢常常被理解成是神明意志的展现。海水淹没土地不只是一场灾害，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位受到冒犯的神明正在愤怒。所以呢，这一场竞争也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得道成市，它也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话观念，那就是即使雅典娜赢得了雅典，波塞顿也没有因此从这座城市的宗教世界里面消失。事实上啊，雅典后来同时也保留了与雅典娜跟波塞顿有关的重要神

圣系统，雅典卫城上的圣地啊，甚至同时保存着两位神明相关的象征，雅典娜的橄榄树以及波塞顿的盐水池。希多罗德记录的传统就有提到说，雅典人啊，把这两个存在视为两位神明争夺这片土地留下来的标记。那么这一点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代表说雅典并没有简单的说雅典娜赢了，所以波塞顿就不存在，反而呢是把两位神明的痕迹都留下来，一边是橄榄树，一边是盐水，一边代表城市与土地，一边呢则代表海洋与力量，两种力量共同存在于一座城市的神话记忆里。那当然呢、啊，不只有一个版本嘛，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版本，就是啊后来有一个流传的理性化故事，把这件事情呢描述的更像是一场真正的公民投票。传说中橄榄树与盐水是同时出现的，人们询问了神谕后，最后由居民自己决定说要支持哪一位神明。那么在这个版本中啊，男性支持波塞顿，而女性呢则是支持雅典娜。最后呢，因为女性比男性多了一票，所以雅典娜因此获胜。而这个版本啊，甚至解释了为什么后来雅典女性失去了投票权，以及为什么孩子不再以母亲的名字命名。不过啊，这是一个后来的变体，并不是所有古代作者都采用这种说法。所以啊，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可以把它当成是神话的另外一个版本，而不是把它当成唯一的历史真相。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啊，希腊神话从来都不是一本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故事书。同一个故事可能会因为时代、城市、作者甚至宗教传统的不同，产生非常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版本，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就是雅典娜最后成为了雅典的守护神。于是这一场神明之间的竞争啊，就这样差不多落幕了。雅典娜呢得到了阿提卡，波塞顿留下了自己的盐水泉，橄榄树成为雅典最重要的神圣象征之一，而一座城市也因此与智慧女神的名字永远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啊，人们只要提到雅典，就一定会想到雅典娜。提到雅典娜呢，也很难想不到这座城市。她的名字出现在城市里面，她的形象呢出现在神庙里面，她的猫头鹰、盾牌、长矛以及橄榄树呢，就成为这一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到几百年后啊，当雅典遭遇战争，城市被摧毁，神庙被焚烧，人们依然会记得那一棵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橄榄树，因为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位女神曾经送给城市的礼物，更重要的是一座城市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而这也让雅典娜的故事呢，从一场神话竞争变成了更深层的象征。他没有用最巨大的力量去赢得雅典，他也没有靠摧毁对方获取胜利，他用一棵树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那棵树最后呢，也成为了雅典的象征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真正了解雅典娜之后呢，会发现说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智慧女神，她是一位保护城市、帮助英雄、守护文明，也会在有人挑战她的时候呢，毫不退让的女神。而这呢，就是雅典娜真正最迷人的地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那么今天的八卦就到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其实呢，雅典娜的故事啊，可以让我们重新先思考智慧到底是什么。我们平常呢说一个人很聪明，可能是因为他成绩考得很好，记忆力很好，或者是很会解决问题。但雅典娜所代表的智慧啊，似乎又比这些再更深层一些。智慧呢，不是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是在没有答案的时候，你仍然有能力能够做出选择。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前啊，你愿意去思考后果。不是永远不害怕，而是呢，在害怕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判断。所以啊，雅典娜真正象征的也许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一个懂得使用自己智慧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同时成为智慧女神与战略女神。因为啊，智慧如果永远停留在脑袋里的话，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世界。真正重要的呢，是你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而雅典城之争呢，也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明显。波塞顿啊，给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奇迹嘛。雅典娜呢，给的则是一个可以慢慢成长的未来。一棵树刚开始看起来可能没什么，它不能立刻让城市变得富裕，也不能在一瞬间击退敌人。但是啊，只要时间够长，它是可以有结果的。它可以提供资源，也可以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啊，在这一场竞争呢，某些程度上来说，其实也像是在问说，你会选择一个立刻让你变得强大的东西呢，还是一个需要时间但你可以慢慢建立起未来的东西？这个问题放

到今天呢、啊，好像也没有离我们很远。我们常常希望事情可以立刻看到效果，希望努力马上得到回报，希望一个决定就可以立刻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有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呢，本来就不是马上能够看见结果，像是学习需要时间，建立信任也是需要时间，成为一个成

究。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把雅典娜完全神化成一个智慧永远正确的完美女神，因为啊，这也是希腊神话有趣的地方。神明呢，不是人类理想的完美版本，他们同样有骄傲、有情绪、有偏见，也会因为自己的尊严受到挑战而做出激烈的反应。雅典娜也是如此，她呢可以冷静理性，帮助英雄或是保护城市，但当然她也同样非常重视自己的荣誉跟能力。所以啊，她的故事其实也提醒我们说，智慧不代表一个人永远正确。一个很聪明的人呢、也可能会因为太过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忽略别人的声音。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呢，也可能会因为太在乎自己的尊严，变得无法接受失败。所以雅典娜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或许不是说我想不想成为雅典娜一样聪明，而是如果有一天呢、我真的拥有了力量、能力或者是智慧，我该怎么去使用它比较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雅典娜跟雅典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有意思。一座城市最后以一个女神的名字去命名，这不只是神明赢得一场比赛而已，它更像是一座城市选择了一种价值观嘛。它选择智慧、谋略、技术、文明，也选择在拥有能力之后呢，如何去控制那些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讲雅典娜，表面上是在讲一位女神，但如果我们往下再想一下的话呢，其实我们讲的也是人类一直以来都在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才值得被我们做选择？是能够让我们赢得比较快的力量呢？还是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的力量？那好啦，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其实到这边就差不多该收尾了。从宙斯那场让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吐槽头痛事件，到雅典娜成为智慧与战略的象征，再到最后跟波塞顿争夺一座城市，我们今天看到的啊，其实不只是一场神明之间的战争。我知道这一句话我大概重复了5遍以上了，但是呢，因为这很重要，毕竟这一场战争啊，更像是一场关于力量与智慧、冲动与理性、短暂利益与长期发展的选择。而最后，雅典娜用一棵橄榄树赢了整个城市。至于波塞顿，我只能说，输掉一场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啊，输了之后还顺便把部分的阿提卡给淹掉了。所以今天呢，如果要来替这一场神界竞争下一个比较简单的结论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雅典娜赢得了城市，波塞顿赢得了情绪。那至于我们呢，就是赢得了一集的八卦。最后啊，如果今天呢让你站在雅典城的居民面前重新投票一次的话，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大家。第一个，你会选择雅典娜的橄榄树还是波塞顿的海洋呢？如果你是当时的居民，你要怎么选？问题二，如果一个人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缺乏判断力，另一个人呢，则是力量没有那么直接，却非常有智慧，你会比较信任哪一个，跟为什么呢？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啊，智慧真的一定比力量重要吗？还是其实智慧跟力量是都不能缺的呢？如果两个只能选一个的话，你又会选哪一个呢？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时间凌晨四点钟。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手牵手我的
0: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看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 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我真的超久没有来电台值班了。我上次来值班应该是放暑假前不知道几个礼拜，反正真的很久没有来值班。其实我本来这次我本来暑假是计划是想要常来电台跟大家玩，然后可以跟大家认识，但是就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所以就变成我这次暑假就很少来电台，就是我这个暑假第一次来电台，然后就直接哈五了，就是我超级紧张的，因为上次也是我第一次，上次也是我第一次直播嘛，然后那次是在楼下是有人帮我控台的，然后上次就是比较紧张讲话的部分，但这次是我自己自控自播，所以我这次就是担心讲话又担心技术问题，所以我如果等下吐槽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包含我一下。我刚刚其实开始之前我没有到那么紧张，但我现在整个好紧张，我的手可能是因为这里冷气又很冷，所以我现在觉得手超抖的，因为可能我又很担心我按错，然后又加上我又怕我讲不够，因为之前上一次的哈五我是就是把我每一个段落要讲的话全部都打下来，然后我这次就只打几个小标题，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每次都只靠就是我打下来的稿跟大家讲话，我还是希望就是比较可以顺其自然的讲话，所以我这次就是有点怕怕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我，因为我现在嘴巴也我现在讲话也太多，太紧张了吧。好，反正是我刚刚有讲到说我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所以就一直没有来电台跟就是来值班嘛。是什么小插曲呢？是因为我每次都不小心把我的班排太多，所以就变成我就没办法来电台值班，因为我现在上班的地方它的班表是每个月十号就要给他班表，就是有人也是十号给嘛，因为我觉得其实蛮早的，所以就变得我很早就要把事情都定下来，然后每次在排班的时候我都忘记我还要电台值班，所以就变成说电台在排值班时间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排到班，我想说算了没关系，再等等好了，开学也可以，真没想到我暑假第一次值班就是自己自控自播，我真的很紧张欸。好，但其实我刚开始放暑假之前，放暑假的前几个月我都是很正常的排班。我的工作是牙助，那牙助他怎么排班，就是看诊次，早诊跟午诊还有晚诊，然后我通常我都只会排早午诊，然后通常这样都是到6:30或5:00，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刚好的时间，然后也不会上得很累，因为如果上晚班的话就是要上到10:00，我觉得那已经太晕了，就是上到后面就是你会整个就是眼神就涣散，就是没办法很专注的去工作，所以我刚开始都只排早午。那是为什么就是后来就是变得那么忙呢？是在要排八月班表的时候，然后其实在这很之前我的主管就一直问我说Hanna 你要不要就是转正职啊，就是这样薪水也会比较多，然后大家就是也很

需要你这样的。然后其实这我一直都很犹豫，因为我觉得这样子钱就比较多嘛。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如果用 PT 去算那个时速的话，其实跟正职领的钱是一样的，还有可能会再多一点。但是因为 PT 不确定他能不能就是直接帮你拍到，就是完整的整次，因为正职就是一定要到，就每个月一定要拍到固定的整次。所以后来我就其实我一直都还在犹豫，因为 PT 好的就是时间就很好控制嘛，然后就是不用就是每。就每个月都要追着，就是你要排的整次去排时间，然后我就一直在还在犹豫。然后我刚好说我们是10号给满表嘛，然后就是我在这之前就一直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再晚一点给你？就是我想再多想一下。然后到10号那一天的时候，他就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那你现在比较担心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是最晚给班表的人。”然后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很担心，就是我，就是开学之后课表出来，我又没办法配合那个整次。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那开学之后如果你不行的话，我就把你派回 当 PT。”然后我就说：“哦，可以这样子吗？那好，那我8月先当正职。”结果我忘记我8月还要就是还有事情，然后所以就变成我就上了很多整天的班，因为整天的班上的多，就等于说你的假比较多嘛。就虽然我的假很多，但是我上了10天还11天的 all day，就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这样子。跟你们说，真的超累，真的很累，我真的很后悔。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我整个暑假就是一直在上班。然后，但是因为我后面就有跟我就说。哦，我后面上到后面就是真的，我一直跟我同事说，真的好累哦。然后我每个同事看到我都说，你今天怎么又有 all day？然后每个人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怎样怎样的？然后就后来就下定决心，就是我下个月绝对不要当正职。然后反正我已经跟他改回来，但是就是我还是很后悔做这个决定，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暑假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的，结果就因为就是被排得很满，所以就每件事情都被排得很紧凑，就。很不开心，然后想问大家，就是这个暑假放得如何呢？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这个暑假放到我都快忘记我自己是学生了，就是我那天上班上到一半，就是我可能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班，所以我真的已经忘记我还要开学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上一上，就是那天要选课之前吧，然后我才想到说，诶，我还是学生，我还要选课，我整个忘记这件事情，是已经遗忘，就是我还在学校这件事情了。大家也是这样吗？就是还是因为我，这是我进大学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很长，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前面有说到我排很多班嘛，想问大家是暑假排班会把自己的班排得很死，还是就是会给自己空档时间休息？因为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心里面想放很多很多的假，但是。每次排出来的班跟我心里想的就都不一样，因为每次排班的时候就想说，那再多赚一点好了，然后就是每次那个班表出来就会，很后悔自己排那么多班，像我其实我这暑假也是有出去玩，但是就是一直都是上班上班上班，然后再出去玩，然后再接上班，我觉得这样子没有比较轻松，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需要。me time 的人，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给我放一天假，然后让我待在家。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方式。反而是这种上班，然后又再出去玩，然后回来再接上班，我会觉得超累，就是上得很累，然后你也没办法玩得很开心。像我就是那种知道我回来要上班，所以在回来的路途中，我就会整个很焦虑，就会觉得。我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真的，大家就是还是要给自己休息时间的好吗？趁还没就是开始要真的玩，就是正式的工作之前，一定要好好的休息。真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首歌，那我们就直接切下一首歌喽。

我们刚刚听的是方大同的《天气先生》。我最近我那天是忘记在网路上哪里滑到这首歌，我觉得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没有听得出来是方大同的歌，然后我后来去查才发现是方大同歌，我就觉得很震惊，我怎么可能会没听过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最近就是一直在洗脑，我觉得很好听，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是最近开始就是听这首歌的呢？好，我前面有聊到工作的事情嘛，我

最近有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真的会有人是一辈子对自己的工作不厌倦的吗？因为就是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all day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上起来就真的很累，然后加上牙柱这个工作呢是要就是你在除了跟诊之外，然后你还要去找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就是你不能闲下来，然后主管也不能看到你闲下来，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在做事。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其实就已经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我还会额外去帮其他人做事情，然后再去找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就很累，就是有点有一种没事找事做的感觉，然后我就会上到很厌倦。其实我刚开始是一个蛮喜欢上班的人，因为我觉得牙柱这个工作是怎么说，它其实带给我很多成就感，就是在医生跟诊上，我只要帮他们配合得很好，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到后可能是因为我最近上太多班了，所以我会不知道就是自己在上什么，然后就很厌倦，然后就会一直在想说，真的会有人真的做 一份工作然后做一辈子吗？我觉得这真的超厉害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想不到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让我做一辈子然后就是不厌倦它。我觉得我不管怎么做都是会有厌倦期。还是有人就是可以告诉我，就是有什么工作是让自己可以一辈子都很喜欢的吗？或者是大家可以告诉我，就是有什么方式让自己在上班的时候不要那么的不要那么对职业倦怠，不要那么职业倦怠。我真的觉得上到心好累哦。但是跟大家分享好了，就是虽然我上得很厌倦，但其实在上就是这些就在上班的过程中也是会遇到很多有趣的病人，然后来挑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好了。因为其实我牙柱应该是我出来工作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牙柱，但是我待过两间诊所。因为我之前有讲过说我前一份工作是我之前有提过说我先住在文山，然后后来又搬回去家里住嘛，所以我待过的两间诊所，一间是在文山，然后一间是在我住的地方。然后文山这间诊所，先来讲我在文山这间诊所遇到的好笑的事情，就是你们知道全口假牙吗？就是可以拿下来的那种，然后要清理的那种。有一次就是有一个阿嬷，她就进来，然后她那天就是刚做完假牙，医生就是要看她试戴的这阵子就是习不习惯，然后医生就说你清洁得很棒耶，你这都很干净，然后拿下来也都没有什么菜渣什么之类的。然后那阿嬷就很可爱，就回她说，对啊，医生你都不知道，我都清洁得很棒，你知道我还会怎样吗？我还会把那个盐巴放进水里面，然后就是让他就是更干净这样。然后我跟医生听到的时候就愣了一下，然后我们两个互看一下，然后医生就很直接的跟他讲一句，他没有很严肃，他就是开玩笑，他说你是要煮菜是不是？你把你的假牙放到盐巴里面。然后我就想说，你是可以那么直接跟医生跟病人讲话的吗？然后重点是那阿嬷就说，没有啊，我就想说这样子比较干净，不可以吗？是不可以这样子吗？然后医生说没有啦，就是放盐巴其实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家或者是有家人是有在戴全口假牙的话，就是可以告诉他们正确的清洁方式，就是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拿下来清洁。因为我遇过好多就是那种圈口假牙拿下来之后，那个就是上颚贴住的地方就全部都是菜渣，真的很夸张，真的很脏，大家一定要清洁。因为你不清洁的话，你不能看它是假牙就是不清洁它，它其实还是会引发一些感染的部分，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好好清洁的哦。然后再来讲第二个，就是也是跟那个医生同一个医生，然后因为每个医生至少我现在遇到的医生，他们都不会只待一间诊所，他们都会就是来回就是一直跑这样子。然后就有病人知道说我们的医生就是每个礼拜就是要跑不同的诊所，那他就跟医生说你很辛苦呢，这样子你每个礼拜都要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那医生就是他真的太爱讲冷笑话了，然后他就跟他说对啊，不

然这上帝给我这两条腿是要干嘛？然后我就觉得他这样子，就是不认识他的人应该会觉得他在呛他，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就是还好他遇到的病人都是就是好，然后又可爱的那种。然后再来讲哦，我再来讲我最近就是遇到的病人，就也是都很可爱，他们都会就是进诊间之后，大家应该都看过牙医，就进诊间之后会有诊疗椅，然后还会再附一个医生的椅子跟助理的椅子。那通常进去之后，助理就会让你坐在那张诊疗椅上面。然后最近遇到的病人就是我请他们进来，然后就说东西可以放旁边哦，然后可以坐在那张椅子上面。他们一直坐在我跟医生的椅子上面，就是我觉得你们的椅子那么明显就那么大，然后旁边的东西那么明显，它就是一个仪器，你们怎么还会坐在医生跟病人的椅子上面呢？就是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牙医的话，不要发生这种糗事，就是你都已经去看牙医了，当然是一定是要坐在诊疗椅上面嘛。对，可能是大家看牙医很紧张，所以一进来就会忘记自己要坐在哪里，也是有可能。然后哦，跟大家讲，虽然现在是夏天，然后其实流汗是很正常的，但是大家一定是要好好清洁自己的身体吧，就是不用要很香，但是你至少要是干净的。因为我最近就遇到一个病人，他就是那天来看诊的时候，我在柜台，他一进来我就闻到那个味道，就是真的Oh my god， 就是我人生没有闻过，就是体味散发出来，让人就是真的，他走了之后，那味道还停留在你的鼻腔里面，就是真的很不好闻，就是真的超不好闻。然后我那时候闻到的时候，就想说，拜托他不要是我的病人。结果一看那个病例完了，就是我要跟的病人。然后后来我就请进去诊间之后，我就连拿漱口水给他，我都是远远的拿给他这样子。然后后来反正就是，医生就是来了之后，他一进去那个诊间，然后他就停在那个门口，然后他就对我比了一个不要进来的手势。但我最后还是有进去，然后就是我完全看得出来，就是我的那个医生在看他的嘴巴的时候，他都是闭气的，就是憋气。对，然后就是真的那味道真的是，天哪，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说那个味道是多不好闻，但真的是超级无敌不好闻的。大家就是你们一定要清洁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现在夏天。而且他那个病人，他那天来的时候穿的衣服还穿反，就是标签很大坑的就在后面。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想说，这已经不是不小心了，这是一种潮流，我不太懂。然后他那次是第一次来嘛。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穿着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发型，因为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可能也不剪头发，就是头发就是随便绑一绑就绑起来，然后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难闻，然后他的衣服又看起来就是有点破破旧旧的，然后第二次来还是穿一样的，然后又穿反，我就觉得真的是有人真的是会就是忍受自己身上的味道是这样子的吗？你们有遇过吗？就是反正大家一定要好好清洁自己的身体，毕竟现在是夏天。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上班之后的变化好了。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其实是一个没办法一直跟别人讲话的人，就是其实到现在也是，只是现在就好一点。就是我之前是属于那种别人在我旁边，我也不太会主动去跟别人讲话，但可能是因为现在上班之后，然后因为牙助其实是一个流动率很高的工作，就会变成我过一段时间就一直在适应不同的人，所以我就那时候刚开始到第一间诊所的时候，当然我刚开始遇到前面的那些学姐，我就还是要跟人家有沟通之类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 E 人，因为我本来是一个 I 人，就是没办法好好跟人家讲话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就是应该说跟别人讲话我会变得很尴尬，所以就会很不会跟别人沟通。然后我开始上班之后，我就开始学会怎么跟人家去聊天，就是还会找很多话题，就是可能我自己也很尴尬，但是我会强迫自己去跟别人聊天，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有人也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

0: 种成长，就到我后，因为我是先上班之后才开始开学嘛，然后我开学之后，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就是很加分，也没有到很加分，就是至少有帮忙到我，就是不要跟别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都不讲话，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成长方式，就是上班对我的成长方式。我现在就是变成，也不能完成说完全是一个宜人，就是一个假宜人吧，就是我跟别人讲太多话的时候，我还是会需要休息，就是我没办法一直这样一直跟他 talk， 我需要短暂的停留这个时间。然后我最近还遇到一个困扰，因为其实我这样在亚住待了一年嘛，那就是刚刚有说流动率是一个很高的工作，然后就会有很多新人进来，然后可能就是会进来就是有经验的跟没经验的，然后我们主管最近就给我了一个难题，就是要带新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才19岁，然后我就觉得带新人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用怎样的口气去跟他们讲话，就是我年纪比他们小，但是我的确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我比他们学到的是更多，所以我就最近就一直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在带一个新人，然后他年纪比我大1岁，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带他，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其实也都会了，然后我就是他在我旁边跟着，我要叫他做事的时候，好像也不方便，就是我感觉我会有一种在命令他，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其实很多事情是主管就是要求下来的，但是我又不能直接跟他说是主管要求的，然后我直接这样跟他讲，会不会就变成是我很怕他觉得是我在叫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反正我就很担心。然后那天我的主管好像就有看出来，就是我压力好像有一点点大，就是也没有到非常大，就是有一点小困扰。然后他就有问我，然后他就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不要太有压力，因为你在这里你就是学姐这样的，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也，就我就还是很怕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怎么说，就是让别人感受很不好。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不要这样一直想吗？还是就是正常沟通相处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就是讨论是，如果你们今天上班不用担心钱，你们会想要做什么工作？就是你今天完全没有经济的顾虑，然后你会想做什么工作，以及就是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今天我不用担心钱的话，我会想做，我觉得我就会想要做，可以出国，然后拍片，然后记录生活这样子，然后就是去每个国家游玩，然后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带给大家，然后去过那种很惬意自在的生活。大家会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呢？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看吗？我现在看到前面有人说天天想退休，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正式工作，我就已经天天想退休了，怎么办？就是这种心态是正常的吗？还是就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缓解这种天天想退休的心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1: Yeah. 上海，今晚你们格外的美丽。

0: You shall buy my sway. Dark horse season. Yeah, hey my GJ.
1: 收听 Hello 午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暴风雨》。就跟最近的天气一样，就是一直在下雨。加上这个暑假好像又来了很多台风，我真的觉得下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就是你骑车也不是，然后你开车也不是，更不要说走路了。你每次走一走，然后就会变成渐层苦，就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渐层苦。然后就是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个暑假去哪里玩呢？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说我出去玩嘛，但这次暑假我基本上都还是在台湾就国内这样旅游，我还没出国，但我下个月就要去宿务了。我在等我去完宿务之后，如果有那个有拍到哈武的话，我再来跟大家分享说宿务好不好玩。我其实现在就是还没有那种要出国开心的心情，因为还很久。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说我这次暑假去哪里玩好了。我这次暑假应该说我这次暑假第一次出去玩是跟我的朋友们上武岭，然后我们是超临时突然决定就是这个礼拜就是要去武岭，然后那天也很惊算，那天开车的人不是我，那天就是我上完整天的班，就是 all day 九点到十点这样，然后上完之后他们来接我，然后我们再直接冲，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冲到武岭，我们是先到中间休息，我们先去台中休息，因为那时候刚好台风来，所以我们知道晚上上去一定就是也蛮危险的，然后可能天气也不佳，所以就想说就等天亮的时候去，至少安全一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先从台北，然后先开到台中，然后我们那时候到的时候好像已经，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应该已经凌晨，应该是十二点一点左右了。其实开蛮快的，因为那时候好像也不塞车，所以就是很快就到。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累了，然后我们就到饭店之后，就想说大家应该是想睡觉了吧，大家应该是想休息了，就没有，每个人到饭店之后精神都变得超好，超级无敌好，然后就玩游戏啊这样的。然后因为我这次去是跟我男朋友还有另外一对情侣，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是台中深夜我们还可以去哪里，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女生说还是我们去月式洗头，然后我们就后来就在找月式洗头。我跟你们说，月式洗头真的是我觉得洗一次就有点回不去，就是它可以帮你按摩，又可以帮你洗头，就是相信长头发的女生都就希望每天都有人帮自己洗头吧，至少我是这样，因为吹头发真的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查附近哪里有月式洗头可以洗，然后我们就开始一间一间查，但是因为那时候时间已经蛮晚的，然后我们就一间一间打过去，然后越是洗头真的里面都是越南人，就是每个电话接起来，然后就是你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就有点在鸡同鸭讲。就像我们打过去有一间，就是我们问他说我们大概两点半过去四

位，然后两个洗啊，我们还没说人数，我们就是说现在过去有位置嘛。然后他就说哦，可以可以，他是用越南腔，但我现在模仿不出来那个就是腔调。然后他就说，可以可以，就是你们过来，现在有师傅可以帮你们洗头这样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四个人，然后两个人洗头，两个人按摩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们说，哎，四个人哦，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师傅。然后他就说，而且我们2点就关了。然后那时候我们打过去已经1:50，然后就想说，那你前面还跟我们说叫我们过去，然后就觉得很可爱，就是那个腔调又就是很可爱，然后你又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们就很不好意思，我们就不小心笑出来了，然后就笑到没办法回他话。我就说好，那谢谢。但是我们最后就也没有找到月式洗头，因为真的是，应该说台中好像就比较少一点点，然后所以我们那天就没有去月式洗头。但是我们那天有去按摩，我们去不老松按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觉得很舒服，因为它前面会先让你泡脚，然后还会就是泡脚的时候，它还会再送你肩颈的按摩，那超舒服的。就是你在泡脚的时候，又有人帮你按，然后帮我按的刚好力气又很大，我就喜欢那种力气大，然后又按对地方的那种，我就觉得那一趟的钱没有白花。然后后来他就是先泡脚，然后边泡脚边按摩，然后这样子好像10还是15分钟，然后你按完之后他才会去帮你按全身的。但全身的话，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怕痒的人，就尤其是腰跟大腿的这个连接点那边，我就超级怕痒。然后我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有什么要特别注意，我就说可不可以就是经过腰跟腿的部分的时候，你可以帮我按小力一点，因为我很怕痒。然后他就说好，结果我发现按小力一点其实会更痒，因为他是用整个手臂去按压，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怕我痒，所以他就会轻轻的滑过去，然后他这样轻轻的揉其实会更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理解我那种痒，是那种别人还没碰到我，然后或者是我的腰没有盖任何东西，我就会开始痒的那种。我真的是夸张到这样子，就是有人也是这样子吗？好，反正就是那天我们就按完摩，然后回饭店就又聊了一下天，然后就是我们那天也是很晚才睡。但是隔天饭店是离开要就是要离开是11点就离开，所以我们也没有怎么睡到。然后我们那天就是直接又冲去南投，就直接跑到武陵了。然后我中间有开一小段路，我觉得在高速公路上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开，就是因为其实都是一直直直走，然后也不会突然有机车突然杀出来，或者是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我觉得就主要是要控制那个速度，所以我觉得去那里就是你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先去那里开开看其实好像还不错。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自己是这样，就是那次开完之后我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怕开车了。对，好，反正我们就冲到武陵嘛。然后在有去过武陵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上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油站，然后就是山，应该是山脚下那边。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刚开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就出车祸，一个阿嬷躺在地板，然后她应该是被一个就是也是年纪一个蛮大的一个阿嬷就是撞到，然后她整个就超痛苦的，就是躺在地板，然后完全不能动。然后她已经叫那个救护车跟警车，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有下去，就是关心一下他。然后那时候反正关心完之后，我们就又冲武陵，整个山路，山路就不是我开，山路是另外一个朋友开。我是觉得会开山路的人超厉害，因为其实我们那边就是我们的右边望下去就是超高，真的很高。我自己看就觉得蛮高，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不怕高的，然后开车的那个人说他是怕高的，所以他也不太敢往旁边看，但是他又不得已一定会看到，所以我真的觉得开山路的人你们超厉害。然后上去之后，其实我因为像前面的时候是台风嘛，所以上去的时候就其实也没有什么风景，有什么风景嘛，就是一片雾，但是山是很好看的。对，就是有上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然后跟大家讲，就是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上去武陵一定要带厚的衣服，因为跟我们同行的朋友就是没有带厚的衣服，两个给我穿短袖上去，然后他们两个就在上面发抖这样。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就是上去一定要做好保暖。我们在上面还有看到那个一个男生，然后他直接穿无袖，就是无袖，但他很壮，应该是可能因为很壮，可能比较不怕冷，然后他就穿无袖，然后又是短裤，然后就戴一个帽子，真的超强。然后他也没有感觉，就是你看他，你也不会感觉他感觉很冷这样子。真的觉得超强的，然后后面我们去完武岭之后，我们就想说，到底是要去哪里？就是，哎，我忘记顺路的是哪边了，哪个地方？就是我地理有点不太好，反正后来我们就决定去台南，然后去台南，我们好像也是晚上到，因为后来南投下来之后，我们就去找我们朋友的家人吃饭，然后下来之后吃完饭，我们就去台南，然后到台南的时候，我们先去我们到饭店之后，我们就先去酒精路跑。但我真的觉得酒精路跑很难呢，就是现在 seven 那么多，你走没几间你就又看到一间，所以就是你要喝超快。但是后来我们其实也没走几间，我们就走几间就停下来，又坐在那边聊天了。然后后来回到饭店，就这群人感觉不会累，你们知道吗？然后随时随地他们又都很饿，然后就是到饭店的时候又说很饿，然后说要点牛肉汤来吃。然后后来我们就点那个 Foodpanda，然后就请，就买那个牛肉汤。然后他到的时候都已经4、5点了，就是我们其实根本这趟旅程没有怎么睡到觉。然后，他们是说那个牛肉汤好像不好吃，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懂吃的人，我是觉得就是能吃就好。但是我很喜欢它的汤头是那种，甜甜的那种汤头，我喜欢这种口味。然后反正我们隔天还是有去。吃牛肉，喝牛肉汤，然后我们是去文章，但是不是去总店，我们是去分店。但是我自己，我就不是很懂吃，我就觉得有吃就好。然后他们是说总店的比较好吃，我自己是吃不出来差别，就是有人就是吃得出来差别嘛，可以跟我讲一下。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去武岭的旅程就是大概这样，就是后来在台南也没做什么，因为后来就直接回台北了，然后也找不到什么玩的。然后这之后我们还有去宜兰，就是不是连着，就是有过一两个礼拜，我们就去宜兰去露营车里面玩，就是我们去的露营车是天耳露营车，就是那个农场天耳农场，就是可以看。夜景的那个，好像他们是一起，就是同一个老板，开的。然后那个露营车，因为我之前也有去其他露营车，我觉得这个露营车好像还好，但是就是我们主打一个惬意嘛，就是一种感觉，一种 feel，对。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很普通的露营车，对，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它附近它，因为它是，好像在东山，然后它旁边是有湖的，然后就是可以去租那个车，然后可以去游那个湖，但其实就是那一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后来我们有去宜兰哪里吗？好像也没有去宜兰哪里。后来我们就回我外婆家吃饭，然后有吃到什么？有买到什么吗？好像也没买到什么，就是。我们后来去桌游店玩，因为那天好像刚好是防空，就是演习这样子，所以好像也没玩到什么，就是我们一直感觉都在瞎忙，就是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台湾推荐去的景点好玩又好吃，可以推荐给我，我下次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听下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吧。

好，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叫做别怕变老。我也是前阵子就是突然听到这首歌，然后他们的演唱现场我觉得蛮帅的，就是我说的是那种氛围的感觉。然后因为他们这首歌好像是写给他们各自的，好像一个是写给，反正就一个已经当爸爸了，那一个是刚结婚这样子，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我也是看别人讲的，如果有说错的话就是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然后现在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暑假嘛，暑假就是很长嘛，不免说就是要跟自己很久没见的朋友见面啊。我前阵子就是跟我的国中朋友见面，就是前几天的事情。然后就三个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还有一个男生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大家聊的话题已经从国中那种谁喜欢谁，或者是整个这个老师怎样，然后或者是隔壁班的谁怎样啊，或者是谁，就是反正各种比较幼稚的话题，变成现在就是上班怎样，或者是要怎么存钱，然后要怎样才会有更好的未来的出路，这样就觉得哇，大家真的是话题整个都变了，而且每个人也都变超多的。像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男生朋友，他长得很帅，然后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交到女朋友，因为他可能身高比较矮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不会是他的扣分项，因为我觉得他对人也都很好，但他其实自己本来也就不想交女朋友，所以他一直都没有交到女朋友。然后上大学之后我还问他说，你不可能到大学四年之后

们都还看不到你女朋友吧？他说哦，随便啦，反正就是就这样子啊，我还能怎么办？然后他说他还有陪朋友去拜月老，他自己也随便在那边乱拜，然后感觉月老的意思就是叫他好好读书这样子。结果他跟我讲完过没多久，他就跟他现在的女朋友认识了，然后就在一起了。我就觉得真的是大家。

不会，就是不会遇到。然后我们那天还聊到，我不知道大家国中班导是怎样，但是我们国中班导很厉害，就是我们那时候才刚开始7年级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他都可以马上知道，或者是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完全就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不明显，然后他什么都知道，我觉得超厉害的。他是就连我们放学去哪里吃饭他都知道，因为我们学校对面就是一间大学，我们都会去大学底下吃饭，就是其实蛮多学生都在那边吃饭，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班的人也有去，而且还可以特别指名道姓是哪几个。然后我们那天就一直在想说他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那前阵子其实这个老师也有约我们，就是要约我们出去玩啊这样的。结果直到去约出去的前一天，他突然跟我们讲说：“老师有点累，可不可以明天先不约？”然后我们都很惊讶，他竟然变成这样了。这果然时间真的是会改变一个人很多很多。我真的觉得，就是不是我自己也是那天在洗脸的时候，然后我突然抬头看着镜子。我小时候就一直很常在想，我就看着我姐姐，然后就我有时候看着我姐姐，我都在想说，她是怎么长到那么大？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她是怎么从小朋友长到那么大？然后我就觉得超神奇的。然后就那天突然洗脸抬头看到自己，就觉得我也变成我想就是之前想的那样子，就是突然长大了。对，虽然可能还是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但就真的会觉得很神奇，时间过得很快，然后也会很怀念之前的生活，然后不知不觉就是我们这今天的哈午就要结束了，很可惜，我其实还准备了很多话题跟游戏想要跟大家玩，但是不得已就是要在这里跟大家结束。那今天的哈午就到这里结束喽，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播放一首歌，那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也期待下次跟大家见面，拜拜喽。那我们就要来切下一首歌。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欢迎来到第一个声音抽屉。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韩国男体 Big Bang 为了纪念出道20周年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 BIIG。这也是 Big Bang 暌违约4年4个月再次推出的团体新歌。这首歌光是歌名就很有 Big Bang 的味道。BIIG 是由英文单字 Big 延伸而来，把字母拉长重新设计成 BIIG， 不只直接呼应 Big Bang 的团名，也象征他们一路走来所累积的影响力和音乐版图。 YG 也形容这首歌是最能展现20周年 Big Bang 现在模样的歌曲。而这次回归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它不只是20周年纪念歌曲，更像是 Big Bang 对自己一路走来的重新整理。从 Lies、Hello Hello、Fantastic Baby 到 Bang Bang Bang， Big Bang 过去曾经一次又一次改变 K-pop 男团的音乐与舞台风格，如今走到了出道第20年，他们再次用新作品告诉大家 Big Bang 依然有新的故事可以说。从官方公开的视觉来看，这部作品也延续了 Big Bang 强烈具有辨识度的气场。宣传海报以漆黑的背景为主，搭配蓝、红、黄三种光线穿透黑暗，再加上成员们的剪影与 BIIG 字样，整体呈现出一种神秘又充满力量的氛围。这样的视觉其实也很符合歌曲名称所带来的巨大、强烈、不可忽视的感觉。最重要的是 BIIG 并不是 Big Bang 20周年企划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在歌曲发行的2天之后， Big Bang 就正式展开了世界巡演，从韩国高雄出发，前往北美、欧洲、大洋洲与亚洲等地方，在19个城市里安排了33场演出。20年对一个团体来说已经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但 Big Bang 的故事并没有停在那些我们熟悉的经典歌曲里，而是继续往前走。从曾经改变 K-pop 的 Big Bang 到现如今正在出道20周年的 Big Bang， 或许他们已经不需要再证明自己有多 big， 因为当 BIIG 这个名字再次响起时，光是这个名字就已经代表了一段属于 K-pop 的历史。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Big Bang 的 BIIG。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Big Bang 的 BIIG， 出道20年，他们再次用一首新歌站回大家的面前。从歌名把 Big 延伸成 BIIG， 就像是在告诉我们，20年过去了 ，Big Bang 这个名字依然有属于自己的重量。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曲是韩国饶舌歌手李永智和都敬秀的合作歌曲《Small Girl》。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它表面上像是在唱一段甜甜的恋爱故事，但真正想谈的其实是我这样的自己值得被爱吗？李永智在歌曲里想象，如果自己拥有符合传统审美的外表，比较娇小的身材、柔和的外貌、长发等等，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容易被喜欢？而他自己偏偏是身材高挑、笑声很大、声音很有存在感、个性也相当鲜明的女生。于是他忍不住怀疑，如果我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small girl， 你还会喜欢我吗？而这也是 small girl 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并不是单纯在说女生应该要长得娇小可爱，而是在反问这种审美标准。 small girl 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被社会期待的女生形象，娇小、可爱、纤细、柔弱。但李永智透过歌曲告诉大家，即使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人，也不代表自己就不值得被爱。他的大笑、大嗓门以及强烈的个性，同样都是构成他的一部分。而这时候，都敬秀的出现就让歌曲变成了一场很有趣的感情对话。李永智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不符合对方心中的理想型，而都敬秀的角色则像是在告诉他，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就不会因为你没有符合某种外貌幻想而改变心意。因此，两人的声线形成了非常漂亮的对比。李永智带着一点不安、撒娇和自我怀疑，而都敬秀则用温柔、沉稳的声音回应，让这首歌从我是不是不够好，慢慢走向原来我不需要改变自己也可以被爱。在音乐风格上，这首作品融合了 Hip Hop 和 R&B， 整体旋律相当轻盈，并没有刻意把情绪做得很沉重，这也是歌曲迷人的地方。明明谈的是外貌焦虑和自我怀疑，听起来却非常的舒服、自然，甚至带有一点可爱的恋爱气氛。另外，这首歌的 MV 也让两人的互动成为了焦点。李永智和都敬秀在 MV 里面呈现出自然的情侣感，让歌曲原本关于“我值得被爱吗”的疑问，透过了影像变成一段很有戏剧感的恋爱故事。我们每个人多少都可能有过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瘦、不够高、不够符合某个人的理想型，甚至忍不住会想，如果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是不是就会更容易被爱？但 Small Girl 真

正想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只爱你符合标准的那一面，而是连同你那些不够小、不够安静、不够完美的部分也一起喜欢。所以这首歌不只是李永智和都敬秀的甜蜜合作，更像是一个送给所有曾经对自己不够有自信的人的一个小小提醒，你不用变成别人眼中的理想型才能值得被爱的人。接下来播放这首我自己也很喜欢的 Small Girl。

刚刚听到的是李永智和杜敬修合作的《Small Girl》，表面上是一首甜甜的恋爱歌曲，但其实唱的还是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疑问：如果我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你还会喜欢我吗？我们总是很容易拿自己的外表、身材，甚至个性去和别人比较，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不够漂亮、不够符合谁的期待。但 Small Girl 想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喜欢不应该建立在你必须变成另一个人的前提上。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 Small Girl， 都不用为了迎合谁而缩小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也值得好好被爱。那么，韩语声音抽屉关闭，我们开启日语声音抽屉。

日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由日本歌手阿斗推出的全新单曲《Love Me Forever》，歌曲同时收录于

Nintendo Switch 新作《Resident Evil Groove》是这款节奏游戏的重要合作歌曲。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 Adele 把强烈的演唱风格和 Resident Evil 系列轻快富有游戏感的节奏结合在一起。音乐中可以听到带有民族音乐色彩的旋律，以及非常鲜明的节拍变化，整体听起来活泼又带有一点奇幻感。它不像阿豆某些作品那样一路把情绪推到极致，而是在俏皮明亮的音乐框架里保留它标志性的爆发力。但有趣的是，歌名看起来非常甜美，但歌曲背后的情绪却没有那么单纯。 Love Me Forever 表面上像是大声的向某个人告白，希望对方永远爱着自己，但歌曲其实也藏着一种我想要自由却不想要被留下但歌曲其实也藏着一种我想要自由却又不想被留下的矛盾。阿豆曾经分享，这首歌承载了孤独、矛盾与希望，一方面渴望自由地做自己，另一方面又害怕一个人被留下。因此，这首歌并不是单纯的恋爱歌曲，它像是在问一个很简单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想成为自由自在的自己，那我还能不能好好的被爱着？这种矛盾其实也非常符合阿豆的音乐特色，他的声音可以在一首歌里快速切换不同的情绪，从轻柔、撒娇到突然爆发，让歌曲中的想被爱和害怕孤单变得更加立体。而作为 Resident Evil Groove 的合作曲，《Love Me Forever》也让这首歌多了一点游戏音乐的趣味。它不只是单纯为了播放而创作，而是要让听众在跟着节奏游玩的同时，也感受到歌曲本身的情绪与旋律。他一边喊着永远爱我吧，一边又在问，如果我选择自由，你还会留在我身边吗？也正是因为这种想自由又想被爱，想独立却又害怕孤单的矛盾，让 Love Me Forever 不只是 Resident Evil Groove 里的一首游戏歌曲，也成为了阿豆一次很有趣、很可爱，却又带着一点真实情绪的音乐尝试。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阿豆的 Love Me Forever。

刚刚听到的是阿斗的《Love Me Forever》，歌名喊着“永远爱我吧”，背后其实藏着一点矛盾的心情：想要自由，却又不希望自己被留下；想做最真实的自己，却又希望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种孤单、挣扎与希望交织在一起的情绪，也让这首看似活泼的歌曲多了一层值得细细品味的味道。那么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男团 TWS 为日本市场推出的第二张单曲《Soda Soda》。歌曲在正式发行前就先被选为日本 ABC Mart Super Cool Sale 电视广告歌曲，因此在6月底的广告播出期间，听众就有机会提前听到这首作品。歌曲以清爽的流行舞曲为基础，透过轻快的节奏、明亮的旋律与具有弹性的编曲，营造出像气泡一样不断跳动的听感。 TWS 六位成员的声音在歌曲里彼此交错，没有过度厚重的制作，而是保留年轻自然的声音质感，让整首歌听起来相当轻松。这种不过度强调力量感的制作方式也很符合 TWS 一直以来偏向清新与自然的团体特色。而 Soda 这个词本身也很适合拿来比喻青春与心动，气泡一瞬间冲上来又慢慢消失，就像是青春里那些突然发生的心动时刻，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却能让原本平静的心情突然产生了变化。 Soda Soda 也因此带有一种轻快又带点悸动的青春感，不像是在诉说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而更像是把一个让人心情变好的瞬间保存下来。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TWS 的 Soda Soda。

听到的是 Tours 的 Soda Soda， 就像炎热夏天里打开的一瓶冰凉汽水，轻松的节奏和充满青春感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从气泡般轻盈的编曲到六位成员自然明亮的声线，整首歌都充满了属于夏天的活力。那今天的日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结束啦，即将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

与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爱情长跑》是披萨利与911成员洋葱合作的全新作品。这首歌很特别，两人的合作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了音乐而认识，而是因为同样来自台中，又一起参加三铁比赛，后来常约着跑步、骑脚踏车训练，慢慢变成好友，也因此有了这次音乐上的合作。爱情长跑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歌名本身就是歌曲想说的故事。洋葱曾经透露，自己从2011年开始和现在的老婆交往，这段感情一路走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因此他把两人一路走来的感情经历写进这首歌里。相较于一般的情歌，常常描写相遇与心动，爱情长跑更像是在唱一段感情经历时间之后，却依然选择陪伴彼此的模样。而披萨利自己目前也和女友交往多年，在他听完洋葱分享这段感情故事之后，还笑着说自己和女友已经交往六年，希望未来也能跟洋葱哥看齐。所以这首歌对两个人来说，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合作，更像是两个正在谈恋爱的人把自己对长久感情的想象放进了音乐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背景，爱情长跑原本是在披萨利首个个人专场演唱会上，有两人首次公开演唱的尚未发行新歌。洋葱登台之后，两人除了合唱《我甘愿重新爱过》，也首次带来了这首共同创作的爱情长跑，成为当晚演唱会的高潮之一。真正长久的感情，可能不会每天都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更多时候反而是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一起面对人生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跑一场长跑一样，重要的从来不是一开始跑得有多快，而是两个人能不能在很长的路上依然愿意

陪着彼此。所以披萨利和洋葱的这首爱情长跑唱的不只是爱情，更像是在唱一句很简单的承诺，只要身边还是你，那这条路我就愿意继续跑下去。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披萨利和洋葱合作的爱情长跑。

刚刚听到的是披萨利和九一洋葱的爱情长跑，这首歌把爱情比喻成一场长跑，不是追求一开始跑得有多快，而是两个人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依然愿意陪在彼此身边。洋葱也曾分享这首歌记录了他和老婆一路走来的感情，而披萨利则笑说希望自己也能一起跑到那么久。第二首要介绍的收藏曲《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是陈星月在2026年推出的新作品，从歌名就能感受到这首歌带有强烈的情感意象，火焰既代表爱，也可能代表伤害。歌曲用火焰来比喻一段让人无法轻易抽身的感情，

明明知道靠近可能会受伤，却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那个人。而当自己已经遍体鳞伤时，又希望对方不要离开，甚至渴望对方能成为保护自己的那道光。官方宣传文案也直接以我们的爱像是火焰，好想靠近你，但我却遍体鳞伤来形容这部作品，并带出能否不要丢下我，别走的情绪。因此，这并不是单纯甜蜜的爱情歌曲，而是把爱里面的依赖、害怕失去、受伤与渴望全部放在一起。越爱一个人，有时候就越容易把自己的情绪交到对方手上。而当这段关系出现裂缝，那种明明很痛却还是不想放手的矛盾，也成为了歌曲最核心的情绪。从陈星月过去的作品来看，他很擅长用带有情绪张力的声音去诠释感情中的脆弱与拉扯。这一次《请围着火焰保护我》同样延续了这种特色，让歌曲不只是唱出我爱你，而更是直接唱出了我知道这份爱可能会让我受伤，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而火焰这个意象也值得玩味，火可以带来温暖，让人在寒冷的时候感受到安全，但火也可以灼伤人。一段感情有时候也是如此，它可以是最温暖的避风港，也可能成为最让人痛苦的地方。这种矛盾让这首作品听起来不只是失恋，更像是在描写一个人明明知道爱情存在风险，却仍然愿意伸出手拥抱他。他没有把爱情描写得完美无缺，而是让我们看见爱里面那些不那么漂亮却非常真实的部分。害怕被抛下，渴望被保护，也害怕自己最后会遍体鳞伤。所以请围着火焰保护我这部作品真正想说的，也许就是有些爱像火焰，我们明明知道它会烫，却还是想靠近，因为比起被烫伤，我们更害怕的是那道光突然熄灭。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

听到的是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透过火焰这个意象，唱出爱情里最真实的矛盾。火焰可以带来温暖，也可能让人遍体鳞伤，而爱情有时候也是如此，明知道会受伤，却还是想靠近那个重要的人。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欢迎来到欧美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收藏曲是来自美国歌手 Lund 推出的单曲《Fuck Love》。如果第一次看到歌名，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首单纯在骂爱情的歌，但其实《Fuck Love》真正唱的是一旦感情结束之后留下来的失望、孤独与无法放下。歌曲一开始就用非常直接的态度喊出对爱情的厌倦，接着慢慢揭露原因。曾经相信一个人，把自己的心交出去，最后却换来谎言、背叛与信任被摧毁。即使关系已经结束，那些回忆却没有跟着消失，反而不断地出现在脑海与梦里。这也是这首歌最有张力的地方。嘴上说着 fuck love， 心里却还是放不下。因为如果真的完全不在乎，就不会一直想起对方，也不会对过去感到这么痛。歌曲里反复出现的情绪，其实就是一种我讨厌爱情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又没办法停止想念你的矛盾。在音乐上 ，Lund 没有用非常华丽的制作，而是以他的声音、吉他与带有音域感的 alternative indie rock 氛围，把歌曲的孤独感慢慢堆叠起来。这种比较阴暗内心的声音，也让歌曲听起来像是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整理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而这首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Lund 几乎一手包办了整首歌的制作，从词曲创作、吉他与编程到制作、混音与母带后制，都由他自己完成。因此歌曲从创作到声音呈现都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他的个人风格。它不是那种温柔的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情歌，而是很直接的把最狼狈的那一面摊开来。我受伤了，我很想你，我不相信爱情，但我还在努力让自己继续往前走。所以 Fall Love 表面上像是对爱情说脏话，背后其实藏着一句更真实的话，不是不想爱了，而是曾经太认真的爱过，所以现在才会这么痛。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Lund 的 Fuck Love。

Goodbye。刚刚听到的是 Learn 的 Fuck Love。光看歌名，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首在对爱情说算了吧的歌，但真正听进去会发现，这句话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的放不下。有时候我们嘴上说我不想爱了，爱情根本不值得，不一定是真的不在乎，而是因为曾经太在乎、太认真，所以受伤之后只能用一句狠话把自己的脆弱藏起来。最后一首收藏曲 I'll Be Lying 是美国歌手 Kelly Clarkson 推出的全新单曲。这首歌也象征着 Kelly 在近年的电视工作之外，再次把重心放回音乐创作。I'll Be Lying 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是一首单纯唱失恋的悲情歌曲，反而是带着很明显的讽刺感与态度。Kelly 自己形容歌曲是在描写一种很常见的沟通困境。你明明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很清楚，但对方却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部分。与其顺着对方的期待说出他想听的答案， Kelly 选择直接表示，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那反而是在说谎。音乐风格上，这首歌融合了 pop rock 的元素，歌曲前段带有受到 Prince 启发的节奏设计。 Kelly 特别提到主歌使用比较断奏利落的 pop 处理，让歌曲有一种带有复古感的律动。进入副歌之后，编曲则明显放大，转向更加开阔具有爆发力的 pop rock 声响。这种从收敛到爆发的转换也很符合 Kelly 过去擅长的力量型流行音乐。歌名 I'll be lying 本身就是歌曲最直接的态度，如果我说我愿意，那我就是在说谎。歌词中的情境并不是单纯拒绝一段感情，而是在面对一个人不断扭曲解读自己的话。 Kelly 用带点嘲讽甚至有些不耐烦的语气唱出了这种情绪，让歌名听起来既有幽默感，也有一种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请不要再替我解读的爽快感。而这首歌也很凸显 Kelly 的演唱特色，他并没有从第一秒就把嗓音推到最大，而是先用比较利落、带有个性的唱法建立了歌曲的态度，到了副歌与后段才逐渐展现他招牌的强大声压与高音能力。因此 ，I'll Be Lying 听起来既保留了 Kelly 早期流行摇滚作品的爽朗感，又加入了他现在更加成熟的声音表现。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elly 的 I'll Be Lying。

刚刚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 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情绪写成一首苦情失恋歌，而是多了一点讽刺和我已经说了很清楚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听的态度。 Kelly 自己也形容歌曲是在说明明明已经表达了真实想法，对方却只听自己想听的，如果为了迎合对方而说出他想听的答案，那反而是在说谎。最后一个声音抽屉也结束了，休息一下，一起为本集的节目做个结尾。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会发现我们好像一起走过了一趟关于爱的旅程。从 Big Band 的 BIIIG 开始，我们用熟悉又充满期许的旋律打开了今天的音乐收藏。李永芝的 Small Girl 则用轻松又可爱的方式唱出了喜欢一个人时那些有点害羞又有点在意的心情。接着阿豆的 Love Me Forever 把想被一直爱着的愿望唱得直接又热烈。Tours 的 Soda Soda 则像是青春里的一段甜甜。

人的心动，简单明亮，让人听着就忍不住跟着旋律微笑。而披萨利和洋葱的爱情长跑，则让我们看见爱情的另外一个样子。爱情不一定永远都是心跳加速的瞬间，也可以是两个人一起走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从最初的心动到后来的陪伴，

知道爱一个人可能会受伤，却还是愿意靠近。明明知道感情里有风险，却还是想要相信一次。但爱情当然也不总是有完美的结局。Learn the fuck love 唱出了对爱情感到疲惫、失望，甚至想要逃离的情绪。而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 则让我们面对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有些感情，即使我们嘴上说已经不在乎了，心里却未必能够真正放下。也许这就是爱情最复杂也最迷人的地方。我们会因为一个人而开心，也可能因为一个人而难过，会期待讯息，期待见面，也会在某一天学着不再等待。有人陪你走过一段青春，有人成为你生命里很重要的存在，也有人最后只能留在回忆里。但不管结局是什么，每一次心动，每一次付出，每一次失望，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曾经很认真的爱过，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在一段幸福的感情里，也许你珍惜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如果你正在等待一个人的答案，希望你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的心。而如果你刚好在学习放下一段感情，也请相信离开并不代表那段故事没有意义，因为有些人出现在生命里就是为了陪我们走一段路。而有些歌也一样，他们可能只陪我们几分钟，却可以替我们记住一段很久很久的故事。我们收藏的从来不只是旋律，而是每一次听见歌曲时的心情，是某一个人、某一段青春，是那些曾经让我们笑过、哭过，也让我们慢慢成为自己的时光。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听歌，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音乐收藏家。希望今天的歌单里有一首刚好唱中了你的心情，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见面时又能一起发现一首值得收藏的新歌。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的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收藏世界的旋律。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之星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之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萱萱。今天就由萱萱来和大家介绍人称阳光游子、国民歌王，是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周华健。而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收录在1988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周华健再次用真诚唱出心情的歌，这张专辑让他刷新以往的销售记录，从此站稳实力派歌手的位置，国民歌王的美誉果真名不虚传，实至名归啊。

时间的轮转之下，周华健的歌听起来仍然如此动人。在这张专辑中，仿佛可以听见恋爱的心情，歌词娓娓道来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他的歌声使人能够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很快就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介绍。萱萱在这里要和大家道别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移动梦想，散忙打拼。

0: 向下教育创造大灾故，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吼台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你今天有抢多给来宾呢？身兼非常多的身份，除了是我们的客卿之新传师教资人员之外，目前也是我们的实习老师。我们这位来宾呢，他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客语教学还有青年的公共参与的部分已经有非常多的发展咯。那我们今天到底多带黑有抢多骂啥呢？赶快把他邀请出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龙正，欢迎他。
1: 嗨，大家好，台嘎好，
0: 台嘎好，
1: 台嘎好，
0: 台嘎好。哎，双腔调哦。
1: 哎嘿，日本应该不怕海公会流口哎，所以平胸是其实应该给木逆了，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海陆的客语这样子。
0: 刚有卖不恭喜人？
1: 因为呢？哎，切转来吸烟吼，因为其实我嘅吸烟系后来学嘅啦，就是看天师还个唐孔博学嘅。
0: 哦，
1: 因为阿婆啊，我系阿公阿婆土台嘅，就是隔代教养家庭。故说，我以前岁末嘅时节啦，阿公阿婆啲磨痕，也就是博呀孔博天台帮嘅唐。唐叫我就发现，我要讲吸烟强诶，故说我明嘅就去靠吸烟强嘅认真。对，所以变成我现在就是两个腔调都会说。
0: 太厉害了！那在切换的时候，敢不会残强哈？
1: 爱这个分动开啦，爱他无残强哈个问题。不过爱就看人，譬如讲你希望爱讲或者强爱，希望爱讲吸烟强。那个无字听，其实爱比较重于讲爱或者强，因为下亲切爱感觉。
0: 该根本一直讲或者是做对嘞，
1: 好
0: 冇
1: 问题啊。
0: 好，该爱动手的地都讲，爱加上家嘅时间。子日公都讲，你就动都该兴奋嘛。
1: 兴奋，
0: 好
1: 兴奋，情到兴奋，
0: 嘿，情到该兴奋。那你在取得这些身份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取得这些身份的吗？
1: 我是这样子哈，就是应该姓周的哈嘎音，我是新竹的客家人这样子。那因为应该平常是不哈是讲哈嘎法啦，平常是根本是哈少讲法语。
0: 哦，真紧哦，
1: 真紧真紧，因为你该贵挑盖贵重啊啦，全部都会你自己亲戚朋友。
0: 我说是全部是讲好了。
1: 台体也爱阿婆个亲戚朋友啦，古时候全部都系讲客家用，系许多学教嘅时间吼，还系我辈先发时间比较会用华语，又很多机会，因为学校教学还是用华语为主嘛，我其实爱带主动来提奉，主动客家应该比例非常高啦，古时候你时冲卖菜啊，还系用班用班，接触客家话嘅机会还系挺高，古时候爱系。贵重的世界吧，去考认真的初级，就是客源证的初级考试，在国中的时候。那高中的时候，我是想讲，其他几个能力都在用办。所以我是考中高级。所以我高中经验线哦，其实动线是因为我母语是海陆腔嘛。我母语是海陆腔，我先去考西南腔改中高级。
0: 嘿，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我。其他都在都在考嘛，改东西人用半音考。但是我系讲，一下是考去六个中高级，冇通过我们动减少。我系讲，一考试人中高级，冇通过我是老人讲，因为
0: 我讲去六
1: 啦，不怕讲去六啊，还系用半用半。我其实最尾好彩又通过啦，试人向先通过，今年又一考去六强，
0: 两
1: 家跳两家强跳又通过。
0: 哎呦，要掌声鼓励一下，
1: 掌声鼓励嘛，也不用，因为比我通过更多腔调应该还大有人。在吧，我觉得啦，应该对。
0: 那我们要讲到精通也是不容易的。
1: 要讲到精通吗？就是多练习，
0: 多练习。
1: 豆豆公司会有机会。
0: 哦，所以龙正已经先把他的那个小秘诀老太给讲了。
1: 应该是咯，对你年来讲翻景是轻重要。因为你有那个环境的话，你会比较学习上会比较有动机啊。因为还有机会和不你豆豆使用，还有学习下豆来买东西，譬如讲。阿婆老阿父亲的亲戚朋友，佮都有些在讲的痴情男呢。譬如说很多什么我们现在都市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啊。什么法咪调啊，或是什么莱帕洛丘这种农耕的啦、自然的这种词汇，你就
0: 法咪调是那个画眉
1: 鸟啊，对 对, 對之类的。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例子。对，或者是你知道爱农 people 吗？
0: 哦，爱听爱听，
1: 对，或是这种。

0: 这种现在在都市生活中，很难看到的东西，所以好像你应该吃到翻金子有点重要了。
1: 那我其实蛮好奇，就应该讲到，你不下韩国学校是就讲下什么？
0: 系啊系啊。
1: 你到后来去读书嘅时间，咩系啲其他嘅家乡，还系去到其他嘅部所？
0: 哦，我读书嘅时间，爱高中以前当然系啲家乡，虽然是到信步啊，因为爱高中到信步改偏读书，信步系信州嘅信步，新竹那个新埔，对，不是台北板桥那个新埔。
1: 哦，台北板桥，哦，有新埔，
0: 对，台北板桥有新捷，有一个捷运。新埔站啊，但不是那个新埔，所以不管用办他是高中以前他也在新竹市新竹人安用了，台后的时间还是法联改东华台后读中文呢，东华大学的中文系的法联，法联呢是叫新鲜的提供，因为其实他改变有三股一改客家人，大概三分之一的客家人，还有三股一改年初名朋友，还有差不多三股一改外省啊后老人啊，所以该是一张一年老出现非常多年的一张提风，过来改变没还有用客家话的机会。
1: 哦，还是日哦。
0: 我记得强调下铁树啦。
1: 记得讲乜嘢？
0: 记得一半一半，譬如讲要四海强啊，四海强，就一半西人一半海流安用。因为记得按到两按到二次移民啦，就系讲中国大陆嗰片西国来新竹土壤吼，喊个故乡啊，闽南嗰片嘅按到一次移民嘛。法联嗰片呢，台体系二次移民，就系记得来到新竹嗰片啊。
1: 如果办到
0: 发展系办个改片法联啊，推动改片发展。古所改片是变成可能本来有时间嘅人做过戏，可能本来未就讲去了嘅人做过戏。所以夹强下是变一半一半，特质中头嘅强头提提为要小可摸强种。
1: 好真嘅啦，
0: 系啊，所以改片翻见未动铁树。
1: 见到改片感受读到嘅动静嘅去咗强。
0: 我写到动静，到底买个按到动静呢个问题，到底去考虑一下呢？因为我其实头先讲到我读大学读中文呢嘛，我研究所硕士班读的是台湾语言研究，就是在清华大学这边读台湾语言研究，
1: 也是新州嘛，
0: 也是新竹，也是新州。毕业之后还是其实没毕业之后啦，是经历经研究那种因台湾客家语文的时间咯，是不是思考一下问题到底乜嘅按到标准？因为譬如讲，我系算系。清风片用慢讲，就是讲，你教育部他会会讲嘅海陆强，记得嘅所谓嘅标准，差不多还我有讲标准嘛。好，那个标准差不多系读新竹体系嘅。好，新竹体系嘅海陆强来做记得嘅标准。不过其实海陆强唔单讲系新竹啊，可能屏东没有，
1: 屏东
0: 花莲没有，屏东没有，屏东应该系冲去韩国潮州吧。基督改变没有海陆强的客家话，故说大家特质地方的客家话应该未会有小可摸强用啦。基督从细生讲，后家爸家妈家阿公家阿婆生教伊，所以你来讲，因为你个客家话，老爱主动的客家话摸强是按到摸标准嘛。韩国像 Intel 先讲到发展的四海强啊，譬如讲基督，你海陆强讲洗澡讲洗身嘛，洗人强讲洗身，我基督讲可能讲洗身。
1: 色
0: 型之类的，那安用也心孔之寒，你有讲伊摸标准吗？其实应该思考一下问题是，找你个教育部和他会会定个标准，记得确实系摸按标准。我记得个他家发从细是安讲啊，加阿公阿婆是安讲，可能加阿婆
1: 是安用讲，
0: 阿婆是安用讲，贵家拎啥贵家啥去是安讲，所以应该许多个系一张那种语言变体啦，方言个变体，不论语言是为经变法经变法，所以应该其他人会讲摸买那种标准，除非你个考试和用办。推广啊，所以你不得意上会有一只标准，将为下封片，咁啊讲大家各啥讲各啥其他嘅东西，咁讲爱取到啲标准，总得那类用啲指责啦，就是讲你啦客家
1: 讲
0: 得
1: 标准
0: 啊，你咩客家音啊，你咩你正统嘅咪系好流强啊，爱取到爱用电脑唔好，
1: 所以大家都是算从小讲到大的，从细讲到大。
0: 系啊系啊，香港一张问题是语言本身就会变化啦。
1: 系，
0: 所以一般年轻嘅客家话，然后你一下五十零年前客家话，然后你一下客家
1: 话，
0: 听错冇强用啊，系讲老人家讲后生音唔标准，该有可能加嘅阿太咪迟到啲嘅客家话冇标准啊。
1: 哦，
0: 系啊系啊，所以应该迟到语言啊

0: 中文是没买很多票准啦。
1: 嗯嗯，那你在你刚有讲到讲，你去托给研究所的时间，去托语言相关的嘛？因为你的托提了后，你敢会对语言那件事情有冇相应的想法？
0: 爱去到爱会有很多个地方，很多角度来思考了种问题。
1: 嗯
0: 嗯，譬如讲像头先讲个票准的问题，系讲你可能会有人谈到了边所谓问讲，你按唔好了种所谓个票准的客家法，
1: 嗯，
0: 跟用办语会讲，你告诉和用办时间，你语会告学生的票准系乜嘅？
1: 嗯
0: 嗯，我遇到一种问题是做以思考，嗯、因为摩托研究所之前可能摩按多嘅机会，摩按多按专业嘅课程去上到两件事情。
1: 嗯，
0: 其实你系告学生的时间，当然最好用词典啊，用入党嘅词典啊，哦、嗯，哈会普遍嘅东西啊，教育普遍嘅东西啊，
1: 嗯、
0: 用下票准嘅方式来教给学生呢，作为提供。运用翻来学习，
1: 嗯，
0: 哦，咁个其实一种问题应该系分开来思考，
1: 嗯，
0: 譬如讲考试嘅时间用翻按到标准，用翻按到下五标准，
1: 该
0: 标准到底争几多？哦，总唔得讲，因为大三学生啊，就咁讲，你总唔得让爱扣分哦，总唔得让爱，因为爱差唔多翻译用翻，你是让爱扣分也系用翻，因为爱讲系五标准，
1: 嗯，
0: 到正常你讲咩讲标准，冇标准系冇一定嘅吗？
1: 嗯。
0: 所以在考试和推广的时间其实应该会有一个标准、嗯这样会很奉骗，所以也没说一定用办用办而考虑的情况都在用办，譬如说对面穷融是一个主动的客家人，你所在交流你挑战说的人家说没买穷融是没你检出的是没什么爱没谈过这种说法是
1: 没客人用
0: 一个你可以查看看是都在用办去考证是出的是按照几次出的所以没说谈到的时间马上是说你不标准用办用办好像没穷融基本人家说经常爱挑战你说这种提供可能两提供可能两句啊两只词你迟到有问题，不过我不是这样说的，那时间你也用不以敷衍机，我是为了说，好，我记下来，我转移门看看，我转移签下到资料，你叫下来讨论，所以是清量的票准的那个所谓教科书，票准的教材地位都会签到那种平衡，签到呢，到底你的建区你的票准还是说，你的票准是做得有点弹性，我迟到去看但是清空没穷用两个我可能以前没投研究所之前还不会思考的问题但是我以前我一定会对求标准的客家法就是我考试人听我时间我会对求标准的试验穷标准的开六穷标准的麦麦麦后来我投研究所之后我对这件事情没穷的想法
1: 哦，我是都了解这个语言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不好老也不好说的听说没穷用嘛给了个时间你就做了穷下讨论看啦都在你演两件事情你会有某个某穷用的构图来看两件事情好给你来听呢你是讲到用真几个身份还够对你演的想法接下来呢你出来现场艺术后堂的歌曲再够继续真的你给先送咯

0: 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
1: 我是龙井，
0: 太棒了，今天请到这个来宾，我真是懂分析，懂不会说哦。
1: 其实我们小说我们说同道同难，不过刚才燕婷说，其实我们做的，我是中心做的技术工。
0: 对，因为我们的龙井他其实是有语言的研究所嘛，
1: 嗯，
0: 对，
1: 是是，
0: 所以对这个方面当然是会比较了解一点。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想要更了解的地方，那就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一下去啦，
1: 欢迎大家转来，
0: 欢迎大家转来，
1: 欢迎大家转来。
0: 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说龙井他是在课语教学的部分目前也有在进行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1: 嗯，没那么错。
0: 都在老太家小给和平常时的工作的内容吗？
1: 其实大家对行业性上的那种角色啊，我们大家来想想，
0: 嗯，
1: 其实脑地唯独脑袋里面你也讲谈到行业性上课语老师你的体验印象是什么？
0: 我先来讲一个好了、
1: 好啊，
0: 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就会说，新常不用年纪较大啊，还有共发不用这种客家国语，
1: 嗯，
0: 有吗？
1: 你说一个清晨期的地方，客家国语其实是我研究所硕士班的论文的题目，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在写客家国语这件事情。
0: 哦，真的就刚好被我讲到了。
1: 对对对对，不过公转来啦，公行业性上大家问题，其实挑战燕婷讲解，你想到行业性上可能是会想到一家阿婆，一家阿公，年纪也大，很多教师都会读。各位同学，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我是讲大家好。听人课本，听人课本那种
0: 念课本，
1: 我想我应该是大家对行业欣赏的印象。所以我提一摆去高中，看高中教书的时节，其实我学生有学到。因为我又没记得了，其实我太有吼学左道教学，因为该用时吼学校系派你有一张专门嘅教学，记得学生来上课，
0: 跑班的课语教室，
1: 我是太有先行落教学啲维度，让起该啲我填落该啲全部磨合，磨合之后我错到学生嘅唯一档班，
0: 哎呦，
1: 系我看记得买书之后发现，我上课差不多时间，我是讲大家来上课，大家是为第三年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还是我的学长，还是助教，还是用班。
0: 但
1: 是我说我是你的行业欣赏，
0: 记得是这样的
1: 学一下，

0: 还有还有嗯哈嗯你的工嘛感恩嗯那其实我用亲身期因为是工我在做的事情是打破他们对于客语的老师的刻板的印象啦
1: 嗯
0: 就是说摸一听行业性上一听黑哎阿兄妹啊阿兄啊种啊年纪啊太的嗯没有可能从爱哈后上来做行业性上没有
1: 哦、嗯、那你那时候用爸爸可以是想说哎爱要去行业高速地步度啊去做搞好两件事情
0: 爱许多来家染粉因为大家可能摸安清楚爱到大家少改一下哎你行业的教学的买是可以学呢嘿两千年吼两千年是一个共谱两千孔音年是可以是送你个本土语文该用学到乡土语文啦、
1: 嗯
0: 所以是国小的时间六年前一度小一度小六六张年前而已、
1: 嗯、
0: 送本土语文、
1: 嗯
0: 啊、当然你进做改变差不多客家种的学生台体会托行语文的送啦、
1: 哦、这个是会说的
0: 这个是我客家讲的感觉很亲切用爸爸妈妈就会学校做调查的时间会问说、嗯、你想的学生的号码的语言、
1: 嗯、
0: 大部分也会说本学生的是先客家话和行语言用到了2019年吧，
1: 嗯，
0: 二零一九年该按照国家语言发展法，
1: 哦，
0: 国家语言发展法在2019年的时候通过，嗯、其实又讲到，国中到高中每应该有本土语文嘅教育，
1: 嗯，
0: 故所以你系一般就是一红年图是系西元2022年，哦，该用是可以是国中到高中提一百有咧 any 几家专门嘅本土语文课程，
1: 嗯，
0: 该时间应该系读读好大学毕业，
1: 嗯，
0: 好、哦。故说爱诶，又去算是算讲上课培训就对了。
1: 嗯，
0: 参加一张按到教学支援人员，俩按到教学支援老师，
1: 哦，改张可以
0: 诶，改下训练。
1: 嗯，
0: 所以讲你有考过认证，中过级，
1: 嗯，
0: 然后讲你有大学毕业，你是做咧上课，啊，上台俩考上之后，你是做咧国中啦、高中啦，去做行业性上。
1: 嗯，
0: 哦，所以应该系俩个机会。我咪想讲大学。毕业之后发现转性族啊我要读研究所啊我要想关心一下到底我的母语我要客家话在教学现场会遇到什么问题、
1: 嗯、
0: 因为是说你用研究所学习和学校研究学生的国土去看这件事情的时间、
1: 嗯、
0: 大部分你是看论文看新闻、
1: 嗯、
0: 看什么报道、哦你是看那种资料，而且都可能没按完整，也可能没按夹，
1: 就是没有办法说直接去接触到我们的教育现场。
0: 他那个讯息没有这么及时，
1: 嗯、
0: 可能那个资料都会比较分散，
1: 嗯，
0: 会比较片面一点，
1: 嗯，
0: 哦，那所以应该是让熊，不及。反正还没送了那个口腔嘞，开始落去清看啊，又摸各种各种强行医生上哎，开始落去看一下，系讲记得学校做这本后生人一只机会去看看，
1: 嗯，
0: 好、哦，开始落去教，
1: 嗯，
0: 好、哦，因为哎呦，我做咧看到教学现场会遇到某个问题，
1: 嗯，
0: 体验年的时间，然后体验年的时间，对学生的国土来看，对新生的国土来看，对家长的国土来看，对学校地位都做行政界新生的国土来看，其实。全部是一张本土语文教学，不过问题全部没强中。
1: 嘿，该是否就马个问题？
0: 譬如讲，家长是提一张会出来调啊，讲，按家一节本土语文考场，该本土语言有唔考试，还会会，譬如讲，有啲学校啊，几多时候拼升学率，拼升学率，
1: 然后拿来上个国文课啊，数学课。
0: 其实几多会想讲，很系老俩时间做咧那些国文课、英文课、数学课那种按落主科嘛，
1: 嗯、
0: 主科咧教学，
1: 嗯，
0: 嗯，学生学客家话到底有用啊，冇用，几多会咁想？学生的问题是也是差不多强用啦，
1: 嗯，
0: 学习的客家话
1: 又没用，
0: 提对爱你讲到底有买好处，
1: 嗯，
0: 哦，到底爱学了之后又买个，又买个做的那些用来提防，
1: 那些让
0: 对
1: 爱
0: 到底又买本处，爱咪地啊，因为考试又唔考，
1: 嘿，
0: 所以行情的因是。问题下台，
1: 嗯，
0: 因为佮处理系贵只学校、
1: 嗯，
0: 可能要学生个讲诶，佮我系原住民，所以佮先主语、
1: 嗯，
0: 原住民主语，好，佮我系喉咙音，故所以佮上喉咙音系喉咙线上可以台语课，
1: 嗯，
0: 好，佮我系要客家音，所以要客家学生啊，所以两种口腔吼，到底用乜嘢拍，
1: 嗯，
0: 到底哪一片亲在度线上，到底几多线上安排的，譬如讲音数下多嘅体，音数下多嘅口腔诶，用乜拍？学生用慢跑班教学，伊就挑那洞痛，处理样问题是挑那洞痛。
1: 嗯嗯嗯。
0: 线上的问题是，譬如讲

0: 爱亲友兴起到客家话，亲友兴起是到福佬话，好念出闽族语。但希望爱个语言做在多创新嘛，因为文化做在创新下去。我好像个态度是讲，喊你张礼拜张一接口听听，你张礼拜一接口，俺俺请财送送啦，请财霞霞啊，又告出去哦，嘴木莫讲不及格，莫讲不应当掉，俺是好嘞。哦，所以到时间又就因为许多请魔力。哦，看不到学生的学习界，那种、
1: 哦、没有学习的热忱，
0: 所以大家角色然后去看那种问题的角度都没强用，读到的问题也没强用。
1: OK， 那你在教学到现在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
0: 其实我差不多到三年了，因为我有一年六年写我的论文
1: 哦，
0: 所以我到三年。还有我有时候是接优秀中等教程，就是说你是说新会的合格改专业自己做这个信上，你是去修一个教程教育学程，教育学程，你修教育学程，你地位都可以包含你做的同一个科目啊，课语文课的信上，你应该有哪一位专业职能专业的提供，该教育的提供，譬如说教育心理学啊，教学原理啊，教科书用办安排用办来送口啊，班级经营啊，学生的关系用办处理，给有一张很多教育专业的口腔，所以你两片都会鼓捣。我以修了教育学生的问题是，当初因为我对信上来看，信上没有摸熊的信上，有所谓的教学资源的信上，有所谓的正式编制那个正式老师，然后代理啊、代课啊那种摸熊的信上。所以我们会想说，是说我做的纳豆教师证，我会做的用摸熊用的角度来看两种问题，因为我教学资源老师的幸福的时间，我会做的最大的要求是学校派口不爱送，我时间到我要去送口，学校的部分学生来管好，记得写个功课，教出来我要去看，哎呦，我是人慢嘞，温馨嘞。其他的部分，记得学校用慢，其实唔关唔明爱事情的啊。所以我当然做微信上希望叫进步，不过佮冇进步的时间，还是讲记得到学校用慢用慢时间。其实老个教学资源线上一点关系都冇。其实安用，不过系讲你系叫正式嘅老师，你哋学校地位都一定冇可能单向系教学嘅问题。可能老家长用慢沟通啊，可能老学生用慢相处啦，那许多都系。而是思考啦，思考咱韩国做的是研究的课题，故说我是去修教程，因为我以修教程开始做在去遮看，大家对教程教育学生可以用出来个正式个线上又买个器材，个正式个教学现场对了了正式个线上器材自建文明又买个检查，我以其他去做其他一款安排下很清楚，挑战也系安用啦，所以我许多我以张下相同原因，因为我许多我。看论文、看资料，咪做啲那多啲种东西个，可能有时间是会讲讲，我冇亲身去参与嘅时间，变成讲纸上谈兵，变成讲嘿，自家一看会下感触下下亲，感觉会下亲，是会讲下地讲到底发生乜嘅事情咁样啦。
1: 所以就走到我们教育第一线，
0: 就走到教育第一线，吼，呢下系实习阶段，因为我系掌考过，呢掌到教师资格检定，所以。找贵厅，修体了个教育学程，考体了个教师个资格个鉴定之后呢，你所谓实习半年，所以我了下伫实习当中实习喏，实习吼，
1: 实习
0: 其实前三年啦，因为实习比较像日本话还有个像翻译个词，你。我下读到长辈时间，其实咪讲翻译实习下多吼。
1: 就是有一些专有名词，
0: 对，有些专有
1: 名词要靠华语的，
0: 也是要靠华语这样子。
1: OK，
0: 不过我认为讲靠华语咪咩物嘅问题啦，譬如讲你华语的翻译地位都咪请到单词嘅口音文啦。譬如讲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那全部系、全部本来系英文的东西啊，系啊，所以本来是语言吼发展的世界会差不多，其他语言系冇问题嘅。
1: OK， 好，故说第一段 Andy 是讲到永贞已经有蛮多一道好搞，韩国在课语教学上面的经历，那就提供给相关的朋友做参考咯。接下来呢 ，Andy 是来谈一束后谈给狗狗，再讲继续正到 Andy 给天宠喽。

0: 本人在家正多克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哎，太搞干不懂，双爱迪豆，我跟龙正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你黑穷给哈比飞给抢眼资讯，比眼给骗，颜色给
1: 冲吗？蒙冲，
0: 你搞黑吧？对，在之前好像我们比较没有机会认识到。
1: 在之前是怎么说呢？嗯，只闻其名不见其影，对不对？
0: 只闻其名不见其影，
1: 所以讲地家张音呐。因为燕婷也是客家界大佬。
0: 没有，我们龙正哥才是。
1: 他有白眉又唐狗，燕婷该喵啊！不过摩基福于公，是用血汗勇办。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就是客委会的青年咨询委员那边认识的。
1: 蒙冲，
0: 跟俺是董兄的弟动，很勇办，不去报名来给 V 燕。
1: 其实应该给熊发美琴简单就天龙间到台下奉熊的穷庸啊，情窦时期应该熊的是庆幸是体验，就是亲身体验啊，庆幸是看一下都在台下人用办运作，我知道这个我的目的啊，没说我一天爱不给实行都做，我是想说是讲我想爱创新我的文化，和我紧紧动乡我的文化时间，那种因抗议的创新啊，共同的参与啊，都是爱惯性的问题的时间，我都在用办是惯性对起哈完整的看到那种东西，所以我都最美其实大部分都是参与是自家是相同，因为我会去到用办讲咧。你参与的时间啊，其实会下到滴滴会读看到下多东西，所以共同参与的部分也是安用。我的目的是希望到底用办本客家话客家

0: 你的穿心和你文化那种东西做得发用啊，还有穿下基本的那个下一台下一台用。
1: 嗯，
0: 你一听到很多问题嘛，
1: 嗯，
0: 你很多问题最起在风险是落去改变，落去加就你想关心青年咨询公共参与，你是去参加那种青年咨询公议题的参与。
1: 嗯
0: 嗯，用下落去讨论，你是会看到问题。
1: 哦，
0: 韩国呢，你老改变个人去相处啊，比如讲宴庭啊，比如讲还有请到像年资深委员哦，你是做老用下讨论讲。哎，你下他为非做个事情很勇敢，哦 ，Andy 很美又蛮爱做的做建议个，哦 ，Andy 很美以后做的做乜个事情做的来，哈哈，挑战都哈哈好，所以最尾系目的，但当然系希望讲 Andy 讲黑个也好，黑个文化也好，然后本期发扬创新下去，哦，总而啲到底系当中出现乜个问题而解决，所以看那种问题咧，许多庆幸去参加系最好嘅奉献。
1: 嗯，
0: 所以应该该用许看到黑微服一张第一届嘅青年咨询委员嘅那种很多算系招募吧。
1: 嗯，
0: 应该是去写资料来报名。
1: 嗯
0: 嗯，看下到底有冇机会去黑微服做一张青年咨询委员呐？去看一下到底几多上个样板来做，
1: 哦，
0: 系用几多做到五号嘅时节 ，any 做啲样板。
1: 嗯，
0: 哦，又系咩讲？五号没讲，记得要做到前五号啊，用办嘛。
1: 就是我们可以去改进，
0: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提点小建议啊？
1: 嗯，
0: 还讲以后还讲用办处理那种议题的细节啦，是不是有看下何解奉献啦，用办。
1: 嗯嗯，哦，所以也是希望，也是跟前面一样，站到我们第一线来，然后就可以看到东东某 Q 用该事情嘛。
0: 韩国因为你在第一线，说因为接触到看下多个人，
1: 嗯，
0: 记得没系按用想法，可能记得看实现的国土某 Q。譬如讲，从头先讲教学嘛，
1: 嗯，
0: 是为要家长嘅问题，学校嘅问题，线上嘅问题，学生嘅问题，
1: 嗯，
0: 青年咨询为咩系强用嘅事情啦？譬如讲，有人关心嘅系语文传播，
1: 嗯，
0: 语文方面的，
1: 嗯，
0: 做节目啊，做广播啦，做客家戏曲。
1: 嗯，
0: 那种哈，他个性格表现啦，用办，有人关心嘅系行业嘅创新，行业嘅教学，有人关心嘅系文学，行业嘅文学，有人关心嘅系咪个地方创新啊，哦，那种某种嘅问题是出咧，所以喺录其他片吼，喺是做咧就出到乡下多那种嘅，算系客家界嘅好朋友，哦，咱向乡下交流某种用，喺某群度嘅提供嘅意见，
1: 嗯，
0: 喺咪做咧提供喺，譬如讲喺自家专业系语言教学嘛，语言学跟语言教学，分享这些东西不记得啊，记得没做得啦，讲地方创生用办啊，做广播的时间啦，做节目都多蛮个问题，
1: 嗯，
0: 其实会安用啊。
1: 跟你俩一年两或两年嘅时间，点会突然知道？你有看到最有收获的一件事情系嘛嘅？
0: 其实就系应该首先讲啊，因为呢一种算系康威服嘅平台，
1: 嗯，
0: 我可能会建置一个这样子的平台，本台家来互相熟悉，
1: 嗯，
0: 其实可能以前没有谈过某某人的名字啦，
1: 嗯，
0: 某某人可能记得有乜嘅，佢系客家歌曲啊，佢动好重歌啊，古早佢会写歌啊，啊，有人动好写文章写到新好啊，
1: 嗯，
0: 会谈过佢哋嘅名额咁个，冇办法实际去接触佢哋，
1: 嗯，
0: 所以又伤心咧，因为想讲，我冇机会可认。去记得未？
1: 嗯，
0: 我来参加那只黑微服嘅青年咨询会战时间，是做啲落一啲朋友啊，又上下做啲签只提风啊，打嘴鼓啊，哦，交流下某强用嘅意见。
1: 嗯
0: 嗯，所以应该去到并未讲 any 黑微服做到用办唔好用办冇，所以 any 新会买咨询会战应该系马基系用办，
1: 诶，
0: 去到下唔系安用啦。
1: 诶，
0: 实际上黑微服嘅青年咨询会战可以覆盖，但系按个频率可以覆盖。次数也冇讲很多嘛，
1: 嗯
0: 嗯，又嘛个客家乡亲嘅问题，因为你也唔算系民选的明代嘛，我说记得读到嘛个问题，其实客家嘅乡亲可能面唔地讲有青年咨询委员那种东西，
1: 嗯，
0: 记得话唔会讲，哎，他会赋予两部个摸不出，你用公所嘅够要办呀，那种问题，
1: 把你当民意代表，
0: 唔会来请你啦，
1: 嗯，
0: 古时候我想讲，其实。其他人用交流啊，交换意见啊，还有收获下多个那种功能。
1: 所以就是跟大家去做交流嘛，有没？
0: 系啊系啊。
1: 好，那你刚刚讲到说有一个共享产业嘅部分啊，你一开始刚去就会从 Andy 嘅客家去出发，还讲其实喺先接触到共享产业这件事情，张磊想讲，我自家要嘅客家文化，我想要留客家文化，传播出去，系安样希望？
0: 我想那种问题其实是我从小思考的问题。

0: 因为爱其实对共同参与、共同的实行是感觉也挺做得下，看下好的提供嘛。
1: 嗯，
0: 譬如讲爱高中时节时就心理加学生会，
1: 心理的、哦
0: 嗯、心理，因为爱诶、母校啊，爱母校内私高工，
1: 挑选什么？
0: 挑选诶以前是摸学生会那种东西、
1: 啊。
0: 都诶。安尼讲了下，我的系统诶，教育方面会老安尼讲，安尼系咧社会嘅共鸣啊。
1: 哦。
0: 有所共享嘅事情，来大家向下来想方法来解决啊。
1: 哦。
0: 来有人而去参加，有人而去表示嘅意见。
1: 嗯。
0: 嗯，就为本安尼嘅社会啊，系讲本安尼想法嘅环境向下好嘛。
1: 嗯。
0: 嗯，刚先发现安尼系讲诶实践而去行动，不过安尼个好搞摸好上浮，好上浮，还个买自智慧那种，其实全部摸。
1: 嗯，
0: 所以动脆狗那种，
1: 动脆狗
0: 对，从现在动脆狗还抬高摸啦，几乎好参加。
1: 嗯，
0: 所以安尼是超人也只朋友啦。
1: 嗯
0: 嗯，记得没有先来向下来做，安尼是来写章程，写章程。
1: 哦，
0: 来老好搞讲哦，摸。第一摸安尼是来心理章，
1: 嗯，
0: 哦，到大学之后咧，你中文咧，个系学会咪差唔多嘅问题，
1: 嗯，
0: 不过记得其实系本来有那种系学会那种组织，
1: 嗯，倒掉了，
0: 倒掉吗？也冇算倒掉，是系大家对那种系学会嘅发展冇乜嘅期待，
1: 哦，
0: 所以有参加嘅因此其实是冇讲做程度嘅事情，
1: 嗯
0: 嗯，也冇讲请引进成为老俩事情做好啦，
1: 嗯
0: 嗯，因为本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啊，大家摸摸会飞机啊，唔系许多咧系做得改嘅问题啦，做得去挑战，做得去看到底哪片出问题，所以喺太好嘅时间，我咪签我嘅同学，咪加咗优先啊，关心啲中文嚟嘅朋友，哦，你看到底以前系学会啊，系学会到底发生乜嘅问题，本大家感觉又老摸穷融穷融嘅时间，
1: 没有信任感，
0: 没有信任感，或者说没有兴趣，到底乜嘅提供出问题，来讨论，来解决，来试看看系咪做得下好，
1: 哦，
0: 我咪千好彩，摸到之后做得。又重新那种发起来，重新活络起来
1: 哦、
0: 所以有可能应该是大家集思广益啦，
1: 嗯
0: 嗯，大家有心的大家来看到问题，大家来面对那个问题，
1: 嗯
0: 嗯，所以其实我从小各种大学到这下，我想讲，既然你想来传播，也是讲保留你动好谈啊，动将动好看，该客家文化、语文啊那种东西，语文啊，就是语文跟译文啊，
1: 嗯，
0: 你一定会想到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要解决问题，你要先清到问题嘛。
1: 嘿，真嘅。
0: 所以共同参与，我知道那种很多互为因果了。
1: 嗯
0: 嗯，你系当然情惯性客家，就会想讲去参加客家共同事务。
1: 嗯，
0: 不过你咪系对共同事务有你嘅热心，同你嘅有兴趣，你就会想讲哦，我要用共同事务嘅角度来看客家。
1: 所以是相辅相成的，
0: 所以是互为因果，我觉得。
1: 哦，好，懂好。给你来听呢，安利给用真基础分享到了，给对安利客家的共同参与的想法。接下来呢，安利是来谈一首好听的歌曲，上来继续进入现场喽。

手的卡起卡起来，卡甲界文化日退日退，爱从哪来？三档歌三档唱，流行歌爱就爱唱，卡人兄弟姊妹就来做下白白唱。

0: 传统酒会卡起卡起来，客家界文化一台一台爱传下来，山东歌、山东唱、流行歌，哎呀爱唱，客人兄弟姊妹就来做下白白唱。
1: 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多身份的龙镇。给三下来呢，爱出上的请问你给龙镇哦。你知道讲，你最期待讲为了客家嘅文化，做咧样板型去变化？
2: 其实爱系一种问题是系转到爱专业来讨论。
1: 嗯，
2: 因为爱专业系语文教学、语言教学啦。
1: 嗯，
2: 爱会希望可能你嘅社会啊，做得变先大家下开放。譬如讲客家时间，因为感觉咧弄奇怪，
1: 嗯，
2: 哦，喺个客家话，小朋友啊，喺个各种各种嘅同学，系讲佢成为咯，武汉人讲，我的本土语文成为托客家话来笑，哦，来先笑啦客家话口腔，佢哋咪要感觉，但客家话冇用啊，两种，
1: 哦，
2: 嗯，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啲，转到语言嘅问题来去讨论，只系讲语言当然要创新，其实咯，对语言学嘅角度来出发吼，小朋友学习客家话到底有用冇？你知道？
1: 我觉得当然是有用，当然很注重，就比系讲小朋友学到咧，其实会老几个，唔管系偏少美好，还系讲远一点讲声音的美好，其实应该许多都会有一定的文化留在他们的协议里面的。
2: 嗯，你想我俩国土情何，那系一只部分。
1: 嗯，
2: 如果你对下务实的奉献来看，哦，头先讲啊，你讲啊，文化要你有时候讲唔怕啦，爱做一做一摸文化，因要宣传时候系因啦。还讲你讲咪讲乞要何处做一老人家。多多交流，不过以后系讲驾驶啦，驾驶你都冇讲客家话，老人家全部慢慢的个性咧，家己都讲，那客家话是冇用咧啊，所以你再转到一下务实的方面，即系讲啲语言学嘅角度哦，语言学嘅角度，小朋友学习语言咧最稳定嘅时段系咩时间？是两岁到三岁，
1: 哦，
2: 两岁到三岁时间咧，佢做啲不断嘅输入，譬如讲你做啲。本地语文啊，翻译啦，
1: 讲
2: 客家话啦，学萝卜啦，念出名从义啊，那种各式各样嘅语言嘅刺激，哦，一刺激嘅大脑，哦，其实日后会变到很敏感，做埋又变到很敏感咧。譬如讲，你会发现哦，你做客家话教学嘅时间哦，很多小朋友嘅发音其实有可能遇到问题，
1: 佢
2: 有冇嘅问题呢？唔系记得天性有冇嘅残缺嘅咩？已经为了充实习惯讲翻译，所以要到客家话嘅音节结构系翻译啲比较摸嘅，佢都摸练习过。譬如讲 tell 那个 tell 嘅音，
1: 佢
2: 就是因为你很因为除咗学老人讲客家话嘅时节，系讲要学老人去学客家话，佢咪
1: 会怪怪啊？
2: 会怪怪系因为佢哋两种问题也系强咗，因为 l 两个音节度推译啲比较系摸嘅，譬如讲爱

0: 先解愛，嗌愛用乜嚟愛？愛解音音翻譯啦，台語啲唔讀音麼？
1: 嗯，
0: 哦，所以香港去了用語知識是日嘛，但係日嘅啦音，哦，譬如講誒一兩三嘅日，哦，啦日嘅音，誒做埋嘅講啲咧，其實哦，對語言學嘅角度嚟看，兩位本小朋友。

0: 要学个写客家话嘅乜嘅乜嘅音。
1: 嗯。
0: 哦，譬如讲你诶学闭嘴音，哦闭嘴巴的时候那个 M 嘛，啊 Sam。然后三、嗯、就是一个是山，一个是山，又买摩熊，一二三个山是三，山当山上的山是山、
1: 嗯，
0: 对，那是不太一样的。
1: 就嘴巴有闭没闭。
0: 你做了一份偏大动写动写的摩熊用，
1: 嗯，
0: 你学英文时间你是讲口音啊，是不是比较到底？
1: 嗯，
0: 还有学习诶，该速度会下降。
1: 嗯，
0: 古时候你讲客家话，学客家话，小朋友读来又买好处，其实很有啊。
1: 哦，
0: 你学其他的语言时间，你是不是感觉下浅？到底那张音用办法音，因为做到客家比其他人好嘅，学习的方式跟速度会比较快。
1: 哦，咁、而未来嘅发展方向啊，咩系对呢啲语言好来出发希望？
0: 其实系啦，因为我自己前后做研究，前后做研究，因为我发现我未唔好教书啦，我前进接到小朋友相处嘅时间，好、
1: 嗯，
0: 韩国小朋友系讲做啲啲客家语文口唱啊，啲未读又咪嘅收获，又咪嘅前多嘅想法先得啦，
1: 啱
0: 时到咧唔动好嘅心中，我对我来讲啦，我因为我读睇硕士班之后，我其实我发现学术研究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这样，古时候爱上爱日后啦，可能两日两年，他系为滴高中也系国中教客家话，还系讲教国文。因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爱中文的毕业、
1: 哦，
0: 所以可能看学校用慢拍口，系讲有事要爱所以教国文。
1: 嗯，
0: 咁个你讲到可能三五年、十年之后，爱会点来评？爱其实底下还冇一张马上做的半年，会大概动口听嘅方向。
1: 嗯
0: 咁讲喺时间上咧，可能会系读博士班。
1: 哦，
0: 嗯，来对客家研究啦，语言嘅研究啦，系浅啲咯。
1: 嗯，
0: 可能哦，要考虑过去大学读先生。
1: 嗯，
0: 你系咪要可能嘅事情啦？嗯，因为该可能你要去大学读先生，你要成为博士班毕业。
1: 嗯，
0: 所以你系后来嘅事情，可能你三五年后、十年后唔可以听。
1: 好、嗯，那我们就保留一下期待，等到五年后、十年后再回来听这集节目，就知道有没有了。
0: 如果我迟到，还系。对客家呢个东西，应该会很很啊多嘅关心啦。
1: 嗯，
0: 因为我本来是对客家话也好，对客家族群也好，对any台湾嘅客家情有感情。
1: 嗯，
0: 因为我从小是读呢个环境啲为主，
1: 嗯，
0: 我爸爸妈妈、我阿公阿婆。让爱隔壁邻舍、社区，吼，全部都系讲客家环境。
1: 嗯，
0: 故说爱唔希望客家话多，爱俩团是，爱俩台是团体。
1: 嗯，
0: 故说爱最尾系讲做研究，爱咪代替为做客家话嘅研究。
1: 吼，
0: 研究兼用班创新用班去啲教学等辈，看解用书嘅教学嘅情况，用班挑战，用班去解决那种问题。
1: 嗯，
0: 不然你客家话做得要穿下嘅衣服。
1: 好，嘅你嘅时间咪差唔多咧，基本非常。从分析做的有强度，你给两只什么给？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3: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6: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5: 欢迎收听，
7: 我是新来的，
5: 我是子祥，
6: 我是千荣，
7: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之前呢，我们听到的都是在内场，那没有对外场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今天呢，就和他来聊聊。所以我们先请他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治理科技大学的王少游，目前曾经有在 New Pasta 打工过的外场经验。
0: 哦，那你在 New Pasta 打工多久了？好绕舌哦。
1: 大概6个月吧。
0: 6个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那个？
1: 当初是因为我自己有想要上的一些课程，然后他的那个开销比较大，我想说就是找个打工让自己可以
0: 赚一些小钱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会选择外场啊？是你自己决定的吗？还是他们排的？
1: 他们当初有先大概问一下，虽然还是结果还是他们排的，但是我是偏向外场，就是觉得说，
0: 所以跟你原本想的还是 对,
1: 对，
0: 就是外场。好，那外场主要是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1: 我们这边比较特别，就是外场除了服务客人以外呢，你还要准备一些餐点，像是浓汤类的话是我负责装，还有甜点一些像是什么布朗尼啊，那些也是我在负责去烤的。
0: 哦，浓汤，但是通常这种意式料理店不是都客人自己去装吗？
1: 没有没有，
0: 是你们自己装好的？
1: 对对对。
0: 哦，那为什么会选这一间呢？
1: 因为我当初觉得他的意大利面蛮好吃的。
0: 哦，真的哦，真的有人会因为很喜欢吃这间店就去打工哎、欸？因为上一期其实跟上一个来宾聊，然后他说不要因为太喜欢这个就去，不然你有可能会因为他里面的工作环境，然后对这间店破灭。那你有吗？
1: 我自从打工后就没再去吃过了。
0: 哦，真的？
1: 对，
0: 是因为吃腻了，还是因为对他们里面的环境改观了之类的吗？
1: 环境其实不差，但就是你每天看到那些厨余，你就会觉得没胃口。
0: 真的。那你一天上班的话，通常会有哪些流程呢？
1: 像我，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通常是上晚班，就是6点半到9点半到或10点。
0: 嗯。
1: 然后我进班的话，通常我会先打扫外面，然后接下来就应该会一路忙到大概7点半左右。然后7点半通常会有一个小空档，让我可以去，因为我们店内是有一个包厢的、就是、
0: 可以休息的吗？
1: 对，就是它主要是给客人用的啦，然后就是额外区域这样、
0: 哦、
1: 我觉得先通常就会准备闭店，就是先去打扫，然后接下来就是到8点半左右，就是客人差不多离开，就可以其他 外场的区域就慢慢的打扫干净，准备闭店这样。
0: 哦，所以你通常是在晚上下午打工嘛？那个时段不是人最多的时段吗？就是晚餐时间啊，是吗？
1: 平日的话通常会少一点，但是礼拜五跟周末的话会特别多。
0: 哦，那个时间应该是最忙吧，任何餐饮业。那你觉得你第一次第一天上班，你有什么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还是其实已经忘记了？
1: 其实已经忘记了，第一天其实好像蛮平淡的，就是学习什么送餐这些东西啊，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0: 你在学习外场的工作，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吗？还是其实都蛮容易的？
1: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背菜单，因为我们外场要负责跟客人介绍说我们的餐点内容跟特色，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客人又会问一些比较刁钻的，像是可能某一项特定餐点是否是蛋奶素啊，或是什么一些素食的分类这样，
0: 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地方。
1: 嗯，
0: 哦，那但是这种的话，菜单上不会写吗？就是你们在给客人点餐的时候，通常不是也会拿着菜单吗？还是其实不会？
1: 不会，就是我们会给他们，我们会菜单会给他们的、啊
0: 嗯，
1: 但
0: 你们自己手上不会有？
1: 对，不会有。
0: 那你们的点餐是客人自己扫码点，还是你们自己？
1: 会扫码点、但是我们店内的年长的客人比较多，所以通常
0: 还是会让你们去点。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外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1: 外场最重要的就是服务客人，今天客人开心，
0: 对啦对啦，
1: 老板就开心。
0: 对，真的是顾客至上。
1: 没错，
0: 没关系，我们这个等等再来聊。那你第一次，你刚进去的时候是有人带你，还是你就是直接自己在外场服务客人了？
1: 那时候店长是有带我大概2-3天，然后后面就是我自己来。
0: 所以那他带你之后，你自己第一次独立带客人，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在餐饮业的外场工作，

0: 有什么让你就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就是有些客人的要求会比较多，像是他们会要求说座位需要并排啊什么，各种奇怪的，也不是奇怪啊，就是各种要求，
0: 是各种要求。但是你不确定能不能这样做吗？
1: 对对对，所以我会一直频繁的跑后面问一下我们的店长。
0: 我自己之前那个服饰店上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可能算是刚开始自己独立就是接客人什么的，然后跟客人应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问说能不能打折什么东西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我就是每次都要跑去问老板，因为那里在观光地区嘛，然后可能通常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阿姨都会问说啊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这样，然后我都会不知道，就我也不是老板，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对啊，然后我就只能问老板，然后后来老板就跟我说如果有人这样问你就跟他怎么说这样子，对，就是要遇到事情才会知道怎么应对。那你觉得在做这份工作的期间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是什么？
1: 就是回去看看 Google 评论最近怎么样，然后发现就是我来了之后发现说他们留言多了说服务很好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0: 那有人特别有提到你的名字吗？
1: 是没有啦。
0: 你们工牌会有名字吗？
1: 通常会有，但因为我是短期，所以我就是写一个工读生这样。
0: 的确这样感觉会很欣慰。那你在做外场之前和你就是和你想象原本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真正做之后
1: 其实是没有就是我本来就有大概了解，就是顾客至上嘛，
0: 跟你想的没有太多的
1: 差
0: 别。
1: 对，就主要是很累啊。
0: 好，那我们对你的工作有大概了解了，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收听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0: 那接下来就聊一下你这份工作的一些时薪，还有一些福利好了。你之前做那份的话，时薪是多少？
1: 那边的时薪基本是200，然后随着你学的东西不断增加，好像是有机会可以涨上去这样。
0: 随着你学的东西，那他是怎么去判断啊？会考试什么的吗？
1: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店长来验证啊。他有各种不同的区域，像我们这边有饮料吧，然后有柜台，然后外场，然后内场又有分炸区、烤区，还有那个备餐区那些。
0: 好多区哦。
1: 对 对,
0: 對。你是哪一间啊？在哪里啊
1: ？NU Pasta 板桥新埔店。
0: 啊。
1: 但其实通常一个人会负责一两个区域啦，这样两个区域左右。
0: 饮料吧是那种就是自助的吗？还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
0: 是
1: 他们有好，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帮他们配，
0: 真假的啊？
1: 对，我们店很多饮料，各种像塑料饮料，
0: 哦，跟我印象中的那种料那种餐厅不太一样。
1: 嗯，这间比较特别一点，
0: 所以是有调薪制度的。
1: 有有。
0: 那你那个时候，你那时候平均一天上几天班？
1: 一周他们硬性规定才班是5天，然后，
0: 哦，有规定，
1: 有要包含一天周末，对，所以这也是我只做短期的原因，就没办法撑这么久。
0: 可是你不是攻读吗？
1: 嗯，对，但他攻读跟就是其实没有差，就主要就是一定要5天。
0: 哦，所以攻读跟正职没有差多
1: 少。对，我是后来真的去有问有瞧过，然后就是跟店长这样讲一讲，他才让我说可以让我弹性，可能一周3-4天这样。
0: 哦，我想说，我们大学生打工通常都会想要弹性一点时间，嗯，但你这个就有点太硬性规定。
1: 对，
0: 那会，他会规定一周至少要5天，那会有规定一个月要几个小时吗？
1: 哎，这个倒没有，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因为我之前有找过其他家的点啊，他们其实也是硬性规定，就说一个月要满可能20啊或是多少小时。
0: 你觉得这种的比较好，还是有规定几天的比较好？
1: 我觉得以我现在来说的话，我反而觉得规定几天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有调整过，就是我其实一天是可以3-4天，而如果强制一个月要20小时的话，会觉得说太就是比较不弹性嘛。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规定几小时的话，你可以决定你这天要上，
1: 哦，也对啦，
0: 就是你要哪几天上，或是你今天要上

0: 多久，明天要上多久。
1: 也对，可能
0: 各有好处，也有缺点，这样子吧。嗯，那你一个月的平均薪资大概会是多少？
1: 大概7000上下。
0: 7000上下，
1: 对。
0: 所以你是你一个礼拜会上四五天班，那你一个月呢？
1: 一个月通常大概就
0: 有二十几天吗？
1: 没有哎，十几天吧。因为我其实只有前两周是
0: 上五天的，
1: 对对对，后面我就马上调整了。
0: 哦，那嗯，你觉得平日和假日的工作量差多少？
1: 大概是周末通常啊会是平日的三倍起跳。
0: 三倍差这么多？
1: 三倍起跳。我而且周末它的平日通常我是只有晚上，但周末就要包含中午，可能一天要上。嗯，表定是六个半小时，但是通常呢，周末一定会加班到晚上大概10点，甚至到10点半。
0: 太晚了吧？你们是几点收工啊？
1: 他表定是9点半啊，通常平日就是9点就可以准备闭店，嗯，但是周末就是可能10点你还在收东西，你知道吗？还没弄完。
0: 嗯，那你们会可能营业时间到了就不接客吗？还是回收？
1: 这个就让我很不爽的一个点，
0: oh.
1: 就是我们的店长他是只要我们是9点关门，
0: 嗯，
1: 然后他只要8点58分进来，他还是让他点餐，就可能我东西都收好，然后现在又有人进来，我要拿出来帮他备，这样
0: 完全可以理解，
1: 对，
0: 感觉超不爽的。因为像百货公司那种吧，那种餐厅可能他们营业时间到了，可能前半个小时就不会再收客人了，这样他们也比较好收店。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比较刚好哎，
1: 嗯。
0: 如果真的是前两分钟，然后还收客人，我就觉得这有点太难搞了。
1: 什么店长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0: 那他有好的地方吗？就是会有什么员工福利啊？
1: 员工福利其实我倒是没，有时候会有饼干可以吃啊。
0: 就这样吗？
1: 对啊，但其实我觉得他的怎么讲？沟通那些就是还不错啦，而且会关主要会关心员工。像之前有一些地方可能很多人啊，或是很手忙脚乱的时候，他会来就是帮我们弄，就是
0: 哦，会亲自下场处理。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一些生活中的可能嘘寒问暖这样啊，
0: 哦，
1: 对 对, 對，看他会问一下这样，
0: 很亲切的感觉。
1: 嗯，
0: 那所以你们有什么员工餐的一些福利吗？还是？
1: 哦，有做满3个月会有，一周还是每天，我其实也不确定，就是会有员工餐这样。
0: 做满3个月才有？
1: 对，你是我新进的就没有啊？
0: 真假的？为什么啊？嗯，但是通常不都是你一进去你是员工，你就享有这些员工餐或者员工福利吗？为什么要3个月？
1: 不知道啊，就他的规定。
0: 好吧。
1: 但是可以以那个打折后的价格购买一般的餐点这样啊？
0: 嗯，你说就是在前3个月吗？
1: 对
0: 啊，好，那你们不会有员工旅游或是员工聚餐什么的吗？
1: 哦，有，像前阵子有那个，他们刚好可能10周年还是几周年，会有那个聚餐去那个肉刺坊，有没有啊？
0: 哦，
1: 吃烧肉这样。十年我刚好有事情就没有一起去，而且那个他的钱是全部由公司出，这样还不错。
0: 哦，这样你没有跟到哎，好可惜哦。
1: 啊，
0: 所以你现在是已经离职了？
1: 离职的，我已经离职。
0: 哦，那你在他们员工聚餐之后才离职的？
1: 对，
0: 但是你没有吃到。
1: 对啊，有点可惜。
0: 好吧。嗯，在外场的话，你觉得最需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
1: 要懂得观察顾客的需求吧。这样，就他可能有些也不太会表达，就是他们会需要某些东西，然后或某些服务，但他们就是看着你，
0: 嗯，
1: 然后讲不出来。
0: 然后，哎，可是我很怕，假如是我的话，我怕他可能只是想看着我，但他没有干嘛。如果我过去的话，他说哦没事，我只是看一下而已，我就很尴尬。
1: 是，我觉得还好啊，就是要大胆啊，就是对啊，问没有问了没有的话，不会怎么样啊。就是，
0: 对啦，那你觉得有办法分辨出来吗？就是他们有没有需求这回事？
1: 眼神交流。最重要就是眼神交流。
0: 怎么交流啊？
1: 看着他的眼睛，他如果看你，然后眼睛睁大，就是过去问一下。
0: 哦，我了解，我了解，就是那个像那种桌边结账那种，然后如果那个人那个店员很忙，然后你又不敢叫他，所以你就只能一直看着他，
1: 嗯，
0: 然后等到他看到你的时候，你就对一下眼，他就了解了。哦，好，我理解了。

0: 你们外场和厨房之间有什么，很难磨合的吗？就是配合不上的地方？
1: 这倒是没有，因为其实也不会有过多交流，我就是一直
0: 送餐，
1: 就是无情的送餐机器这样。
0: 那你觉得在点餐、送餐还有收桌，哪一个最容易出错？
1: 应该是送餐吧，有时候太多单的话，然后尤其是某些时候客人会有特殊需求，然后他们像可能他的某些配料不要啊，或是说他们可能临时换座位啊，然后因为我们是机器点餐嘛，然后他的
0: 会有桌号，
1: 对，会有桌号，然后他们换桌的话，有些如果我们的前台没有给他注意到的话，我送餐节奏就会整个乱掉。
0: 哦，那你有送错过吗？
1: 蛮多次的。
0: 真的哦？
1: 对，但通常都是他们那个对有一些特殊需求那些出问题，然后我就马上去跟外场，跟那个前台或是后面确认说哪些餐点问题这样。然
0: 後那你送错的话，你有没有遇过让你怎么讲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可能客人很生气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其实倒是没有，我觉得我们客人大部分都蛮不错的啊，就是很体谅。
0: 那感觉那边用餐素质还挺高的。
1: 嗯，还可以。
0: 所以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客人吗？
1: 有，有一次有一个婆婆她进来，然后因为我们的意大利面可以加点温泉蛋嘛，然后她有一次她跟我说，不好意思，请问我的那个温泉蛋蛋黄可以帮我用全熟吗？我当下我是整个宕机啦，我就说哦，我帮你问一下后厨，但要先安抚他的情绪嘛，对不对？我到后场才发现越想越不对，你知道吗？我就跟我们后厨讨论说，这个是可以全熟的吗？他说你觉得呢？
0: 那结果最后呢，还是给他上温泉蛋？
1: 没有，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啊，总不能帮他做荷包蛋吧，对不
0: 对？好，所以这个同时也是让你最哭笑不得的事情就对了。好有趣哦。那接下来呢，先收听一首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

0: 你在做外场之后，你有什么职业的职场后遗症吗？
1: 就是像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我吃完我会主动把盘子给他收的方便拿这样。
0: 哦，所以客人如果自己收盘子，对你们来说是会更方便？
1: 会方便很多。
0: 因为之前网络上可能有人在讨论吧，就是我们自己吃完之后，然后我们收盘子，会不会其实对他们来说反而更困扰，或是更不方便？
1: 我觉得通常来说应该都是方便的啦，虽然说每家店的 SOP 可能不一样，但是 以我目前在这间餐厅工作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啊，对，非常方便，他们可以一次拿比较多去后面嘛。
0: 应该就是像垃圾，有些人会把它放在盘子里面，你觉得这个对你们来说是方便还是不方便的？
1: 因为我自己也会这样放，算是方便的。
0: 你们的垃圾的话是你们在收的时候要把盘子里面的东西倒掉吗？
1: 对，就是要分类，但通常如果是客流量 很大的话，会有点忙不过来，就优先通常都是说把桌子给清干净这样。对，不会管说怎么样分比较好。
0: 那所以你现在去餐厅的话，你会下意识的观察服务生的服务方式吗？
1: 会，像之前收盘子，我就会想说，他这样收是不是有效率吗？哦，也还不错，还不错。
0: 哦，所以你自己做了外场之后，你就会特别去其他餐厅，你就会特别关注这一点就对了。
1: 对，还有他们的可能一些流程啊，他们的怎么讲，人力的安排这样。
0: 哦，你觉得你们餐厅的安排算是很顺畅的吗？还是其实有点小瑕疵？
1: 不能说到顺畅，但是不差。以小餐厅来讲，就是安排的算是说可以负担的过来。
0: 那你在这之后去别的餐厅，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这安排到底是就是看不懂的之类的那种吗？
1: 没有，主要是对啊，没有遇到。
0: 你去餐厅听到不好意思，会下意识回头吗？
1: 不会，但我会跟客人有眼神交流。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也习惯去看每个人在干嘛。
0: 那所以如果你隔壁桌的人说不好意思，你会看他吗？
1: 看看一眼吧。看一眼他要干嘛？
0: 如果是我，我会有一点的，因为像服饰店上班的话，客人还是会跟你说，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这衣服之类的嘛。那开头一定都是不好意思，然后或者是我帮我妈接柜台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客人在问问题，通常也都是先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然后我对这个词已经有点怎么讲？对，太敏感了。所以如果走在路上有人说不好意思，我就下意识很快的转头过去，就差嘴巴没有打开而已。那你在做外场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最不能接受客人做什么？
1: 态度很差吧，我觉得。
0: 哦，所以你觉得态度也是最重要的就对了。
1: 对，就是像之前有几个客人，就是他们没有在管小孩，然后就让小孩在我们餐厅跑来跑去这样，然后他们就会玩到那个我们的出餐口那里，然后也没有要管的意思，然后我出来就是有时候端热

0: 耳堂就很怕说弄到他们会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这样、
1: 所以我觉得态度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哎、欸，真的，你们真的会就是，你们的理念是顾客至上吗？
0: 对。
1: 那有没有遇过就是很夸张的顾客啊？
0: 有，
1: 把自己当皇帝那一种？
0: 有，之前而且还一样是小朋友，就是他们之前来我们餐厅点餐，然后让小孩去点，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店长在帮他结账，他就对他吼说。哦，不要这个啦，就是很无理取闹那样。对啊，家长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我们店长就是一样顾客至上嘛，就是先好好好，就是这样安抚他这样的。
1: 好像我不能接受，如果是我会气死。
0: 我那时候其实很想要就是帮他去凶他这样，可能或是可能问他家长在干嘛，但就是我们店长的有他自己的一套处理方式，想说让他
1: 好吧。那看来我不适合做外场。
0: 对。
1: 你有因为做了外场之后养成什么以前没有的习惯吗？
0: 我觉得在外场这样上完班之后呢，我自己整理我的房间那些会变得很有效率
1: 哦。真的哦？
0: 对，就是因为像餐厅就是一个讲求效率的地方嘛、你要有客人要进来就是打扫都要非常快速。
1: 嗯，
0: 然后对，我就把这个利用到我的
1: 生
0: 活
1: 中。哇，那感觉好像蛮有帮助的。那、你在这之前你是一个很没有效率的人吗？还是其实还好、
0: 还好，但我觉得来了之后更有效率。
1: 那有什么你以前觉得其实没什么的行为，然后你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才发现其实是会造成他们困扰的，服务生的困扰的？
0: 像以前在餐厅会想要做一些比较冷气比较凉或是靠一些窗边的位置，然后就会想说有时候点完餐还要求换位，但上班之后就发现说，因为就是我们机器点餐有那个座位号码嘛，就是换位会真的非常麻烦，然后假设我们有点了非常多的餐点这样的话，
1: 就很难更换这样子。
0: 对对对，他们整单可能那个桌号都要去划掉，然后还要跟后厨啊前台这样沟通好
1: 哦，所有的流程都需要再重新沟通一次。
0: 嗯，对，非常的麻烦。
1: 所有客人都可以听到你的心声的话，你最希望对他们说什么话呢？
0: 桌子请自己说好，谢谢。
1: 哦，真的哦。欸，所以他们如果吃完没有说话，你会觉得就是怎么讲，看了会生气吗？就是会觉得不太舒服？
0: 是也不会啦，但就是收了我很开心这样、就多一个方便这样，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内容，我觉得就对，只能接受。
1: 好，所以这是你最希望让所有客人听到的心声。
0: 嗯。
1: 好，那我们听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会再选一次这份工作吗？
1: 如果是没有在餐饮业打工的经历的，我会选，我一样会选择这份工作。
0: 哦，所以你做这份工作，你没有后悔过？
1: 可能很累的当下有吧，但我觉得就是一个体验，就体验一下餐饮业，说他是在干嘛。因为像不是大家都说餐饮业很累，但你没有亲自经历过，我觉得就是差点意思，
0: 就是不知道是
1: 累
0: 在哪里。那你在做外场之前跟之后，你觉得你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比较细腻吧，就是会去观察一些平常不会观察的东西。
0: 嗯，所以这是这份工作教会你的事情，
1: 嗯，
0: 让你更会观察别人。那你有变得更会跟别人交流吗？沟通之类的？
1: 沟通没有，但倒是蛮会安抚情绪的。
0: 哦，那个情绪价值会给的很足吗？
1: 没错没错。
0: 哦，因为你们不太会有跟客人聊天的机会吧？
1: 对啊，
0: 通常都是点餐这样子而已。
1: 嗯，
0: 那你会你有因为这份工作改变你对服务业的看法吗？
1: 有，我会觉得说服务业你服务生你是老大，就觉得对你们这么辛苦，我会
0: 哦。好，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顾客至上真的代表客人永远是对的吗？
1: 当然不是。但你今天站在经营者的角度看，也只能顾客至上啊，对不对？因为毕竟还是要现实嘛，就是要赚钱啊。可能他觉得你的服务好，才会跟你回头继续消费嘛。即便说他的今天可能本身有一些问题，但你还是要顾他的情绪这样。
0: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纵容那些觉得自己是皇帝的那种客人。
1: 哦，对啦，那个倒是太夸张
0: 了。不是，因为这种人就是他就是这样子嘛。我不会想要赚这种人的钱。
1: 嗯，
0: 因为我其实不太在乎他会不会继续来，我反而希望他不要再来了。
1: 哦，
0: 对，所以我会用

0: 自己觉得最舒服，然后就是怎么讲，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绝对不会委屈自己，让自己忍气吞声那种。那你觉得现在客人和以前相比，有更重视服务品质吗？
1: 我觉得倒是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店里没有收服务费啦，就是
0: 哦，
1: 服务都是附带的这样。
0: 服哦，又讲到服务费这个部分了。那你觉得餐饮业收服务费是合理的吗？
1: 看看店家吧，像我们店，我觉得多收个10%其实蛮合理的啦。
0: 哎、对啊，你们店那么多的什么饮料吧什么的，然后玉米浓汤也都是你们自己去盛的、
1: 啊，
0: 我觉得这种店收服务费蛮合理的。
1: 嗯，
0: 有些牛排店，饮料要自己盛，然后浓汤也要自己盛，然后还收服务费，我就觉得是在收什么意思的？
1: 对、啊，有些甚至也没有服务还跟你收。
0: 对啊，嗯、就是可能，因为点餐也是手机点餐机嘛、
1: 嗯，
0: 那就只有送个餐而已，也没有什么服务。
1: 然后哎，10%、20%服务费。
0: 啊、那不好意思，我要什么什么，那个那边自己拿，然后还收服务费。
1: 我觉得是很不要脸。
0: 在你心中，什么才是好的服务啊？
1: 好的服务就是让你宾至如归的感觉吧。就是你今天去用餐，可能会想要让这个服务生继续帮你送餐，这样，那给他送餐会觉得很开心、
0: 嗯、哦。那在做这份工作之后，你会想要再继续做餐饮吗？
1: 不会，快跑。快跑。
0: 所以每个做过餐饮的人给后人的忠告还是快逃。
1: 没做过做一次可以啦、但做过就快逃。
0: 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做过可以尝试，那做完之后体验过就好了。
1: 对，尽量跑远一点。
0: 除非你很享受这种被虐的感觉吗？
1: 对，我应该是不会有人、啊、
0: 那你下一份工作会想要做什么呢？还是你现在已经有了下一份工作？
1: 我已经找好下一个，是一个短期打工，它是台集思会展举办的台湾半导体展2026。欸，是他们举办的吗？好像不是，就是他们是提供一个场地这样。
0: 那主要是要做什么？
1: 是要当导览人员，就是会有各国的一些半导体产业相关的客户会来这边，可能开发市场嘛，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带领他们可能到他们想要看的特定摊位啊，或是他们一些需求啊，帮助他们处理这样。
0: 哦，那很酷耶。
1: 对，
0: 会接触到怎么讲，比较高端人士吗？
1: 嗯，因为是
0: 半导体产业的。
1: 对，这个是我其实蛮有兴趣的，我觉得这工作目前都让我很有热忱。
0: 哦，但是你自己可能打工的网站找的吗？还是
1: 他是
0: 要投简历吗？
1: 要。然后我们是他是有来我们校内宣传的、
0: 啊、哦。
1: 对，但还是要面试这样。
0: 那他的薪资怎么算的、啊、
1: 薪资我觉得不愧是外商这些，就他的待遇非常的好。
0: 真的假的？
1: 对，像我们下礼拜五会有一个教育训练，
0: 嗯，
1: 他的教育训练一样是有算时薪的220。
0: 哇，220。
1: 对，然后当天的话我们是一整周，然后工作早上9点到晚上5点，然后会付便当、
0: 嗯、
1: 午餐，然后用餐时间不会算你的休息时间，就一样有薪水。对，然后如果晚下班的话呢，还会付一些误点，就是交通费这样。
0: 哎、欸，这个我觉得是最合理的，
1: 真的
0: 朝九晚五最合理的薪资待遇。
1: 嗯，而且时薪是260，非常的，我觉得打工算
0: 非常高。是260还是220？
1: 220是教育训练、
0: 嗯、
1: 然后正式工作是260。
0: 那很高耶、欸、
1: 非常的高。
0: 这也是几天呢、啊
1: 欸、五天。
0: 哦，就五天，
1: 一到五这样。对，
0: 这样子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那除了这种短期打工，假如你下一次想要找一份长期工作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呢？
1: 我应该是会找校内的一些类似助理的工作吧，就可能那种通常对我来说不会负担太大，因为像我现在还是学生嘛，我会有一些可能学业啊，或是一些其他我想要学的东西、
0: 哦、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对，我不希望让上班这件事把我的体力消耗掉。
0: 那你不会想要选择就是排班比较弹性的啊，像

0: 吃有些饮料店，就是他们可能你想做几天做几个小时都可以的那一种，就也不一定是饮料店啊，其他的工作什么的，其实还好。
1: 我是会比较偏向这种文书处理工作，就是不会真的去消耗到太多体力的。因为我、
0: 哦、那真的
1: 对，这次打工完最感触最深就是回去之后，我可能想要看书啊什么的，然后会发现说我的体力不足，
0: 没有精力可以让你再继续
1: 了。对，真的太累了。
0: 那你觉得这种劳力活，你在做了这种工作之后，你有什么自己抒发的方式吗？你会觉得这份工作有带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1: 有，而且尤其是当天客流量很多的话，回去我会非常的崩溃嘛，就是说为什么我要来做这个工作，这样折磨自己。对，
0: 那你抒发的方式是什么？
1: 通常喝一杯无糖可乐吧。
0: 竟然是这样，这么简单。
1: 对啊，吃的好吃的东西就可以缓和我的情绪。
0: 那你会吃你们店里的餐点吗？
1: 不会。
0: 你最有推荐你们店里的餐点是什么？
1: 店里哦，应该是青酱意大利面吧。青酱相关的我记得都蛮好吃，炖饭也蛮推荐。
0: 我自己是喜欢吃饭，
1: 饭
0: 类的，
1: 那炖饭蛮推荐。他们餐点是真的蛮好吃
0: 的。哦，你会推荐内向的人来打工吗？就是做外场？
1: 可以啊，我觉得很棒啊。
0: 真的 是可以训练的吗？
1: 可以训练，绝对可以。你今天就是你会有一个压力在，会强迫你自己去跟客人这样就是
0: 交流。
1: 对，
0: 那你有因为做了之后变得更外向一点吗？
1: 是没有啦。
0: 还是你本来就很外向？
1: 我也没有到外向，但就是我到那个工作环境，我会有进一个工作状态。
0: 嗯，
1: 就是即便我当天可能状况怎么样，我还是一样会以最好的姿态面对客人。
0: 哦，
1: 对，
0: 但这种感觉蛮心累的。
1: 是还，我可能我比较习惯啊，就是一个营业中的这样，我是觉得还好。
0: 如果是我会很心累，尤其是要营业啦。对啊，就是，因为你面对的是客人，所以你不能有自己的情绪在。
1: 嗯，
0: 对，万一可能露出来的话，就会可能就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这是我如果想工作，不会想要做餐饮外场
1: 的
0: 原因。
1: 哦、
0: 真的不太适合。对，但是做内场好像也没有太大兴趣。
1: 内场其实就很无聊，就是机械化的重复说你要做餐点这些啊。
0: 可是外场不是也差不多吗？还是因为可以面对到不一样的客人，所以其实相对更有趣一点。
1: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性格的关系。我觉得，相较于内场枯燥乏味、持续的做餐点，我会比较喜欢外场。就即便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让我很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也会觉得比较丰富一点，不会那么无聊。这样，
0: 不管是好是坏，至少。至少遇到的事情比内场要丰富。
1: 嗯，没错，我是一个很怕无聊的人。
0: 但是内场的话就比较适合不喜欢跟别人交流的人做吧。
1: 嗯，对的，对啊，内向天堂就是
0: 爱人的天堂。
1: 没错。
0: 那如果要让你推荐给还没有做过这份工作的人，或是正在找打工的人的话，你会推荐他们这份工作吗？
1: 如果一样，就是你今天没有餐饮业经历的话，我会推荐。对，真的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
0: 那你会给第一次做餐饮外场的同学什么建议呢？
1: 上班前记得睡饱吧，还有记得先吃饭。
0: 哦，真的会没有时间吃饭就
1: 对
0: 了。對，
1: 我有一次没有吃饭就去上班，我整个下班就是累瘫。
0: 那你那天上多久？
1: 4个小时。
0: 4个小时？
1: 对，晚上。
0: 哦、好，那我们就谢谢来宾的分享。好，
1: 谢谢主持。
0: 那最后呢，和大家一起收听周杰伦的《稻香》，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FM 八八点一 M 七二九，耶耶耶耶。You killing it.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呢？你的脑海